0: 说道，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帮助您。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大家如果是有问题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千万不要客气，也不要等待。八点半之前呢，我们基本上不怎么占线啊。八点半以后呢，大家电话容易扎堆儿，你可能等的时间呢会比较长一些。大家如果是有问题，赶紧打电话就行了。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如果是遇到占线的话呢，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我们的记者呢正在接听电话当中啊，大概等个1到2分钟，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记录。接听完了上一位听众的电话之后呢，就能够接听您的电话了。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另外，之前如果是您拨打过我们的电话，并且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连线了相关的职能单位，咱们在节目当中进行了三方通话的。比方说，前两天有朋友反映，济南的某个区、某个小区的附近存在乱停车的这样的现象，我们现场呢是连线了咱们济南交警支队啊，那么交警支队的工作人员说呢，马上增派警力到现场去看看情况，然后给出一个处理方案。那么这位听众如果是还在听节目的话，也可以给我们来反馈一下，经过我们节目的连线之后，咱们经过了三方通话以后，这个乱停乱放的情况有没有得到缓解？我们希望大家呢密切来关注，并且呢给我们来反馈哈。另外呢，在前两天呢，我们是有一个朋友是临沂的一位听友，我们是现场连线了咱们临沂的12345市民服务热线，也是承诺5个工作日给出回复。那到底情况怎么样，有没有进展？我们也希望曾经拨打过电话，在节目当中啊，我们现场连线职能单位的咱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进展都可以来打电话再跟我们来说一说。如果有，当然这事儿呢得到了解决，我们也是非常的高兴。如果是这个事儿呢，咱们等了5天了，依然没有任何的一些这个进展，那么我们继续来连线相关的职能单位，得问问为啥又等了5天还是依然没有改变。好，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欢迎大家立刻拨打电话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
1: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2: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1: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2: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1: 0531-8292-6060。
2: 0531-8292-7070，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好，有请打击热线的李先生，你好。你好，李先生，电话接通了。喂，你好，李先生，电话接通了，你好。
3: 你好，你好，我姓孙。
0: 哦，你好，遇到了什么问题？
3: 我想就是请你们帮忙曝光一下，就是山东临沂，然后招聘那个物流，招聘那个装卸工，他就是个骗人的。
0: 我没听明白，招聘物流什么司机是吗？
3: 不是不是，装卸工，装卸工
0: 啊，装卸工啊、嗯。
3: 对，他打着装卸工的名字进行诈骗。
0: 能不能具体的说一下？
3: 就是他在网上发布一些，就是招聘这个物流的装车、卸车工，然后承诺是1天3-400，然后3天之后，
0: 一天400，
3: 1天3-400就是。
0: 1天300-400，嗯。
3: 对，然后3天之后按日结，包吃包住。到那之后呢，他就不是这样了，然后让呼你交押金，然后还不包吃，然后工作和量还特别大。然后3天之后呢，他不给你结工资，然后你想要钱，他都找各种理由去拒绝你，然后你就说没生活费了，他会适当的给你。到说4-5天之后再给你结，然后给你结个100-200这样结。到真你真正问他工资多少钱的话，他3天之后他会变卦，和之前说的不一样。
0: 这个有没有相应的证据或录音之类的？
3: 证据录音，我当时录了，还有保存证据，都让他们给抢走了。
0: 哦，这个都抢走了。
3: 对，我打了1、2、3、4、5，还有这个报警都没用。
0: 你打了1、2、3、4、5之后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3: 他们反映到当地的那个这审核什么物业办，然后就一句话，他们这招聘，这个事情这时有发生，他们管不了的。经常发生。
0: 说这种事情时有发生，他们管不了，这是哪个部门给你回的呀？
3: 这是他们当地的物流，就叫什么物流什么管委会，他们就经常发生这个事。
0: 物流管委会。
3: 对，
0: 我还真没听说过这个部门啊。应该是什么流通协会或者是物流什么什么协会，应该是有。
3: 应该差不多，具体我也不知道这个东西。我去年还经常打1、2、3、4、5，今年打了几回，但是回复都是，让我找相关的部门，但是相关部门找到底找哪个部门？
0: 他只是这个哪个谁跟你说的找相关的部门？
3: 1、2、3、4、5。
0: 1、2、3、4、5说找相关的部门，但是具体哪个部门他们也没有说清楚。
3: 对，然后这个事情他们说这个事情经常发生，他们具体的也管不了，没办法吧，
0: 这就很尴尬了啊，经常发生啊，所以管不了。
3: 所有的物流招聘那些专业工几乎都是骗的，他都是到那个地方，他就是问你要钱。
0: 您这样啊，您是姓孙是吗？
3: 对
0: 啊，孙先生，这样啊，就是您是从哪个网上看到的信息啊？
3: 这里能直接说那个平台吗？
0: 我觉得给大家提个醒也没什么错吧。
3: 抖音
0: 啊，好，就从这个平台上，它是以什么形式发布的呢？是以主播呀，或者他老板录视频，还是以什么样的形式来发布的？
3: 他录一段装车卸车的视频，然后放上这个手机号。上面会有手机号，
0: 这个视频当中就写的是装车卸车的视频啊，就录的是装车卸车的，然后上面留了老板的手机号是吧？然后上面也写了1天300到400，然后3天一结算啊，
3: 对，
0: 包吃包住，
3: 对，3天之后一天一结算。
0: 这个视频现在还有吗？
3: 这个视频在抖音一搜就能搜到，
0: 能搜到是吧？
3: 对，
0: 也都截图了。那你有没有向平台反映过这个问题啊？
3: 反映过，但是人
0: 平台怎么说？
3: 平台说这个东西人家属于正常这个交流，没有什么违规。但是你这个
0: 就是您当您去结算的时候，他以种种理由是吧，克扣，
3: 对，
0: 不给
3: 结钱。
0: 就是您大概是在那工作了多长时间？
3: 我工作了1个星期吧，1分钱没拿到。
0: 一周，一分钱没拿到。
3: 对，他们有的远路子的，像青海那样来了。有的干了半个月，有的是干了20多天，也是一样，1分钱没拿到。然后
0: 这个性质就太恶劣了，有大老远来的，从青海来的，
3: 对，
0: 也刷到这个抖音了，应该是。
3: 对，报警之后，警察就在现场协调，然后协调一点作用都没有，警察拿他们也没办法。
0: 协调之后也没有，就是也没有兑现什么的，是吧？
3: 对啊，然后他就耍无赖，那也就是你。上什么什么单位，你起诉我，就是，你有证，你就起诉我。他签那个合同，我们根本都拿不出来。
0: 啊，你们其实你们手头是没有合同的。
3: 对，他签那个无理那个合同是非常的对我们不利的。
0: 啊，就签的合同，是那种怎么说呢？就是都是保护他的，对劳动者没有任何保护。
3: 对，
0: 劳动者不利。
3: 对。
0: 但是呢，手头咱还没有。
3: 到那里他还让你先交押金。
0: 交多少钱押金啊？
3: 交300，交200。
0: 就是钱我还没挣着，我先交300的押金给你。
3: 对。
0: 然后我马马虎虎干了一周啊，有的干了半个月一个月，一分钱不给人结。
3: 对。
0: 你这样吧，因为这个事情呢我们需要先核实，您这样的话不要挂电话，您把这个公司的信息跟我们的记者说一下行吗？咱不在节目里说了。
3: 行。
0: 好吗？这样我们下了节目之后帮您问问这个情况，我们也向当地的有关部门反映一下，或者是咱们现在连线一下当地的这个咱们这个12333能行吗？
3: 1233是什么部门？
0: 人社局劳动监察大队。
3: 我也打过这个电话。
0: 他们怎么说？
3: 他们说什么当时忘了。
0: 您打的是咱们临沂当地的是吗？
3: 对。
0: 他是怎么给你回复的？你不记得了？
3: 忘了，但是回复的也是没多少作用。
0: 啊，您这样，如果是您过一会儿不忙的话，我们过一会儿连线一下行吗？我们现场在节目当中跟他们连一下。
3: 我不需要给他们联系啊。
0: 但是这他们是主要就是来负责这种岗位招聘，什么挂羊头卖狗肉的，主要是他们管。
3: 哦。
0: 责令企业整改啊，行政处罚呀、啊，都是人社局的劳动监察大队他们来负责呀。
3: 对，你像这个情况，在临沂、我现在我。
0: 那您如果觉得不太方便的话，那我们只能是通过节目给大家提个醒，然后我们下了节目之后再帮您联系这个12333这边，行吗？
3: 我现在诉求就是曝光他们。
0: 啊，你主要就是
3: 因为我这个事情。
0: 好嘞。
3: 去年我跑了有两个月。
0: 啊。
3: 一点。
0: 那这样啊，我们先进广告了啊，您稍等一下。
4: 暑假旅行去哪里？
5: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4: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5: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4: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5: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4: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5: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4: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5: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4: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6: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5: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7: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8: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9: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10: 他广为乘客，对我们的司机不管死活。
11: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12: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4: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13: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4: 感谢感谢，真的办了大事了。
4: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交广来帮忙的，大家呢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把您的问题啊跟王雷来说到，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要特别感谢一下刚才我们广告之前打进热线的孙先生，啊，咱们一位非常热心的一位听友，就想通过节目来曝光一下，来给大家提个醒啊，在临沂的某家企业通过抖音发布招聘信息， 为什么不说他的这个单位名称呢？是因为这个事情我们还没有得到核实，但是呢这样的情况是存在的啊。我觉得我们可以给大家提个醒，但是呢我们先暂时不能说是哪家公司，因为没有核实啊，不知道真假。要提醒大家的是，有些单位有些公司通过抖音等各种平台，他们呢会发布视频的招聘信息啊，像这个公司呢就是招聘装卸工，大热天多热呀，这几天都是35度以上啊，再往前几天可能更热，37、38度，这样的一个高温天气下，装卸工肯定是非常紧缺的。那好多年轻人啊，可能还有一些年龄也不小了，就为了挣钱啊，因为他承诺的是一天300到400块钱。除了咱们山东的附近的一些年轻人以外，还有专门从青海看了刷到这个抖音之后，跑到咱们临沂来，想通过自己的劳动来换取报酬，承诺的是一天300到400的薪水，然后3天一结算。结果呢，像这位打来电话的孙先生是干了一个礼拜没有拿到钱，没有拿到一分钱。还有的是从大老远跑来的，干了半个月一个月的都有，也没有拿到钱。相关的单位你的监管力度在哪里？当时这位孙先生也说了，拨打了当地的人社局劳动监察大队的电话，没有得到解决这个问题。啊，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企业有些用工单位在用工的过程当中经常会出现这种虚假薪资，岗位挂着羊头卖狗肉，承诺的五险一金什么双休什么补贴全都没有，全都缩水，这样的情况时有发生。为什么？是因为你的监管没有跟上，他们才敢这么肆无忌惮。所以说呢，这个事情我们通过我们的节目啊，我也非常着急也非常生气啊，我觉得通过我们的节目先给咱们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提个醒啊，凡是这样的招聘一定要留个心眼儿，把相应的证据一定要保存。像这种每天承诺300到400招这种装卸工的这种，大家稍微的留意一下，因为有些地方确实存在类似这样的情况啊，而且还挺多，大家千万不要上当受骗啊！白白的付出了劳动，一分钱拿不到啊！最最重要的就是监管单位，就是你的职责是什么？我觉得你的职责一定要跟得上啊！你一定要把你的该做的工作一定要做好，向咱们劳动监察相关的部门，你们就是干这个工作的，你们就是为咱们劳动者维护他们的权益的啊！希望你们能够担负起你们的职责。好，直播间的两部电话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的，大家呢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如果是遇到电话占线的话呢，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我们的记者呢正在接听电话当中啊。直播间的热线再来重复一下，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
1: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5: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1: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5: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1: 0531-8292-6060，
5: 0531-8292-7070，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今天的大牌美妆环节呢，为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的小样7件套啊！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如果是想捡个漏，咱们得抓紧时间了啊！海蓝之谜大家都听说过啊，但是都知道它很贵啊，尤其是正装太贵了，买回来不合适，哎，这个性价比不高啊。今天呢，这组小样7件套啊，真的是性价比拉满，真的是太合适了啊！这7件套里边有什么呢？里边有新版的精粹水30毫升2瓶，新款的经典面霜7毫升2罐，还有防晒20毫升，眼霜5毫升，洁面30克各1支。从清洁到补水，到你的面部的眼周的护理，再到日常的防晒，一套都配齐了啊！7件套，不管是平时出差啊、旅行啊，带着都非常的方便啊。海蓝之谜，我觉得不用过多的介绍，这是公认的咱们的这个世界著名的一个护肤品牌啊。这个官网5件套呢，就得大半个月的工资了。现在7件套，我们只需要 29，还送礼盒加礼袋，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闺蜜送女朋友啊，都是非常划算的啊。数量有限，咱们是先到先得，手快有手慢无。咱们是海蓝之谜的小样啊，朋友们听明白了啊，是小样，你别收到肉串这么一点点啊，这么少，它是小样，所以它这个便宜，非常的 Q 版非常可爱啊。正品保证，资质齐全，支持鉴定，假一赔三。而且呢，产品配有这个唯一的溯源码，不管是支付宝啊、微信呢、啊，扫码都可以看完整的链路，现货速发，赠送运费险加7天无理由。大家如果是想买这个海蓝之谜的小样7件套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备货真不多啊，229块钱到手。这个7件啊，非常的好看，里边呢是有礼盒礼袋的啊，大家放心买就行了。我觉得送给朋友啊，送给这个女朋友，送给闺蜜啊，都是一份非常贴心的一份小礼物啊，我觉得挺好的。200来块钱，229块钱啊，大家如果是有需要的话，得抓紧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2。咱们这次呢是发送的是阿拉伯数字2，因为每天我们节目当中啊发送的这个关键的词啊，或者是我们的数字啊，每天都是不一样的啊，你收到的链接呢就会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大家注意了，如果是想买海蓝之谜小样7件套的朋友，是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2，咱们添加客服的微信呢，在这个基础上，229块钱的基础上又便宜了30块钱，真的是超划算啊！大家抓紧时间行动起来。

0: 另外呢，今天节目当中还给大家准备了赫莲娜黑绷带啊，尤其是奔波在路上的女性朋友们，每天开车通勤、上下班、兼顾家庭工作，很少有时间呢照顾好你的皮肤。那么岁月呢，它的痕迹啊，就悄悄地爬上了你的脸庞。暴晒之后呢，皮肤是变得又红啊又干，细纹呢也是越来越多。怎么办？这个时候你就该用用赫莲娜的黑绷带了，这里边呢有5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它能深入你的肌底，舒缓修护配方，能够缓解夏天的日晒、空调带来的肌肤的损伤，温和不刺激，不用复杂的护肤的步骤，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你薄薄的敷上一层，第二天呢，这个皮肤呢就会变得美美的啊，而且夏天呢，你也不用担心它油腻啊、闷痘啊之类的啊，非常的合适，不管是油皮啊、混油皮啊，都能够放心使用。山东交广的商城啊，我们美妆正品职工省去了中间商赚差价，变美永远不会迟。一瓶黑绷带面霜，修护紧致保湿，一步到位，留住细腻紧致好状态。那么官方旗舰店50毫升的一瓶呢，是3930块钱。今天我们交广商城的上新价格呢，是1199，给大家省了大几千啊，真的是非常的划算。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关注了之后呢，发送3个字。化妆品，就发送3个字化妆品就可以下单了啊，是赫莲娜的黑绷带，今天呢是1199，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3个字，然后呢所有商品都是可以登录掌上海关 APP 进行核验的，品质靠谱，放心购买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备货不多，咱们是先到先得。好了，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麻烦事儿，有什么烦心事儿需要交广来帮忙，大家呢千万不要客气，也不要等待，马上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把您的问题啊跟王雷来说的说的，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如果是遇到电话占线了，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我们的记者呢正在接听电话，并且做一个记录当中啊，遇到占线的话，您等个1到2分钟，电话就能打通了啊。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大家可以马上拨打电话。
1: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2: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3: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着，我们都看不见。
4: 他广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5: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6: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7: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8: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9: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7: 交广帮忙，在您。

0: 行，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2: 哎，好啊好啊。
1: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5: 哎，好球！
6: 哎，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啊，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0: 快乐运动，金。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天用好面霜，娇广商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哎，你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2: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3: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清。
4: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5: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6: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7: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8: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9: 感谢感谢，真的办了大事了。
7: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0: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的，大家呢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来，有请下一位打进热线的朋友。您好。
11: 哎，
10: 你好，这位朋友啊，是郭先生是吗？
11: 啊，是我。
10: 啊，遇到了什么问题？
11: 我被骗了。
10: 嗯，
11: 在北京被骗了。
10: 啊，怎么回事？
11: 怎么回事？我跟你说这个事儿啊，你7年前了。
10: 嗯，
11: 7年前的事。
10: 7年前。
11: 对。
10: 嗯。
11: 他以招工的名义招那个保安。
10: 啊，招工。
11: 啊，招那个招了我们20多个人吧，招保安，说的是什么呀？一天工资，管吃管住是400块钱。
10: 一天400。
11: 对。
10: 管吃管住。
11: 因为我当时他这个事发生在北京啊。
10: 嗯。
11: 我不知道他这个北京这个用人呢是什么情况，你知道吗？当时。
10: 嗯。
11: 是在快过年的时候。我以为是用人紧张，他跟我说的工资是1400块钱。
10: 嗯嗯。
11: 管吃管住。
10: 嗯。
11: 然后呢我们被骗了。
10: 嗯。
11: 当时他说的工资呢是烤箱费，弹琴款，给结一部分。
10: 什么没听明白？什么费？考勤费。
11: 烤箱费、弹琴款。
10: 你说的是人名吗？
11: 对，人名，两个人。
10: 啊。
11: 给我们结一部分。
10: 嗯。
11: 您
10: 这样，您稍等一下，因为我们时间有限啊。就是郭先生，您这个单位是他这个用工单位是个什么性质的单位？是个公司啊？
11: 那他是个被骗子，骗子，他不是个用工单位，他是被骗了。我们20多个人被骗了，
10: 他压根儿就不是个单位，是吧？
11: 对，
10: 嗯。
11: 他给我们说的是，那个什么这。

0: 哎，我要说什么来着？
1: 哦，骗了骗了我们。他跟我说的是结，他负责七十块钱，剩下的他负责。可后来呢，一分钱都没有，我们找他找他人都找不到。
2: 嗯，你这样就是他是怎么就是你们发现没有单位，也没有公司，也没有啥的，去了之后，就一看不就能看出来是假的吗？
1: 我们二十多个人呢，不知道，被他说的当时说的关系挺好，你知道吗？
2: 他当时怎么说的？是以什么样的情况来骗了你们？不要你先不要激动啊！你不要老说被骗了，怎么着怎么着？因为这个事儿我们还不明白怎么回事呢？就是一个人张口就说我给你们工作一天400，你们就去了，然后就去了之后一发现没什么单位啊，也没什么工资啊，怎么就被骗了？
1: 不是，听我跟你说哈，他招我们这个地方是在花西巷小区，是北京的一个叫花西巷
2: 啊，一个小区啊，一个小区招保安啊。
1: 那进去了以后呢，他跟我们说，然后呢，他给我指派的一个叫郝祥飞、谭兴华这样的人。
2: 嗯。
1: 郝祥飞、谭兴华是山东泰安的。
2: 哦，泰安人啊。
1: 啊。
2: 嗯。
1: 然后呢，就我们就被骗了嘛。
2: 你这样，咱们长话短说，你这个问题是7年前有没有？当时有没有报警啊？这个事儿。
1: 找百度去。有人让我去。
2: 您这样，就这个问题，这样的话，这个问题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现在是个什么情况？
1: 再找人去找百度去。
2: 现在是个什么情况？这个问题到现在为止，
1: 啊？
2: 现在为止，这个问题现在是什么情况？到现在为止，
1: 现在什么情况啊？
2: 嗯，
1: 律师呢去那个叫通州区人民法院，
2: 嗯，
1: 起诉他
2: 啊，
1: 我带着律师去
2: 啊，
1: 我要弄一个诉前调查者，
2: 嗯嗯，
1: 通州区人民法院没有，有这想去没这死去，这是他当我们的话。
2: 没听明白，这什么意思啊？
1: 有这想去。
2: 朋友啊，我觉得您这个现在这个情绪上有点不稳定啊，我觉得咱们有话说话，有理讲理啊，先不要去带着过多的一种情绪，因为我们还得先核实相关的情况，先了解这个事儿的真假，先这个来龙去脉我们还没搞清楚，咱就先不要先自己去这个下定义什么的啊，就这个问题呢，始终我到现在为止我也没听明白他是怎么被骗的啊，就听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也没讲清楚这个问题啊，所以说呢，也是给大家提个醒吧，招工啊，尤其是到了这个暑期啊，还有什么呢，就是他说是过年之前，那年前呢肯定是一个用工的一个高峰期，很多地方呢可能会出现啊，因为好多当保安的或干嘛要回家过年去了，可能会出现这种需要人啊，然后给你高薪资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像他呢，这个就是到目前为止我也不明白他们这几个人是怎么就被骗了啊，就是以这个招保安的名义啊到北京去了，20多个人。就去了，也去了之后也不知道这后面发生了什么，反正就是现在就是情绪很激动，已经没法正常的这个去沟通和交流了啊。那么希望这个朋友呢能够稍微平复一下心情，我能理解，就是被骗了谁也不会开心啊，但是呢我觉得还是要把这个事情说清楚说明白啊，怎么就被骗了，被骗的过程是什么，我们主要是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情况来给咱们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提个醒，也想了解一下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啊。那既然现在没法正常沟通的话，那我们请这位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呢稍微的平复一下心情，咱们再可以把电话打过来啊，我们再交流。也是提醒各位，因为我们是广播电台啊，我们希望就是作为一个公平公正的这么一个平台，我们希望大家呢就是尽量的先不要过多的去自己去下定论下判断，这样的话我们还需要进行核实，为什么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会三方连线，为什么会连线第三方，就是我们希望呢听到不同的声音，就是你说的是一方面，那另一方面当事者啊，当事人他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态度，那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了解之后呢，我们才能有这样的一个初步的判断，而不是说咱们电话一进来之后就先把这个事儿就定论了啊，就像这位朋友说的一样，很多的问题他自己都没讲明白，然后呢就说这个派出所怎么样怎么样啊，我觉得我没法理解不了反正这个问题啊。好了，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

好，今天的好物推荐呢，还给大家准备了一款复购率高达80%以上的来自大连的海参啊，大连即食海参是非常清淡、天然、高营养的滋补品啊。大家如果是有需要海参的朋友，一定要认真听。这款海参呢，是靠大自然的饵料生长，在低温深海里边慢慢沉淀，自然成熟，得天独厚的野生的生长环境，让每一根海参呢都深刺紧实，肉质肥厚，内筋呢是非常的饱满，满满的优质胶质还有微量元素，温补不上火，这个滋补不油腻。而且呢，大家收到货之后呢，您可以开到即食，也可以这个做这个葱爆海参、海参小米粥等等等等，怎么吃都好吃，因为这款海参的品质足够好。不管是上班族日常的滋补，还是老年人呐、小朋友的日常的食补，都是非常合适的，全家人都合适啊！大家呢，这个抓紧时间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就能下单了啊！一定要多囤一点，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这个价格呢，真的是很给力啊！原价呢是399一斤。那么现在呢，交广团购价呢是299一斤，1495买五斤送一斤，到手整整六斤，而且呢是全程顺丰冷链包邮，24小时急速发货。家里边海参快吃完的，想买点好海参的，一直以来也看了很多店，但是没有选好海参的，那么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买，你就放心买就行了。这款海参的复购率呢高达80%，也就是说呢，我们有很多朋友买了这款海参之后觉得好，他又来复购了，那么这就足以证明这款海参它的品质呢是非常高的，绝大多数的朋友是非常非常满意的啊！复购率高达80%的一款大连的即食海参，大家有需要的抓紧时间下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俩字儿海参就能下单了。

0: 今天节目当中啊，还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特别好的一个小礼物啊，海蓝之谜的小样七件套，非常的可爱，非常 Q 版的那种啊。大家很多朋友呢都知道海蓝之谜，可能也想用，但是觉得有点贵啊，没舍得买，或者觉得性价比不高。那么今天咱们这个小样七件套呢，入手太合适了，性价比直接拉满。里边有什么呢？新版的精粹水30毫升的2瓶，新款的经典面霜7毫升的2罐，防晒20毫升，眼霜5毫升，洁面30克各1支，从清洁到补水到面部到眼部周围的护理啊，都已经配齐了，包括防晒啊，一套配齐。平时呢，不管是出差啊，还是旅行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海蓝之谜呢，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了，不用过多的去介绍，是非常受欢迎的一个大品牌啊。官网的5件套要大半个月的工资，现在呢7件套，我们今天的价格呢，只需要229。还给大家准备了礼盒和礼袋，不管是自己用还是拿来送朋友啊，送女朋友送闺蜜啊，都是非常划算的，数量有限，咱们先到先得。如果是你也想买一套海蓝之谜的小样7件套，今天抓紧时间下单啊。那么我们备货不多，大家一定要拼手速了。正品保证，资质齐全，支持鉴定，假一赔三。产品呢还有唯一的溯源码，不管是支付宝啊还是这个微信呢，扫码就可以查看完整的链路，现货速发，赠送运费险加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二，发送阿拉伯数字二就可以下单了啊。下单之前呢，添加一下客服的微信，还能再优惠30块钱啊。大家如果是想买海蓝之谜小样7件套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行动起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2就可以下单抢购了。
1: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2: 哎，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1: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又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3: 哎呀，外边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啊。来个20度。
1: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浪费生活用水。
2: 哎呀，家里这2天老停水，还是酒店的水洗起来痛快呀。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呼吸，拥抱绿色生活。
1: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2: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3: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2: 你有没有想过，生活的意义就藏在远方的风里？八月的青海湖美得不似人间，茶卡盐湖的镜面上藏着我们最自由的倒影。我想带你去看看翡翠湖那抹心动的蓝色，想带你去触摸一下鸣沙山滚烫的细沙，还想在莫高窟的壁画前和你一起屏住呼吸，听一听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不赶路，而是去感受路，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半躺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看窗外的雪山草原掠过，晚上入住四钻以及五钻的酒店，品尝一口鲜嫩的手抓羊肉，在草原的星空下围着篝火跳舞。我是主播 Alice， 8月8号到15号青甘大环线双飞八日游，价格仅需6999元，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
1: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4: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1: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4: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1: 0531-8292-6060，
4: 0531-8292-7070，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5: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的，大家呢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把您的问题啊跟王雷来说的说的，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热线号码再给大家来重复一下，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

0: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1: 横泉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2: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着，我们都看不见。
3: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4: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5: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6: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7: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8: 感谢感谢，真的办了大事了。
6: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9: 好，有请下一位打进热线的听友。你好，哎，你好，这位朋友电话接通了。
10: 喂，
9: 哎，你好，是侯先生是吗？
10: 啊，对。
9: 你好，遇到了什么问题？
10: 我在7月12号的下午那个被骗了。那个，我从那个小红书上面刷那个小红书嘛，我看到有说那个摩托车驾驶证的，就说是人也不用去就可以拿证嘛。然后
9: 什么没听？没，您稍等一会儿，慢点。学摩托车，您是想学个摩托车驾照是吗？
10: 对，我不一直想学个摩托车驾驶证嘛。
9: 啊，
10: 我就在7月12号的下午刷小红书的时候，我看到那上面有那个信息说，人不用去，人那个不用去，然后就能拿证。
9: 哎呦，
10: 我
9: 不是这个，我听到这儿我就不大想听了。这你人不用去就能拿证，这个你也信？
10: 啊，然后我就信了，然后，
9: 哎，被骗了吧？
10: 啊，他在那个小公司上边让我给他发私信嘛，说提供我的个人资料。
9: 哎呦，你我不知道你以前有没有听过交通广播啊？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真的是，哎呦，不能说天天说吧，隔三差五的我们就提醒大家，像这种什么不用学就能拿证，然后学驾照也是不用到现场就能拿证的，还有什么逢考必过的，你只要你考交多少钱，只要考就过的，都是骗人的。就是你这种情况，不用到现场就能拿到摩托车本，那100%就是骗你啊。
10: 啊，我就信了嘛，信了，然后把我的身份证、正反面资料都发给他了。发给他之后，然后他还让我下载了这个 QQ， 下载了 QQ， 加了一个什么
9: QQ，
10: 他们那边啊，说他们那边驾校的什么一个领导的一个 QQ， 让我进那个群。然后进群之后，他又让我下载了一个自学123。
9: 什么什么123？
10: 自学就是说智慧的智，学习的学，自学123。
9: 行了，你甭说了，你这就是个这个，哎呦啊，我不知道该说你什么好了。这个一听啊，这个智学123是不是啊？
10: 啊，对。
9: 哎呀，他钓鱼 APP， 假的。
10: 对，然后我都进去了，然后进去之后，
9: 哎呦
10: 我。我的那个，
9: 你填了信息了是不是？填了你的姓名、身份证号码、银行卡等等等等，钱没了吧？
10: 对，他从我信用卡里边刷走了9000多块钱。
9: 哎呦，我这个朋友，我真的我，哎呦，你这个事儿啊，你但凡是听过我们的节目，你就不会上这个当。首先第一个你就错了，就是不想就想省个劲儿是吧？我就不想去现场，我就能拿个本儿。首先你第一步就错了。对吧？第二步错上加错，你从网上什么这个什么这个书那个书这个斗那个音的，你从这个网上去找，那本身这就是第二步，啊，第三步你又下了一个什么所谓的什么这种智学123，它就是长得跟正常的123一样，是吧？猛的一看也挺像个正规的，
10: 对，
9: 实际上呢，它就是一个精心的仿冒的123的这么一个钓鱼的 APP。你点开之后，你把姓名输上了，把相关的信息输进去了，你的钱立马就被转走了，肯定的。你就直接说你损失多少钱吧。
10: 损失了9300多吧，从我信用卡里边刷走的，分两笔给刷走的。我现在已经都报警了。
9: 就这个事儿呢，赶紧报警。再一个，赶紧保留相关证据，找平台。你从哪个平台看的这个信息？找平台，平台有一定的监管责任，找平台，好吧？ 报警之后呢，就等待这个警察的处理。然后这个事情呢，我觉得今天你打进电话来之后呢，我觉得，也给咱们正在听节目的很多听友提了个醒，千万别再上这样的当了。
10: 对，我现在就是给咱们节目打电话也没啥诉求，我
9: 知道呀，明这个事儿咱也没办法，你找电台这个事儿也解决不了，这个事儿咱只能是等警方去破案，去找的这个诈骗分子。也很难查，因为这种事儿咱们都知道，他很多是并不是在就是在他当地的，他可能有的时候是在外地，甚至在国外，你明白吗？就有的时候他这个团伙啊，真的是，哎呦，我特别生气这个事儿。今天我听了之后，我特别着急，就你一步错了，你步步都错，怎么弄？
10: 他那个地址显示是广东那边的，从那个小红书上面。
9: 人可能在广东，但是他的服务器就是骗你钱的那个假的 APP 不一定在哪儿，这个你能懂吗？啊，就这个、
10: 哦、
9: 这个要稍微注意一下哈。行，那咱们先聊到这儿，侯先生也非常感谢您打来电话，把您的这个经历说了一下，我觉得真的是给大家再提了一个醒，活生生的案例，这就是，好不好？哎，好了，侯先生啊，先聊到这儿。我觉得大家听了这个节目之后，听到这儿，我觉得也，哎呀，跟我是一样的心情，无奈啊，又非常的着急，又非常生气。生气的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你看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还给大家提到了，就是以红酒的名义，是吧？红酒储存，让你买点红酒存在他那儿，就能返利返现之类的，是不是？我们刚提醒大家，这种变相的吸收公众存款。一共是234万，咱们济南有33个人被骗。我们也提醒各位，像这种的，以这种就是投资理财高息保本来诱骗你的非法集资的都是火坑啊！请大家一定要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发现犯罪及时拨打110啊！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你看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提醒，还是有朋友。他就上当受骗了，而且这么低级的错误，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种像什么仿造的这种1213的这种 APP， 千万不要下，千万不要下，更不要填任何的信息，特别注意啊！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还有几位听众的电话呢，暂时没法接听了。我们已经做好了记录。明天节目一开始的话呢，我们首先来接听啊，咱们今天热线没有打进来的朋友啊，先有请这个今天等了很久，但是节目结束了没接进电话来的这几位朋友啊。好，节目最后呢，再把我们交通广播最近的几条旅游线路给大家来说一说。如果是想出去玩没想好去哪儿，我们给大家有那么1、2、3、4、5个推荐啊。首先呢，就是今年我们很多朋友非常想去的，就做好了计划的啊，这个一个梦想去西藏。咱们呢是8月10号有一个团期，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很多朋友呢想去，但一直没有去的原因呢，除了时间啊钱以外。担心的最多的就是关于这个高反，这一点呢我们也帮您想到了。而且呢我们入住的呢都是拉萨的4钻的供氧酒店，氧气供上来了，您的高反的反应呢可能就会稍微差一点啊。那到了林芝之后呢，给大家升级了5钻的酒店，让您呢在睡眠当中能够适应周围的环境。而且呢这次咱们不走寻常路，专门呢是安排了夜游布达拉宫啊，你可以看到灯火璀璨下的雪域明珠，跟白天呢是完全不一样的啊，能够感受到白天感受不到的那种震撼。另外呢，还给大家安排了雅鲁藏布大峡谷，还有中国最美雪峰南迦巴瓦，都给大家安排上了啊。我们有主持人带队，而且呢还有这个领队，24小时管家就是贴心服务，您放心报名就可以了。还有一个是8月18号的卢沥乡的线路啊，很多朋友听到这儿之后，啥是卢沥乡啊？没听说过这个地名呢，就是泸沽湖、香格里拉啊、丽江的简称啊。这次呢，最大亮点就是躺游。什么叫躺游呢？给大家准备了2+1布局的陆地头等舱的那种大巴。135度半躺着那种皮质座椅，坐上之后非常舒服，就是可以这个躺着欣赏窗外的美景。然后到了泸沽湖之后呢，你可以坐那种猪槽船，然后呢看花朵在脚下漂浮。到了香格里拉之后呢，你就可以品尝这个君子宴等等等等啊。6天的时间把云南的柔情豪迈完全结合，完美结合。价格呢是4999，这个性价比真的是拉满了啊。如果这个夏天啊， 这个秋夏交接的时候，大家想去欧洲去看一看。那么这一次呢，咱们9月22号有一个团是欧洲四国德法意瑞，咱们是12天深度游，一价全含，从北京直飞。大家如果是想去欧洲的，也得抓紧时间报名了，名额非常有限啊。8月份的新疆伊犁也是它最美的时候，也是最贵的时候，但是我们的这个价格呢还是非常合适的啊。同样也是薰衣草还有各种花海这个盛开的一个好时候啊，那么风景绝美，大家想去伊犁的，咱们8月份跟着我们交通广播一块儿去。另外，我们还有一条是尼泊尔的线路，免签政策非常的便利，无论是您想去哪儿，都可以找我们来报名啊。关注一下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旅游”两个字，查看详细的行程，或者是拨打报名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跟我们的主持人呢，跟我们的这个旅游部的工作人员进行沟通啊，大家。打电话不方便的可以加个微信，是微信同号的啊，156-0640-1011。这个夏天就让交通广播陪您听见世界，看见美好。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一路畅通还有交广帮忙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王雷，感谢收听，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7点准时来收听一路畅通，明天咱们不见不散。
11: 北京时间9点整，
6: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一零一点一，
0: 威海、烟台 FM 九四点四，
1: 临沂 FM 一零四点五，
0: 青岛 FM 一零五点四，
1: 聊城 FM 一零零点九，
0: 淄博、潍坊 FM 一零六，
1: 日照 FM 一零五点二，
0: 菏泽 FM 一零六点六。
1: 龙口 FM 九六点六，
0: 诸城 FM 一零三点一，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暑假旅行去哪里？
0: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1: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0: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1: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0: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1: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0: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1: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0: 八月一号及八月十五号两期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1: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3: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4: 旅行范儿可以这样玩，畅游天下，跟我走吧，跟我走吧。
5: 早上的9点03分，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唱几歌游天下的畅游天下栏目，我是主持人露露。好久不见，是不是？我去了一趟新疆啊，带着大家呢去到了新疆的三湖，也是跟我们的好多听友啊一起在新疆走过了几千里的路程。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不到新疆不知道新疆有多大呀，到了之后才有那种哎呀，新疆真的是太大了，占到咱们国土面积的1/6呢。今天也蛮特别的哈，今天我们的畅游大挑战呢就跟我们的节气相关，今天是大暑的节气，那我们的这个挑战内容就是今天大暑跟畅游天下出去野，你可以发到我们的专属城市群当中，想怎么加入哈，就是直接搜索 SDTV1011 SDTV1011，在你手机微信右上角的地方点开一个小加号，然后添加好友，输入这四个字母四个数字就可以了。今天早上是不是感觉天气特别的凉爽呀？昨天呢下雨了，像聊城就出现了大到暴雨，东营也是出现了大雨，局部暴雨，像德州、滨州、济南、淄博、泰安、菏泽、济宁和威海出现小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且呢是伴有雷电、短时强降雨和7到9级、局部10到11级的雷雨阵风，最大小时的降水量呢是84.1毫米。 我以为这是说济南，那结果呢说是出现在聊城的东昌府郑家镇温集站，最大的风力呢是11级，也是在聊城啊。那济南呢在历城附近呢也是下了大雨啊，我家那边也是会感觉有一场特别大的雨。那看到呢我们发的消息啊是在住店那个地方，哎呀很快的时间就积水了，大概能到小腿肚那个地方的积水吧，感觉还是挺惊险的。 说实话啊，你喜欢下雨吗？是不是有时候也会纠结哈？就是既喜欢也不喜欢，下点小雨挺舒服。如果是大暴雨，尤其是对路面造成一些影响，可能就会影响到自己的这个出行了。今天呢，大部分地区呢还是有一个有雨的状态，所以出门呢记得是带伞哈。 你看气象台的消息呢是未来三天我省都是多雷阵雨的一个天气，这是早上8点发布的情况哈。23号菏泽济南泰安济宁还有淄博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暴雨，临沂和南部的沿海地区呢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呢也是局部有雷雨或阵雨。 这就是今天的情况了。今天看的云也是挺厚的。那明天24号全省也是有雷雨或阵雨，鲁南和鲁中地区呢是有局部的暴雨，25号鲁南和半岛地区是有雷雨阵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呢局部有雷雨或阵雨。这么多的雨啊，都让我想起一首歌《雨一直下》，那张宇的一首歌是吗？ 今天呢是7月23号，大暑的这个节气，眼看着暑假哈，中小学生的这个暑假都快过半了呢。大家这个假期有没有出去玩呀？最近我们给大家组织了好多的活动哈，我们畅游天下组织了特别多的活动，很多的活动呢就三个字儿，就是手慢无。 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我走的那周哈，我们给大家送的是价值160块钱的这个门票，还有演出票，还有呢就是我们还发这个邮券哈，好多的听友都说哎呀没赶上呀，那两天把我们忙得可真不轻。没事，先加我们的城市专属群，做声音代言人，天南地北的山东人集合啦，快来参加畅游天下
6: 畅游大挑战，山东就是这么狂拽，开始。东营东营东营东营，烟台烟台，潍坊潍坊，
7: 山东营，山东泰安，
8: 这个正宗的味道哇，
9: 宜州宜州，
10: 临沂临沂，
11: 德州，
12: 聊城聊城，
13: 山东滨州，
14: 菏泽。
15: 打开手机微信，点击右上角加号，搜索 SDTV1011，SDTV1011。 你就是你家乡的声音代言人，代言人怎么样，会了吗？打开手机微信的右上角呢一个手机的小加号哈，添加好友，然后呢 SDTV1011 非常好记哈，就是我们山东电视嘛 SDTV1011， 那后面呢就是我们在各个地方的一些不同的调频哈。那首先来看一看我们今天哈这个今日大暑跟畅游天下出去野鲁B大家庭刘元鲁老师给我们发来的家乡话大挑战。
5: 几门大叔，给你个畅游天下出去野去。几门，这个还是挺地道的是吧？来自鲁B大家庭青岛的朋友，说到这个大暑的节气也是真是感受到了这种压力哈，很多地方的这个气温啊也是蹭蹭的往上涨，所以最近我们给大家安排的这个行程呢，你比如说像青甘大环线，还有你比如说像去云南去尼泊尔都是去避暑的行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最近的这个天气啊太热太热了， 一早一晚可能还好，但是到了中间就是那种大太阳一直照着的那种哈。又有听友问我们发这个邮券了，我们不是发了一轮了吗？加我们的微信群哈，就会经常会有各种各样的福利哈，我们也会给大家做专属的这种福利的派发哈。前段时间呢就是给大家送的这个价值160块的免费的门票还有演出票。 昨天晚上都已经11点多了，还有我们的听友跟我们说想报你们的青甘线还能报上名吗？很遗憾的告诉大家，只能排队了哈。毕竟我们都是按照缴费的这个顺序来的哈，就是看谁先缴费，然后再开始根据这个进行排队排名啊。你这个确认最后才能报名就有点晚了。我们最近给大家组织的这个线路哈，还是非常非常多的。你比如说8月份尼泊尔7天6晚的行程，现在还可以报名的，价格只需要5999。其实报不上青甘呢，去国外看看哈，这个呢是只要你有护照就可以走，它是免签证的，而且是一个出境游。你想想，出境游只需要5000多，而且呢是包着往返的机票、酒店、用餐，一价全含，没有任何的消费。而且到了尼泊尔，你就能体现这个大富豪的这种感受哈，就是全程入住的5星级的度假级的酒店，这得是多么舒服啊！关键是那边不热呀，它是三面环山的一个地方啊，环的就是啊，到处都是雪山呀。20多度的气温，所以非常的舒服。你也欢迎可以跟市面上的一些价格呢做一下比较，你会发现了我们的价格还是做到非常实惠的。就拿我们这次去到新疆哈，我们这次呢是8天的行程，只需要7000多块钱。那有听友就说了，哎，我看到这个落地之后啊，它有这个只需要4000多5000的行程。我们还真遇到了广东的朋友，他告诉我，哎呀，我们是落地之后，结果呢2900单程票，那你一算单程都2900了，来回得小6000块钱，再加上6000，那就10000多了。所以啊，你一定要对比好了，我们可是一价全含啊，就包括给你的礼物哈，包括去了新疆之后歌舞接机，接着有这个男生的这个小花帽，女生的丝巾，还给你送各种花，送大囊，哎呀，我们听友都说都应接不暇，这两天天天喝酸奶啊。看到了美丽的赛里木湖，看到了乌伦古湖，还有看到了喀纳斯。喀纳斯还去坐船了哈，大家都想看一看水怪的模样，到底是真是假，到底是什么样的。当然我们新疆的行程呢也是还正在进行过程当中的哈，你可以做一下对比，也可以呢直接加我们的群或者加我们的微信号哈，156046401011，这个呢是可以直接找到我们旅游小管家的一个手机号，也同时是一个微信号。你这么比较下来，是不是我们就比较合适了，性价比还是很高的，因为我们也是提前哈就给大家去锁定了这个机票啊、住宿啊。对，我们去新疆呢也是给大家全程入住的这个4钻的酒店哈，跟着我们出去还是会感觉住得蛮不错的。有一天呢我们是在这个魔鬼城住的，这个酒店呢非常有当地的这个特色，就在魔鬼城附近的这个乌尔河。那它呢全都是那种中亚风格的装修，并且呢它有一个长生帐，里面呢就一直有歌舞的表演，就非常能够体现新疆的这种特色。我们听友拍了好多出片的照片，还有呢说一大早啊就登上了这个平台哈，它都是有这种小阳台有平台的，看这个日出太漂亮太漂亮了，就是一眼望过去有一点大漠孤烟的感觉。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哪怕他那个酒店已经规模很大了，但是他只有2层楼那么高，因为他地大物博，他不需要盖得特别特别的高，所以呢视线是异常的开阔呀。当然我们到乌鲁木齐啊，到伊犁啊，还有包括到喀纳斯也都是住的哈，相对来说是比较新的，刚刚给大家选的都是那种新装修的又有特色的酒店，特色的好吃的也吃了好多。你就说这个冷水鱼吧，去到那边呢湖里的这个冷水鱼我们听友就想吃，我们专门有这个波尔津的冷水鱼宴，那个高白鲑就吃着了。
3: 你有没有想过生活的意义就藏在远方的风里，八月的青海湖美得不似人间，茶卡盐湖的镜面上藏着我们最自由的倒影，我想带你去看看翡翠湖那抹心动的蓝色，想带你去触摸一下鸣沙山滚烫的细沙，
0: 还想在莫高窟的壁画前和您一起屏住呼吸，听一听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不赶路，而是去感受路，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半躺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看窗外的雪山草原掠过，晚上入住四钻以及五钻的酒店，品尝一口鲜嫩的手抓羊肉，在草原的星空下围着篝火跳舞。我是主播 Alice， 8月8号到15号情感大环线双飞8日游，价格仅需6999元，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
2: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3: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5: 刚说了我们怎么进群，有好多的福利，接着就有听友加我们的微信了，我们小编都已经快忙不过来了，还看到清华以及Together 加了我们的旅游哈，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旅游，你也可以看见我们最近给大家安排的这个行程。我看到哈有大部队已经开始找到我们了，那我们也欢迎一下刚刚加我们微信的听友哈，孤单寂寞，柠檬有点酸，还有冯绿，还有韩帅帅，还有啊这位叫山海，还有这位英文名字我还真读不出来，还有飞鹰，还有花好月圆，还有真棒，还有年轻老李，还有一路勇敢，还有花家地北里斗门区小王子，笑看人生自由大马猴子成个，还有吃饭的标配是大蒜，小桥流水和海阔天空。欢迎大家啊，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啊，各位添加我们的微信速度特别的快，但是呢我们小编要挨个的把大家呢拉到自己的专属城市群里面去，所以呢还是稍安勿躁哈，不要特别着急，那我们呢都会把大家拉进去的。听友问我说是不是吃烤肉了，肯定吃了，我们吃了好几回呢，我们不但吃了烤肉哈，新疆那边还有这个架子肉，就是它是放在这个架子上面的，一块一块一块挂着，然后呢整个一个就弄到那个馕坑里面去哈。哎，我还拍了好多啊，就是做馕的一些视频，就感觉特别的奇特，各种各样的好吃的哈，包括什么一把抓烤包子、薄皮包子，还有各种新疆的水果，一路上真吃了特别多特别多的水果。它那个小白杏哈，虽然是有点哎小要夏季了，但是呢还有好多呢是冰冰凉凉的，非常非常的甜哈。新疆的水果有一个特色就是甜，那我们听友还说呢，说去了新疆知道为什么那水果甜了，这个真是觉都不够睡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它的这个日照时间特别特别的长，天亮的特别早，天黑的又特别比较晚，所以整个的这个过程呢就是一直在这个日照过程当中。给大家盘点一下我们最近的这个招募的线路吧，去欧洲，欧洲的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这是欧洲四国深度12日游，12号团早就满了哈，8月8号的团还剩个位数的名额，这也是我们主持人带队、资深金牌领队和贴身管家多重保障的一个行程哈，让您欧洲的初次体验一定不留遗憾。而且呢我们也是国航直飞的，就是一下飞过去哈，不会经停。你就比如说你要有经停的这个情况，尤其是这种国际航班哈，有可能给你停10个小时，那你在机场真的这10个小时太难干各种各样的事儿了。你自己去看一看，各地到北京的这个我们的高铁票也都给您包了，目前呢是往返布鲁塞尔的机票已经过万了，但是我们的这个行程呢只需要每位2000 26,999元，包含了机票、酒店、还有用餐以及 VIP 的门票，全程的这个小交通，就是你要跟着我们去的话，就是全程都是我们来负责的哈。除非你非要买点什么个人需要的东西哈，除了那个之外，其他的都是包含在内的，就是我们叫一价全含，而且呢，像保险啊各种东西，我们也都想到了。报名的电话呢是15606401011，也是微信同号。再说一个出国的哈，就刚才我说到的这个尼泊尔，如果去欧洲呢，我们看一看这个凡尔赛宫啊，看一看这个卢浮宫啊，看一看圣百花大教堂啊，看一看我们的这个威尼斯水城啊，看一看埃菲尔铁塔啊，凯旋门啊，这些你经常在书上可以听到的东西哈。那去到尼泊尔，你就是去到自然生态的那种地方了。探秘尼泊尔的秘境，是不是在书上听到喜马拉雅的时候也会觉得是遥不可及的？但是呢，你如果去到尼泊尔的话，你就会感觉近在咫尺。喜马拉雅呢，就像一个怀抱一样抱着这个国家哈。尼泊尔我们会全程入住五星级的这个酒店，而且呢是一个福利的价格哈，只需要5,999元。7月28号和8月6号各有一次出发，并且呢，我们不但这次住的标准高，也会呢有高标准的特色餐饮，绝对让您吃得放心，住得舒心。抓紧时间哈，15606401011。再来介绍的这个我更有发言权了，因为我刚回来，刚带着我们山东的这个听友一块儿去了这个新疆。真的这次感受到了新疆的大，也感受到了新疆的美。赛里木湖可以用蓝色来形容，那喀纳斯呢就是绿色，天山天池呢就是仙气飘飘的感觉哈，还有呢就是和睦，还有五彩滩，五彩滩真的是太震撼了，魔鬼城的那种雅丹地貌。我说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是我们听友立即把头像就换成魔鬼城里的某一个啊，这个头像了，就它每一个都特别惟妙惟肖，你真的是可以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影子一样。所以我就看着我们听友立即把头像就换了。总之呢，咱们是一个都不能少，而且咱们坐的这个座椅呢都是2+1的这个陆地头等舱哈。有位阿姨还跟我们说呢，说哎呀，我其实早就想到新疆，就是一直下不了这个决心，就是因为路途太长了，没想到你们这座椅还可以哈。确实我们那座椅呢都是能躺平至少135度的这么一个度数哈。那吃饭就更不用说了，毕竟呢就是新疆的这种各种美味都是特别多的。我们吃了丸子汤，吃了辣条子，吃了大盘鸡，大盘鸡到最后啊，我们有这个听友都说这天天都能吃上大盘鸡啊。反正基本上保证每天的这个菜呢是有鸡有鱼，还有这个当地的特色的牛肉啊羊肉啊什么的。那到最后呢，我们的听友小听友哈，聊城那位小听友就开始点菜了，我要吃西红柿炒鸡蛋，我要吃土豆丝，安排。新疆的这个西红柿也是特别的好吃哈，就是整个的它都是光照的作用之下就是特别的红，每次那个汤呢特别的下饭。想要带着爸爸妈妈或者是带着孩子去新疆圆梦的朋友哈，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这个15606401011，或者在微信公众号发送旅游就可以，山东交通广播哈，找一下我们的微信号。除了这儿，我们还有西藏的行程。西藏呢是去年我去过一次哈，西藏包括松赞林寺啊，包括独克森古城啊，都是在其中的。同时呢，我们还有卢沥乡，就是泸沽湖、丽江、香格里拉这么一个行程哈。这个价格呢也是非常的香，就像香格里拉一样香，价格只要4,999元，这也是很多人梦想当中的目的地哈。都这样的价格了，包含机票吗？当然包含，往返的机票、酒店、用餐啊，所有的费用也都是包含在其中的。 但是如果你想挑战一下的话，我还是有一个小建议哈，就是如果哎你觉得我一定要去西藏，那还是趁早去哈，就是西藏这个季节也是非常非常舒服的，而且呢如果这个地方是你这个心目当中想去的一个地方，你就一定要尽早就是把这个时间呢往前提一提，才有更好的一份感受。 有听友问我们说去云南吃蘑菇吗？吃，现在刚好是到了这么一个季节了，还可以吃到一个水生的植物，叫做水性杨花，炒一炒哈，炒腊肉吃，还是挺好吃的。哎，我又想念云南的这个饵丝饵块了。加我们微信吧 ，SDTV1011，SDTV1011，好，
6: 谢谢，
7: 不会。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2: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2: 这么危险啊！
3: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4: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5: 暑假旅行当然跟着山东交通广播啊，专属定制行程，主持人带队，好玩又省心，超经典的圣境寻踪探秘西藏之旅再度开启招募了。一次性打卡藏地精华美景，夜游布达拉宫，看灯火下金顶璀璨，感受白日少见的静谧神圣，深入雅鲁藏布大峡谷，仰望十人久不遇的南迦巴瓦雪峰，邂逅神山云海，穿梭神秘古老的秀巴古堡，沉醉碧水如镜的巴松措，探寻藏地人文印记，漫步大昭寺，触摸信仰底蕴，奔赴羊卓雍措，揽境圣湖秘境。飞机进藏更快适应高原气候，拒绝高反，全程入住精选供养酒店，升级特色餐鲁朗石锅鸡、藏式牦牛肉汤锅等享不停。8月10号出发，7天6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属价仅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跟着山东交通广播赴这场治愈心灵的雪域之约吧。
0: 暑假旅行去哪里？
6: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8日游正在招募。
6: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6: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6: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6: 8月1号及8月15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7: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8: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9: 早上的9:35:23，这里呢是山东交通广播唱起歌游天下的唱游天下栏目，我是主持人露露。已经有将近2周的时间没跟大家见面了，在节目当中没见面，但是呢在现实当中见面了。原因呢是我带队去了一趟新疆，而且呢是8天7晚的一个行程哈，就一直跟大家在一块儿。真的是太幸福了，感觉呢到处都是我们的听友，这种感觉真是太棒了。新疆的薰衣草看到了吗？看到了。木强他在那儿说，他说我看了你们的行程，哪儿都想去，想去丽江，也想去新疆，还想去西藏。真的这几个目的地啊，可以说都是非常经典的这个时间和行程，要不然你抓个揪吧。哎，但如果说这个时间的话，还真的是能错开哈，我觉得能错开两个是没问题的。看最近的这个行程的安排也是非常的丰富，不管呢是去到西藏，去到新疆，去到云南，还有去到尼泊尔，去到欧洲，还有去到青海、甘肃，都是有行程的。默默他说，小孩才做选择，成年人全要。好吧，都列在这个小本本上哈，看看哪个啊时间合适，这个就赶紧的实现了它。加我们的微信号就可以哈，就不容易错过了。而且呢加我们的微信号还可以参加我每天的这个畅游大挑战，用家乡话说话。那今天呢是我们24节气当中的大暑节气，我们呢也在说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叫今日大暑跟畅游天下出去野。有没有地方是这样说的，就出去野，又去哪儿野了，出去玩玩多了心都野了。确确实实哈，我们总是会说该收收心了，就开鞋了。我们的这个鲁 A 鲁 B 鲁 C 鲁 D 这个各个地方的这个16地市的这个微信群啊都组建起来了。如果想找到你专属的这个城市群，添加微信哈，就是打开微信之后右上角的地方点开，直接输入4个字母4个数字 SDTV1011 SDTV1011 就可以了。我们之前呢送了我们景区的免费的门票，免费的演出票，还送了这个游券哈。其实我们价值1万元的这个游券还也马上就要抽奖了，还有我们各种旅游的活动，近期还会推出一些免票的活动哈，都是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您可以加这个微信 SDTV1011 或者手机号也行哈，就记好了，不管哪种方式，就是能更好的更快的找到我们156046401011。不用受到这个节目时间的限制，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哈，哎，已经有听友晚11点也给我们发消息，我们小编呢只要在线都是及时的回复的。那刚才我们说我们的畅游大挑战哈，又有听友发来了，看一看鲁 H 大家庭冬日暖阳，我们听一听他的挑战。
10: 今日大暑跟畅游天下出去野。
9: 他说的这个野就像耶，就很高兴的那个意思哈。鲁 H 来听一听鲁 G 大家庭泰安的听友哈。
11: 今门大叔跟你畅游天下出去野。
9: 哎，我觉得他这个后背景特别有意思，好像就是那个有那个蝉啊在那儿叫的那个。我最近出去还跟着我们听友长见识了，他问我，他说你知道 Jelly Queen 是什么吗？我就想这是哪里的一个国王啊。他告诉我这是接辽棍的意思。我真的被他弄懵了。你看跟着我们一块儿出去真的是欢乐多多哈。我们的畅游天

0: 随时欢迎我们的听友，也随时欢迎加我们的微信啊。来看到听友问我们说八月份还有自驾游吗？有，但是现在还没出呢，到时候会给大家在群里发消息哈。您加了微信群之后就会收到我们的群消息。 早春他问我们说能把他拉到东营群里吗？没问题，你先加我们微信 SDTV1011， 加这个哈，加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你拉到东营群里。你比如东营群里还是真是人挺多的哈，就我们各个地区它好像活跃度不太一样。 此时此刻正在 听节目的朋友可以参与我们的这个《畅游天下》的方言大挑战哈，听着我们《畅游天下》的节目，然后呢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听到你自己的声音，是不是还挺美妙的？这次我们出去哈，带着大家去到新疆，也跟我们参与的这个小听友们下了一个口头作文的邀约哈，就是像约稿一样约一下。 说什么呢，就是希望大家呢把这次跟着我们出去的这个行程呢，哎，像游记一样把它录出来，录出来之后呢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的节目里就可以听到自己的名字，听到自己的声音啦。对孩子来说也是一个小小的挑战，同时呢也是可以带走我们给大家专门准备的一个小小的证书。 我们的群里有时候会特别的热闹哈，大家讨论一个问题，尤其都是同一个地方的小伙伴就会讨论的特别的热烈。你就比如说我们刚刚从新疆回来的这个群哈，大家都在讨论各种各样的这个事儿哈，在新疆的一些见闻啊什么之类的哈，又想吃某一个东西了，还有就是坐车坐到腿抽筋儿呀，也都会说一说走路走到脚后跟疼啊。 这两天吃好吃的都已经吃的都不想吃了，想回家吃点清淡的。我们一大叔就说了，说天天牛羊肉受不了哈。真的，我们每次出去给大家准备的这个餐还是挺足的哈。每次我们都会啊拍照啊，然后呢发回到我们的这个总部。 看一看哪个菜最受欢迎，看一看这顿餐是不是安排的合理哈，牛肉、羊肉，还有各种的这种手把肉、手抓肉、抓饭，抓饭就吃了好多种。特别不常见的就是里面那个黄萝卜，给好多的小朋友都做普及哈，就是咱这儿好像不太种那种黄色的了，但是新疆那个抓饭哈，它基本上都是两种颜色的萝卜。 红的和黄的，而它葡萄干也不是用一种，它用各种颜色的葡萄干，有黄色的，还有那种偏红一点的，好像是叫红玫瑰，还有呢就是那种深紫色的，还有呢就是有一种豆子咱们内地也不太常见的，叫鹰嘴豆，都可以在抓饭里面吃，哪怕是素抓饭，里面的东西也是非常的丰富，而且营养也是很足的。 我还教会了我们的听友，还有就我们一些小听友哈，就是说他们的洋葱不叫洋葱，他们叫皮牙子，有一道经典的拌菜就叫皮辣红，因为他们管辣椒叫辣皮子。 到了新疆呢也是一个知识的科普哈，就是跟我们说起来的时候，我们去到那个兵团的介绍说，全国 92%的 棉花全部都是产自新疆，新疆的这个长绒棉也是非常的出名哈，还有就是辣椒，辣椒呢占到三成左右，这个量真的是挺足的吧，还有就是西红柿，好东西真的是多，不胜枚数。 看到我们的听友时光他说暑假不荒废，就打算跟着畅游天下，跟着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去西藏适应一下高海拔。我们这次给大家安排西藏的行程呢，也是哈，就是直飞过去呢，飞的是比较低的地方，这样呢是有一个慢慢适应的过程。我就记得当时呢我们住在巴松措的时候，那个风光真的是太漂亮了，我们是住在景区里。
1: 暑假旅行当然跟着山东交通广播啊，专属定制行程，主持人带队，好玩又省心，超经典的胜境寻踪探秘西藏之旅再度开启招募了，一次性打卡藏地精华美景，夜游布达拉宫，看灯火下。

0: 金顶璀璨，感受白日少见的静谧神圣。深入雅鲁藏布大峡谷，仰望十人久不遇的南迦巴瓦雪峰，邂逅神山云海，穿梭神秘古老的秀巴古堡，沉醉碧水如镜的巴松措，探寻藏地人文印记，漫步大昭寺，触摸信仰底蕴，奔赴羊卓雍措，揽境圣湖秘境。飞机进藏更快适应高原气候，拒绝高反，全程入住精选供养酒店，升级特色餐鲁朗石锅鸡、藏式牦牛肉汤锅等享不停。8月10号出发，7天6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属价仅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跟着山东交通广播赴这场治愈心灵的雪域之约吧。
1: 夏天用好面霜，交广商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2: 你有没有想过，生活的意义就藏在远方的风里？八月的青海湖美得不似人间，茶卡盐湖的镜面上藏着我们最自由的倒影。我想带你去看看翡翠湖那抹心动的蓝色，想带你去触摸一下鸣沙山滚烫的细沙，还想在莫高窟的壁画前和你一起屏住呼吸，听一听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不赶路，而是去感受路，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半躺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看窗外的雪山草原掠过，晚上入住4钻以及5钻的酒店，品尝一口鲜嫩的手抓羊肉，在草原的星空下围着篝火跳舞。我是主播 Alice， 8月8号到15号青甘大环线双飞8日游，价格仅需6999元，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
3: 暑假旅行去哪里？
4: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3: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8日游正在招募，
4: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3: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4: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3: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4: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3: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4: 8月1号及8月15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3: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5: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6: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 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7: 早上的9:50，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唱起歌游天下的唱游天下栏目，我是主持人露露。刚才在听着我们各地的这个宣传的时候呢，就有听友说，哎呀，你们真是太丰富了。确确实实是这样哈，待会儿给大家盘点一下。先说国外吧，8月8号像欧洲呢还有个别的可以去的这个名额，想要去的话呢要抓紧了。12号已经封团了，这也是我们主持人带队哈，除了欧洲还有呢就是尼泊尔可以选择，尼泊尔也是高性价比的线路。那特别要说的呢是我们国内的有4条高性价比的线路哈，暑假跟着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出去玩也是非常有特色的。8月10号到16号，我们呢是7天6晚双飞进藏去觉高返，并且呢在拉萨都是四钻的供养酒店，会去到布达拉宫，会去到羊卓雍措，羊卓雍措的那份蓝太漂亮太漂亮了，还有呢就是雅鲁藏布大峡谷，去了之后你就知道有多么的美。在林芝还有呢就是5钻的这个酒店也给大家准备好了，每位呢是6999元，7天6晚的这么一个行程。还有呢就是去到甘南，就是甘肃啊，往南边一点，这边呢就会去到这个麦积山石窟啊，拉卜楞寺。拉卜楞寺去了之后呢，你会看见这个僧人哈，都穿着这个袍子，还是非常虔诚的，他们在那儿辩经。这个行程呢是马上就要出发了，7月25号到30号6天5晚的行程，也是双飞再加上2+1陆地头等舱的大巴，并且呢也是全程入住4钻的酒店，像关河沟啊、辣子口啊也都是包含在其中的。价格呢是6980元，真纯玩零购物的一个行程。再来说说伊犁县哈，伊犁真的是太美了。8月1号、8月15号呢是有2班去到伊犁，都是8天7晚双飞的行程。独库公路啊，那到时候呢大家都会选这个小车哈，就那种商务车，一般呢是这个别克 GL8 啊，给大家走独库哈，它是没法走这个大车的哈，非常的惊险，但是走过一次之后你的感受是会不一样的。包括赛里木湖，这次我们去到赛里木湖哈，去赛里木湖你就发4个字儿哈，哦，我来了，没白活。还包括那拉提大草原，空中草原非常的漂亮哈，骑马的感觉真的是太好了，我都没骑够。在新疆骑马啊，我比较过哈，比在内蒙骑马要便宜不少，但是新疆的这个马呢，它有这种汗血宝马，还真的是高大，而且呢骑起来也是特别的舒服啊。那去到新疆啊，暑期的这个价格呢只需要7999元，你可以对比一下哈，有很多地方呢它是不含着这个机票的。那我们每次给大家去吃这个安排吃的时候都是有这个特色餐呢，就是800一桌，平时呢也能达到500一桌，所以呢整个吃是吃的特别好，吃住行都是往高端上走的。还有呢就是青甘大环线，青海甘肃的环线，8月8号到15号8天7晚的行程，并且呢也是往返双飞，你会看到七彩丹霞、鸣沙山、月牙泉、青海湖，还有茶卡盐湖，还有最重要的是会打卡到敦煌莫高窟，这也是很多人心里所向往的一个地方哈。价格呢只需要6999元每人，并且呢我们每一个行程的都是主持人全程陪同，也是让我们每次的这个行程的品质是有保障的，也让你的安全呢更放心。关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回复旅游可以了解详情，你也可以比较一下哈，你最想去的地方是哪儿，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哈，我们每天畅游大挑战的这个微信号 SDTV1011 也是可以的。很多人觉得滋补啊只有秋冬才需要，其实呢夏天也是滋补的一个黄金的时节哈。 夏天天气呢比较燥比较热，大鱼大肉进补呢又油腻，也比较难吸收，这个时候清淡天然高营养的滋补品呢就格外的关键。那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给大家推荐一款真正原生态的好物，那就是齐和大连即食海参。其实市面上大部分海参呢是人工投喂快速的养殖哈，就是那种速成的，这个营养呢会打折扣。那咱们不一样，咱们是正宗大连深海底波的海参，全程都没有人工的喂养哈，没有人工的干预，这个参苗投进深海当中之后呢，完全是依靠大海自然的饵料生长，并且呢也是在一个低温的水域，在深海里面慢慢的沉淀自然成熟，它就有得天独厚的这个野生生长的环境哈，让每一根海参的这个参刺啊，你拿到之后就会感觉它特别的紧实，肉质呢也是很肥厚，而且就算看你这个内筋儿，也会看到特别的饱满哈，就是满满的优质胶原蛋白和微量元素，温补不上火，滋补不油腻。而且呢它也是即食款，你比如说早上比较着急哈，我们特别提倡早上吃海参，原因是这个时候吸收的特别好，早餐啊一个海参半粥啊就放在小米粥里哈，是非常简单又养人的，不管是上班族日常还是老人孩子哈，都是适合的，不用费时间去打理，还能够轻松吃到正宗的大连深海底波好参。那我们的这个团购价呢也是非常合适的，原价每斤399元，交广的价格呢是每斤299元，并且呢有买五送一，到手整整6斤，全程顺丰包邮到家，24小时极速发货。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回复海参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啦。是不是听了我们的好多宣传哈，就会感觉心痒痒，脚底板也痒痒，赶紧跟着我们一块儿出去玩吧。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0: 你有没有想过，生活的意义就藏在远方的风里？八月的青海湖美得不似人间，茶卡盐湖的镜面上藏着我们最自由的倒影。我想带你去看看翡翠湖那抹心动的蓝色，想带你去触摸一下鸣沙山滚烫的细沙，还想在莫高窟的壁画前和你一起屏住呼吸，听一听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不赶路，而是去感受路，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半躺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看窗外的雪山草原掠过，晚上入住四钻以及五钻的酒店，品尝一口鲜嫩的手抓羊肉，在草原的星空下围着篝火跳舞。我是主播 Alice， 8月8号到15号，青甘大环线双飞八日游，价格仅需6999元，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
2: 是 Smart Fortwo 的车主，
3: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4: 本田思域的车主，
5: 保时捷车主，
6: 福特锐界的车主，
7: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8: 奥迪 Q5 的车主，
9: 宝马320车主，
10: 五菱缤果的车主。
11: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2: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3: 雷克萨斯 ES300H 的车主，
14: 领克03的车主，
15: 丰田荣放的车主，
16: 路虎揽运的车主。
17: 我是老的
18: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9: 我是上海大众的车主，开车在路上我最喜欢的三首音乐是 Go Girl、 我记得和

0: 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 每一次启程都有我们一路相伴，热门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
2: 上午好，亲爱的朋友，北京时间10:07，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大家好，我是胡明，在山东济南向各位问好，欢迎大家在上午的10点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的直播间，心之所向，选你所爱。今天是礼拜四了，时间过得好快呀。昨天临近傍晚下班的时候，济南下雨了，所以今天早上呢，济南还是挺凉快的。此刻你是在哪里收听或者是收看我们的节目呢？欢迎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晒晒，你那里今天是清爽宜人还是炎热如暑？好像24节气，小暑还是大暑？我最近对节气的关注都少了，刚刚过了是吧？天气真是进入到了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了。来看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情况，来看看今天还有没有雨啊？今天是7月23号，周四。一等，我现在先把这个最新的天气预报咱们来更新一下啊。今天白天到夜间，山东的菏泽、济宁、泰安、济南、淄博、聊城、滨州、德州还有东宁预报的还会有雷阵雨，局部会有暴雨的出现。今天是周四，天气预报显示部分地区今天还会有雷雨或者是阵雨或者是局部暴雨的出现。临沂和南部沿海地区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或者是暴雨，并且会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会有雷阵雨。对嘛，这才是夏天该有的天气，就是过云雨是吧？今天的最高气温，滨州南部、东营南部、济南、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33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在30度上下。希望大家根据最新的天气变化情况合理安排您的出行。明天是礼拜五，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者是阵雨。明天就是全省大范围的都有雷阵雨，鲁南和鲁中地区的局部还会有暴雨的出现。明天最高气温，淄博北部、潍坊和鲁西北地区33度，南部沿海27，其他地区呢是在30度左右。25号是个礼拜六，全省天气多云见阴，鲁中、鲁南和半岛地区有雷雨或者是阵雨，局部会有暴雨，其他地区天气呢是雷阵雨。星期六的最高气温，菏泽、淄博北部、潍坊北部和鲁西北地区33度，其他地区呢是在30度左右。点名问候一下此刻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们，欢迎一下来永君、似是而非、可乐爸爸、回忆如风、悟空上午好、星剑你好、孙二哥你好、在路上你好、风小平、浪小静、烟雨江南、清风、大爱无疆、海阔天空、蠢蠢欲动、程程老爷哈、啊，好，不再一一点名了，欢迎大家，好的，我们的老朋友，也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除了常规的广播收听之外，可以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在各大网络平台视频平台可以搜索1011排行榜这个账号，也可以搜索关注山东交通广播，这是我们的官方账号，都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此刻正在播出的这档节目。70后告别的啥啥啥啊，这个看不清你后边名字忒长了，直接隐藏了啊，给我鼓了一个掌，谢谢你。另外居安思危说，看来小明前两天熬夜看球的精力已经缓过来了。这事儿也不能完全怪看球，可能就是年纪大了，熬一个夜之后一时半会儿可能都缓不过这个劲儿来。但是这两天我感觉我的眼睛不大行了，可能是看短视频看多了。今天早上在上班的路上我还在想一个问题啊，现在可能很多正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家里的孩子也都放假了，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管控孩子的电子产品的，就是他们会不会在家里也经常刷个短视频啊、玩个游戏啊、看个剧啊等等等等啊。早上起来呢，我看到大概有一个报道啊，心理专家又出现了，说这个看短视频容易损伤孩子的大脑，说为什么现在孩子大人的专注力越来越差了，就是当你专注的去做一件事情的能力越来越不行的时候，我们这个事情到底是应该怪自己还是应该怪别人。他举了一个例子，说当我们拿起手机在刷一条视频的时候，你能接受的这条视频的长度大概是多少？ 其实大概是在几秒钟，长一点的话一分钟。当你打开一条视频，上面显示是五分钟、三分钟的时候，很有可能你的第一反应是太长了，刷走；也有可能呢是非常非常棒的视频，你有可能会停留在上面。所以啊，三到五分钟的一个视频，我们都会觉得长。你要求我们有一个专注力去做事情，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当我们一边说孩子你要放下手机，你要放下平板电脑的时候，一方面我们的媒体创作者，我们的所谓的很多什么内容生产商，开始把大量的内容全部放到了我们的短视频平台，这是一件极其矛盾的事情。一方面所有好的内容或者说不好的内容，你都是用这种视频的形式在呈现，一方面告诉大人和孩子不要刷短视频，这样会对你的脑子不好。我觉得作为现代人，至少我自己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点，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戴无疆说呀，美女依然那么美丽，我在潍坊收音机加视频号边听边看，非常感谢。所以今天早上我大概关注的那个内容是说广播，就是声音啊，这种东西其实是可以非常好的去锻炼人的专注力的。想当年我们没有更多的一些娱乐设施的时候，听广播然后去声音接触很多信息和内容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大脑是可以思维敏捷非常正常的接收很多信号的。当然看纸质书看文字的东西也可以让我们的专注力去大力的提高，但是现在当我们能够安静下来真正去读完一本书，真正能够很好的去听完一段内容的时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得变着花的让大家好好听嘛。孙二哥说，红明上午好，我来了，今儿不晚啊，最热的天看最美的你，听最欢快的节目，开心的一天，也祝你天天好心情，谢谢二哥。还有乐视乐视也给我们留言了，说今天在我们枣庄特别的炎热，济南今天早上还挺凉快的。待会儿在这小节的中插宣传回来之后呢，我会为大家邀请到本周四的上线嘉宾汽车与世界的主编车桂元老师。我不知道车老师是不是已经在线了，可以把今天我们开场的第一个问题先留给您，您先思考一下，待会儿请你上线啊。最近呢，随着新能源汽车的不断发展，在我们的各种投诉信息当中，我们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智能驾驶辅助，我们简称智驾，引发的交通事故或者是车辆故障，成为了很多消费者投诉的热点。比如说，我开启了智驾，但是智驾自动退出了，导致我的车追尾了，撞向护栏了，请问责任由谁承担？车老师想想啊，大家也可以琢磨琢磨。还有的朋友呢，是说我开启了智驾，但是这个智驾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起作用，它这个 AEB 不是要监测什么什么前方要主动刹停吗？它怎么就没停呢？这谁来承担责任？就是关于责任划分这件事情，很多时候成为了当下大家在买了智能汽车之后一大非常重要的投诉点。那大家觉得呢？另外你们也可以再回答我一个问题，你如果买的是一台智能驾驶辅助的车型，你有没有买一些什么智驾神器啊放到你的方向盘上呢？那出了事儿，到底谁该承担责任呢？
3: 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 GD 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汽车排行榜，满电出发，换新升级。
2: 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
3: 新车最前沿，买车有福利。
4: 用车全攻略，维权有保障。
2: 车友活动嗨不停，
3: 我们懂车，更懂你。
1: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山东交通广播汽车排行榜，胡明主持。
2: 大家好，我是胡明，你是哪一位呢？欢迎大家可以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留言打卡。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车载收听的方式。最近青岛的信号不是很好，对吧？昨天我接连接到了几位青岛车友给我留言的信息，说山东交通广播是把青岛的车友屏蔽了吗？那是完全不会的。青岛是我们多么重要的市场呀，青岛的车友对我们来说多么的重要啊，怎么可能把你们屏蔽了呢？但是可能最近是不是技术发射的有一些问题啊，我们也已经给技术部的老师 师全部反映了这个问题，看看是什么原因导致青岛的车载收听的效果不是很好。好在现在咱们都 international 了，然后也都有互联网了，咱们就在网上相见了。也欢迎你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关注1011排行榜，看到我们，加入我们节目的车友福利群，一小时之外也可以和我们有更多的联系。发送关键词排行榜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识别二维码扫码入群了。
0: 汽车排行榜主推上线，
2: 今天和我一起搭档为各位主持节目的嘉宾老师是来自广州汽车与世界的主编车桂元老师，我们的资深媒体人。车老师上午好。
5: 上午好，大家上午好。
2: 刚才其实我隔空问了您一个问题啊，就是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发展，智驾这个事情呢，现在真的是几乎每台车上都得给它整上一点，多多少少的吧。那数据显示呢，2025年去年的时候上市的新车当中啊，智驾的标配比例就达到了75%，如果你选择的是增程车的话，更是高达96%。同时呢，在各大车企的发布会上，全民智驾，颠覆体验，比老司机更稳，好，这些都是高频词汇。完全自动驾驶的未来出行意愿似乎正在加速照进现实，但是在我们的投诉平台上，与智驾相关的投诉也在与日俱增。来自中国消费者协会的统计，去年的时候关于智驾啊导致的这种投诉量激增到多少呢？300%。然后最近呢，在我们的汽车排行榜节目当中，后台接收到的车友关于智驾造成的一些事情啊，这个责任划分的问题，也让我们觉得必须要在节目当中拿一段时间来和大家好好说道说道这个事情。比如说提车才一个月，智驾系统频频出问题啊，在这个开启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的过程当中呢，系统在不打转向灯的情况下突然强行变道了，导致后车追尾，交警判了我全责啊，这新势力的车主啊很不服气啊，然后就来找我们了。然后还有呢，是说我这车在高速公路上正开启着智能驾驶辅助，开得好好的，它忽然之间自己就退出来了，退出来之后我就没有接管，我就一直都在关注着它，看看它到底会发生什么啊。结果呢，就是以车速近100的速度撞向了中央护栏，车肯定是坏了。然后呢，车主找到我们说，希望这个品牌能够来替他承担这个责任，这个到底能不能行？类似的问题挺多。然后相信正在收听和收看节目的朋友，如果你的车有智能驾驶辅助，可能多多少少你也会有类似于关于智驾出了问题谁来承担责任的问题。车老师，我也来问问您啊，您觉得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种几种情况的话，我们逐一来说，责任到底在谁？
5: 我觉得那个像这个问题呢，就是首先一点呢，你不能完全相信这个辅助驾驶，它只是一个辅助，它不是说要完全代替。这个厂家呢，他也先后的说了很多次，就说我是自从出个大事故之后，是吧？出个大事故之后呢，然后呢，就是你不能完全相信它，你是靠它一点，但是不能完全靠它，还是靠你自己。这一点呢，其实那个我们媒体也是反复的宣传这一点，包括我在做这个试驾的时候呢，也是在无论它怎么开的多么好，无论它这个功能多么的先进，还是要反复的提醒大家，它只是一个辅助，你不能把它当成一个，或者把它当成一个你来完全代替你的一个东西。所以说这个呢，你跟那个交警去申辩也没有用，因为你的车是你的，车在你手里的，而且交规要求你的双手不能脱离方向盘，你无论使用什么样的驾驶辅助，你双手不能脱离方向盘。所以说呢，那么你在安全法就是交通法规在判定这个事的时候，一定是谁的车谁负责。那么就牵扯到一个问题，那么他不灵了啊，比如说在高速上，撞上了护栏，然后呢，或者是我包括那 MED 啊，突然间他们失灵了，然后我又撞了，完了我以为他能刹住了，结果他没刹住。像这些东西呢，你去索赔，你跟厂家索赔，是可以向厂家来进行索赔，然后呢，并且你也可以通过打官司啊，通过法律这个途径来进行索赔。但是呢，厂家呢也会拿出一整套的一个逻辑来，一整套的这个文案，来跟你说啊，我让你什么什么时候你不能完全依靠他出责任，所以这个官司你也未必能打赢。所以这个事呢，那么我们如果说既能又靠他来解决一些自己的开车的疲乏问题啊，劳累的问题，缓解一下自己的那个辅助，缓解一下自己的驾驶的这种那个劳累，另外呢， 还能够让他不出事儿、安全的行驶，那么还是贯彻一个原则，你千万别百分之百的相信他，你还是要相信自己，只是辅助一下。你如果百分之百靠他，人家都没说我是百分之百，你凭什么让他去替你担这个事儿呢？另外一点呢，就是比亚迪呢，他明确的提出，我说难者，就是说你包括在支架过程当中，包括在那个倒车的时候，就自动那个倒车入库的时候，你如果发生了事故，我全都抵，就是我那个我经济全部给你赔偿上，这个是挺好的，就是说，但是你也不能因为这个事在高速上你发了花，就是我把这个都给我兜底，这个生命没有人给你兜底的，命只有一次，对吧？生命只有一次，所以这个事呢，我们觉得兜底归兜底，尽管即使以后所有的厂家都给你兜底，那么你也不要去，不要去这个就依赖这一点。
2: 大家听明白车老师说啥了是吧？这个因为是电话连线的信号，所以可能听的有的时候不是那么的真切啊。汽车男孩说，车老师往往一发言就是很长的一段，侃侃而谈，听着听着我就睡着了。汽车男孩，你这太逗了，就是你得看他和谁上节目。车老师如果和胡老师搭档上节目的话，他基本上没有办法能说过三分钟，因为胡老师在睡着之前会喊断他的。好，简单来说一说刚才这个车老师说的这个关于这个智能驾驶辅助啊出了问题到底是谁承担责任这个事情。因为很多车友朋友，尤其买了智能驾驶辅助车的朋友，你们肯定是希望最好不出问题，出了问题之后也有人跟你兜底哈。那么我们来看道路交通安全法最高法2026指导性案例，大家请记住这个地方，请记住 L2 级智能驾驶辅助含所有高速 NOA， 驾驶员是法定第一责任人。这条说得够清楚吧？法律规定，如果在高速公路上您的车使用 NOA 高速 NOA 的时候，驾驶员是法定第一责任人。第一，在高速公路上，我们先不说城市，因为在我们后台当中接到的那个投诉，就是因为他在高速公路上不是退出了吗？支架辅助他撞护栏上那个啊，我们简单来说，这个我就没有在节目上再去连线他，因为责任划分非常的明显。但是我觉得有必要给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介绍一下：第一，高速公路上要求全程你是要看路的；第二，你是要随时接管的，脱手脱眼睡觉都是违法的，事故由驾驶人承担全部行政民事刑事责任。所以当我看到他给我的留言说我的车在高速公路上提醒我说支架退出了让我去接管，我还想好好的前面又没事他为什么要退出了呢？他说我就没有管他，然后车呢就直接撞上了车速大概是在每小时100公里的速度，非常快了，咣一下就撞到了这个护栏上，车损失还是挺严重的。第一，他是要测试看看到底能不能够撞上；第二，就是提示他接管了，他说我不管，我就是要看一看。那这种情况责任划分其实是非常明显的，再加上刚才我们这条法律法规你知道了。另外我就问他，我说你在高速公路上开这个车的时候，你的手是一直没有在方向盘上的吗？他说在。我说在的话，那他已经提示你接管了，为什么在你车给的数据上面是没有显示的呢？然后后来说他的车上是有搭了一个应该叫布啊还是什么东西啊，就是有一个重力压在方向盘上来误导了支架给他的反馈。像这种情况车一旦出问题的话，100%是驾驶员的责任，您什么都不用再多说了。现在网上有很多卖所谓的支架神器的，大家就是为了要舒服嘛，让他别老是提醒我，哎呀接管吧接管吧，太烦人了，直接给你放上个东西。这个东西咱先不说什么负责不负责的问题，就是告诉你说这个东西出了问题的话，撞墙撞护栏你撞哪儿，这个事儿责任100%都是你自己的啊。所以请注意，在我们的智能驾驶辅助现在发展非常快的时候，你觉得它已经非常的聪明了，也确实帮你规避了很多的风险，但是它都是要辅助驾驶你的，谁是第一责任人呢？就是你。所以不要有任何的侥幸心理。车老师对智驾现在能够比较放心吗？您在城市当中啊，包括你去参加试驾，在你们广州开车的时候会经常使用智驾辅助吗？
5: 确切说我对支架是100%的不放心
2: 啊，
5: 不放心。因为那个就刚基于刚才的理由，就是说可能很多车主他可能不是干我们这一行，因为我们在干这一行，就是说也不是说自己100%的专业，但是至少呢这个里面这个科技发展的什么水平，然后呢这个支架的能不能真正的做得像人一样像你自己开一样，它是不可能的事儿啊，因为我们特别了解它发展到什么时候了。 所以我们就不敢就是相信医生去那个相信一些东西，他不会说就把东西全部放在希望全放在那个药上是吧，放在手术刀上面，他不是百分之百的。所以我觉得呢，就是我在开的时候我还是要谨慎的靠自己。
2: 一路向东说 L2 只是辅助，算不不能算是智驾。我现在跑高速也开始用了，跟车变道超车都能完成，的确很轻松，但是路还得靠自己看，以便随时接管。比如说昨天在高速上我就遇到了一只猫，我的车没那么高级，估计靠车自己也真的就压上去了，我及时接管躲过去了。作为车主，你首先一定要清楚自己的车有几斤几两。对，它还包括很多车友朋友在前方有什么预碰撞系统，觉得我的车为什么没有停下来这件事情上也有很高的这个争议性哈。就是它所有的你的车辆的报警也好，提示也好，制动这个刹停也好，它其实是有条件的。大家买了这个车之后，你的说明书一定得看，不然的话你出了问题，虽然你投诉到我们这里来了，但是您看上面人家跟你写的非常的明白，比如多大的速多快的速度，多高的物体，这上面其实都是有规定的。另外呢，还有一位叫做徐子补，这位网友说，世界上没有百分之百安全的交通工具，但是百分之百的安全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不能说出了事故就去否定智能驾驶。智驾系统发展到现在，至少比一些女司机靠谱，很多场景已经和老司机相比美了。怎么着呢？你是对女司机有偏见吗？首先这个事情它不能按男女来划分啊。你知道，就是在保险公司里，很多人就是做这个保险的时候，男司机的保险的费用要高一些，女司机反而要低一些，这个是你可要知道的啊。另外呢，还有一位叫做南桑说，手机电脑上的软件有问题没关系，有问题退出来再来一次就好了。他说软件公司通过收集 bug 信息天天更新都没关系，但是智驾软件不同，一方面智驾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软件系统，另外一方面要求百分之百可靠，不能出错，所以一般的软件公司做不好，做不到百分之百可靠，未来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安全事故，还是靠自己吧兄弟们。说的挺好的。另外还有一位叫做尼古安里的和尚说，智能驾驶辅助功能是人机共驾，车主全责，这点没毛病啊，你说的也很清楚。另外还有一位听卷行路说，过度宣传呐，现在的智驾都是辅助驾驶，敢放心开智驾的都是拿命在给车厂做测试啊，注意宣传方向啊。胡老师，胡老师都磨破嘴皮子了，车老师都已经长篇大论了，要出论文了，但是很多朋友他不是还是觉得更相信自己嘛，是吧？好，这是我们在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和大家讲到的这个问题。如果正在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大家有一些挑车、选车、用车方面的具体问题，或者是你在使用车过程当中啊，也遇到了自己很多解决不了的问题，想听听我们专家老师的一些意见啊，包括我们的律师或者是我们汽车行业的技术老师的一些建议，都欢迎大家可以随时打电话或者是发微信过来，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发微信的小伙伴，请在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山东交通广播，你的留言我们就可以收到了。广告之前我们留给车老师一个问题，广告的时候您可以考虑一下哈。有朋友问到了一汽大众的揽境这款车型，车老师推荐吗？一会儿回来跟你说。
1: 守护每次

暑假旅行当然跟着山东交通广播啊，专属定制行程，主持人带队，好玩又省心。超经典的圣境寻踪探秘西藏之旅再度开启招募了，一次性打卡藏地精华美景，夜游布达拉宫，看灯火下金顶璀璨，感受白日少见的静谧神圣，深入雅鲁藏布大峡谷，仰望十人久不遇的南迦巴瓦雪峰，邂逅神山云海，穿梭神秘古老的秀巴古堡，沉醉碧水如镜的巴松措，探寻藏地人文印记，漫步大昭寺，触摸信仰底蕴，奔赴羊卓雍措，揽境圣湖秘境。飞机进藏更快适应高原气候，拒绝高反，全程入住精选供养酒店，升级特色餐鲁朗石锅鸡、藏式牦牛肉汤锅等享不停。八月十号出发，七天六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属价仅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跟着山东交通广播赴这场治愈心灵的雪域之约吧。

0: 真实客观的评测，
1: 给你专业不失贴心的建议，
2: 让你心动的优惠福利，
3: 严谨权威的分析，
4: 专业诚意的服务。
5: 会开车更要会驾驭生活，行之所向，选你所爱，
6: 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汽车排行榜。

10:33，各位上午好，欢迎在周四上午的时间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的直播间，来到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为大家带来的直播节目《汽车排行榜》。我们这是一档专业的汽车节目，大家有关挑车、选车、用车方面的各种问题，欢迎大家可以打掉电话到我们的直播间，也可以发微信留言给我。两部热线呢是0531-8292-6060、8292-7070。发微信的小伙伴们，请在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山东交通广播”，留言可以收到，也欢迎你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车友福利群，发送关键词排行榜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识别二维码扫码入群了。现在是7月的应该叫中下旬了，马上这个月份也要过完了，时间过得非常的快，暑期过半，你有没有安排好孩子们的暑假计划呢？到底带孩子去哪里玩会更合适呢？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几个山东交通广播精心定制的解忧方案，不管你是想去看雪山圣湖，还是想逛古镇品美食，跟上我们的节奏，省心又舒心。首先重磅推荐的必须是无数人心目当中的终极梦想——西藏。我们呢会是在8月10号的团期出团，现在正在招募过程当中。很多朋友会担心高反啊，这一点呢已经替大家想在前面了。我们这次呢入住的是拉萨四钻供养酒店，到了林芝更是升级5钻，让您在睡眠当中能够适应高原。而且这次呢我们不走寻常路，专门安排了夜游布达拉宫，看灯火璀璨下的雪域明珠，那是白天完全看不到的震撼，还有雅鲁藏布大峡谷，守候中国最美雪峰南迦巴瓦的真容。更重要的是，全程会有山东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带队，24小时管家盯着您的情况，您只需要带着眼睛去感受，剩下的就可以交给我们了。如果你还是觉得西藏海拔有点高，那现在可以建议你去看看云南的卢丽湘线路，泸沽湖、丽江、香格里拉，是吧？8月18号出发，这条线路最大的亮点呢就是躺游。我们准备了2+1布局的陆地头等舱大巴，135度可半躺的皮质座椅，坐久了也不累。你想想啊，在泸沽湖坐着猪槽船看花朵在脚下漂浮，在香格里拉的独克宗古城转动世界上最大的转经筒，晚上呢您再去尝一尝菌子宴，6天的时间把云南的柔情和豪迈完美结合，价格4999，性价比很高了，包含机票的。当然如果您想在这个夏天给家人一个更宏大的礼物，那么一定要关注9月22号出发的欧洲4国游，德国、法国、意大利和瑞士，12天深度游，一价全含。我们不仅会去到罗浮宫、凡尔赛宫，还特别包含了雪朗峰的缆车和塞纳河的游船。而且这次呢是在北京直飞，在罗浮宫听着专业的讲解，在因特拉肯看着阿尔卑斯山的雪，这才是打开欧洲的正确方式。除此之外，8月的新疆伊犁正是薰衣草盛开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呢花海也非常的绝美，还有尼泊尔线路免签政策非常的便利，无论你想去哪里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者是发送关键词旅游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这个夏天让山东交通广播陪你一起听世界，看美好。

0: 10:37，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正在播出的汽车排行榜。本周我们的汽车排行榜呢，除了会随时接收大家的汽车方面的提问之外呢，也有份榜单要和各位一起来分享。这周我们聊的，我感觉其实非常的带感，但是听起来乍一听有点格格不入。我们叫做一台让人着迷的品质两厢车。为什么说格格不入？因为我前两天看了一个大标题，是说中国人啊，从来没有真正的喜欢过小车。当更大的车型也足够便宜的时候，小车会迅速失去市场。你赞同这个观点吗？那我们曾经喜欢过的像甲壳虫、 MINI、 菲亚特、 SMART、 飞度、高尔夫、 A3 等等啊，他们被称为是经典。但是那个时候是因为咱穷，钱不够，又或者说那时候可选的车型少，所以我们要去买这个。当20多万可以买到更大车的时候，你还会去买 MINI 吗？你还会去买一台这个什么奥迪的 A3， 或者是买一台奔驰的 A45S 花上40-50万吗？大概率有，但是会很少很少，对吧？所以呢，环顾四周，一个在上半年发了600多台车的中国的汽车时代，竟然你找不出一台令人觉得可以真的被定义为是品质的两厢车的存在。所以下一个50年，两厢车还会在国内市场有所发展吗？本期呢，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一台让人着迷的品质两厢车。你也可以来跟我说说你喜欢，你个人啊会不会喜欢两厢车，然后你觉得一台两厢车能够让人着迷，它主要是会在哪些方面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呢？本周一共是上榜了10款车型，有广汽本田的飞度，这车都不卖了，就是卖的很少了，竟然是让人着迷的两厢车，真的假的哈？还有上汽大众的 ID3、萤火虫、比亚迪海豚、奔驰的 A5S、 高尔夫8的 GTI、 上汽大众 ID3 聪明版、大众高尔夫啊、吉利的银河星愿以及海豹 06GT。 说实话，看到这些名字上榜的时候，我还是挺感慨万千的。一方面，如果我真的预算了20-30万，我想买一台品质的两厢车，我都不知道买啥。第二就是好匮乏呀，就是这种感受。今天呢，我们第4位主推嘉宾是汽车与世界的主编车桂岩老师，他给大家带来的两款他认为让他着迷的两厢车，一台是大众高尔夫，你觉得老了是吗？还有一台呢是上汽大众的 ID3 的聪明版。接下来我们有请车老师上线。车老师，您个人到底是喜不喜欢两厢车啊？先说说。
1: 其实要说选择的话，我个人可能对两厢车不是那么的喜好，我还是喜欢三厢车。
0: 哎，你看，这就是说实话，多代表大众的心声啊！为什么不喜欢呢？
1: 因为那个。

0: 三枪的车啊，已经明确了自己的观点了。那您觉得在国内市场其实两厢车一直都没有大火过，括弧前两年车市刚开始兴起的时候，资金匮乏的时候，设计担保的时候，两厢车也卖过很好的一番天地，包括像那个时候的什么 QQ3 啊、雨燕啊、 Polo 啊都卖得很好。第一方面咱穷，另一方面呢就是它真也没什么更多的车型选择。但是咱现在有钱了呀，比原来预算高多了呀，而且车也多了，可是两厢车好像在国内市场还是没啥市场，还是没有人买，为什么？都和你有一样的观点。
1: 对，我觉得一方面是大家的观点跟我一致，另一方面呢，就是两厢车呢，它其实你发现在这个油车当中它卖的不好，但是在电车当中它还可以。然后呢，比如说像那个高端车、高端的那些两厢车，比如说像途锐啊。然后呢还有那个吉利的一些这个相关的纯电车型，你发现他们的这个大两厢那个都特别特别的好卖，而且呢大家也很受欢迎。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基本上做到了一个就是纯电的那种机器啊，那是特高档的那种机器车型，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豪华性能、豪华配置各个方面都很牛了啊。然后呢那个下料下的也足啊，比如说双腔空气悬挂呀，那个什么的等等都很好。那么像这些车呢，你觉得它其实它卖的还行，也就是说其实大众的消费眼光呢是看这个车它在各个方面外观配置内饰空间，然后呢尤其是这个时尚的程度方面，你尽管你是个大两厢，但是呢我就喜欢你这个样子，我可能不去像我刚才那个观点一样去追求那种传统的啊，我那种对称感，它不需要了，也一样是就是纯电大两厢还可以。
0: 所以在车老师看来，一台让人着迷的两厢车首先在设计上就要吸引人的眼球。我选择一台两厢车还要花大价钱，有一台品质的两厢车必须要有设计感啊！每个人的观点都不一样。昨天比如说何正茂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时候，他就属于激情派，他觉得两厢车最让人着迷的、令人这个欲罢不能的是因为它足够的小，但是又足够的有性能，然后又足够的有驾驶的乐趣，然后再加上一点设计会让人着迷。但车老师就不一样，首先我不喜欢两厢车，第二如果一台两厢车要让人着迷的话，它就得有设计感啊。每个人观点不一样，大家也可以来说说你喜不喜欢两厢车，让你着迷的两厢车是谁哈？可以把名字留言到我们的评论区。 L 同学说，我此刻正在车里听广播，视频号又刷到了，这就叫缘分啊。另外呢，范新堂说青岛105.4不用了嘛？对，最近找我们反映的人很多，我已经记下来了，然后给我们技术部的老师来说说啊，是应该不会改频率，如果改的话会给我们说一声吧。另外大爱无间，目前的智驾仅是辅助驾驶，不是无人驾驶，却总有那么多心大的人把安全交给智驾，那出了问题只能是自己承担责任喽。是的，悟空说，胡老师，青岛这边信号什么时候能修好？这么多朋友来问，感谢青岛的朋友，我看到导播姐已经把它记录下来了，应该已经上传上去了，帮你来问问哈。回来之后呢，我们来看看这个车老师，您觉得一台有设计感的、让人着迷的两厢车，它的哪些设计是能够打动你的，会让你觉得在市场上会有它的江湖地位的？
1: 首先呢，在外观上呢，就是它虽然是个两厢车，但是也别太小，太小的话就是会显得很小气。那么现在你看那个像特斯拉之类这些机器这些车型，他们其实虽然是个两厢，但是还设计的大大的，空间其实是跟那个大三厢是一样大的。那么再就是内部空间，因为我们国人买车，
0: 一会儿回来咱们接着说。
2: 暑假旅行去哪里？
3: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2: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3: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2: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3: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2: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3: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2: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 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3: 8月1号

0: 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1: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汽车排行榜现在继续。Welcome to the car leaderboard。
3: 10:46回到节目当中，来看看车老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两款，人家都不喜欢两辆车，但是还觉得这两台车，多少让自己找点迷吧。一个是上汽大众的 ID.3 的聪明版，还有一个是大众高尔夫啊。看出来了，车老师不喜欢两辆车，推荐的这俩车感觉都不是特别，就是都不是特别新潮。当然，特别新潮的好像也没啥值得让人着迷的两项车啊。我们先来听听车老师说的第一个，上汽大众的聪明版。聪明版是个什么版？然后为什么这个车让这么不喜欢两项车的你还觉得值得推荐一下呢？
4: 其实这我说明一下，也不是说我不特别喜欢，就是我觉得好的两项车也还是 OK 的啊。只是说你要让我买的话，我可能会就是一个好的三厢，一个好的两厢。我可能就选了个三厢，也不是说是两厢不好，两厢也挺好的。其实大家就喜欢它的操控，喜欢它的这种停车好停，对吧？短那个，所以我觉得 ID.3 为什么推荐呢？因为这款车呢，就是说你，我们知道两厢车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它有很好的、很优秀的操控。比如说像我们那个第二个车是高尔夫那个，这么多年经典高尔夫呢，都经典了好多年了。那么这个大众 ID.3 呢，也基本上就跟它一样，就是它是大众的车，也是两厢的。也是有非常非常优秀的操控和驾驶的质感，而且呢，它是纯电的呢，价格又不贵啊，10000块钱左右。最关键的呢，你花20块钱充电，能开一个星期，它都不带那个让你掏毛的，就是你特别特别的省，特别动力特别特别的强，然后呢，大众独有的那种操控感和质感它又有，所以呢 ，ID.3 你开了之后，你觉得哎呀，除了它小一点之外，你找不出什么太多的这个不足了。就这个车买了之后，我们发现没有人说去就后悔，没有人说去这个，去怎么样，而且呢，它的各种的配置、各种的东西，就是内在的一些东西都非常让你 OK 啊。一个驾驶体验，一个呢，它又不是油改电，它是平台 MEB 的纯电平台的打造的，那是大众独有的，所以这个也是 OK 的。那么它虽然两厢车的轴距呢2760啊，一个是有一些好的那个。这个空间，另外呢就是操控性特别强，对后排乘客呢也是 OK。再一个呢就是 ID.3 呢，它有大众的这种设计，啊，然后也其实也比较时尚的，前脸造型也很独特，充满了那个动感的造型，线条流畅，我觉得年轻人也很喜欢。所以这个车呢，它又不关键是不贵，所以你在买纯电的时候，我又喜欢那个驾控感，那么你买这个车就对了，
3: 上汽大众的 ID.3， 然后在我们本周的榜单上有两位主推嘉宾老师都同时推荐到了，而且他在我们排行榜上上榜的概率还挺高。我们来简单小结一下啊，朋友们，现在如果你想买一台新能源的两厢车，可以选择的车型其实不多，但是也是可以候选一下的，什么星越啊、海豹啊、海豚、海鸥啊，就类似于这种，包括什么诺玉米啊，就是这些新能源的，然后还是两厢车的萤火虫啊，比较有设计感的也有。但是为什么那么多嘉宾老师推荐了这个 ID.3？ 我后来真正去开过它，然后真正去体验过它之后，你会发现，如果你想选择一台具有驾驶质感和德系底盘，加上后驱还有一定空间的车子，小车两厢的，现在店里边就这个 ID.3 可能还真是一个不能说唯一吧，可能也就是唯二的这么一个选择了。所以它是有驾驶质感的。这台车呢是 MEB 纯电平台去产的，用了一个后置后驱前麦弗逊加上一个后五连杆的独立悬架，然后在同等价位的合资和国产里面几乎没有第二台。所以它的底盘的这种紧致柔韧和转向的精准性，也让很多选择了这台车的朋友觉得还是能够满意的，就像刚才车老师所说的那样啊。然后其他的 不太让我觉得它能挂到品质小车里边的，就是在它的做工。这车做工啊，它是真不是一般的不精细，就是塑料感还是挺强的。当你拉开车门坐进去之后，就是前两天还和那个我们第一位推荐嘉宾韩克东老师还聊这个问题，他也特别提到了，就是我要生产这台车，我的成本就在这儿放着了。你希望我有德系的底盘，你希望我在操控方面好，然后你还希望我给你配上满满的软包，这几乎是臣妾做不到的。而且现在价格降到了十来万左右啊，十到十五万左右。像今天车老师推荐的这个聪明版呢，就是一个十到十五万的一个纯电的两厢车，所以这个价位它要给到你一些硬件的东西，在软件方面它可能就会有一些缺失。这个如果你介意的话，你可以就绕行了。如果你不介意，需要的是一个驾驶质感更好一点的车型的话，那这个其实是可以满足到你的。另外，智能化程度没有那么的高啊，咱只能说它叫够用且好用，但是它不会比什么星越啊、海豹啊、海豚啊更科技，这不会的啊，它基本上就是属于这样的一个范儿。所以，如果你认同驾驶感是一台两厢小车让你着迷的，那这台车你就可以入手，或者是来为它投票了。发送关键词“投票”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可以直接为本周你喜欢的让你着迷的品质两厢车来进行投票了。但是话说回来，这台车从上了之后到现在好多年过去了，在大众整个 ID 系列当中，它算是存活的时间最长，而且目前在市场上还是有一定的这个销量和口碑的。所以可见呢，相比于什么四啊、六啊、七啊，这车还是有它存在的价值的，是吧，陈老师？
4: 对，关键是这个车还有一点，大家你没考虑到，就是它的保值率是特别高，在纯电车型当中，它的保值率算是第一位吧。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是个大众的车，
3: 嗯，
4: 然后呢，就是说，然后呢，再另外呢，它不断聪明款不断升级，电池呢也够用，也安全了，
3: 嗯，
4: 也非常安全，所以说这种售后也很好，
3: 嗯，
4: 也不贵，
3: 对，接下来这个。车老师又推荐了一台大众的车。车老师，其实我觉得你还是挺迷恋大众的车型的，不管是从电车、油车方面。我记得你在节目当中还多次推荐过 ID9X 啊，一软 ID9X， 这个你也推荐过。然后包括像大众的其他的一些车型，刚才还有个朋友问揽境是吧？问您是揽境这个车怎么样？忘了回复人家了，不好意思啊。我们一会儿穿插，车老师来说说可以。
4: 揽境这个车可以，这个车呢也是大众的车哈，就是说那个大众的车呢，它也是29万左右吧，就是30万左右。那么这个车呢，跟那个大众呢，给两个车，给中国，一个是揽境，一个是途昂，跟上汽大众是途昂。那么这两个车想比较呢，各有优缺点。我在想，这个咱们这个消费者他在要买揽境的时候，你也要去看一下途昂，你比较一下，一个小一点，一个大一点，一个稍微贵一点点，但是呢，在这二者上操控感更强的呢是途昂。那么这个空间上稍微小一点的呢，而且那个六座放不平的是揽境，但是二者呢，就是说 2.0T 的动力上都差不太多，操控也差不太多，所以这两个车呢，比如说你喜欢哪个外观，喜欢哪个更大的空间，或者你喜欢哪一个的内饰，那么两个车一比较，你就选出来了，其他的车你也不用去考虑了，这两个车我觉得是 OK 的。
3: 这是张书杰给你打个招呼，他说听胡明的主持的汽车节目，声音很好听。今天刚才呢刷到视频号，竟然看到真人了，是我本人呢，欢迎你哈，张同学。另外呢，还有我们的悟空说胡老师明天见，手机有点发烫了。你看这个事儿就不如听广播，它就比较安全啊。现在就是网络手机啊，包括车载，您都可以随意来挑选，总有一款适合你。我们继续来说，车老师推荐的第二台车，哎呀，这个车真的是。现在曾经非常的辉煌，现在非常的冷淡啊，高尔夫啊。高尔夫呢是全球公认最让人着迷的两厢车之一。为什么让人着迷呢？第一，人家有情怀呀，八代更迭，50年的历史，全球卖了3700万辆，是两厢车的信仰级的存在，是吧？这个一说这就能说起来的。第二个呢，人家也有德系车的底盘，转向精准，小尺寸短轴啊，短旋长轴，这个很灵活，这你也想到了。另外呢，就是空间还挺大，人叫什么那个陆地小钢炮啊，具有非常强的改装潜力，外观非常的简约，包豪斯设计，多少年下去，十年二 20年都不带过时的，就是它不时尚，但人也不过时。你这么一说，感觉曾经让人着迷过。你现在这玩意儿，它怎么着迷？陈老师，您这是过去着迷，还是现在还着迷着呢？高尔夫现在卖的真的不好啊，我们想让它再好起来，我觉得也没太有可能了。这咱是客观来讲啊。那陈老师来说说这车，
4: 好的，那这个车为什么说？因为我们那个选其实选的这个车哈，然后当然了，也有一些我的一些同学啊之类，他让我来推荐，然后呢就不想出很多钱，想出10万块钱以下，然后10万块钱左右，然后呢又想呢就是各方面都很好，安全、动力大，各方面可靠，那你选什么呢？你只能选高尔夫了，我只能把高尔夫推给他，所以说我也不是说在电台上推荐给咱们听众朋友。我在我的日常生活当中也推荐给我同学、我的朋友啊，也推荐过，就去年还推荐过。就这个车呢，它的优点是很多的啊，比如说像操控啊、动力啊、低那个低油耗啊，还有那个就是故障率也相对低，非常成熟了啊，真的是接近100年了哈、没有100年就是几十年的一个车，50年的一个车，真的是非常非常 OK 的。那么它之所以现在卖不好了呢，是因为它被很多车给平替掉了，被很多车给替代了。那么你比如说随便，刚才他说 ID3 其实就是来干他的，就把他给干掉了。因为你动力它不如 ID3 的，对吧？然后你是那个你是油耗不高，但我20块钱我能开一个星期呀、开一个多星期呀，我不用充电的呀，我充20块钱电，那这个车买会更便宜。所以呢，你比较来比较去呢，那个你随便拿出一个，比如说像比亚迪海鸥啊，或者是刚才那个吉利的这些车，星越呀，然后这些车它随便一个呢。都能把它那个在配置上啊，在动力上啊，在这个智能化上啊，等等等等方面的，都一下子把它给覆盖掉了，包括内饰的精细程度上啊，我们知道大众车不是做的粗糙嘛，非常的粗糙，然后呢，那塑料感特别强，所以呢，那么随便一个我们现在的这个纯电车就能把它覆盖掉，甚至说包括领跑的是那个车就能把它覆盖掉，所以这是就是因为竞争对手多了，竞争对手很强，让它卖不好，但是卖不好。并不等于说它不是一款好车。
3: 所以这个车如果是我个人来投票的话，朋友们，你们自己选择。在当下我可能不太会为它投票了，就是第一它没让我着迷，第二我也没觉得它很有品质，第三它确实是一台非常经典的车，在中国想再卖下去卖好其实会很难，但这个车呢它也不会 over 掉，因为在欧洲呢依然非常的顶流。我给大家一个数字啊，这款车在国内卖的最好的时候巅峰吧，年销量大概是在15万加，2024年的时候大概就掉到了42000多台，然后2026年就进入到现在高尔夫一个差不多月销能在1000000台吧。所以第一个呢就是两厢车整体萎缩了嘛，再有一个就是新能源的碾压，这两个是毋庸置疑的，包括像 ID3 啊这些刚才我们推荐的，如果真的是着迷的两厢车，我现在可能会更点一下这个 ID3 的投票，高尔夫可能就会收藏到我的记忆当中了。你会知道它有8代的非常辉煌的历史，这是一台在油车时代曾经闪耀车坛的车，知道这些就可以了。现在让我再花10来万去买这么一台车，我觉得不要啊，你可以有更多的选择了，就是这样。那如果大家觉得不同意的意见没关系，发送关键词投票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可以为你喜欢的让你着迷的两厢车来进行投票。非常感谢车老师做客我们今天节目，今天咱们先聊到这儿了，谢谢您车老师。
4: 好，谢谢，再见。
3: 再见车老师，谢谢车老师，是一个很真诚的这个推荐嘉宾啊，很有自己的一些观点。另外还有海洋看海听风，好几位朋友在微信平台上呼我了，说胡大美，你们是不要青岛的听众了吗？青岛这边改频率了，你们的信号我都已经收到了，节目之后我也会再和我们技术部的老师对接一下好吗？谢谢各位，稍后是燃情骑士，明天上午10点汽车排行榜，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
3: 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想买摩托车，想买摩托车，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行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5: 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0: 嗨，各位好，欢迎在汽车排行榜之后来到燃情骑士做客。朋友们好，新老朋友们，此刻呢，欢迎大家在大暑节气当中来到我们燃情骑士做客。我是武红，大暑万物丰茂，希望呢朋友们都在这个夏天里有很多美好的收获。那今天呢，在这个炎热的夏季当中，跟大家要说一个特别适合在夏季当中长途骑行的车。很多的车友啊，一到了这个暑假期间，很希望的去到诗和远方，或者是说呢，只要有时间的话，周末咱去不了太远的地方，但是也能够在近郊，是吧？来回呢，稍微可能百十来公里，这种路况之下，就需要一个靠谱的可以去适合长途骑行的车。不仅仅呢是长途骑行，这个车要坐上去舒服宽大，同时呢还需要这辆车有很好的这个载物的能力，对不对？尤其是适合长途骑行摩旅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今天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有请到的是来自于 BK2 的新威骑负责人，请陈梦圆同学和大家呢一起来聊聊这个完全跟诗和远方超级匹配的大玩具新威骑。一会儿呢，很多的车友朋友们，大家有任何关于新威骑的想法都可以一起来聊聊看。如果说你喜欢大个儿的摩托车，包括还有很宽敞的这种正三倒三轮的车，咱都一起来聊聊。一说到摩托车，一说到正三轮或者是倒三轮，您能想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些车型？新威骑的这个三轮车，那真的是要多威武有多威武，实在是霸气侧漏的车型啊。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请陈梦圆同学和大家来说说新威骑啊，在这个夏季当中，不同的一些车型都有什么样的一些特别适合的这样的一些场景可以去匹配。我们来欢迎一下梦圆。梦圆好。
1: Hello， 主持人好，大家中午好。很高兴和大家又见面啦。
0: 是啊，非常开心啊，一听到梦圆的声音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开心的哈、特别可爱的梦圆又来了。跟大家来说说新威骑，刚才我已经预热过了，一想正三或者是倒三三轮车，大家脑海当中能是什么样的车型？那必须得说说咱的正三和倒三啊。我觉得
1: 咱的车很帅气啊。
0: 对，它不光是帅这一个字儿哈，这一个字儿不能够完全概括它。先跟大家说说看啊，在这样的一个夏季当中，确实是特别适合。我知道有很多典型的名人是骑着类似这种车型，比如说进过藏，对吧？大家刷视频的时候可能都刷到过啊，就是类似这种车型。有朋友说了，说哎，那个两个车轮子在前头，一个车轮在后头，

0: 样的倒三，它能好骑吗？咱们一般的三轮车想法都是正三，对吧？就是前面一个轮儿，后边两个轮儿，对吧？就普通我们一提三轮车，第一个认知肯定是这样的，这是三轮嘛，对吧？三轮摩托，咱别想着就是家里边那个普通的三轮哈，它可不是，它比一般的三轮要威武霸气的多得多。所以孟源，我先上来之后，先请你跟大家说说看，就是那个很神奇的倒三，先把这个神奇的车我给你往前放哈。因为很多车友一定见过实物的话，就会觉得哇塞了。
1: 这款车的回头率是相当高的，像之前咱们去广电这边参加活动的时候，在京石路我们回去的时候，在等红绿灯，所有的视线都是一个，就是咱这个车就是一个聚焦点。
0: 没有谁不瞅他一眼的哈，没有，真的是没有。我跟大家去之前讲过，在台里面做那个，比如说爱心护考启动仪式啊，就这样的车型来到我们院里头，就参加启动仪式的时候，我们上班的那个点儿，所有的同事只要经过门口，全都会看他，然后就会悄悄地问说：“哎，这车多少钱？”没有一个人不好奇，真的，这个话一点也不夸张，朋友们，很多人都会停下来，围着这个车转一圈，仔细看一看哈，品鉴一下，然后顺便旁边就会问一句说：“哎，这车多少钱？”大家都在这么问啊，真的，这个车确确实实是相当有意思的。好了，那让孟源回复一下我刚才的那个小小的疑问，你说两个轮在前头，一个轮在后头，这样的车它能好开吗？能好骑吗？
1: 这个车相当好骑，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你像我一开始就是一直骑挂档的车型，其实我一开始我觉得它除了外观好看，我一点看不上它。我觉得这自动挡的就是很难去接受这个自动挡的这种摩托车，然后直到我骑上以后发现特别特别香，因为它的手就是你的右手拧油门，右脚踩刹车就可以了，而且你的左手和左脚不需要任何操作，很简单，只要你有个地本的驾照就能轻松驾驭这款车，没有说有时候熄火了尴尬呀，又得捏离合捏刹车油离配合呀，它都没有，只需要你挂到它前进档或者后退档，拧油门就走了，然后踩刹车就停了，包括你在拐弯的时候，你拐得稍微急一点，它也不会轻易的侧翻，所以说它的安全性还是非常高的。
0: 你知道孟源你形容的时候，我脑海当中第一反应是啥吗？小时候游乐园的那个碰碰车。
1: 是啊，
0: 就是简单到如此的地步，真的毫无这个挑战性的那种感觉啊！不是说真的没有挑战啊，不是哈、啊，就是我想给大家形容一下，就是孟源一形容就觉得哇塞，我只要会玩碰碰车，岂不是轻松上去就能骑，就那种感觉。你说的我都顿时有自信了呢。
1: 很简单，这个车很好去驾驭的，就是你有没有驾驶技术，只要是咱们能确保前面的安全路况都可以去骑，它甚至比汽车的骑起来开起来的感觉会更好，因为第一它视野好，360度无天窗的，360度全景天窗。
0: 对，全景天窗。
1: 对
0: 对，而且孟源刚才说到了一个核心，就是骑挡车的朋友可能内心当中会对有些车型就是会有一点点就他说的那种，哎呀，这是吧啊，那种我不用多说，大家都一听明白了，是吗？是，就和有些车老司机一样啊，就觉得说，哎呀，这车简直就是如囊中探物啊，易如反掌啊，是吧？没有挑战呢、啊，就觉得这个没有挑战，就好像觉得没太有多大兴趣一样。但实际上，如果骑上这个车之后，那还是有不同的感受。那这款车它的特点不仅仅是说样子上跟别人长得不一样，是吧？它前两个轮儿，后面一个轮儿，但它其实很大的一个优势，我觉得让孟源跟大家科普一下哈，就是类似的，如果喜欢三轮或者对这一挂的车有兴趣的朋友，咱来听听看。我上来先给大家不讲正三，先让孟源给大家讲倒三，也是希望让朋友们来感受一下啊，的确别有洞天。
1: 是的，而且像很多喜欢骑摩托车想帅帅的酷酷的，但是呢又不喜欢这种挂档的这么繁琐，恰恰这个满足了大家又帅又能帅又能骑摩托车的一个心愿。
0: 男女无所谓啊，性别没关系，年龄没关系啊，这个车真的是没关系，它其实相当的可靠，相当的稳当。
1: 是的，而且它新手也好驾驭，老手的话也是可以有，这个车的话可玩性也是非常高的。因为咱这个车的话是带这个 TCS， 如果说新手的话，咱启动 TCS 在拐弯的时候，它是防止车轮侧滑，给咱们这个安全性能有一个保障。然后如果说你是老司机，你骑着感觉哎呦没多大意思，你可以把这个 TCS 关闭掉，然后可以你玩玩滑胎呀、玩飞兔桩啊，都是可以的，都是可以兼顾的这些。
0: 你说啥样的车型上来告诉你说，嗨，平地随便走，飞铺装你也可以上去。哇塞，你要知道飞铺装路面，朋友们，就跟咱开车一样啊，咱开车城市当中上下班轻轻松松代步，这个没关系。但是如果说你稍微想去此刻露营，孟源你知道啊，像这么热的夏天，我们要想去露营的话，肯定是往凉快的地儿去，对吧？
1: 是。
0: 凉快的地儿你能想到的是什么？
1: 凉快的地儿，那就是这个玉
0: 福
1: 河，河边上它有浅滩。
0: 哎，你看河边上，就是因为济南咱不趁海，但是你要是对于燕威地区是吧，对于日照青岛地区的朋友，人家第一想法肯定是海边啊，是吧？
1: 是，
0: 包括还有我们这个山区的朋友，因为山根它也凉快，比如说咱们的沂蒙山脉，对吧？是吧？比如说那个烟台那边昆嵛山脉，那不光凉快，那采摘老爽了、啊、你想此时此刻要啥桃有啥桃。你看你今年，我不知道孟源你有没有集齐了此刻沂蒙山各种品种的桃子。那
1: 还没有，
0: 那王母娘
1: 想去。
0: 那王母娘娘的蟠桃园里面，今年光蟠桃你说多少种吧？
1: 嗯，
0: 是吧？白的、金黄的，是吧？淡黄色的，各种各样的那种蟠桃，我都叫不上名来。还有告诉我说有一种蟠桃叫蜜罐，听起来我就顿时好好奇啊！我说沂蒙山咱真趁啊，当然不光是沂蒙山啊，咱的你比如说沂源对吧？淄博的朋友可能说还俺家有沂源对吗？那也有山呢，对对对，包括还有像我刚才说昆嵛山附近的那种啊，为什么？因为此时此刻葡萄也要熟了嘛。
1: 嗯，
0: 咱们山东当地特别有名的品种叫玫瑰香。那也是全山东的地标当中非常有名的一个，对吧？嗯，不用羡慕。
1: 我以前都是买玫瑰香自己酿酒，可好喝了。
0: 哎呀，你好嘞，又发现孟源一个新的技术哈，很 get 到了。嗯，确实多才多艺。那会骑摩托车的朋友，你想想看啊，你要去的这些个地方，那是一般的车它能随便去的吗？这些地方它是有条件的，就是第一，它需要你的车型真的是能扛得住，这种非铺装它居然一个倒三，你看上去这么敦实的一个车它居然可以，所以我刚才有一个关键词叫可玩性。你如果是确确实实有很多车友是这样子的啊，嗯，咱那个开车毕竟就是你说的那种，对吧？它有些局限，我们希望呢还能够释放天性，然后能跟大自然更深度的更容易去做接触。有些朋友就是喜欢摩托车，我上次采访了一个新能源的车主哈，他是家里面因为人多那个 MPV 的车型。
1: 嗯，
0: 孟源你也见识过，咱们很多车友其实家里都有车，这个不用说了哈。
1: 对，
0: 就我发现有意思的事，就是有摩托车的车主绝大部分家里面其实都有车。
1: 是的。
0: 然后他跟我去讲了一个事儿，他很年轻，非常年轻一位男士跟我去讲说，原来没骑摩托车的时候就开车了，因为家里人多换了大 MPV， 结果当买了摩托车，骑了摩托车之后，好家伙，他可找到了他的此生挚爱啊，特别开心啊。
2: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3: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2: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3: 这么危险啊。
4: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5: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6: 暑假旅行当然跟着山东交通广播啊，专属定制行程，主持人带队，好玩又省心。超经典的圣境寻踪探秘西藏之旅再度开启招募了，一次性打卡藏地精华美景，夜游布达拉宫，看灯火下金顶璀璨，感受白日少见的静谧神圣，深入雅鲁藏布大峡谷，仰望十人久不遇的南迦巴瓦雪峰，邂逅神山云海，穿梭神秘古老的秀巴古堡，沉醉碧水如镜的巴松措，探寻藏地人文印记，漫步大昭寺，触摸信仰底蕴，奔赴羊卓雍措，揽境圣湖秘境。飞机进藏更快适应高原气候，拒绝高反，全程入住精选供养酒店，升级特色餐鲁朗石锅鸡、藏式牦牛肉汤锅等享不停。8月10号出发，7天6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属价仅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跟着山东交通广播赴这场治愈心灵的雪域之约吧。
7: 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0: 带上热爱，让我们一同出发吧。朋友们好，欢迎来到燃情骑士做客，我是武红。新老朋友们好呀，此刻呢，如果大家呢是正在收听或者是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如果你是新朋友，喜欢车的话，不管是我们说原来咱们自己的四轮家里面的私家车，然后过渡到呢像我们的二轮三轮摩托车，在这个夏天当中特别适合骑行的季节，一起呢来聊聊看。今天呢跟大家有请到的是来自于 BK2 新威骑的负责人陈梦圆同学。梦圆呢刚才跟大家首先推荐的车型是倒三轮，这也是我想跟各位呢特别说到的，因为很多在我们的认知当中，一提摩托车首先是二轮，再一提三轮摩托，您能想到的通常都会是正三。结果你看啊，我们今天先给大家种个草，倒三，就是前面两个轮后边一个轮，它的可玩性真的非常非常的高。别看这种车型相对来讲少见，但是它一点点都不输任何其他可玩的那些三轮车啊，非常有魅力的一个车型。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也请梦圆跟大家介绍的同时来送礼物。梦圆此刻也是骑行的黄金时节，不用去太远，此刻济南的七星台因为有茂密的大量的植被啊，至少它本身就在南山，就比市区低好几度，再加上山上有非常风貌的，此刻这个哇塞，那个叶片正是最肥厚的时候哈。
1: 是的，
0: 真的是满目苍翠，很凉快，你到那儿之后你就忍不住大口呼吸，空气又好，早晨起来可以迎着太阳看朝霞看日出，晚上的时候可以看漫天的这个晚霞，非常非常的适合露营打卡骑行。如果你想骑这样的车去跑山的话，其实也是完全可以的哈，它有它自己的玩法。今天呢送给大家门票，这个门票呢我们七星台是这样的，跟大家解释一下，它原来呢有一个名字非常的有意思，叫做四界手。啥意思呢？就是自千年前，它这个就是齐鲁两国的交界的地方，所以它有齐长城，你能够看到这个遗址哈。另外呢还有什么，还有当年厉兵秣马的演武场，你想想能够屯兵能够去操练，这个地儿得多广阔是吧，就特别适合你去骑。你说你骑个车你不得要个大地儿吗，对吧，相对封闭的场地还得是，多厉害吧。这个地方据说是当年这个我们的这个孙武厉兵秣马的地方，很厉害啊，咱去沾沾那个神兵的气不行吗？沾沾神气儿不行吗？是吧？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在哪儿呢？那里有鹊桥。
1: 是的。
0: 而且
1: 前段时间咱们做活动就是去了鹊桥呀。
0: 你知道谈恋爱特别适合去到有意义的地方，回头的时候如果有情人终成眷属，这事儿我们老爱干了是吧啊，会给大家可以这个去做一点策划帮忙。之前我们就商量过是吧孟媛，我们说了说如果你需要在那儿去求个婚，哎，你需要去有点仪式感，我们车队可以帮忙吗？
1: 是的，而且那边景色特别漂亮，视野很空阔。
0: 你想一个倒三或者是正三，就类似新威奇这种这么带派的车，哇塞，你装点礼物在里面啊，有用一点小心思，你可以让他去找找看礼物藏在哪里，找到的那一刻你来有点啥语言，这个比如说求婚啊之类的，我觉得那在鹊桥上太刺激了，非常非常值得全部给你做一个记录。就是我每次想着这种策划的时候，我每次都在想说，嘿，各位车友们，各位正在观看视频直播的网友们，你快给我点机会不行吗？就这种事儿我们老擅长了好吗？你给我们一点机会，我们可以一起去捧个人场，助个力啥的，这事儿我们特别愿干。
1: 是的，我说的我都感觉特别浪漫，我也想谈恋爱了。
0: 哎呀，真的快，这个节目当中有这个机会说不定啊，是吧？请回复一下报名，就是我们的这个七星台的门票，你或者你就直接说五红我要门票，来，你现在随便给我发几个关键词，让我知道你是想要门票的就好了。我待会儿呢会给你发私信，你把你的联系电话，你把你的姓名和要几张票，你来发给我。这样的话呢，我让孟媛回去给大家兑现一下啊。这个是大大方方的送，没有什么门槛。或者是说，我觉得此刻因为暑假期间，小朋友呢都非常的喜欢，对吧？你说这么大热的天窝在家里也确实挺闷的。那么我们既可以亲近大自然，在七星台当中啊有这么好的植被。同时还有一些景点可以让孩子们去这个做一点我觉得历史的学习，它历史挺悠久的，是真的啊，四界手也不是白说的，这个练兵场也不是白说的，齐长城的遗址在，包括呢还有我们去给大家有一个这个确实是特别特别难得的，美国地理杂志去评的全球最美观星地，你带着孩子去认识认识，对吧？咱们都说这个北斗七星在哪儿呢？平时说实话真没空，真也没机会看。你想看都可能是大后云彩，对吧？找个稍微晴朗一点的天啊，你提前查一下天气预报，带着孩子去就非常好。小的时候我光启明星都老盼着了，说什么是启明星？启明星在哪儿呢？我跟你说你到七星台顶上，你就会觉得漫天银河，你好好认吧，朋友们，那儿有天文望远镜啊。是真的天文望远镜。寓教于乐还有比这个更好这是一种方式吗？这太好的一种方式了是吧？咱也不用羡慕人家非得去草原才能看星空，谁说的？自己家门口也能，而且有这样的地儿。上次我跟孟媛跟伙伴们在聊的时候，我就说，我说我身为一个济南人，我这些年我都不知道，我真的是太孤陋寡闻了。我像这样的好事情一样多多的跟大家去来传播一下哈，所以听节目的朋友没关系，我们给大家免费的发放福利，七星台的门票随时可以欢迎大家，有想要的都可以呢直接来说报名或者要门票都行，我只要看到你的关键词，我就马上可以给到大家一起做发放。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通广播，各位呢来直接发放啊，我要门票或者是说这个报名都行哈，免费的，免费的，没有任何的门槛。那我们刚才说到的是非常给力的一个倒三，那其实正三反过来想说，哎，它是仅仅是倒过来和正过来的区别吗？孟媛，
1: 那肯定不是呀，它两个车型的话，它是两种概念的车。你像倒三轮的话，它就是像一个大玩具一样，然后像咱这个正三轮，它就是一个美式巡航，看上去那种很板板正正的那种感觉。
0: 是的，如果你喜欢原来那一挂啊，巡航的拉力的那种啊，大巡航的这个车确实能满足大家的一个想象，的确是非常适合你，我觉得带着家人带着朋友一起是吧，
1: 而且咱这正三轮它配置也是非常高的， 啊，包括你走非铺装路面的，刚才也说了，然后这个你像走冰面它也是完全没问题的，因为它有那个差速器和差速锁，比如说车在这个打滑的时候或者是陷到泥巴里，我们启动这个差速器和差速锁，它就能轻松的脱困，这样你的可玩性会更多一些。
0: 嗯，而且很多车友朋友们，如果你喜欢，那咱现在这个时节有奔着哪儿去的，有奔着西北去的吧，对吧，去干啥去了，玩沙去了，你像这种车型它就是防，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真的是可以让你走一些不寻常的路，它有这个能力和条件。冰面上我当时第一想法就是，那不得等着那个冬捕的时候，胖鱼头起网的时候走，骑着车去，那绝对是在东部的那个冰面上老拉风了，对吧？
1: 是的，对，
0: 人家走的小心翼翼，你这可倒好，你这还能在冰面上骑着，好家伙，这事儿实在是太让人羡慕了，就那种感觉啊。
1: 嗯，而且这个车它是一个2000cc 的发动机排量是非常大的，而且它的低扭也是非常好，简单来说你就上冰面上拉鱼，在后面整个拖挂直接拽着跑就完事儿了。
0: 哇塞，你这一形容顿时感觉就跟那个渔船一样，它相当渔船那个功能，对吧，停靠了码头之后后面拖着一挂网丰收的景象就这么跃然纸面啊。
1: 而且它还带音响，而且原厂的音响都是 JBL 的，你放上音响再拖个车呀，拖个鱼啊啥的都可以，非常的拉风。
0: 哎呀，此时此刻大家如果喜欢玩音乐的朋友，你听到刚才那个名字了吗？他家音响配的是谁？是顶头的了。这个音响你就是随便在那个商场里面，你去看一个很小很小的那个小音箱都巨贵，更不用提他车上配的了。车上配的还不是一个，应该是吧？
1: 对，四个，前面两个后面两个。
0: 我只能说真豪气，好衬呐，怎么这么土豪的感觉？但不是那种土哈，这个车可一点也不土。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车的外观，然后这个车的配置，它真的相当相当的经典，但就是感觉豪啊，真的是老霸气了，威武侧漏。所以如果说你确确实实想给自己提质升级，从玩摩托开始，然后再到资深的摩托车友，它确确实实是一个很进阶的车型，非常非常适合大家去做一个进阶的车型啊。因为每个人喜欢的车是不一样的，有人就是我先解决一下这个生产工具的功能，对吧，我买个最最基础实用的踏板，它能解决我上下班通勤，风里来雨里去都非常的泼辣，都非常的好用，对，这是第一种啊。另外还需要的是什么呢？需要是我除了生产工具之外，我还需要去有生活呀。那我的生活可以去做一个越级，我伸伸手能不能往上够一够，其实是有的。这个车呢虽然是比普通摩托车要贵一些，但是它有很好的政策。梦圆咱说一下吧，是现在还有5年免息的活动吗？
1: 嗯，有的，现在是首付最低10%就可以。
0: 10%，几千块钱儿。然后
1: 对，你像我们探路者那个78000的，首付7800，你就可以把这个2000cc 的大摩托车骑回家了。
0: 而且5年免息，朋友们，免息一分钱的利息都没有，你只还本金，你月月还个本金就行。确实还是给向上进阶的朋友一个很好很好接触它的机会啊！年轻的朋友，如果你喜欢诗和远方这种拉力的车型，这种巡航的车型，快咱们来试试看。稍后呢，继续跟大家分享。
7: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暑假旅行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1: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1: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阴晴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2: 带上热爱，让我们一同出发吧。朋友们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燃情骑士奇遇好时光。在这个特别适合骑行的盛夏，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说有一些朋友特别喜欢的摩托车品类啊，三轮摩托。这个三轮摩托呢，它不仅是有正三有倒三，当然也有适合远方长途骑行的这种大巡航车，真的是我们进街路上当中很多人梦想的车型。今天呢，一会儿也会继续连线一下 BK2 新威奇的负责人陈梦圆同学，和大家继续来介绍一下。其实这样的拉力巡航啊，都非常非常适合远方。那今年呢，我们在暑假期间给大家一起，不管是带着孩子一起去有研学的需求，还说呢咱自己给自己放个年假好好的玩一玩，在这儿跟大家来说说看，旅行并不是只是到达目的地而已，在路上也可以找回我们自己。这个夏天我们有5条截然不同的路线，每一条都给大家呢是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寻找的力量。比如我们先去看看，在信仰的路上我们去西藏，8月10号启程，不仅有布达拉宫的这个非常棒的建筑的色彩，也是信仰的底色。我们呢再去看一看大昭寺前面羊卓雍措的湖水变幻的蓝，我们去看看南迦巴瓦峰，这座修女峰每次一露面就是天地间的一次对话。高原不易，所以呢我们给大家提供的是全部弥散式供养的酒店。我带队去过，也有一点发言权，我想非常负责任地告诉各位，我们给大家提供的随队的医生是很靠谱的。我们只要下飞机的那一刻，就有专门欢迎的我们的领队、我们的随队医生。因为我去的时候呢，还跟这个行程不太一样，我去那个行程比这个行程其实要海拔更高，因为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呢，是先去到了海拔在4000多米的我们的后藏地区。但是我们这次的线路不是，我们这次的线路是直接呢在拉萨地区，它的海拔是低海拔，慢慢过渡到羊卓雍措啊，就是卡罗拉冰川那个高海拔的地区，所以它这个行程是比较缓的，很适合大家。先去了之后呢，在弥散式的供养酒店稍微休息一下，我们随队的医生会给大家呢来安排啊，这个不用担心。所以你只需要静下心来， 随车全部都是带氧气的，一起来玩就好了。因为有些朋友他会觉得说，我一生的终极目的地我一定要去趟西藏，无论如何我一定要去。像我去过的，我就会先想说我能不能一去再去，真的太值得了，确实是太值得了。那除了这个高原，我们还给大家安排的是什么呢？安排的是云南的，像这个8月18号出发的，这里呢有泸沽湖母系氏族的文化，还有丽江边上的纳西古月，还有香格里拉非常古老的气息。在这里我们看看石板路上留下的印记，安排的同样是非常棒的这种高级的大巴，2+1的头等舱的座舱，这个就是可以开玩笑说啊，躺着玩儿。一路上那个行程安排也非常非常的舒适，因为在云南啊，特别特别适合安静下来，就是逛吃逛吃，太好了。云南的一路吃的呀，朋友们，相当相当的靠谱啊。当然说到吃的，我们也会有非常棒的新疆的辽阔，我们此刻暑假期间也有新疆的线路，那里吃的和云南又是不一样。云南呢，可能是有特色的菌子宴啊，各种各样的一些特色小吃啊，但是在新疆的话啊，那个吃饭的就是非常非常有地域特色的大盘鸡、拉条子，是吧，各式的酸奶奶制品，各式各样的烤肉。哇塞，他们家怎么特别那个烤肉啊，如果你哪怕不是特别特别喜欢吃羊肉，朋友们，你到了新疆，你稍微尝一尝看，是不是会对你羊肉的认知去做一个颠覆？你可以试试看啊，真的给你试试看。如果喜欢吃肉的朋友，那绝对是天堂，太好吃了。出国的话，我们给大家安排是来自于欧洲，到9月份啊，9月份欧洲的4国，这里面呢既有巴黎的卢浮宫，又有罗马斗兽场，还有呢再到瑞士的雪朗峰，以及凡尔赛宫、新天鹅堡等等，这些都是欧洲非常经典且精华，不仅可以触摸童话，但是也可以触摸一下特别艺术的殿堂的高级。所以不同的线路呢，能满足大家从高到低的一些需求，想看景有景，想看人文有人文，想触摸历史有历史，所以还是非常有吸引力的，看大家的喜好。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直接回复旅游两个字来报名，或者是拨打156-0640-1011 156-0640-1011，一起来了解一下详细情况。微信是同号，和这个电话号码是一个号，大家随便问啊。接电话的是我的同事，旅游部的主持人们会轮流，所以来打个电话试试，看你能碰到哪个主持人。欢迎各位一起来了解详细的行程。
0: 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2: 欢迎各位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燃情骑士继续为您服务，我是武红。今天的节目当中，在这个暑假期间，跟大家一起安排可以骑行诗和远方的车型，星威骑上线了。欢迎来自 BK2 星威骑的负责人陈梦圆同学再次和大家来说说，刚才我们说到了天地辽阔啊，梦圆，所以你这些车型都特别适合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个，无论是新疆的驰骋，哪怕是去到西藏有高原没关系，是吧，这些车型都完全完全适合，因为非铺装路面对他来说也是超级适合的。所以对于进阶的一些朋友来讲的话，车它其实是就像我们一样，我们的认知也在不断的学习进步，对吗？车子的话，大家骑着骑着可能也需要有一个进阶，那这个进阶新威骑是进阶路上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车型。刚才说到5年免息，梦圆，
3: 对，
2: 我觉得这个政策一定要给大家说说看，除了有这样给力的金融贴息，那赠品呢，我能不能多要点？
3: 没问题啊，它这个现在是有这个2年的免费保养，就是你买了车，这前2年的话，保养都是我们给你出，你自己不用掏钱。
2: 非常合适啊，而且还有我们说到的像这些装具类的，对吧？因为它长途适合骑行嘛，装具类的可能比平时要准备的更齐全一点，所以呢我们也会有一些特别的推荐给到大家啊。嗯， 这些车型真的是很适合，做足了准备组团出门。这个车
3: 承载着自由，带你去诗和远方。
2: 我们曾经在这个海岸线打卡过，因为咱们山东的，咱先别说跨省哈，咱说咱自己省内吧，省内此时此刻海岸线特别适合这样的车型去打卡。一辆车都这么拉风，你想想一个车队过去，那路上真的感觉没看别人的了，特别特别适合。所以孟源，咱们来说说刚才说的正三倒三啊，其实还有一些小稍微稍小个一点，就是相比正三倒三小个一点车型，对不对？嗯，你刚才提到的那个探路者，

0: 也是可以轻松去驾驭这个车的。有朋友会有一点小疑问，就是摩托车有倒档吗？大部分没有，但是咱这个车有，而且还是机械倒档。你想想看，在路上，大家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好吗？当你可能走了一条你不太熟的路，哎，你发现呀，这个路不太行，哎，你想想这么大个的一个车，又是极窄的路， 你想去掉个头来讲的话，不是特别的容易。还有上次有朋友去问我说，我是没有勇气啊，原因是什么？原因我看到那个车这么大之后，我在想说我不行，哎，我推不动，哎，对吧？
1: 对，
0: 一般的女士就会非常的这个时候就可能会有一点就是难办了，嗯，怎么办啊，去需要帮忙啊，来这款车叫不求人，对不对？<笑><笑>
2: 是的，咱这车就是你要挪车自己就能办了，一个倒档自己无轻松，像其他的那个重机车型，哎，哥们儿你帮我拉一把吧，要不自己撅着屁股使劲亏很麻烦的，咱这个就是轻轻松松，谁也不用求。而且你想想看，生活当中就是你觉得这个是吧，嗯，特狼狈，一点也不帅，对吗？你本来骑拉风的车就想有点帅气来，结果太影响形象了，可是这款车完全没有，老帅了，还就俩字儿优雅，真的，女士也没有狼狈，完全不存在，这个车我当时在那个车展的时候，梦圆跟我说，说那个意思就是来，你试试你扶一把，你看你能扶得动吗？我当时心想说完全不行啊，这个车我怎么能扶得动？<笑><笑>
0: 我都震惊了，我自己都震惊了。我说哦，原来可以如此轻松，朋友们。嗯，有一些骑车是讲窍门，确确实实它需要驾驭的话，你的本领需要进阶，你是需要学的。你不需要学，你只是觉得我有个本儿，我就想骑，没门儿哈。下赛道的那些车真的是没门儿，那个是必须要扎实的基本功，是需要苦练的。但像这样的车型不存在，不影响，你只要想 诗和远方，你只要想说说我就想体会一下，和朋友在一起路上搭伴儿是吧，想停下来看个景儿我就停下来看个景儿，想吹个风我就想吹个风，马上到水库了，这个边上还挺好的，那我泡个茶我歇一歇好不好，它都完全可以帮到你。这种车型真的是相当自由。所以梦圆，我们有一些车友朋友买回去跟你有没有秀一下？
1: 你包括去刷他的朋友圈啊，或者是去这个他回来店里面维修保养啊，可能会给你聊聊，看你看我又上哪上哪了，是吧？嗯，对，就是你只要是骑了摩托车以后，你会逐渐解锁更多的地图板块。你像汽车，你天天可能路过，但是你没发现的，你骑上摩托车以后，你发现哇，还有这么好的地方，还有这么美的地方，就会解锁很多的新地图板块。
3: 嗯，而且现在呢，我们有一些美丽乡村，是吧？咱就不用说，你去到那儿之后，你会发现说好有历史感呀。你有没有想过，生活的意义就藏在远方的风里？八月的青海湖美得不似人间，茶卡盐湖的镜面上藏着我们最自由的倒影。我想带你去看看翡翠湖那抹心动的蓝色， 想带你去触摸一下鸣沙山滚烫的细沙，还想在莫高窟的壁画前和你一起屏住呼吸，听一听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不赶路，而是去感受路，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半躺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看窗外的雪山草原掠过，晚上入住四钻以及五钻的酒店，品尝一口鲜嫩的手抓羊肉，在草原的星空下围着篝火跳舞。 我是主播Alice，八月八号到十五号，情感大环节双飞八日游，价格仅需6900元，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101，156-0640-110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
4: 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

0: 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1: 山河辽阔，带上热爱，让我们一同出发吧。朋友们好，欢迎继续回到燃情骑士做客，我是武红。新老朋友们，如果呢各位刚刚尤其是新朋友听到节目，此刻在暑假期间，在这个有很多很多的朋友都希望呢出去趁着休年假好好去丈量一下祖国的辽阔，那这样的车型特别适合，因为今天我们上线的是适合远方，都完全可以，不仅适配普通的公路，像有些非铺装的道路它也完全可以，谁特别玩的大玩家大玩具，来自于新威奇，请孟源同学呢也跟我们一起来去做了一个介绍。所以孟源同学，我请今天呢是从倒三开始开场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想让你稍微总结一下，对于新威奇旗下的所有的这个车型，咱们从入门级然后再到资深玩家级给大家排个序吧，给大家总结一下车型好吗？
2: 好的。如果说咱们没有驾驶经验，但是又想帅帅气气骑摩托车还好去操控的话，第一当然就是咱推选的新威奇的倒三轮，叫天行者，因为它是一款无级变速的，轻轻松松上手，很好去驾驭，老司机新玩家都可以轻松拿捏这款车。其次呢，然后就是我们两轮的，因为两轮摩托车和三轮摩托车其实它们都是一样的，搭载的一个2000cc 的一个大排量的发动机啊，如果你喜欢两轮呢，就是日常代步呀什么的会更方便一些。如果想酷酷帅帅的，那肯定是选三轮的。三轮呢，咱也有正三轮，就是前面一个轮，后面两个轮的这款，也可以带着人，就是它的储物空间也非常大，带你去诗和远方也是非常方便。还有一个就是偏三轮，它是带一个斗子的，可以乘坐三个人，像也可以这个斗子里啊拉宠物呀、拉小孩呀都是可以的，这样一家式的出外出骑行也是非常的方便。这款车呢，它是轴传动的车，而且和咱常见的偏三轮是不一样的，因为它这个斗子的话也是自带动力传输的，所以说你在骑行也好或者刹车也好，它不会跑偏，就一个字儿，很稳。这个车的话就是老司机更适合去驾驭这款车型的。两轮的车呢，咱就有一个升级，就是改装空间特别大的，就是咱这个78000的探路者，它可以 DIY 成你喜欢的一个样子。然后相对于两轮的另一款豪华款的漫游者的话，它的配置是非常齐全，像音响呀、座椅加热呀、倒车影像呀、前后行车记录仪呀，就是你需要到的它全都给你配齐了。家族呢现在目前只有这5款车型，但每一款都是一个经典。
1: 确实刚才说到的这些不同的车型在进阶的时候啊，很容易让大家呢，我觉得就是有一个那种希望，这个希望是什么呢，就是我一定要努力伸伸手，对吧，我朝着我的梦想去努力一把。因为有些车型它的价格呢是从几万然后到20多万吧，是吧？
2: 对，
1: 20多万。那对于20多万的摩托车来讲，有些朋友可能觉得是有压力的啊，几万的摩托车可能也会有一点压力，但是我觉得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经历之下，大家的需求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我们就遵从自己的内心，如果喜欢是这一挂的摩托车，那我们如果伸伸手可以够得到的话，拥有它和我们当时的想象可能情况还是不一样。因为孟源这些年跟新威奇所在接触的过程当中，很多的真实车友，大家买完车之后，对吧，互相去做经验，互相去做交流，它的轨迹是真的和没有车之前是不同的。
2: 对，
1: 因为这些车带你去的一些路径，你就会发现说，我不能说就是全部是 Discovery 探索频道吧，但是它真的特别不同，除了让你能满足自己那个自信心爆棚，为什么？因为它真酷呀，你只要骑这个车型，不管是从几万的车还是到它20多万的那些大三轮，对吗，没有人在路上不去回个头，或者是即便不好意思回头，它也会就是瞄一眼，哪怕用余光，是吧，这一定要看看这种车型，太酷了。但是安全性这些车型有非常非常的在线，为什么？因为这些车型它的 安全的这些配置是堪比汽车级的。
2: 是的，
1: 你想要的，你说到这个价位了，摩托车到这个价位了，它其实有很多高科技在里面。
2: 嗯，
1: 刚才说那个，我让大家猜猜看，有倒档吗？对吧，摩托车有，但是是非常少的车型才有，只有像这样的进阶的车型才会有。它不仅仅是方便我们去骑行，那就是很优雅，对吗？不用费这个劲啊。但更多的是什么？更多的是它在你可玩性上给大家下足了功夫。
2: 是
1: 这款车，我觉得除了我们日常啊，很少有人，说实话也很少有人真的通通天天拿它日常代步，这是比较少的。但是在你的收藏里面，或者是说在很多资深玩家里面，对吗？你拿它玩儿，这件事儿还是相当的靠谱的。所以我们来跟大家总结一下啊，孟源，类似的这些个车型，在目前很多的这个车友组织的一些厂家的活动，包括哈。那可以给大家说说看，就是它的一些适配的不同的一些场景，就是远的有没有去到，比如说我们刚才片花里说到的西藏啊、西北啊这样的地方啊，是可以适配的。
2: 是的，而且咱们这个车的话，除了说咱们长途骑行，它的续航是完全没问题，动力也完全没问题，而且咱们厂家也是给赠送了一个2年的免费道路救援。就是包括您的车辆扎胎呀，或者是这个没油啦，或者是有什么问题的话，它都是可以去免费救援的。你像最远的，咱这边可能知道的，像西藏呀、拉萨的，其实还有很多客户他是骑着车出国的。
1: 哦，这个我就真的想不到了呢。
2: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因为客户他骑出国的时候没事儿，但是他从国外回来的时候，电瓶是不让带的，所以说他进来以后又需要单独购买电瓶才可以的。
1: 愣愣的电瓶就得留在他这个国门之外了呢，是吗？
2: 对，是的，他得有这个安全标识。就是咱们国家对我们这个安全保障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所有的东西都很严格，所以说每一个牵扯到，如果说有可能会有危险，他也都会一一去给咱们排除。咱们生在祖国真是非常的荣幸，
1: 就从这一点上就那个自信心啊和那种荣耀感爆棚。你看连这个细节都替我们拿捏得如此精准，但同时也能够再次反馈到你们这个客群，新威奇的这个客群确实是各种高手在民间啊。
2: 对，
1: 确实是高手。那我知道，就是之前采访的时候，有一些车友，他那个从广西那边出境，因为去到像越南啊这样的地方，实际上也是很适合骑行的，是真的。因为他那个风光跟咱们那个桂林非常非常的像嘛，那个山水啊都特别的美。像这种吃的，上次他们跟我说，吃的其实也是那个地方呢。各种道地的当地的那种南方的一些咱平不大吃的那种哈，瓜果蔬菜呀 啊非常的丰盛。再有一个呢，就是少数民族那种风情。一路上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是风景，朋友们。
2: 是的，
1: 他开车你就匆匆过去了，全都从你的车窗往后飘过去了，闪过去了。但是骑车就完全不同啊，骑车是你真的可以一路欣赏，你想慢一点你就慢一点，你想快一点，这个比如说这段路不是特别特别好走，是吧？咱尽量保证安全的情况之下，把这段路赶紧骑过去，上前边开阔的地方、好玩的地方，咱们再去安营扎寨去。这个是普通的车做不到的，你没法随意停，是真的没办法，确实没办法。而且有些路你也只能走那种修的比较好的铺装路嘛，对吧？那有一些比较好的山水景色，可能它就是在村寨里面，你就只能真的没辙了。但是摩托车不存在啊，摩托车真的，上次还有车友跟我说去新疆怎么玩的呢，说正常的景区都是从正门进，对吧？他说因为他骑摩托车，他们从后门进。就是走后门体现的淋漓尽致啊，打引号的走后门，你懂的。他说倒着玩才不一样啊，因为那个景色，他们那个新疆的这个风景有可能跟咱就是地域辽阔嘛， 有一些你要这个玩的话，你要倒着去打卡，它比从正着走的话，它那个可见性

0: 不太一样，感受是不太一样的，就是你能够解锁景区更多的那个隐藏彩蛋。我觉得这就是摩托车最不一样的一些特点了，精华所在就在这里了。所以在这里呢，也非常感谢孟源跟我们一起再说一遍啊，五年都是一分钱利息没有的，几千块钱打底儿，首付只要10%，你也可以拥有如此高端豪华的，非常非常高端豪华的，好吗？山东交通广播给到大家一起。刚才有朋友问我那个好车主百日定位法。咱还没启动呢，星期五才启动，朋友们还有一天哈，还有一天啊，别着急。谢谢孟源，谢谢。今天的好物推荐带给大家的呢，是我们在夏天当中，尤其是在这个暑气这么炎热的大暑节气里面，我们都可以一起来吃的海参。因为大鱼大肉啊，咱真的又难这个消化吸收又油腻，对不对？但是像这种清清淡淡天然又高级的滋补品就格外受到大家的喜欢。来自于齐河的大连吉氏海参，这个海参呢是海底波自然生长，它在长岛县辽参最正宗的核心产地，那个地方呢不管是从它的洋流啊，从它的水质啊等等都是相当相当好的，完全靠大自然自然的饵料生长。因为它低温，它又在深海，它可以自然成熟慢慢沉淀。大家知道吗？就是这个海参有个特别独特的本事，它那个地方洋流啊，因为水冷，它长得慢，长得结实，肉厚实，对不对？还有一个本事，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你比如说前几天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台风过境是吧？因为这样的海参，它长得瓷实，它能扒在那个石缝里头，扒在那个海底。你想想，这种就属于运动员身材矫健那一种哈。你想这样的海参和普通的那种养殖的海参，它能是一回事吗？朋友们，对不对？所以肉厚、金白、饱满，满满的优质胶原蛋白和微量元素，在这个夏天吃，你也不用担心上火，又不油腻，又有滋补的效果。而且呢，因为它是即食的，它就是活海参急速给到大家保鲜的，完全完全可以开袋即食，免去您自己泡发的那些麻烦。而且给到各位呢是有一个团购价格，现在团购价只有299一斤，因为它是深海的海参，自然长的海参，不是那种随便近海养殖的。朋友们，这个价格就非常的实惠。但同时我们给到大家买五赠一，到手是整整6斤。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记得可以回复海参关键词，海参两个字直接呢可以下单。如果家里正好呢最近是有孕妈妈要生宝宝啦，或者是家里面有老人有小孩正在长个儿，是吧？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海参，这个夏天吃完全不用担心，随便呢包个饺子呀，拌个凉菜呀，或者是整个全家人这个吃这个凉面的时候啊，提前泡发之后，因为它没有泡发，提前把它解冻一热之后也完全可以配着吃。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号记得回复海参，记得回复海参就可以打包一起带回家啦。回复好车主参与百日定位法的各位伙伴们，明天正式启动，别急啊，等等，明天我会给大家现场直播，祝各位好运。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的

0: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暑假旅行去哪里？
2: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1: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8日游正在招募。
2: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1: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2: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1: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2: 还有

0: 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1: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0: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1: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 嘿，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晚，却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1: Starry, starry night,
0: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0: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你有没有想过，生活的意义就藏在远方的风里？八月的青海湖美得不似人间，茶卡盐湖的镜面上藏着我们最自由的倒影。我想带你去看看翡翠湖那抹心动的蓝色，想带你去触摸一下鸣沙山滚烫的细沙，还想在莫高窟的壁画前和你一起屏住呼吸，听一听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不赶路，而是去感受路，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半躺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看窗外的雪山草原掠过，晚上入住四钻以及五钻的酒店，品尝一口鲜嫩的手抓羊肉，在草原的星空下围着篝火跳舞。我是主播 Alice， 8月8号到15号情感大环线双飞8日游，价格仅需6999元，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暑假旅行当然跟着山东交通广播啊，专属定制行程，主持人带队，好玩又省心，超经典的圣境寻踪探秘西藏之旅再度开启招募了。一次性打卡藏地精华美景，夜游布达拉宫，看灯火下金顶璀璨，感受白日少见的静谧神圣，深入雅鲁藏布大峡谷，仰望十人久不遇的南迦巴瓦雪峰，邂逅神山云海，穿梭神秘古老的秀巴古堡，沉醉碧水如镜的巴松措，探寻藏地人文印记，漫步大昭寺，触摸信仰底蕴，奔赴羊卓雍措，揽境圣湖秘境。飞机进藏更快适应高原气候，拒绝高反，全程入住精选供养酒店，升级特色餐鲁朗石锅鸡、藏式牦牛肉汤锅等享不停。8月10号出发，7天6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属价仅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8月，跟着山东交通广播赴这场治愈心灵的雪域之约吧。
2: Starry, starry night,
3: starry, starry night, 光影流转，且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2: Starry, starry night,
3: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2: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书编号是14122010001838。
2: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D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5465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3: 05315959565440531595956544
2: 进行咨询，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D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54644。以上是广告时间。同时呢，我们栏目还荣幸的请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好，我们首先请出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4: 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2: 最近啊，很多听众朋友就反映哈，这一个多月啊，自己莫名其妙就便秘了，或者说便秘啊突然加重了，无论是喝润肠茶呀，还是吃益生菌泻药啊，都无济于事。那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便秘在下三月突然的发生或者加重呢？甚至让大家都束手无策。梁教授，还是请您赶快给大家伙好好的讲一讲这叫人头疼的便秘吧。
4: 谈到便秘啊，确实是很痛苦的。其实呢，你像有三高的，以及呢有心脑血管疾病，同时又有便秘，那么这个呢就是大问题。相关调查呀，60岁以上的老人呢，有22%以上都有便秘的问题。那么80岁以上的老人呢，便秘可以高达37%左右。每年啊，一到夏天，那么便秘患病的人群呢就要成倍的增长。那大家可能会认为说，哎，是不是夏天天气太热容易上火，或者说呢这个饮食不节而导致的便秘的问题呢？在这儿呢我告诉大家伙儿，没有大伙儿想象的这么简单。那么这个季节呢，一旦突然的出现便秘，提示的是什么？你的心脑功能可能出现问题了，可能是你心脏和大脑在向你发出的危险信号。临床当中呢，夏季突然的便秘，或者说便秘突然的一个加重，那么有大约73%左右呢，都诱发了急性的心脑血管疾病。
2: 梁教授， 便秘难道不应该是胃肠道的问题吗？哎，这怎么还和心脑有密切关系呢？
4: 首先吧，就是我们大家呢要清楚一个概念啊，就是普通的便秘，其实大部分它都是因为肠道功能紊乱而造成的。但是呢，我今天给大伙儿讲到的就是夏天突然出现的便秘，或者说你突然那这个便秘很严重很严重，那么这种情况就非常特殊非常危险了。因为这个季节啊，你看很多人就会发现说明明之前从来都没有过便秘的，可是现在呢到了厕所很长时间解不出来大便。包括有些朋友啊，虽然说一直也有便秘，但是呢说吃一些益生菌呀啊，或者说喝点润肠茶啊，基本上两天三天的也可以排便一次。
2: 嗯，
4: 可是现在呢就是不管用什么样的药，内服的也好外用的也好，你像有的朋友说了，我都去灌肠了，这十天八天还是便不出来，哎呦，憋得吃吃不下，睡睡不好，就是从早晨到晚上的就怎么说呢，守在厕所边了，哎，一有感觉就得到厕所蹲一会儿。那么这种吃药都不好使的便秘呢，这个在临床上我们叫什么呢，叫胃便秘。
2: 嗯，
4: 这个我估计很多朋友可能没有听过这个概念，大伙儿不知道啊，今天我们给大伙儿讲了，大家就要明白了，叫胃便秘，这个胃就是伪装的胃，假的意思。那么在夏天便秘的中老年朋友当中，其实有三分之二都是胃便秘。那大伙儿可能会问了，说梁教授啊，我们第一次听这个胃便秘它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它不是说因为肠道本身功能的问题而导致的便秘，而是因为肠道的缺血导致的便秘。
2: 哦，
4: 那么我们肠道的蠕动，包括这个消化呀，包括它的排便粪便的这个功能，靠什么呢？靠我们肠道的血液的流动和推送，对不对？那么大伙儿想一想，你肠道缺血了，那么就会导致我们肠道功能的异常，就是我们吃进去的这些食物没有办法被完全的吸收。所以你看很多患者一到了夏天就会说了，一点食欲都没有，没胃口，或者说呢会出现消化不良，那么已经形成的这个粪便呢也因为肠道的缺血，那么它推动就变慢了，所以会堆积在结肠的末端。就是你可能说，哎呦，有点便意，有点想排便的感觉啊，但是不管在厕所多长时间，甚至有的朋友用了开塞露等等这些手段，也是没有办法正常排便，而且还会出现什么呢？腹痛呀，胀气呀。
2: 哦，
4: 那么说为什么我们好好的这个肠道它会发生这个缺血呢？实际上根本的问题在于哪儿？在于你心脑严重的供血不足。
2: 哦，
4: 因为心脏和大脑，我给大伙儿讲过，是我们全身血液需求量最大的两个器官，而心脑的循环实际上呢，它也决定了我们全身的血液循环。那么只有我们心脑供血充足了，那供给全身的组织器官它的供血量，我们讲才可以达到一个充足的一个状态。但是对于三高的患者，血压呀，血糖呀，血脂呀，说常年控制的不好的，伴随有心脑血管病患的，其实是最害怕便秘的。那这个我不讲大伙儿都明白。同时我跟大伙儿讲，这些患者也是在夏季最容易突发胃便秘的，这个发病率呢可以高达 80% 以上。哎，大伙儿就会问了，说为什么呀？因为三高的人群本身他的血液质量就比较差，那血液的粘稠度就高，而且它有严重的动脉硬化。那么大伙儿想想，炎热的夏天，我们说高温可以导致汗液大量的流失，水分它流失了，你的血液会更为的粘稠，血流会更慢，而血管当中它更容易形成栓塞，来堵塞你的心脑血管，造成我们心脑的一个缺血缺氧。那心脑严重的缺血缺氧了，大家伙儿想一想，我们身体各处的血流量它也会大大的减少，那同样你的肠道也会缺血。在下三月，大伙儿记住，只要说你突发很突然的你就便秘了，或者说你的便秘突然特别的严重，哎，你吃了泻药甚至说灌肠了你都不好使， 这个大伙一定要引起高度的一个重视。因为轻呢，它可能伴随有什么呢？你心肌的缺血、脑供血的不足，出现胸闷、气短、头晕迷糊的症状。当然如果严重了，那么随时可以诱发你像急性的心梗、急性的脑梗。那么这种我们说因为心脑严重缺血导致肠道缺血引发的这个便秘呢，叫伪便秘。就这种伪便秘，一般你比如说我们用泻药，基本上它不怎么见效果。所以这个就会导致很多患者出现了很严重的排便困难。那么大家想想，你血压、血糖、血脂你常年控制不好，有严重的动脉硬化，一旦排便咱们说使大劲儿了，这个就很有可能会引发厕所性猝死了。什么意思呢？因为你排便用力过猛了，哎，那么这个颅压它可以突然的升高，它可以刺激交感神经兴奋，让你心跳加快，让你心肌的耗血耗氧量增加。
2: 哦，
4: 那么对于中老年朋友、三高的以及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些患者来讲，说本来便秘啊，它实际上就是因为心脑严重的缺血、肠道的这个缺血所导致的。反过来你想，那么这个排便用力，它会进一步加重缺血，所以这个就很可能让你在短时间之内引发急性的心肌缺血，甚至呢，我们说心源性的休克啊，像心血管的破裂，像脑出血。像脑梗塞，最终呢导致猝死。
2: 哦，
4: 你看我们经常大伙儿可以看到这样说，某某老人那或者是某某某中年人去厕所了半天没有动静，后来家里人发现呢这个人已经倒在地上了。什么呀？厕所性的猝死。而引发这种猝死它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是心脑供血不足而引发的伪便秘。有一项专项研究结果，就是每年呢大约有5800例院外心脏骤停是因为便秘上厕所用力所导致的。
2: 哦，
4: 医疗期刊呢他在2020年发表研究的一个结论，说因为便秘的原因是排便用力过猛导致心脏病发作的第二大诱发因素。
2: 嗯，
4: 所以呢我前面跟大伙儿讲说夏天呢突然的便秘，那么对于像老年朋友以及三高的这些朋友来讲，这个它是极其危险的。因为什么呀？因为这个就不是一个简单便秘的问题，它代表的是心脑严重的缺血，而且它伴随有功能的减退，随时随地的它会出现像急性的心脑血管疾病啊，这个是可以造成双重生命的危险的。
2: 是的，梁教授，面对下三月高发的这种伪便秘，那究竟应该怎么治疗才能把心脑血管疾病扼杀在萌芽当中呢？
4: 你像我们大家对于便秘呢，基本上传统的方法怎么样来治疗呢？很多朋友都知道啊，说实在不行了啊，这个用点番泻叶，那用点大黄、乳果糖，包括像麻仁丸对吧，等等等等，这些中西医的泻药，包括你像外用的局部的像开塞露啊、甘油酸等等等等吧。这个对便秘呢咱们说有缓解作用嘛，对于普通的这个便秘它是有缓解作用的。
2: 嗯，是的，梁教授，面对夏季心脑血管疾病高发期，有一个问题虽然看似不大，但如果不重视往往会成为诱发严重问题的隐患，那就是便秘。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有这样的体会，一到了夏天，天气炎热，出汗多，身体水分流失大，肠道蠕动也跟着变慢，排便就越来越费劲，有时候三五天排一次，肚子胀得鼓鼓的，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浑身不舒服，憋的时间长了，一使劲排便，血压就跟着往上窜，脸红脖子粗的，甚至有人因为用力过猛直接诱发了心梗、脑梗，这样的例子在临床上并不少见。那便秘究竟应该怎么调理才能更好的 摆脱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呢？
4: 很多朋友都知道，对于便秘，方法往往是用一些通便类药物，比如市面上常见的各种通便茶、通便胶囊，或者外用的局部制剂。这些东西对于偶发性的普通的便秘确实能起到缓解作用，但问题在于这些方法多半是应急式的，管得了一时，管不了长久。这次用了能排出来，下次不用还是堵着，时间一长，肠道自身的蠕动功能反而越来越弱，形成了不用药不排，用药才能排的依赖。这样一来，便秘的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越掉越复杂。所以要想从根上解决便秘的问题，还是要找到导致肠道动力不足的根本原因，从源头入手去调理。因为夏天，就是我们今天给大伙儿谈到的这个伪便秘，它发病的原因不同。如果说你不从根本上把心脑供血的问题解决的话，就是你肠道依然它是缺血的，那这个便秘的问题它依然会存在的。就是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泻法，这个都是无济于事的。
2: 哦，
4: 那怎么解决呢？我们说病根哪儿来的，咱们就往哪儿去，对吧？只有把心脑供血改善了，全身的供血恢复了，肠道的供血恢复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所以说呢，你像这个季节，就是我们说治疗的这个伪便秘，防止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怎么办呢？你首先一定是先解决心脑的问题。那说有没有一种我们既可以解决心脑供血不足的问题，又能够恢复心脑功能，同时呢还能够恢复我们心脑血管损伤啊？有没有啊？我告诉大伙儿，实际上咱们身体当中本身就存在一类非常重要的物质，它在细胞的生长、代谢和维持正常功能的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科学已经证实，这类物质广泛存在于我们身体的各个组织器官当中。咱们的心肌细胞能够维持正常的收缩和电传导功能，离不开心肌当中特定活性物质的参与。咱们的大脑细胞能够维持正常的信号传递和信息处理功能，同样也离不开脑组织中特定活性物质的参与。这类物质是身体自身就能够合成的，它参与的是细胞正常生命活动的维持，对于身体组织的自我更新和功能稳定具有重要意义。那么心肌细胞中的这类活性物质，它参与心肌细胞的能量代谢和功能维持，对于心脏正常的收缩和泵血功能具有重要意义。它在改善心肌细胞的供血供氧环境，维持心脏功能稳定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而脑组织中的这类活性物质则参与脑细胞的营养支持和代谢调节，对于维持脑神经系统的正常功能，保护脑组织的完整性具有重要作用。它在改善脑部微循环，支持神经元正常活动方面也发挥着积极作用。就像大伙儿说的，既然心肌细胞和脑细胞当中都有各自需要的这类活性物质，那我们在调理的时候能不能兼顾两者，同步来改善心脑的供血供氧状态，从根本上解除后顾之忧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一直在讲的何方调理思路，心脑同调。是啊，我告诉大伙儿，完全可以。咱们调理身体不能只顾一头，光管心脏不管大脑，或者光管大脑不管心脏都不行，因为心脑本身就不分家，血是给全身送的，心脏泵出去的血，大脑是头一个要用的最多的。心脏泵血得力，大脑供血就充足，大脑调节的好，心脏的节律就稳定。所以调理的时候一定要心脑一块调，我们一直讲何方调理，心脑同调，就是这个道理。把心脑供血的通道理顺了，把五脏的根基稳住了，身体自然就有底气了。很多身体的问题追到根上，其实就是气血供应跟不上了。心脑同调就是给心脑两条线同时供上营养，让它们互相支撑，互相帮衬。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心好了脑就好，脑好了心就更稳，心脑稳住了，身体的根基就有了。我听一些国外的医学同行提到过，有研究机构发现， 对于50岁以上心脑血管已经有基础问题的人群，通过针对性的调理来改善心脑功能状态，对心肌细胞和脑神经细胞的支持作用是实实在在的。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心脏和大脑的关系非常密切，心脏泵出来的血，大脑是头一个要用的最多的器官。心脏供血好了，大脑就清醒，大脑调节稳定了，心脏就踏实，两个器官互相影响，谁也离不开谁。所以我们一直强调，调理心脑问题不能只管一头，光顾心脏不管大脑，或者光顾大脑不管心脏，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必须心脑一块调，让他们互相帮衬，互相支撑。这就是我们反复讲的何方调理，心脑同调的重要原因。从肾入手，稳住根基，同时改善心脑的供血供氧，让全身的气血循环畅通起来。很多患者按照这个方向坚持调理，身体状态都有了明显的改善。这就是我们强调心脑同治，从根儿上调理的道理所在。因为便秘本身很多时候并不是肠道单独的问题，而是全身气血运行状态的一个反应。特别是心脑供血改善了，全身的血液循环通畅了，肠道的供血供氧也跟着改善，肠道的蠕动功能自然就恢复了。所以用上咱们这套何方调理方案以后，很多患者反馈说，不光心脑舒服了，排便也顺畅了，这就是水到渠成的事儿。一个人心脑供血不好，全身的气血供应都会受到影响，肠道也不例外。肠道供血不足，它的蠕动就会变慢，运化功能就会减弱，这就是很多老年人出现便秘的一个根本原因。再加上常年用泻药、通便药，肠道自身的功能反而越来越弱，形成了依赖。所以您看，心脑供血改善了，血运充足了，肠道有了足够的营养和动力，排便自然就痛快了。我告诉大伙儿，这个就是因为你心脑的循环改善了，心脑供血充足了，它们的功能稳定了，全身的血液循环自然也就跟着畅通了。原来肠道缺血的问题得到了有效缓解，肠道不缺血了，供血供氧上来了，肠道的蠕动就有劲儿了，所以便秘的问题它自然就改善了。这就是我们反复跟大伙儿讲的，调理身体一定要找对方向，找到问题的根源，这个太重要了。方向对了，才能少走弯路，方向对了，才能少花冤枉钱。我们一直强调何方调理，心脑同调就是这个道理，不是盯着一个点去解决问题，而是从整体出发找到根源，系统调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身体是一个整体，心脑供血改善了，全身的供血供氧都跟着受益，肾气充足了，五脏六腑都有了动力。这就是我们反复强调的调理方向，先找到根，再一步步走，方向对了，剩下的就是坚持。因为肾为五脏之根，那么肾功能其实实际上是我们康复一切疾病的一个基础。只有你巩固了肾的这个根基，那么我们五脏六腑啊，它才能够长久的恢复，包括你像肠道的功能，你心脑的功能，这个它都离不开我们肾这个根基的，充盈我们身体当中的肾精肾气，来推动我们全身每一处它血液的一个快速运行。那整个全身每个地方血流都畅通了，供血都足了，你想滋养到全身的脏腑，这个大伙儿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就像什么呢？就像干涸的河床，你给它大量的注入水一样，河水它充足了，那么大伙儿想想，所到之处万物生长，一片生机，对吧？所以说啊，解决缺血的问题，恢复我们心脑的功能，打通心脑双循环，既可以我们从根本上解决肠道缺血性引发的伪便秘，另外还可以帮助大家呢，最大程度的降低急性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的风险。
2: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我们节目继续。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畏寒肢冷、 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第2002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54544。以上是广告时间。
5: 所以夏季便秘啊，不容小觑啊，80%以上呢是心脑血管疾病发出的危险信号。只有解决心脑供血不足，我们才能避免肠道缺血性的便秘，摆脱急性心脑病致死致残的风险。
2: 所以中西医结合的合方调理思路不失为一个新的选择。
4: 说到这儿吧，我想起之前我治疗过的一个患者啊，我们跟大伙儿一起交流交流。这个患者我记得姓常啊，叫常秋丽啊，吉林通化的一位朋友。他年龄比我小，就是当时他找我看病其实才60几岁。
5: 嗯
4: 啊，但是他已经有16年的高下病史了，就是常年用降压药。降压指标吧还可以。21年的春天吧，常秋丽的姐姐突然去世了。哎呦，对他的打击很大，他过度悲伤，结果呢他也发生意外了。什么样的意外呢？突发脑出血了。就是当时他右半边的身子直接就不能动了。第一时间到了医院，其实到医院的时候已经处于一个半昏迷的一个状态了，血压直接就已经飙到了220了。当然幸运的是什么呢，经过3个多小时的一个手术啊，他成功的脱离危险，保全生命了。但是后期还是留下了很严重的后遗症。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他右半边身子基本上没有什么知觉呀。当然出院以后吧，全家人悉心的一个照顾，包括呢也请了专业的康复护理师，就是慢慢的治疗啊，带这个康复锻炼啊。当然全家人吧都觉得这个生活开始往好的这个方向发展了。可是在第二年吧，也就是22年七月份的时候，常秋丽呢就开始便秘了。她说原来吧一天一次排便，但是后来呢就是有了便意的时候，她到了厕所没感觉了，十几分钟她排不出来，有的时候半个多小时也排不出来，然后肚子呢也开始胀疼，就是反反复复一个礼拜也排不出大便来啊，这个肚子又胀又疼啊，坐不下，只能躺着。后来呢他们家孩子就带他到医院里去开了点药，就是外用甘油酸，然后给他开了一些通便的药茶。医生回去呢说多吃一些这个膳食纤维的食物来增加肠道的蠕动。那么回到家以后吧，用上药第二天呢稍微能排出来一点点他说这个就像羊粪蛋一样，虽然是排出来一点吧，但是呢还是这个肚子胀啊疼啊不舒服，就感觉说小肚子里面呢就有一个大秤砣那么坠着。那么一直到后来他这个排便药，就是说常规的这些排便药呢就不好使了，然后就换了强效的这些泻药，然后联合了莫沙必利，就是促进肠道蠕动的这些药，哎呦还是不行，还是排不出来。最严重的时候他多长时间排不出大便呢？半个多月。大伙儿想想这得多难受。他说我半个多月排不出来，我也没法好好吃饭。因为我给大伙儿说了，你想没有消化的这些食物残渣，对吧，包括像没有排出来的这些宿便，它全部都堆在肠道里。你这个肚子胀的，你说能吃下去吗？吃不下去。你也感觉不到这个饿。吃不下饭他也睡不着。他说我只要一躺下吧，我就想去厕所蹲一会儿。一个晚上吧就得上好几趟厕所，那你想想怎么能睡好觉呢？所以就这样，大伙儿想想，吃不好睡不好，他的血压也开始失控了。因为他脑出血以后一直用降压药维持，维持的还可以，基本上134，但是就因为这个便秘的问题，一下血压飙到了156了。一上了160，这就非常危险了。所以每天都是提心吊胆的，就怕什么，就怕二次脑出血。因为到那个时候就不一定有上一次那么幸运了，说这个命能不能保住不一定了。好在吧，后来通过听广播，他了解到了我们的节目，第一次接触到中西医结合整体调理的这种思路。他说如果真能帮助自己摆脱健康风险， 那他愿意为自己的健康做出努力。他当时赶上了一个好时机，就开始按照我们讲的何方调理方向走。他最初关注的是心脑血管问题，怕的是心脑方面出意外。而我给他分析的方向核心就两个，一个是从肾入手，把肾精补足，让五脏六腑的功能活动有充足的动力来源，另一个是从心脑入手，改善心脑的供血供氧状态，同步兼顾整体调理。为什么他多年的肚子胀气排便困难问题也会跟着改变呢？道理其实很简单，一个人心脑供血改善了，全身的血液循环都会跟着通畅，肠道供血足了，蠕动就有劲儿了，排便自然就顺畅了。这不是说单纯针对肠道做了什么处理，而是整体状态改善之后，各器官功能随之恢复的结果。身体是一个整体，心脑供血改善了，全身的血液供应都会跟着改善，各个器官都能受益，肾精充足了，五脏六腑就有了动力来源，心脑供血改善了，全身的血液循环就畅通了。这就是何方调理的核心。所以他的问题表面上是心脑血管问题合并便秘，实际上反映的是全身气血运行状态的问题。通过何方调理，从肾入手补足根基，从心脑入手改善供血，两者协同推进，全身状态自然就跟着改善了。有些看起来不相关的问题，其实都是身体整体状态改善之后，各器官功能逐步恢复的结果。就是方向对了，路走对了。他自己也感慨说，过去几十年没人跟他讲过这个道理，光知道哪儿不舒服治哪儿，结果钱没少花，罪没少受，效果却一直不理想。现在明白了，方向对了，身体自然会得到缓解和改善。我也特别欣慰，
6: 说这个是为什么呀？哎，他有这么好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因为他本身他这个便秘的问题就不是我们大家理解的常规的这个便秘，他很典型的伪便秘，就是我们说的肠道缺血性的便秘，提升了肠道的功能，打通心脑循环，来改善全身的供血，同时把你肠道的供血恢复了。
4: 随着身体整体状态的调整，很多以前困扰人的表现，比如因脑出血引起的手脚麻木、患侧发凉，都会慢慢发生变化。这个变化不是靠什么特殊的手段，而是调理方向对了之后，身体逐渐恢复它本该有的自我调节能力。很多人以为调理就是哪里不舒服就解决哪里，但实际并不是这样。我们一直强调何方调理，心脑同调出发点是把身体当成一个整体来对待，心脑供血改善了，全身的循环都会跟着通畅，而很多问题的根源追到底都跟肾精亏虚有关。肾作为先天之本，决定了全身脏腑功能运转的动力来源，把这个根基夯实了，五脏六腑才有足够的力量，气血的生成和运行才有支撑。在此基础上，心脑功能逐步提升，全身供血环境改善了，各组织器官的供血、供氧、供能状态自然也就跟着改善。睡眠也是一样，很多人的失眠并不只是睡不着那么简单，它往往和心脑的调节功能、全身的气血状态密切相连。身体整体运转顺畅了，该放松的时候能放松，该启动的时候有能量，睡眠自然就恢复到它本来的节奏里。所以我们所讲的调理目标从来不是解决某一个单一的问题，而是让身体整体回归到有序运转的状态。当一个人的气血充盈了，脏腑协调了，根基稳固了，很多原本困扰人的问题都会随之得到改善。说到底，一个人真正的康复不只是指标的变化，更是能重新掌控自己的生活，从内心感到安稳，到肢体恢复该有的力量和灵活，这才是健康该有的样子。当然，每个人体质不同，具体情况不同，调理的节奏和周期也会有所不同，没法一概而论，但重要的是找对方向，用对方法。
5: 好的，感谢梁教授的精彩分享，咱们这档节目
2: 不是要告诉大家某种问题必须用什么方法来处理，而是希望能帮大家找到适合自己的调理方向，帮大伙儿树立科学的健康观念，避免因为盲目尝试而走弯路，花冤枉钱。健康是一个长期的工程，方向对了，坚持下去，身体一定会一天天好起来。我们希望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从节目中获得启发，带着信心走好自己的健康之路。那如果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有任何的疑惑啊，健康方面的问题，您想来咨询的话，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胃肠疾病、呼吸系统疾病，或者是风湿骨关节疾病、心梗、心衰、脑梗、脑出血等问题，您想快速摆脱病痛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进行咨询：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5: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好了，接下来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就接通听众朋友打进来的热线电话。
2: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700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
5: 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友。喂，你好。
6: 喂，你好。
7: 哎，梁教授你好。
6: 哎，你好。
7: 我是大庆的。
6: 哦，欢迎你。
7: 哎，梁教授你辛苦了，太谢谢你了。梁教授你好，我姓张。今年70了，从黑龙江大庆打过来的，可算打通了。我这一身毛病真是不知道该从哪说起。
6: 不着急，您一个一个说，具体是哪些问题呢？
7: 梁教授，我毛病太多了，从头到脚没个好地方。先说胃吧，我这胃是浅表性胃炎，好多年了，吃点东西就堵在心口窝那儿下不去，就跟有东西卡在那儿似的，梗的难受，吃完就想打嗝，不打出来就憋得慌，有时候打着打着还往上反酸水，反的嗓子眼儿火辣辣的疼。有一回吃完饭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忽然一阵酸水往上顶，来不及咽，呛得我眼泪都出来了，半天才缓过来。胃胀更是常事，吃完东西肚子鼓得跟气球似的，敲着梆梆响，皮带都不敢勒紧了，裤子扣都得松开，有时候一天也吃不下一碗饭，人是越来越瘦。去诊所开了不少胃药，吃了能顶一阵子，停了还是老样子。
6: 胃胀、打嗝、反酸，这些症状在咱们中医来看，跟脾胃的运化功能有很大关系，也涉及到肝气的疏泄。您说的这种情况，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有，但每个人的病机不同，需要具体分析。
7: 再说我这膝盖和后背，我年轻时在黑龙江插秧，水里一泡就一天，落下了风湿的毛病。现在膝盖疼得厉害，上下楼都得扶着栏杆一步一步挪，有时候蹲下去就站不起来了，得拉着门把手才能慢慢直起腰。阴天下雨之前，膝盖比天气预报还准，又胀又疼，晚上睡觉腿都不敢伸直，蜷着才能舒服点，但时间长了膝盖又僵住了，半夜翻个身腿都转不过来，后背也不得劲儿，总有一种虫子爬来爬去的感觉，说不出来的难受，痒痒的，麻麻的，有时候又像针扎一样，一阵儿一阵儿啊。白天坐久了后背发硬，像背了块铁板似的，晚上躺下又觉得后背发凉，得拿热水袋起着才能入睡。
6: 您说的这个后背的感觉在中医里叫肌肤不仁，跟气血不能濡养肌肤有关。膝盖的问题跟风寒湿邪侵袭关节，阻滞经络有关系，这两种情况叠加，说明全身的气血运行状态不太通畅了。
7: 还有便秘也十多年了，大便干得不行，拉出来都一粒一粒的，跟羊粪蛋似的，有时候使半天劲儿也排不出来，实在没办法了就得用开塞露，用上就排出来了，不用又堵上了。 有一回连着五六天没排便，肚子胀得鼓鼓的，胃也疼，连饭都吃不下，坐立不安的，没办法，只能去医院灌肠。老老伴说我嘴唇都发紫了，脸色也发青，可灌完没过几天又回到老样子了，大便堵着，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不好，总觉得浑身不干净不利索。
6: 便秘这个问题不能光靠泻药来解决，用多了开塞露和泻药，肠道自己的功能会越来越弱，这在中医上跟肠道津液不足或者气虚推动无力都有关系，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儿。
7: 心脏也不好，心跳过速，有时候坐那好好的，忽然就开始突突突的跳，心慌得厉害，感觉要跳出来似的。好在一阵一阵的，过一会儿能缓过来，但每次都吓得够呛，怕它停不下来，血压也不太稳，高的高低的低，早上和晚上能差不少。老伴说我脸色发暗，嘴唇颜色也不太对，有时候嘴唇发紫，他看着就害怕，老催我去医院，可去了医院也还是那些药，吃了也不见啥大改善。
6: 心跳过速跟心脏的供血供氧状态有直接关系，血压波动大也说明血管的调节功能不够稳定，这个跟全身的气血运行状态密切相关。
7: 我脑血栓后遗症，还有右手不太听使唤，拿筷夹菜都费劲，有时候夹不住就掉了，手也抖，端个茶杯都洒，吃饭的时候洒一桌子，走路右脚有点拖，走不快，在小区里遛弯，人家迈两步我才迈一步，跟不上老伴儿梁教授，就这么些毛病，您说我还有救吗？
6: 当然有，您能打这个电话来说明您还想着解决问题，这个心态就很好。您刚才说的这些问题看上去分布在不同部位，但从中医角度看他们是有共同根源的，这个根源就是肾精亏虚。肾精是全身脏腑功能的动力来源，肾精不足，气血化生就不够，身体各个器官的功能都会受到影响。胃的运化，肠道的蠕动，关节的濡养，心脑的供血都会出问题。同时，长期气血运行不畅，身体各处的细胞功能也会受到影响。

0: 心态，不要着急，一步一步来。
1: 好的，梁教授，听您这么一说，我心里有底了，谢谢您。
0: 不客气，记住，身体调养是个慢功夫，只要方向对了，坚持走下去，您会看到变化的。有什么问题，随时再打电话来。
1: 谢谢梁教授，那不打扰了，再见。
2: 所以我们也希望更多的老慢病患者，咱们也给自己一个机会，咱们也给自己一次选择健康的机会，希望大家能够早用药，早治疗，早康复。健康专线联系号
3: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2: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畏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D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梁教授您好。
0: 你好，
4: 梁教授你好，我姓刘，今年65了，从哈尔滨打过来的，可算跟您通上话了。我天天听您节目，一期没落，您的声音我太熟悉了。
0: 您好，欢迎您先把您的情况跟我详细说说。
4: 梁教授，是这样，我这一身毛病不知道从哪儿说起。先说我这颈椎吧，我这颈肩综合症特别厉害，脖子僵硬得很，左右转头都费劲，白天还好点，一到晚上躺床上，我寻思活动活动，就像坐坐床上那种简单的拉伸，脖子稍微一动，脑袋就开始嗡嗡响，紧接着天旋地转，眼前发花，得赶紧停下来，闭着眼睛躺好一会儿才能缓过来。可是不动也不行，越不动越僵，第二天早上起来脖子就跟铁板似的，动都动不了，得慢慢揉半天才能有点松动。有一回早上起来想翻身，脖子卡住了转不过去，连带着肩膀一起疼，我咬着牙慢慢转，转了十几分钟才勉强能坐起来。平时低头系个鞋带或者抬头晾个衣服都得小心翼翼的，动作稍微快一点就头晕。
0: 这个情况，颈部的活动受限和头晕是连着的，颈椎的问题会影响到椎动脉的供血，头部供血一不足就会出现您说的嗡嗡响、天旋地转这些表现。
4: 我这血压高了好多年了，最高的时候到过210，有一回在家突然间就不行了，眼前发黑，两条腿发软，直接就在客厅里晕倒了。幸亏那天老伴儿在家，赶紧打了210，家离医院也近，送到急诊一辆，高压210，当时就走的急诊通道。大夫说这个血压太危险了，随时都可能出大事。从那以后我就特别注意，但血压还是不稳定，有时候高压156，低压也在90多，一着急或者一累就往上窜。
0: 血压忽高忽低，波动这么大，血管壁反复受到冲击，时间长了血管的弹性就会下降，而且血压高的时候心脏的负担会明显加重，容易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
4: 是啊，我这胃也不好，慢性胃炎好多年了，吃完饭就不停的打嗝，有时候坐着看电视嗝就一个接一个的往上顶，控制不住痛，有时候打着打着就开始烧心，胸口下面那块火烧火燎的，酸水反到嗓子眼里，又酸又辣，疼得咽口水都费劲，吃饭也没味道，什么饭吃到嘴里都是寡淡的，以前爱吃的东西现在看着也没胃口。有一回实在是难受，自己去药店买了胃药吃了，能顶一阵子，药劲儿一过还是老样子，治标不治本。
0: 打嗝烧心，食欲减退，说明胃的运化功能已经比较弱了，胃气本该是往下走的，现在是往上反，所以烧心反酸，这和全身的气机运行状态有很大关联，光靠抑制胃酸的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4: 睡眠也不好，吃那个药吃了也睡不着，躺床上翻过来倒过去，脑子里乱七八糟的事儿，就是静不下来。有时候好不容易迷糊着了，稍微有点响动就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白天昏昏沉沉的，眼皮发沉，脑袋不清亮，坐着坐着就打盹儿，躺下又精神了，浑身没劲儿，什么都不想干，人也越来越没精神头。
0: 睡眠的问题往往不只是睡眠本身的事儿，大脑要进入睡眠状态，需要全身的调节功能协同工作。如果气血供应跟不上，调节功能不稳定，人就会入睡困难，多梦易醒，醒了之后难以再入睡。您现在的睡眠状态就是这种表现。
4: 去年12月份心脏支了两个架，做完支架以后命是保得住了，但总觉得没劲儿，跟以前不一样了。走道走多了，干点家务活，后背就不舒服，说不清楚那种感觉，不是疼就是沉胀发紧，有时候肩膀那块也隐隐约约的不舒服，得停下来坐一会儿才能缓过来。梁教授，您说我这些毛病，颈椎、血压、胃、睡眠、心脏、支架后这些不适是不是都连着？我现在就担心支架都做了还感觉不舒服，这身体到底还能不能调过来？
0: 您问的这个问题，很多做过支架的患者都有同样的困惑。我告诉您，您刚才说的这些颈椎的问题、血压的波动、胃的运化不好、睡眠的障碍，包括支架术后仍然感觉没劲儿、后背肩膀不舒服，表面上是分布在身体不同部位的问题，但他您问的这个问题，很多做过支架的患者都有同样的困惑。您刚才说的这些情况，表面上看是不同部位的问题，其实他们的根源都一样。根源在哪儿呢？在肾。肾是全身气化动力的来源，肾精充足了，血液才有足够的动力输送到全身各处。肾精亏虚了，气化无力，血流就推不动了，血流推不动，颈椎供血跟不上，就会头晕，大脑供血不足就昏沉睡不好，胃肠道供血不足消化就弱，心脑供血不稳定。即使支架把大血管撑开了，周围的小血管和心肌细胞还是缺血缺氧，功能恢复自然就慢，同时细胞长期缺血缺氧，自身功能也会减退，胃黏膜细胞功能减退，消化能力下降，心肌细胞功能减退，心脏收缩力量不够，脑细胞功能减退，大脑调节就不稳定。所以调理方向就两个，一个是把肾气补足，让血液有足够的推动力，一个是改善全身供血供氧，为细胞修复创造条件，两个方向缺一不可。所以不能拆开一个一个去解决，要从整体入手。
4: 那您说我这个情况还有希望吗？
0: 我们先找到问题的根源，把根本问题理顺了，身体会慢慢向好的方向转变，找对方向，用对方法是非常有希望缓解的。
4: 好的，梁教授，听您这么一说我心里有底了，谢谢您。
0: 不客气，记住调理身体是个慢功夫，方向对了，坚持下去，您会慢慢感觉到变化的。有什么问题随时再打电话来。那就到这里，再见。
4: 谢谢，谢谢梁教授，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也谢谢梁教授的耐心解答。其实每次听到这样的电话，我们都特别欣慰，因为大家对自己的身体越来越重视了，对调理的方向越来越清晰了。身体是咱自己的，健康这件事别人替不了你，关键是自己得上心，自己愿意去了解。今天明白一个道理，明天少走一段弯路，一步步走稳了，身体自然会越来越好。梁教授常说，方向对了，路就走对了。就怕啥呢？就怕方向不对，白折腾半天，还耽误了自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心里还有困惑，还有拿不准的地方，欢迎随时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健康专线大家记好了，
3: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2: 好，我们稍事休息，天花过后我们继续接通电话。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 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第20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03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54。以上是广告时间。
5: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节目，话不多说，继续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6: 哎，梁教授你好。
0: 你好。
6: 哎，梁教授啊，我是那个吉林白城的。
0: 哦，欢迎你。
6: 哎哎，今天能跟您通上话，我感到非常高兴 啊，也特别荣幸
0: 啊，都高兴啊，欢迎你。都什么情况？慢慢说说吧。
6: 我自己也是一身病，先说我这腰吧，腰椎管狭窄，第三节、第四节都有问题。我在骨科医院做了磁共振，也拍了 CT， 大夫跟我说，这是老年退行性病变，想改善很难，要想根本解决问题，就得去北京做手术。我一听就害怕了，都这么大岁数了还做什么手术，我现在还能走我就不做了，万一做不好怎么办？
0: 腰椎管狭窄手术本身风险就不小，尤其是您这个年龄，术后恢复也是个问题。您现在还能活动，能照顾老伴儿，说明保守调理还有空间和机会。
6: 我这腿也不行，有静脉曲张，血管鼓出来，弯弯曲曲的，站久了就胀得难受，到了下午脚踝就肿，袜子口勒出一道深印子，走路走不了多远，走个几十米就觉得腿发沉发胀，得停下来歇一会儿才能接着走。
0: 腰腿的症状往往是连着的，腰椎管狭窄会影响下肢的神经支配和供血，静脉曲张又说明下肢的血液回流本身就不顺畅，两方面叠加在一起，腿的负担就更重了。
6: 还有吃饭也不行，吃一点就饱了，以前爱吃的东西现在看着也没胃口，吃几口就觉得胃里顶得慌，消化不动。
0: 我跟您说说我的看法，您这个腰和腿的问题表面上是骨骼血管神经的事儿，但深一层看是肾精亏虚导致筋骨失养，气血运行不畅。腰椎管狭窄说到底就是腰椎这个结构退化了。为什么退化？因为肾精不足，骨骼失去了濡养和支撑，腿沉腿胀。静脉曲张是气血推动力不足，血液回流不顺畅，吃完饭就顶得慌，没胃口是脾胃运化功能减退了。而脾胃的动力来源同样来自肾气的充养。再往深了说，不管您是腰的问题、腿的问题还是吃饭的问题，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底层逻辑，就是咱们身体长期处于一种缺血缺氧的状态，肾精亏虚了，血液就没有足够的原动力输送到全身各处，到不了腰，腰椎就失养，到不了腿，腿部组织就缺乏营养和氧气，到不了胃肠，消化功能就下降。而细胞的正常运转离不开充足的氧气和营养供应，长期缺血缺氧，各处的细胞功能都会减退，退化的速度就会加快。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中老年朋友的问题会越拖越重，越治越多的原因。所以调理的方向，一个是把肾气补足，让血液有足够的原动力，能顺畅地流到全身各处；另一个是同步改善全身的供血供氧环境，为各处组织的细胞修复创造更好的条件。这两个方向结合起来，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力才能被真正调动起来。
6: 我明白了，梁教授，谢谢你跟我说这么多。
0: 应该的，以前走了弯路不要紧，关键是现在找到方向了。您不是一个人扛着，咱们节目一直在，时间关系就到这里。
6: 好，再见梁教授。
0: 再见。
5: 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这档节目就是希望能在您和健康之间搭起一个桥梁。如果收音机前的您还在为自己的身体状况困惑，找不到方向， 别着急，也别灰心，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和梁教授聊一聊您的情况。早一天把问题弄清楚，就能早一天把方向找对，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健康专线您记好。
3: 0531-5954 6544 0531-5954 6544。
5: 收获属于自己的健康吧。好，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了。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明天再见。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 蒙药广审第2801250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

夏天永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0: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2: 来吧，又是相约的时间，欢迎各位好朋友继续关注和支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李卫。今天是周四的这个时间里哈，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也是各位所熟悉的，来自咱们上海景天城济南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肖广蒙，肖律，肖律，欢迎你。
3: 李卫老师好，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2: 嗯，蝉声阵阵，烈日当空啊，今天是24节气的大暑了。
3: 哦，时间过得真快，但是热是切切实实能感受到的。
2: 是，大暑大暑，上蒸下煮，所以此刻在听节目的您，不知道您的这个体感怎么样哈？是不是一动就浑身是汗？这个暑气应该说达到了一个极致。其实每到节气变化的时候，我们感触时间变化快的同时，效率总关心吃点什么，您关心吗？
3: 我不关心，我对吃的并没有太大的兴趣。
2: 案子缠身，所有的脑细胞都用在案子的这个分析上啊，包括进节目之前还在频频的这个看手机。事实上，这个按照节气变化，南方这个时候是什么呢？石仙草熬制出的一种黑色的豆，可能我们在酒店的时候有时候经常吃哈，拌上这个蜜豆啊，特别的好。它有一个消暑解渴、清热解毒的作用。北方喝什么呀？北方喝暑羊啊，汤啊，羊汤
3: 啊。我以为只喝绿豆汤呢。
2: 它是什么呢？反其道而行之，以热制热。这个时候就是排进体内你积攒的这个湿寒，顺势而为哈。这个如果让您选的话，您是愿喝那羊汤呢，还是愿喝那个仙草吧？
3: 如这个。我不是很了解啊，因为是南方有些那个植物做的菜也好，汤也好，不一定适合我们这个北方的那种口味哈。如果说它没有那种异味的话，你们鱼腥草啊或者是什么折耳根之类的，要不是那一种，我觉得我还是喜欢喝南方的那一个什么仙草汤。
2: 仙草啊，
3: 因为现在在减肥嘛。
2: 好嘞，你看，我以为您说顺势而为啊，咱就喝羊汤呗，以热制热。没想到哈，好嘞，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不知道各位您所在的哪个城市啊，按照这个习俗的变化哈，这个时节大暑的天气，您那儿是食用什么？是喝点什么呀，还是吃点什么呀？欢迎和我们互动交流一下哈。好嘞，此刻呢，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也为各位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另外，我们节目也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同步视频直播，您有相应的问题也可以留待直播间哈。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肖广蒙律师，肖律呢是担任济宁仲裁委、德州仲裁委仲裁员，是我们齐鲁工业大学政法学院的咨询专家，也是广播和电视等多档法治民生栏目的客座嘉宾。说到这儿，我特别想问一下，看您的这个微信朋友圈了，上周末律所是刚进行完了这个模拟法庭选拔赛是吧？
3: 是的，因为我们每年都要有这种模拟法庭的比赛。首先来讲，我们济南分所哈，这个要先举办模拟法庭的活动，在我们内部啊进行一个选拔，同时呢让所里年轻律师到了一个锻炼，同时呢我们总所要全国范围之内啊各家分所要选派年轻的选手参加这种全国性的模拟法庭比赛。所以说来讲呢，就是说我们在锻炼队伍的同时，也选拔年轻的律师为进行个全国比赛来做准备。
2: 全国比赛大约在几月份？
3: 一般是9月的中旬啊，这一次应该是9月12、13号两天。一般呢就是选择我们景天城的某一家分所，你 比如说他有五年庆或者十年庆啊，逢五逢十的那种年庆，由他们举办这种全国性的模拟法庭比赛，联合了当地的高校，因为我们这些模拟法庭的这种比赛规模还是很大的啊，然后人员比较多，所以说要在高校里边要找这种场地，要聘请高校的一些专家教授要担任这个评委啊，同时呢这个还在模拟法庭这个比赛完之后还有相关的一些论坛啊之类的给大家包括律师呀或者其他感兴趣的这种法学教授还有法学学生进行分享。
2: 也希望济南律所能够拔得头筹，取得好成绩到时候哈。
3: 好，感谢李伟老师。
2: 事实上通过这个事儿我是想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哈，实际在我们每位律师在你们实际代理的这些诉讼案件当中，实际上最终一场胜诉从来都不是临场发挥的，而是一个提前的万般的打磨，对吧？
3: 是的，经常有一句话叫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句话用在律师的啊这种实战中也是啊就是完全那个对的啊，因为有时候我们感觉一个律师在法庭上侃侃而谈遇到对方某个观点或者提出了一项新的证据能够游刃有余的这种面对或者说抗辩，他其实来讲就是这么十几年甚至数十年的这种经验的积累，这种法条的这种积累，所以说来讲呢并不是说你人多聪明或者说你律师就靠这个嘴来吃饭，不是这个样子啊，都是长年累月的经验能力啊这方面的积累和锻炼等等啊。
2: 今天其实借这个模拟法庭这个事儿呢，我也是想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每起案件在开庭之前代理律师也好或者是这个律师的整个的这个案件的团队也好都会开展完整的模拟辩护，就是站在对手的这个角度是吧，反向的推演这种漏洞，提前补齐所有的这个短板，所以看似有的时候就是这个案子胜诉的付出真是幕后很多，如果我是对方律师我用哪些点才能打赢是吧。
3: 确实这样的，有的这个当事人呢比较着急啊，担心这个案子他想你什么观点给你沟通给你打电话，那个案子给你打电话说这个案子你研究了吗怎么的，其实来讲在开庭之前我们律师团的进行多轮的这种研讨沟通就像李伟老师说呢，有的是站在原告的角度，有的是站在被告的角度，都提出自己的观点，对证据进行一个分析不是说来讲啊，这个案子结了，到了开庭我再看这个案子，然后对方什么证据我再看，不是那个样的。当然，我们不否认有很高水平的律师，人家临场发挥的能力很强，但是大部分负责任的律师来讲，肯定他的工作要在开庭之前做好充足的准备，
2: 是预判对手的思路哈，所以说步步谋算才能稳稳的有这个胜诉的底气哈。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那么今天呢作为肖律合伙人律师做客我们直播间，大家生活中出行过程当中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不是一个沟通交流的机会，别忘了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全线为各位开通着，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另外我们节目呢也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在同步视频直播，您在收听收看的同时一样可以将自己所关心的问题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上节目之前啊，看到这么一条新闻这个事儿说来也是挺让人觉着有多多少少心里啊，我不知道大家听后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哈。上海一位92岁终身未婚的顾美娣奶奶，这一辈子省吃俭用，寒冬里都舍不得开空调，临走的时候却没有说清楚攒下的500万啊，500万给谁啊？没有留下任何的遗嘱，好不容易通过议定监护进入养老院，结果40天之后就突然离世了，连句遗嘱都没有留下。所以老人生前的时候多次坦言哈，毕生的积蓄想全部回归社会，不想留给几乎毫无往来的远亲，但是法理不容变通啊，历经4个月的辗转寻找，唯一的合法继承人失联几十年的这个侄女被找到，最终呢在公证员的反复沟通之下，侄女同意拿出20万做公益，剩下的480多万依法继承。老人省吃俭用一辈子，最终只有4%的钱去向了他想给的这个地方，所以 又让我们说到一个问题，平时作为什么样的人应该及早的立下这个遗嘱，这个遗嘱不是晦气啊。所以通过这个事儿，我不知道大家听了这个事儿之后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感受感悟哈，也欢迎通过微信平台给我们发送过来。我们也想此时此刻对立遗嘱这个事儿，大家到底是怎么看的。所以作为这个职业律师，听了这个事儿之后，我就特别想听一下肖律您的这个感受。
3: 这个来讲，我们理性的进行分析哈，就是说尽管那个老人他生前有这个捐助公益这方面的想法啊，但是啊，法律规定是不能突破的啊，就是说你完全可以通过立遗嘱的方式啊来说把你的遗产怎么处理啊，但是你没有立遗嘱，那么来讲就得根据法律规定来，法律规定你有继承人呢，那肯定啊就按法定继承来处理啊，就由继承人来继承，那么来讲那你继承这个财产还能不能用于做公益，那就取决于这个继承人他的意愿，就不取决于老人的意愿了。所以在这个案件当中，尽管老人啊多次表达了这种做公益的捐赠的这种心愿，但是呢没有留下这种书面的任何的材料啊，所以导致只能按法定继承去处理。尽管从这个社会公众啊，或者说这个社区或者说公证员想让他做公益这个角度来讲是有些可惜的啊，但是来讲从法律角度啊，那人家现在就是依法继承啊，这个对于做公益啊、捐赠等等这些行为我们要进行鼓励，但是呢你不能强制啊，所以说来讲这个在继承人在继承这笔遗嘱之后，那么你如果还是想让这笔钱做公益，你只能给他们好好进行协商啊，他愿意拿出来钱啊，大家当然是比较开心的哈，但是如果人家不拿出来这些钱做公益，你从法律上也好，从道德上来好，你其实来讲是对人家是没法进行指责的。
2: 所以这就是走的一个法定继承，
3: 是
2: 吧？是没毛病。但是有一点啊，所以做我们真正或老年人这个92岁的这个老人家，他生前的这个意愿是想着全部留给，但是介于没有留下遗嘱，所以由这个事儿呢，也是想给大家说什么呢？趁清醒，把一些该交代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后事想怎么处理的一些问题，应该写清楚，这是对自己一生最好的一个交代哈。
3: 是的，这里面呢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他40天就去世了，
2: 是
3: 啊，比较仓促，可能是来讲他的想法还没落地，人就走了，有些可惜。但是来讲啊，我们立遗嘱不是说我们要住到养老院，不是住到医院再立遗嘱啊。我们之前在节目中多次也提及，现在来讲社会发展越来越开明，年轻人呢也受到这种思想的这种影响，在很早就立上遗嘱了。所以说来讲，大家不要想着呀，我不能动了啊，或者说我马上就要走了再立遗嘱，那个时候很可能时间来不及。并且立遗嘱是一个很复杂、很专业的一个事情，单凭你自己立的遗嘱很可能会被法律认定为无效，所以说来讲最好是通过律师见证或者通过公证原那个现场公证的这种方式来使我们的遗嘱能够按照我们的这种意愿去进行分配，这才是一个最优的一个选项。
2: 谢谢肖律多次在节目给大家的这个提示哈，所以此时此刻在听节目的您，对立遗嘱这个事儿，您认为是晦气呢还是一份清醒呢？所以通过这位老奶奶92岁的姑奶奶哈所留下的这个事儿，怎么样让自己攒了一辈子的积蓄最终是去了不想去的这个地方，当然走的从法定继承没有任何的毛病，但是反过来讲对这个遗嘱这个事儿，大家会持有什么样的一个个人的观点和看法，也欢迎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互动和交流。
1: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4: 暑假旅行当然跟着山东交通广播啊，专属定制行程，主持人带队，好玩又省心，超经典的圣境寻踪探秘西藏之旅再度开启招募了，一次性打卡藏地精华美景，夜游布达拉宫，看灯火下金顶璀璨，感受白日少见的静谧神圣，深入雅鲁藏布大峡谷， 仰望十人久不遇的南迦巴瓦雪峰，邂逅神山云海，穿梭神秘古老的秀巴古堡，沉醉碧水如镜的巴松措，探寻藏地人文印记，漫步大昭寺，触摸信仰底蕴，奔赴羊卓雍措，揽进圣湖秘境。飞机进藏更快适应高原气候，拒绝高反，全程入住精选供养酒店，升级特色餐鲁朗石锅鸡、藏式牦牛肉汤锅等享不停。八月十号出发，七天六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属价仅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跟着山东交通广播赴这场治愈心灵的雪域之约吧。
1: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2: 来吧，北京时间进入到下午的4:16了。感谢今天在这样的一个大暑的时节里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上海景天城济南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肖广蒙肖律哈。肖律呢，擅长经济合同、公司法务、投资并购、PPP、公共法律服务等领域的法律事务，主要职业领域为资产证券化、不良资产处置、民商事争端解决、公司治理和法律风险防控、证券投融资和并购等。所以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来吧，此刻导播示意菏泽的辛先生等候多时了，让我们来接听一下他的电话。辛先生，
5: 喂，你好，
2: 你好，请讲。肖律在，
5: 我，
2: 辛先生，把您的问题说一下，信号的问题吗？
5: 我就是在前的时候。通过微信聊天认识了一个养殖场的一个公司的一个办事的人吧，他是股东。
2: 嗯，
5: 到后来我就去当那引进了一部分小兔养了，养了松鼠，养了一个多月之后，我通过网上查询，这个公司正在办理简易注销，我就通过当地的工商局部门去查，他这个公司不存在，这个注册的没有这家公司，我就把他起诉到法院，以普通的民事纠纷为由，就是说判定对方赔偿我一部分损失，不追究他合同诈骗的责任。他现在的情况就是说，公司是假的，出售的种兔也是假的，是一般的小兔当种兔进出售，他也没有种兔进合格证，还没有动物检疫合格证。我把这些事都说到法院了，法院不听理，他对吧？不服一审判决，告到中院之后呢？中央对我提供了新证据，不拆不问，他维持了原判，我没办法，我就告到省高院。省高院呢，他也没有调庭审录像，没有说我说了他程序违法，他说他程序不违法，没有办法呢，我就申请了这个地区检察院，地区检要到检察院申请民事监督，监督部门呢对我提供了所有证据，也不看不问。只是说我用了时间短，不应该赔偿我误工费。现在情况就是这个样。
3: 啊，好了，我问一下，一审法院怎么判的呀？
5: 一审法院就是判我部分损失，我花了将近7000块钱不，他赔了我4000的，把一审的诉讼费给我了，其他的我要求了误工费，二审期间的诉讼费
3: 都没给。啊，你买这个
2: 小兔
3: 花了7000吗？
5: 花了7000块钱，他只赔了我一部分。律师你贵姓啊？
2: 是这样哈，辛先生，有效的时间我们说主要的问题哈。您这现在是想以合同欺诈是吧？
5: 对。
2: 但是经过了层层中院是吧？现在你要启动什么？想要再审吗？这个事儿？
5: 我认为这个法院，就是说法院
2: 不要说其他的哈，是辛先生，你有问题反映问题，正规反映问题，那肖律呢可以从这个法律途径上给你一些。建议好吧？
5: 哦，
2: 嗯，
5: 好嘞。
3: 这样来讲，就是说这个，你认为对方欺诈这个是没问题的，是吧？你认为构成诈骗吗？
5: 那法院来说，你要认为他是诈骗，你到公安去报案。 我到了公安部门，公安部门说你这是法院的事儿，已经起诉了。他说你找法院去解决。
2: 明白，
5: 他就这样跟我推诿。
2: 好好好，谢先生，明白了。
3: 就是说这个诈骗和欺诈呢，它有个核心的一个问题是，诈骗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2: 是。
3: 或者说叫合同诈骗哈，就是他以这个履行少部分的这种义务换取你更大的这种金额，然后进行诈骗。这个情况来讲呢，和民事欺诈很多情况下来讲会产生一些混淆。
2: 嗯，
3: 在民事欺诈部分，就你的案子来讲，它属于民事欺诈。民事欺诈呢，就是说他给你，他对这个小兔的呢，他这个是不是种兔这一块对你进行了这种欺骗啊。但是呢，它兔子啊数量上啊，它都给你交付了，所以说来讲，顶多是什么呢？它交付的这种产品、这种货品不符合合同的约定，
2: 就是货不对版，
3: 是吧？哎，
2: 对，
3: 货不对版。
2: 嗯。
3: 所以说来讲呢，就是说这个不给你进行刑事立案，我认为问题不大啊。所以说你就回归到欺诈上，回归到欺诈上来讲，你首先你不是这个普通的消费者，你是属于生产经营者。所以说不能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就按给你造成的损失。你比方说你花这个几千块钱买这个兔子，但他毕竟给你了一批兔子，所以说来讲法院可能属于这种酌定啊，就是你这个兔子可能值3000块钱或者值4000块钱，所以只让对方补足你剩余的这种钱款啊，法院判啊对方赔给你4000块钱，这是基于一个补偿的一个原则，能清楚吧？对于你所说的误工费这一块来讲呢，我们现在支持一般限于人身损害赔偿的一些案件，你比如交通事故、住院呀等等，纯粹的这种经济类的或者其他那种类的啊，这个对于啊这种什么的误工费，一般来讲是不支持的。
2: 辛先生，您能明白吧？我想问一下，这个案子历经这么些的一个纷繁复杂的这个过程，您是找律师还是您个人上的？
5: 我自己
2: 所以说您了解的啥呀？您了解的，有时候我们说哈，刚才肖律抽丝剥茧给你找出破局之路哈，我想咱别按着自己掌握的一星半点的法律知识一股脑的照直子走那个直路直道不拐弯。刚才所说的，您所说的这个误工费，大家常听节目都知道，人身损害赔偿是吧？这是误工费，我们主张。就像您所说的这种经济类的，这个不存在。
3: 是的，所以说来讲，这个事经过一审、二审，你又去了检察院。我觉得来讲基本上是到头了哈。尽管从法律上来讲你还可以申诉，这个或者申请再审，但是因为这几千块钱也不是很值当的，并且来讲法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判的它并不是说明显的违反法律规定，所以说你申请再审也好，你进行其他的申诉也好，有可能也改变不了这种结果。所以在这种情形下，你只能一是花钱买个教训，第二来讲投入更多的精力，然后放在现在的生产生活上，好吧？
2: 能听得进去吧？
5: 我跟你说一句啊。
3: 嗯。
5: 一审期间他说他是总督，二审期间呢，在二审庭审记录里边明显的记住，我说你既然是养殖场，你就应该出具你的种畜合格证明。他说我是自贩自养的，我不用出具证明，这是二审之间的二审庭审记录。但是呢，作为法官来说，他就不认他这个，他给我定了狗咬合同上面是有只种猪480块钱一只，这他不直相矛盾了？
3: 他肯定是的。我跟你说来讲哈，就是说他不提供相关的这种检测或者合格证来讲，
2: 你也上不了当，受不了骗。
3: 也就是什么呢？也就是他还是提供的这个货品不符合你们合同的约定，所以说来讲这个情况就是给你造成的损失，他应该进行赔偿，法院也支持了。知道吧？至于支持的这种数额大小，法院根据你得到的这种兔子的这种数量到底值多少钱，进行一个大体的，可能是他们自己的一个酌定的一个数额，对其他给你补上了。至于他有或者没有这个证来讲，其实并不重要了，明白吧？但是它里边确实涉嫌虚假宣传的问题。如果说他现在还是一个企业或者一个商家的话，那可以找市场监管部门对这种虚假宣传进行处罚。但是对你的赔偿，我认为应该是到这个就是到顶了。
5: 还有一点呢，小李，我跟你说一下。
3: 他这个
5: 合同有效期内，比如说2015年嘛，到2016年吧，在这有效期内，他进行了。公司注销， 他片区是许家住校，他承诺的是没有任何外债了。
3: 这个情况很常见，很多人都采取这种投机取巧的这种方式。因为我们公司注销要进行要给市场监管部门要承诺没有对外的债务，知道吧？但是这种虚假的这个承诺来讲，对你并不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你比方这个企业没有这个资金来这个偿还你，那么就有他进行注销的这些股东啊，然后由他们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对你的这种赔偿呢不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明白吧？
5: 我再问你最后一句，小李，时间很紧。他这种情况，他利用家公司出售这个家畜禽，他构成不构成犯罪？能不能向公安部门告他？
3: 你可以向有关部门告他，但是那样诈骗，我刚才说了，无论是诈骗还是合同诈骗，要证明非法占有的这种目的，而这一个来讲是我们法律规定和我们那个司法实务当中的一个难点，能证明他非法占有才进行刑事立案。所以说又让很多老百姓就感觉，为什么诈骗类的案件我们明明感觉到是诈骗类，公安机关却不一立案，就这个非法占有这个目的啊不得好弄啊。就是如果说全部都是虚假的，收到你的钱也没给他又跑了，那这种情况是很明显的是构成诈骗的。但是来讲呢，他又把这些货给你了，只不过给你那个货没有达到合同约定的标准，或者说规格型号，或者说品种等等，那这个来讲呢，一般是按违约来处理，就是属于民事纠纷，好吧？
5: 小李，我再说最后一句啊，这个问题他主观上是故意虚构事实，他客观
3: 是主观虚构事实，并不代表了是诈骗。你比方说一个人想从你这儿借款啊，他说他妈生病了或出交通事故了，实际上没有，他这个事来讲，他只是更容易的从你这个地方拿到这个钱，或者说能够建立那种交易的关系，但并不代表着这个钱他不想给你，或者说他不想把这个物品给你，能明白吧？我知道你的意思，他存在虚构的问题，我刚才就说了，他是一种民事欺诈的行为，我们没有否认啊，他存在欺诈这种行为，清楚吧？但是说欺诈什么时候才能到达这个诈骗的这种程度，那需要公安机关有严格的证据来证明他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明白吧？好吧，
2: 谢先生，我想今天啊，这是肖律给您说的这番话哈，也是就像真的是一个模拟法庭一样，给您，我想给你做一个非这个法律人士讲的这些，你这个案子历经了多长时间？
5: 那将近两年了，
2: 是啊，你担任那么多的时间精力，你应该找到身边有这个专业素养的律师来给您，怎么说呢，少走弯路。就像您所说的，如果对方还在这样以这种方式在经营骗取其他的这个经营者的话，那完全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有理有据的，不能让他再这样下去了，也避免为了更多的经营者再上当受骗。再就是说，刚才这个法律给你捋顺的这些点，如果你得有充足的这个证据，证明它是非法占有为目的，所以这样才能按这个道走下去。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事儿，应该站在肖律这个角度来说，劝勉他的话，就应该服从这个判决了。
3: 是的，刚才我已经说的比较清楚了啊，法院酌定也不是乱酌定的，这个数额，特别是我们已经经过一审二审，也找过检察院了，如果因为这几千块钱还要继续再走法律程序，首先来讲难度是非常大，其次是耗费我们大量的时间精力，
2: 申诉就不建议走了，是吧？
3: 对，
2: 好嘞，就这样吧，申先生哈，时间的原因我们也只能到这儿了。如果大家还有相应的问题哈，继续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节目在直播中还有烟台的王先生在线等候，稍后吧，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立刻回来接听您的来电哈。如果有相应问题，大家在听节目的时候有任何的个人的观点看法，包括我们在接听热线大家所反映的咨询的这些问题，你有什么个人的这个感受，也欢迎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哈，在这个左下角有一个小键盘处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好，节目在直播，如果大家还有相应的问题，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
4: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有没有想过，生活的意义就藏在远方的风里？八月的青海湖美得不似人间，查甲盐湖的镜面上藏着我们最自由的倒影。我想带你去看看翡翠湖那抹心动的蓝色，想带你去触摸一下鸣沙山滚烫的细沙，还想在莫高窟的壁画前和你一起屏住呼吸，听一听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不赶路，而是去感受路，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半躺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看窗外的雪山草原掠过，晚上入住四钻以及五钻的酒店，品尝一口鲜嫩的手抓羊肉，在草原的星空下围着篝火跳舞。我是主播 Alice， 8月8号到15号青甘大环线双飞八日游，价格仅需6999元，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
1: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2: 来吧，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啊，0531-8292-6060，0531-8292-7070。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上海景天城济南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肖广蒙肖律哈。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是为大家开通着0531-8292-6060-8292-7070。继续把时间留给烟台的王先生，看他的具体问题。王先生。
3: 哎，您好。
2: 哎，等候多时了，请讲。
3: 啊，主持人好。
2: 嗯。
3: 啊，肖律好。
4: 你好，请讲。
3: 啊，你好。啊，我想咨询一下，就是说，智力残疾四级的人，将来如果立遗嘱的话，是否有效？
4: 到底谁立遗嘱啊？他本人立遗嘱，还是别人给立遗嘱？
3: 就是他本人能不能立遗嘱？这个遗嘱是不是有效？
4: 啊，他本人立遗嘱是吧？
3: 那他本人立遗嘱的话。
4: 他这个残疾四级这一块哈，就是可能到时候还得鉴定一下，就是他属于，因为这个残疾四级啊，他这个民法典规定的叫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这是三个这个标准。所以说来讲，你这个残疾几级对应的，他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还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等等，可能。还是一个问号哈，就是具体之前我们处理这案子也比较少哈，不是很了解。就是如果说我们要立遗嘱的话，那么你首先来讲，你是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啊，你要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啊。如果说你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那么显然来讲，你立这个遗嘱是没有效力的，清楚吧？
3: 哦，
4: 嗯，
3: 啊，说需要这个咱。将来是需要这个医疗鉴定啊，
4: 对， 就是我们普通的人不是这种精神残疾的，如果说我们年龄比较大了，或者是住院的时候神志不清醒啊，如果说人家对方拿出来证据，那么立的遗嘱啊，法院还都不认为是有效的。
2: 嗯，
4: 你何况你本身存在这个智力残疾相关的这个病例啊，或者说一些残疾症的，那么来讲，我觉得你要把它定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可能是不成立的。
2: 肖律给您的这个解读，我觉得是让此时此刻大家也在听节目，刚才说到智力说是四级是吧，
4: 嗯，
2: 残疾四级，实际上这个刚才肖律说的很清楚，遗嘱的效力只看立遗嘱那一刻，
4: 嗯，
2: 是吧，
4: 嗯，
2: 你的这个民事
4: 对
2: 行为能力，你事后恢复这种认知也不能够追认之前的这个遗嘱有效是吧，你所以说反之立遗嘱的这种认知正常，后续你这个智力的这种衰退遗嘱仍然是有效的，也就是当时看那个民事行为能力，你明白吧，
3: 明白，好，
2: 能理解这个事儿哈，
3: 啊，理解，
2: 好嘞好嘞，就这样。
3: 哎，焦虑还有一个事儿啊，就是说现在如果说他这个这种情况，如果说他像这个上这个银行进行这个存款取款有没有限制？
4: 在银行你存款取款他不会审查一个人是否有这个正常的民事行为能力，你如果说有密码有银行卡的话，你该存一存该取的取啊，
2: 别人也可以带去
4: 啊，就他审查不那么严格 啊，
3: 对，这个应当是没有什么限制，
4: 对对对，嗯，他主要是就是他尽管说存在智力残疾，你别说这个智力残疾，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未成年人他也可以从事与他年龄和智力相匹配的一些行为，你不能说他的行为一概无效或者一概被禁止，嗯，那这是肯定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啊，好吧，
3: 这个是没有限制的是吧，
4: 对，嗯
3: 嗯，好好好，谢谢，
2: 哎，好嘞，再见再见，不客气不客气，反正大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都得明白，
4: 嗯，
2: 无民事行为能力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所立的这个遗嘱是无效的，
4: 嗯，是的，
2: 所以立遗嘱人必须具备完全行为能力哈，
4: 嗯，
2: 有这个事儿，来继续把滨州的穆先生，请您来看他遇到的具体问题。穆先生，喂，穆先生，来，请我们的导播再沟通一下哈。
4: 嗯。
2: 稍后吧，稍后有问题，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哈，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另外，我们节目也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和公众号在同步视频直播哈。您有相应的问题，也可以在收听收看的同时，把问题留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直播间哈。好，
4: 嗯，
2: 导播示意穆先生，滨州的穆先生，可能是。
5: 你好。
2: 来，穆先生。
5: 哎，你好，你好，
2: 说一下您的问题。
5: 哦，我那个是之前在我们当地的一个国企工作呀。
2: 嗯。
5: 啊，但是那个因为和领导闹矛盾。
2: 怎么了？被非法辞退了？
5: 对对，和领导闹矛盾吧，然后那个不给我分配的工作任务。
2: 然后？
5: 不给我分配工作任务，长达这个快一年了。
4: 不是，你在岗不在岗啊？
5: 在岗，那现在是不在岗了。
4: 那不给你分配任务，那影响你的工资吗？
5: 影响。
4: 他是给你降薪了？
5: 对，影响降薪，影响工资，而且那个而且年终考核的话，就因为这个没有工作任务，然后考核不合格。
4: 啊啊啊！
5: 是这样。
4: 那最后怎么辞退的呢？
5: 就是说
4: 理由是什么？
5: 就是因为他那个，因为我的工资降得很低嘛，现在
4: 不是，那是你离职的，还是说单位把你辞退的？
5: 您听我说，就是那个，就是说，我那个他不是降工资之后嘛，就年终考核不合格之后，他又降了一部分工资，降了个就是整体的工资基础上乘以80%，是这样，就是降20%。
4: 就是你自己走了。
5: 不是我自己走了，是就是因为工资太低了，所以说我是在外边开始做兼职。
4: 然后呢？
5: 做兼职的话，就是说，有这个迟到早退的情况。
4: 严重吗？
5: 对，然后迟到早退吧，他就，公司就以这个理由来，然后来辞退我。
4: 他辞退你的规章制度，你知情吗？
5: 对，他有这个公司规章制度，是就是说公司有这个规章制度，就是说，如果是迟到早退达到一定程度的话，就可以辞退。
4: 嗯嗯嗯，行，好嘞。这个 它这里边这个涉及了很多的问题哈。首先来讲，就是你说这个非法辞退，它能不能认定为非法辞退？
2: 嗯，
4: 可能存在比较大的争议啊。从公司的这个角度来讲，你迟到早退很严重，严重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那么辞退你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从员工这个角度上来讲，你给我降薪降得这么厉害啊，这个领导给我穿小鞋，你这是故意的啊，可能来讲你这是找借口非法辞退我啊。但是从客观情况上来讲，尽管法律啊不禁止双重劳动关系啊，就是你说的兼职啊，你这个兼职也可能临时性的，也可能是固定性的啊，法律不禁止。但是如果用人单位发现你存在这种兼职，应当啊责令你解除啊。如果说你这个不影响本职工作，那无所谓啊，你正常上班，白天八个小时，你晚上再两个小时再干别的，那不影响单位，那单位不能以你存在双重劳动关系为由给你解除。
2: 嗯，
4: 但是如果说他指出来你有这种劳动关系，双重劳动已经影响了本职工作，你拒不改正，那么单位是可以啊这个解除的。另外你现在来讲，不仅仅是存在双重劳动关系的问题，而是已经出现了这个因为兼职影响了你这个正常的工作时间，你迟到早退并且达到一定的程度，那么单位把你辞退了。所以在这个情况来讲，你走劳动仲裁要认定非法辞退，我觉得是存在一定的难度。
2: 也就你无形中给单位提供了，是吧？
4: 啊，其实来讲，你这个处理是不正确的。当时公司给你降职，给你那个降薪，给你就是不给你劳动任务，这种情况来讲，你那个时候是完全可以提出异议，并要求单位按照原来的工资标准继续履行劳动合同。
2: 嗯，
4: 但是你没有选择这么做。所以说我这个认可你的维权，但是来讲维权的难度呢比较大啊，是这个意思，好吧？
5: 嗯，再就是他那个，之前那个并没有提醒啊，没有提醒，这个就没有警告，可是
4: 没有什么警告，
5: 就是
2: 你这个辞早早退没给你警告，
4: 他并没有 他并没有以你存在劳动关系为由解除劳动合同，知道吧？他是你直接迟到早退为由解除的，所以说来讲，这个要看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首先来讲，它的这个规章制度是否经过民主程序制定，这是第一。第二个来讲，这个规章制度是否给你进行了告知，或者平时学习，或者是你入职的时候你签字学习。这个第三个问题，它规定的是不是合理？你比如说，这个公司规定啊，迟到十分钟，然后三次就可以解除劳动关系，显然它是不合理的啊。你比如说，你迟到啊。超过半小时或者超过一小时，连续迟到啊，这么十天或者一周，也就是意味着就是你这个违纪的情况应该是比较严重，才能达到解除劳动关系的这种程度，能明白吧？不是说你规章制度啊制定的，我们大家讨论通过了，我本人也签字了，它就一定是合理合法的，不是这个样，它要尊重它的什么合理性啊，明白吧？也就意味着你的迟到早退，你们人家拿出来证据，你看。你这一个月20天迟到早退，那我解除你。那正常的谁哪个仲裁员哪个法官看的都是合理的。你如果就迟到了3天，每一次5分钟10分钟，他解除你，那哪个法官和仲裁员都不会支持法这个公司的这个做法，能明白吧？这是规章制度方面的问题。另外还涉及到你们这种国企肯定是有工会的，他给你解除劳动关系有没有经过工会？

0: 可以提仲裁，因为你现在也没有其他的退路了，你该争取的是可以争取，我只是说难度要大一些，
1: 把前因后果说说明，好吧？
0: 嗯，
2: 行，
1: 哎，
2: 好嘞，谢谢小律师，
0: 嗯，好嘞，
1: 好嘞，再见，再见，
0: 好，再见。
1: 好了，时间的原因，如果大家还有相关的问题，继续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哈。有问题，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留言。
3: 暑假旅行去哪里？
4: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3: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4: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3: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4: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3: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4: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3: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4: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3: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1: 来吧，节目在直播中，如果大家有相应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继续可以在线和我们互动交流哈。实际上有的时候不光是提供这个专业的法律知识哈，更重要的让更多的受众了解自己的这个权利边界和这个责任范围，这是我们节目当中一直说的。实际上还有的很多情况之下，这个节目也给大家得提供些情绪价值。
0: 这个节目给听众提供情绪价值，律师也给当事人提供情绪价值，
1: 是是，
0: 因为人和人交往呀，或者说我们节目互动啊，本身来讲是有感情在里面的，他并不是说光冰冷冷的给你提个建议或者给你解释个法律，
1: 是啊。好，我们的节目在直播中哈，如果大家有相应的问题，继续可以此时此刻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哈，节目进行到最后一小节，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来吧，给这位朋友提供一下情绪价值，江湖行走，哎呀，好豪气的名字，我想问一下，电动车在机动车道追尾了机动车，没有人员受伤啊，这个非机动车呢负全责，您追尾了还不全责，根据济南市这个什么呀，这是道路交通法，哪济南市，我们说这道路交通安全法，不要加济南市，电动车需要赔付机动车损失吗？
0: 嗯，这个
1: 损失大小啊，您先说说。
0: 在这种情况下来讲呢，就是司法实践中存在一定的争议，有的认为该赔，有的认为不该赔啊，但是主流观点认为非机动车造成机动车损失啊，财产损失这一方面来讲哈，如果不是故意的情况下啊，基本上来讲是你如果说机动车这一方啊起诉非机动车这一方啊，这个要求修车啊，这种财产性的损失，法院一般是不会支持的啊。当然呢，有的非机动车主啊，无论是在道路上还是在小区之内，给机动车车主造成了那种财产方面的损失啊，自愿拿出来，法律也不禁止啊，因为这种情况比较有利于处理这个邻里关系啊，或者交通参与人之间的这种关系，或者有些人感觉咱就是给别人造成了损害，该赔的赔，我认为呢也值得鼓励啊。
1: 所以有的时候，所以说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看您站在哪个角度，如果站在机动车这个角度，感觉他追尾我电动车，我无责，对吧？那你这样的话不就助长了这个非机动车这个违法吗？但是刚才肖律所说的，在一个在司法实践当中，为此有的时候双方就是较真儿，起诉法院，对吧？起诉法院之后，目前来说司法案例支持非机动车赔机动车的有，不能说没有，但是相对还是站在就是机动车有保险，对对，通过保险来转化这个角度。

0: 可能判非机动车不承担责任的或者少承担责任的概率还是大一些的，
1: 是的，对，
2: 行，这事儿我们就分析到这儿哈，来继续哈，还是说这事儿别动不动的走司法途径，那双方都什么协商嘛，本身您是非机动车，您有权责追尾了人家，首先这个态度应该拿出来，是吧，小吕？
1: 嗯，
2: 处理好是吧，拿出态度来，如果人家对方愿意走这个正常的保险，那就没必要再通过诉讼来解决了，对吧？来，节目在直播中哈，刚才说到了前面我们所说的一道这个遗嘱，这个立遗嘱的这个问题哈，到底是早立遗嘱是清醒还是晦气，所以在这儿我们也希望大家通过您的这个认知，也发表一下您个人的认知观点，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发送过来您的这个意见哈。但什么样的人要立遗嘱，昨天也问过这个其他律师这个问题哈，多子女的家庭是吧，还有这个家庭关系比较复杂的多次婚姻的家庭，多金的家庭，从事高危职业的群体，独身的，未婚未育的，无父无母无子女的。今天肖律实际上还有一个补充是吧，
1: 是的，就是这个独生子女家庭也应该尽早立遗嘱啊。
2: 独生子女，你别觉得就自己一个人
1: 啊，就是从我们这个想当然那个角度上来讲，如果父母离世，最后这个财产都归子女，这个理解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涉及到一些过户，你比如说不动产这些过户的问题啊，那么你如果没有合法有效的遗嘱，那么不动产登记中心可能不给你过户，而这个时候你要通过诉讼去解决的情况下，你发现也没有被告，可能啊这个过户问题就很难解决，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来讲哈，也是要尽早立上遗嘱啊，立上遗嘱，只要这个遗嘱合法有效，不管你有多少继承人，那只有你指定的这个继承人来进行继承，这样来讲对不动产登记部门或者法院来讲认定起来就比较简单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另外来讲，我认为除非是一无所有啊，只要有财产啊，那能立遗嘱的尽量立遗嘱啊。立遗嘱呢，首先来讲能保证你身后啊遗产还是根据你的意愿来进行分配和使用，第二点来讲，你如果有一个以上的继承人的话，避免双方哈，因为这个财产在反目成仇，对簿公堂，因为大家都知道能成为继承人的，那肯定来讲是有这种血脉关系的哈，就是在这种情况来讲，你要认为你留的那点遗产这个让兄弟姐妹或者其他的继承人反目成仇，对簿公堂，那实际上来讲也寒了你的心啊！你在九泉之下，我认为啊也过不舒坦。所以说，这个只要大家有财产啊，这个能立遗嘱，尽量立遗嘱。
2: 所以肖律给大家提示的哈，这个立不立，您当然个人您的这个主观意愿，但是一定要知道法律是怎么规定的。要防止有很多就是这种情况，有很多人就是走了这种法定继承的，钻了这个空子是吧，让原本没有立遗嘱，那就是这种情况给造成了这样的一个，
1: 哎呀确实是这个样，
2: 太多了。
1: 另外来讲，我们现在有一个案子就没法进行，这个婚姻比较多，已经是第三任婚姻了啊，
2: 多次婚姻家庭
1: 啊，这个女方一致认为男方只有一个孩子，结果现在男方应该有四五个孩子啊，并且来讲现在还没有其他继承人的信息，还无从去查，就是这个女方啊现在怎么保护啊自己的这种继承的这种权利就很麻烦。当时来讲女方也给男方提了一个这个要求想立遗嘱来啊，结果其实就是女方这种法律意识不强，男方就给他糊弄过去了，说咱那个事儿不用立遗嘱，你就是我合法妻子，我去世之后这些财产就都归你，也不用见证，也不用立遗嘱。而女方呢就大大咧咧相信了，结果现在来讲她自己分我也是应该也就分个七分之一八分之一的吧。
2: 你看这都是现实身边的这种案例哈，给大家做一个法律的提示吧。来吧，节目在直播中，那有听众朋友您看都在用心听节目啊，刚才听那个非机动车撞机动车产生的是个全责赔偿的问题，那有朋友问了啊，这个机动车如果没有投车损险怎么办呢？
1: 自己承担吗？这不很简单的事吗？
2: 问得好
1: 啊，就是
2: 让谁承担？
1: 你车主自己承担呀，你车没有车损险，你车没有车损险，然后呢，这个对方是非机动车，法律又不支持非机动车这一方对你车辆这种财产的这个损失的赔偿，那谁承担？你车主自己承担吗？
0: 所以说这又说到了保险的重要性哈。但是有的时候就是在这儿听节目的听众可能就觉得，那非机动车他都全责了，这个事儿。非得要治他，
1: 我觉得首先来讲呢，就是从这个路权上来说，尽管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它都是平等的，但是肯定机动车它的危害性更大一些哈。第二点来讲，就是这个非机动车这一方来讲，可能因为自己的过失啊，出现违反交通法规的情形，给机动车这一方造成这种财产上的损害，不包括人身哈。如果包括人身，那你该赔的得赔啊。但是给这个机动车这一方造成损害，你比如说你骑着个自行车，你撞这个汽车啊，可能你考虑了造成的损害不大，也就是说尽管说不用这个非机动车这一方赔偿你的车辆损失，你车主自己承担也不会有太大的这种损失的这种后果，所以不会导致双方的权利义务出现异常的失衡啊。所以这样来讲，就是咱你要真遇到这种情况，你作为这个车主，你该自己承担就自己承担。这说明就刚才李伟老师说的，第一，你自己买保险你要买全啊。第二点来讲呢，就是说这是出于什么？出于你过失违反交通法规，然后导致了这个机动车损害。你如果是故意的碰瓷儿的啊，你这种情况，或者说你这个一喝酒完之后，你故意往人家车上撞，那造成的损你该赔的赔，那是另外一种法律的一种情形啊。
0: 我想肖律把这个事儿说透了哈，但是还有一点区分开，如果后车作为非机动车给前车给机动车造成了有人员受伤。无论是伤无论是亡，这种情况之下那义不容辞的人，非机动车要承担责任的。我们说的仅仅是一个车损的问题，是吧？好嘞，这一点给大家解读清楚哈。节目在直播，虽然时间还有三分钟的时间，如果还有听众朋友如果打电话可以啊，也希望有效的时间能够让大家明白法律的相关的规定哈。实际上这个节目有的时候我们更多的也是说用法律的这个视角看事态哈。再一个用底层逻辑来聊一下日常，是吧？所以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有什么观点想要表达，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最近一段时间说通过节目大家和我们充分的有效的更好的去互动哈，也借机让大家更多的了解法律的相关规定。今天时间的原因我们节目就到这儿吧，也非常感谢这个肖律做客我们直播间哈。你看守规的机动车倒霉了这儿法律的这个规定哈，我们是所说的，如果大家听节目的同时有什么个人的观点和看法都可以畅书哈，起见哈。时间原因我们暂时到这儿吧，接下来请各位继续关注的是汽车天下，期待下期节目。再见肖律。
1: 再见。
3: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0: 暑假旅行当然跟着山东交通广播啊，专属定制行程，主持人带队，好玩又省心，超经典的圣境寻踪探秘西藏之旅再度开启招募了。一次性打卡藏地精华美景，夜游布达拉宫，看灯火下金顶璀璨，感受白日少见的静谧神圣，深入雅鲁藏布大峡谷，仰望十人久不遇的南迦巴瓦雪峰，邂逅神山云海，穿梭神秘古老的秀巴古堡，沉醉碧水如镜的巴松措，探寻藏地人文印记，漫步大昭寺，触摸信仰底蕴，奔赴羊卓雍措，揽境圣湖秘境。飞机进藏更快适应高原气候，拒绝高反，全程入住精选供养酒店，升级特色餐鲁朗石锅鸡、藏式牦牛肉汤锅等享不停。8月10号出发，7天6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属价仅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跟着山东交通广播赴这场治愈心灵的雪域之约吧。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新车挑选、团购买车、汽车维权、售后服务，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汽车天下，带你漂移入弯。大幕正式拉。

0: 来，各位，周四傍晚现在是5:03，欢迎各位如约收听收看山东交通广播，在每天您下班的晚高峰期间啊，5点到6点一小时融媒体直播的专业汽车节目《汽车天下》，我是杨洋，在济南问候全省乃至全国的汽车人朋友们。今天是本周我的最后一场直播了，因为明天有其他工作安排，所以后边呢我们节目是安排的有这个重播的内容哈，请大家这个提前心中有数。今天一小时呢，咱们聊聊新车挑选、汽车维权还有维修保养这几个方面的一些问题。我们直播间开通了两路热线，号码分别是0531-829-2660。或0531-829-2770两路号码。如果遇到占线的情况呢，你也不要气馁，多打几遍就可以了啊。节目有三个视频直播平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的视频号，还有杨洋侃车的抖音号。欢迎各位的关注跟互动。一号跟三号平台的留言我是能看得到的，可以加入到我们节目的车友微信群，方便各位在节目以外的时间与我们探讨更多问题。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呢，发送“天下”二字。也欢迎关注到我们节目的全媒体矩阵账号，无论是抖音还是快手视频号，还是微信公众号、头条、新浪微博，您车机里边，因为有了朋友偶尔可能会觉得广播的这个收音机信号不好嘛，但是如果你现在在新能源时代的话，你的车机里有那个央广总台的云听软件的话，咱们汽车天下节目是受到央广总台在全国范围内第一个邀请，我这个入驻到这个央广总台的平台上的汽车节目，咱节目是全国第一个啊，好吧？所以说各位，你可以在里边，包括在还有的朋友喜欢听无广告版的绿色版的这个我们的节目是喜马拉雅平台啊，您都只需要搜索“杨洋侃车”，名字别搜错啊，就可以找到了这个我们节目自成一体的这个矩阵了，好吧？请出我们今天节目的座上宾是来自青岛府滨汽修的技术总监陈小阳，陈老师，你好，陈老师。
1: Hello， 杨老师好，大家下午好，
0: 欢迎你啊！小青岛说：“杨哥下午好，明天青岛等你。”你怎么连我的这个行踪你都知道的这么准确呢？啊，这个刚才谁问了一个问题？来，导播准备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要跟进一下前两天的几个投诉啊。先回答一个问题，是书眉一笑一直在复制在问的。他说老师，昂科威 Plus 跟凯迪拉克 XT4 怎么选？女性司机驾龄十几年了，这个女性司机啊，我们如果你单从这个车精不精致、小不小巧，是不是好停好放，牌子硬不硬这个角度出发，XT4它有自己的这个优势啊。但是呢，它得有一个前提，比如说您这个车就您自个儿用，家里呢其他的大高个儿他有别的车，不然的话，你要其他大高个儿全家人一家老的小的全挤在这台XT4上，哎，我说实话，这个人啊本来是1.8米都能给挤成1.5米，你知道吗？啊，所以就是一个实用性，就是数人口看这个车是谁用。然后其他的我们当然也会有些驾驶感受的区别、使用成本的区别，但是我觉得那个对于女性司机来讲，咱都往后稍，是吧？陈老师，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1: 嗯，这两个车的话，如果只是您自己用的话，我可能个人更推荐XT4吧。
0: 哎，就是小，就是硬一点，小一点。
1: 对，相对来说这个也比较精致一些。
0: 嗯，而且牌子也还可以，对吧？使用成本这个无所谓的事儿，但是如果这个车需要寄托咱们全家的这个所有人的这个使用的话，就一定不要去买这个XT4，好吗？左左右右问的是杨老师，你好，星越 L 油混这个车可以考虑吗？当然可以啊，吉尼斯刚给他颁发了一个世界纪录，是全球第一的暂时，我们把它叫暂时的世界第一，因为随着技术的发展，一定会比它更好的。它哪个第一呢？第一个发动机热效率第一，是48.41%，这是一个技术能，目前我们国产车的技术已经超越了你们曾经。现在可能还有朋友还在意淫的那个本田丰田，我们早就超越了。第二一个记录是2.22升的百公里油耗，这个不是哪个车主哪个媒体测，是吉尼斯给他颁发的。当然，我必须要说，这个2.22升也是在一个理想的情况下才开出来的。但是没有关系，因为曾经你听过的，像是丰田的这个普锐斯，它的最低油耗是多少？2.58升，那个也是在一个极其理想的状态下评出来的呀。那我们同样在一个极其理想的情况下，我们是2.22升，它就省油，没有问题，好吧？来，我们跟进一下之前的几个投诉啊。首先是内蒙古的王先生啊，向我们节目来投诉。简单说啊，他是在2024年买了一台广汽丰田的塞纳，这个2025年的9月份呢，就出现了这个发动机拉缸的情况。啊，然后呢，他一开始我印象中应该是多次找到过这个广汽丰田的4S店，包括这个厂家都是不理他啊，好像都说是他自己的使用方面的一些不当啊，一些原因。当然，这样的说辞呢，对我们来说非常的熟悉啊，因为我帮这个丰田的车主成功维权也不是一回两回了。后来这王先生从网络上啊，然后看到了刷到了一个24年我帮江苏的一位朱先生，他跟他太太 维权成功了一台广汽丰田的这个发动机，我让厂家广汽丰田厂家给他免费换了一台全新的发动机。他看了那个视频了，哎，所以知道给我节目来打电话来进行这个投诉了。投诉以后呢，然后我说这个东西口说无凭，你需要先去，为什么双方在扯皮呀、啊？你需要先去做一个第三方的一个鉴定，而且我也嘱咐他了，我说鉴定的时候对方也要在场等等，也得签字。OK， 后来。他就做了这么一个鉴定，现在这份鉴定报告就在我的手上，我就详细我就不说了。这份鉴定报告简单来说，已经证明是因为发动机的燃烧不充分，恰恰就是我们这次，就是我在过去的几年一直在说的，就是丰田 A25D、25F、25H 等等一些双擎型号发动机存在的娘胎里的这个弊病，就是因为这个导致的。这个鉴定报告已经说明了，就是因为这样的技术短板导致了爆缸。拉缸的质量问题啊，然后我要求广汽丰田厂家给车主免费更换发动机。在我们节目播出之后呢，广汽丰田厂家在上个礼拜的时候给我们节目组打过电话，请求我们给他们一定时间，说他们会积极的去研讨处理这个事情。昨天呢，车主内蒙古的王先生在我的抖音直播间里告诉我说，由于我们节目介入以后，厂家终于同意给他免费来更换这台发动机了。所以这个事儿基本上成功了一多半啊。我们今天继续跟进一下这个事情，连线一下车主。

0: 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1: 你好，杨洋老师。
0: 厂家是什么时间通知的您可以给您换发动机了？
1: 是昨天通知的，他说就是我再次那个鉴定机构再次出具了一份发动机损坏原因鉴定技术咨询回复函。
0: 嗯，
1: 我还提供了我的加油记录。
0: 嗯，
1: 然后昨天就是这个 4S 店的客服经理、售后经理告诉我说，各让一步。他们同意换发动机，但是鉴定费让我承担。
0: 嗯，
1: 这个我现在不同意。他告诉我说，如果上诉，说我也未必能认定为质量问题。
0: 啊，这个不是他说了算。这个不是他说了算。然后呢？还说了什么？
1: 然后就是这些。
0: 嗯，最初您这个出现，
1: 我还有，我说我之前有将近10000块钱的，就那个三元催化的更换费用，还有 EGR 阀的费用，我可以不要。还有这车辆马上停放5个月，这5个月的保险，这5个月的车辆贬值，这5个月的交通费，我可以不要。
0: 那这三样你要不着？
1: 对，我不要。
0: 你要不着？咱实话实讲，这三样咱要不着。
1: 他没有给我代步车。
0: 你是放在那儿还是他一直在修？放在那儿，他也给不着你代步车。你要是一直修，我跟你讲，我这个人公平公正的啊。你要是他一直在那儿修，从第6天开始，他要给你代步车或者给你报销交通费，两码事儿。我帮你归帮你，但我不帮偏理啊。要不着了，咱就是要不着啊。您接着讲。
1: 发动机已经拆开整整3个月了，就在 4S 店放着，现在就是给我的最终回复。
0: 最初你这个车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找到广汽丰田的时候，他们是怎么说？不承认质量问题是吧？
1: 对，说是我油品问题。然后鉴定报告也出来了，说是如果是油品问题，电脑版会显示那个氧传感器故障，还有各个方面分析和油没关系。加油记录我也提供了。
0: 这个我不敢说你加油一定没有问题，但是关于丰田这个双擎发动机的这个事儿，我说了，我觉得我得4-5年了。啊，全国确实已经有不少的听众也好，网友粉丝也好，在我的这个力推下，在我的专业的引导下，他们已经放弃掉了丰田的搭载同一款发动机的很多车型，但是也有的人默默无闻，是吧？像您一样，可能不读书、不学习、不了解啊，然后直到掉到坑里边了，才四处求援，是吧？关于这个问题啊，其实它并不新鲜。我们听一下陈晓阳陈老师对于这款发动机的了解。
2: 这个问题好几年了，
0: 老生常谈。
2: 对，而且有很多，因为就在前段时间，我的一个客户，一个塞纳也是出现了这个情况，但是他也说实话，因为他还没到这个程度啊。然后最后他是
0: 早晚的事
2: 儿，对，早晚的事儿。但是他我给他是暂时是怎么处理的啊？因为他懒得和厂家和4S店沟通了。我是给他换了5水的防冻液，然后我提醒他，我说你一定要勤保养。然后随时观察情况。
0: 所谓勤保养，就是提前缩短保养周期，去放掉。5年前我就跟大家分享这个，你实在你想伺候这个爷爷，你得怎么伺候他？我就跟大家这个支了4个招，是吧？
2: 对啊，而且像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只能延长这个时间，但是最后还是一定会出现这个情况。
0: 这就好比一个人他是有病的，
2: 对，
0: 你给他吃这个营养，你给他每个月去查一次体，去输一次液，去干嘛？治不了他那个病。但是你只能去缓解他这个事儿啊，所以现在王先生还有一个遗留问题，就是关于这个鉴定费，鉴定费是10000几来着？
1: 15000
0: 啊。厂家是怎么说？
1: 厂家说不承担这个，说各让一步，他们只负责修车
0: 啊。这个不叫各让一步啊。来，我们把这个广汽丰田厂家给这个接进来。你好，
3: 你好，
0: 广汽丰田厂家。首先我要说一下啊，这个不叫各让一步。什么叫各让一步？你们也没有问题。或者就是车主他就在找事儿啊，你们本着服务的原理，我们各让一步，我们大家折个中，这个叫各让一步。你们在这个事儿上首先是个质量问题，是你们自己家里这个车，这个广汽丰田塞纳这个发动机鉴定报告都已经我已经不需要再从头到尾再念一遍了，它是个质量问题，继而因质量问题导致的故障。当然了，你们厂家最终啊是迫于我的压力采取了给车主免费更换发动机的这个售后方案，我觉得这个还是值得点赞的，不管是因为什么。但是我们回到正题上来，既然是质量问题，车主一开始垫付的那个鉴定费用，这个没有任何意义。我不知道你们哪位工作人员跟车主说，你就是打官司也不一定能赢，是发动机也不一定能换，还是这个钱也不一定能判给你。别胡扯，别瞎扯， 说话代表的是职务行为，是要负责任的。我再说一遍，本着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车主要求第三方鉴定 OK， 这个钱我一开始说了必须由车主来进行垫付，但如果鉴定出来是车的问题，那你广汽丰田这个费用一定是你来承担的，毫无疑问。二四年的时候那17000块钱的那个发动机费用鉴定也是你们承担的。好，稍等。
3: 你有没有想过生活的意义就藏在远方的风里？八月的青海湖美得不似人间，茶角盐湖的镜面上藏着我们最自由的倒影。我想带你去看看翡翠湖那抹心动的蓝色，想带你去触摸一下鸣沙山滚烫的细沙，还想在莫高窟的壁画前和你一起屏住呼吸听一听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不赶路，而是去感受路，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半躺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看窗外的雪山草原掠过，晚上入住4钻以及5钻的酒店，品尝一口鲜嫩的手抓羊肉，在草原的星空下围着篝火跳舞。我是主播 Alice， 8月8号到15号青甘大环线双飞8日游，价格仅需6999元，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
4: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0: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来，广汽丰田，我的问题呢，我简单来说就是非常的明确。刚才我也已经说过了，首先这个事儿是质量问题，质量问题导致的这个鉴定费用一定是你们广汽丰田来承担的。如果你们觉得是我在信口雌黄，我是这样想，你们广汽丰田是有自己的这个法务的，对吧？你们问一下，寻求一下。作为我们车主来讲，或者作为我们节目来讲，我们也有这个金牌律师团。车主也可以自己寻求一下这个律师，但是你不能因为哪一个工作人员，哎，车主是谁跟你说的？是四 S 店还是厂家哪一位人跟你说的？即便打官司也不一定能怎么样怎么样的。
1: 四 S 店的售后负责人。
0: 是哪家四 S 店来着？跟厂家说一下，厂家你们得好好培训培训哈，这个不能胡说八道的。你万一你让人家录了音，就发到厂上来，那你们把他当那个临时工开了呀？对对对对，这个企业的，那人家就会觉得你这个企业培养出来了全是法盲啊，你广汽丰田啊。来，我们进入普法阶段，有请我们节目嘉宾团律师山东瑞文律师事务所徐江涛徐律师。你好徐律。
5: 你好主持人。
0: 车主的这个自己在我们节目的建议下做了第三方鉴定，四 S 店也都在场，也都签字了，鉴定出来是车发动机有质量问题，鉴定费是15000块钱，厂家现在迫于我们的压力给他免费换发动机了，广汽丰田。所以这一点有一说一，咱不管是因为压力还是因为什么，还行，总算做了这么个动作。但是说鉴定费必须得车主自己来承担。请问，广汽丰田在这个事儿上守法了吗？是守法还是违法？
5: 这个虽然是违法的哈，关于这个，
0: 来好好听
5: 啊，
0: 广汽丰田好好听。
5: 如果说双方能够协商，或者是四 S 店能够自己承认的情况下，或者自己检测是这个质量问题，那他们这个自行的去进行相应的这个更换，啊，就不需要进行鉴定了。但是呢啊，如果说对方这个作为这个商家呢，说四 S 店不同意这个是质量问题不认可，那像这种情况下呢哈，那就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呢？如果说车主已经对车辆进行了相应的鉴定，确实是质量问题，那按照法律的规定，那这个鉴定费用是要由这个四 S 店来依法承担的。
0: 嗯，非常明确，非常明确。来，广汽丰田的客服，刚才有录音吗？有全部记录清楚吗？
6: 有记录的。
0: 好。所以最后一步了，咱们这个事儿差最后一步了。朋友们，2024年的时候，我跟广汽丰田处理维权，江苏常州的那位先生，他17000块钱的鉴定费，首先我是让广汽丰田给他免费换了发动机，17000块钱的鉴定费，广汽丰田我也是让厂家给他掏了，这个毫无疑问，啊，所以广丰最后一步，我希望品牌一定本着公平公正，尤其是要 守法，要依法依规的这个原则，为车主解决好这个售后问题。别的我就不再多说了，好吗？我们品牌，我们广汽丰田一定是个懂法的品牌。如果我哪儿说了不对，你们来找我，我也一定是一个懂法的国家队主持人，这个你放心好了，好吧？就差最后临门一脚，抓紧时间给车主解决好，尽快本周内尽快给车主回复。而且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觉得你们也可以说厂家的某些人员板板正正的给人车主来回一个，某些赛店的基层的从业者有点拉低你们的这个品牌的形象啊，你不要让外人觉得你们这个品牌里边培养了一些法盲，不大好，好不好？
6: 会将这个情况反馈给顾客服务中心负责人的。
0: 好，
6: 他会联系顾客和顾客进一步沟通。
0: 好，车主，我下周我再听你声音，好不好？
1: 好的，杨洋老师。
0: 好，先到这儿。好嘞，再见。也谢谢广汽丰田啊，这个导播帮我来对接一下，谢谢徐律师啊。好嘞，再见。
1: 好的。
0: 好嘞，拜拜。所以这个事儿呢，但是我近期我真不想再接广汽丰田这个发动机问题了。为啥？我的心情你们得了解，劝你们的时候你们不信，哦，出了事儿了知道来找我了，我觉得这个不太行。我也很任性啊，朋友们，这节目我说了算，我跟你讲，陈老师怎么看这个事儿？我觉得还是正向的，还是劝一劝大家吧，是吧？这个我同时我们也有朋友也说，那这发动机再坏了怎么办？它再坏，你不能因为它有可能再坏而现在不换，再坏了再说呀。
1: 对呀、
0: 啊，
1: 这个能早处理早处理，然后如果说
0: 处理不是一步呗，
1: 对呀、啊，然后大家如果说觉得发动机哎声音不对，或者说是出现了一些其他的异常的话，尽快去处理，越快越好。啊，你不定什么时候给你扔路上，你这更麻烦。
0: 所以，对于还在迷恋丰田的，或者还在使用着丰田同款发动机的朋友，您从正面引导一下，规劝一下吧。
1: 嗯，其实现在就是能选择的车很多。
0: 嗯，
1: 我觉得没有必要，就是非要去纠结在这一个车型上。说实话，确实是之前丰田打的底子是很好。
0: 嗯。
1: 啊，车以前确实是皮实，是吧？耐用啊，但是我觉得现在的丰田的品控也好，或者说它的这个技术也好，我觉得现在并没有就是那么引以为傲了吧，算是。所以说，我觉得能有别的车型的选择啊，尽可能的不要去选择丰田了。现在
0: 对，花自己的钱想买自己的东西，享受自己的生活，一点错都没有。但出了事儿你别找人家，你知道吗？出了事儿你别找别人给你擦屁股。说能听就听，好吧？95527，说哎，你这名字好像很熟啊。这个说杨哥你好，新买的车啊，刚上完牌，在4S店安装原厂行李架的时候，天窗玻璃碎了，能换新车吗？对不起，换不了。维修可以换天窗是吧？维修，然后看看协商点这个补偿吧，好吧？肯定是他们的工作失误，但是达不到退换的这个标准啊。开心就好。说我今年1月份买了一台准新车，大通 V80。到7月份12000多公里，BGR 阀吗？开裂，烟筒冒灰白色浓烟发臭，变速箱漏什么？你话没说完，我不知道你是什么问题，好吧？这个向上人生路说，广大车友们别再迷信丰田汽车，一车传三代了，传不了三代。现在丰田质量真一般般了，杨老师这都成了丰田投诉专场了。还有人说这个不知道或没听过杨老师节目的什么都迷恋丰田，还请杨帅行行好。我没这个义务，朋友，我没这个义务，好吗？那个大通 V80 变速箱漏油，你的话依旧没有说完，但是我想跟你说的是，如果你这个车虽然挺新，在12000公里之内，时间呢？到7月份，今年1月份，六个月啊，那在3包期之内。然后呢，但是如果说它一直在出不同的问题，比如说今天这儿异响，明天那儿什么漏油，它是不同的问题，那你就只能不断的修。同一质量问题是有规定的，懂我的意思吗？好吧，就这样啊。这个第二个投诉啊，上周德州李女士呢跟我们节目投诉了她的一个长安深蓝 L06， 买了车之后第二天就出现了掉电严重，最终判定为电池状态管理控制器损坏的那个投诉。先期呢车主多方投诉相关部门都无果，找他们德州的这个消协，然后我没想到德州消协谁还告诉他你这个车不符合退换车的标准啊。后来找我节目来投诉，在本节目的介入之后呢，我们节目依法依规 完全按照三包法的这个规定，要求长安深蓝厂家认真处理车主问题。同意，最终长安深蓝是在我们的节目介入后，依法依规同意为车主退换新车。首先，他这台车是100%符合退换标准的，好吧？车主最终的选择意愿是退车啊。在我们节目的介入后呢，厂家通知车主可以给退车，但由于车主是贷款，会产生贷款违约金，厂家认为应该由车主承担。但上期节目呢，我们分析了一下这个问题，认为是由于质量问题导致了退车，所以这个违约金6000块钱吧，不应该由车主来承担。于是呢，我又帮车主又找了一下这个厂家。车主提到的第二个问题是说，关于他买完了车之后又出了门，他自己花了钱从外头第三方贴了个膜。说这个东西也应该由4S店一并承担。我明确表示这个是不合理的，因为4S店主动提出来可以给他承担一半的贴膜费用，我认为这已经算到位了，很到位了啊。这个咱们有什么说什么啊。所以我们今天继续联系车主李女士，继续连线，就再问一下他那个贷款违约金的那个事儿啊。你好，李女士。
7: 你好，杨洋老师
0: 啊。周二我们做的连线对吧？
7: 对
0: 啊。周二节目过后，长安深蓝有再联系您吗？
7: 厂家没有跟我联系，但是这边售后跟我联系了。售后跟我联系，他说他没有接到厂，哎，对，他说他没有接到这个厂家的通知。然后，他现在给我们提出一个方案，就是说，我们如果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贷款嘛，他说你可以不用结清，因为当时应该这走的应该是无抵押贷款。就是你不用结清，你可以买其他车的话，就是直接就是按期还款就行了。他今天下午跟我们联系的，说是走了这样一个方案。
0: 还是买他们家的车。
7: 就是不用，就是买其他的品牌的车也可以，就是直接到时候就还款就行。因为他说是走的是无抵押，就跟这个车辆没有关系。
0: 这样就不管你再想买什么车，想换什么车，这样就没有违约金的事儿。
7: 对。
0: 只要是在他们集团。
7: 不是他们集团，就买其他的品牌的车的话也可以，因为他说的是。对，他说的是就是退款，就是直接就全额退款就退给我们了，就10万吧。比如说我们贷了10万嘛，他就把这10万贷给我，就还给我们，我们到期还款就行了。
0: 那你们接受这个方案了吗？
7: 我现在就是在核实跟这个当时这个贷款的银行在核实这个事儿
0: 啊。可以啊。
7: 我想就是在
0: 你落实一下
7: 清楚了。
0: 对。
7: 对，我落实清楚了，然后看这种方案可不可行。
0: 这种方案其实也可以，严格来讲这个违约金是应当由他们品牌来承担的，但是因为你的这个贷款种类，如果说可以双方这个各自你好我好的话，只要你觉得你也没吃亏，那这个也是可以的。因为不然你买别的车你还得再贷款。
7: 对。
0: 那你就落实一下好吧。
7: 行 好
0: 有什么需要到时候再跟我们说啊。
7: 好，谢谢杨老师。
0: 回头给你们德州消协打个电话说一下，是吧？你这个怎么回事？你们德州市消费者协会说我这个车退换不了，那为什么人家山东广电的人杨老师，人家说依据三包法就我这个车就能退了呢？咋回事啊？
7: 这个电话一定给他打，
0: 对吧？交流交流，大家互相交流交流，互相学习一下。我开玩笑的。好嘞，这样，好嘞，再见。
7: 好，谢谢杨老师。
0: 好嘞，拜拜。陈老师，你就发现了很多问题其实有灵活的解决方式的啊。
8: 对，是的。
0: 是吧？也挺好。看来这位女士把这个车退了之后，因为她是这样，在我们节目的压力下，长安深蓝给车主实际上是提供了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呢，就是你一分钱都不用花，因为退或者是换车嘛，我给你换一个同配置的一台新车，你一分钱都不用花，还是原来的东西。但是李女士，我不想要了，我就要退。那退他确实有贷款，确实又是有贷款违约金，这个钱按道理说是应该由他们来承担的，但是现在可能又想了这么一个办法啊。我们回头我们请车主自己吧，自己的事儿自己做做功课，看看这个方案到底行还是不行。要是行的话，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个皆大欢喜。您觉得呢？
8: 对，我觉得这个方案也不错，因为毕竟你还要买车是吧？这个贷款正好转到其他新车上，我觉得也挺合适的，这样少了一个手续吧。
0: 早晚的事儿，是吧？
8: 对。
0: 9967问的是杨老师，比亚迪海狮零六半年3次 EV 受限，EV 受限属于严重的安全性的问题吗？你不能单独这样看 ，EV 功能受限是有很多的原因的。你比如说，有的是它后台它给你锁电，有的是因为哪里出了个故障，要的是病因，而不是要现象。EV 功能受限，你说我今年我这前半年我胳膊上3次起了痘了， 我这是什么问题？那谁知道？要的是病因，病在腠理吗？还是病在皮肤呀？我觉得这个东西，因为不能受限是个什么事儿啊？我们半点广告回来之后啊，请这个陈老师结合比亚迪的某些车型给大家来这个讲一下啊。所以不要只看现象，要的是病理病因，懂我意思吗？啊，我们进入半点广告，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呢，进入今天第这个第二个半小时的直播啊，咱们待会儿见。
9: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有没有想过，生活的意义就藏在远方的风里？八月的青海湖美得不似人间，茶卡盐湖的镜面上藏着我们最自由的倒影。我想带你去看看翡翠湖那抹心动的蓝色，想带你去触摸一下鸣沙山滚烫的细沙，还想在莫高窟的壁画前和你一起屏住呼吸，听一听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不赶路，而是去感受路，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半躺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看窗外的雪山草原掠过，晚上入住四钻以及五钻的酒店，品尝一口鲜嫩的手抓羊肉，在草原的星空下围着篝火跳舞。我是主播 Alice， 8月8号到15号青甘大环线双飞八日游，价格仅需6999元，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汽车连接你我，汽车改变生活，让每一次加速血脉喷张，让每一次超越掷地有声。关注车市动态，聚焦汽车服务，选车买车，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房车自驾，这里将为你提供权威专业全面的汽车服务。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和我一起身材引擎，让世界听到你的轰鸣。
2: 来，诸位，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视频直播间仔仔说，还能排到我吗？今天够呛。这个我印象中应该是几天以前，当时节目安排的是您，给您打电话了，您没接，后来应该是节目最后了，您回过来电话了，但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受理其他投诉了，下周吧，下周吧啊。所以这个我不说了吗，现在屁股后头需要我们节目来施以援手的这个投诉特别多，好几百。这个但是我们的节目时间是有限的，他有的投诉他处理的没那么快，你知道吗？而且我是在把控节奏，不会说每天都会去接新投诉，不会是这样的啊。我们慢慢的要有新投诉，要清理旧投诉，它是这样的啊，所以也请谅解，好吧？毕竟这个时间啊、精力啊、能力啊也都是有限的啊。来，回到我们后半小时的直播当中来，各位遇到了新车挑选的问题、汽车维权的问题啊、还有维修案的问题，在今天最后的半个小时直播当中都可以跟我们来交流。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另外呢，您还可以给我来发微信或关注一下杨洋侃车的这个抖音号，这抖音直播间大家的留言非常的踊跃，我争取不错过每一位朋友的问题，前提就是您点个关注，就是我的粉丝啊，好吧？这个除此以外呢，节目以外的时间可以去点一下关注我们的杨洋侃车的账号，也可以在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里发天下两个字，就加一下我们节目的车友微信群啊。请坐上宾来，青岛抚宾汽修的技术总监常阳陈老师，你好陈老师。
3: Hello， 杨老师好，大家下午好。
2: 来吧，书接上回，说说刚才那个比亚迪有人投诉了那个 EV 功能受限，这个事儿从原理上来讲是因为什么所导致的？
3: 其实 EV 功能受限它也算是电车的一个安全保护的机制吧。哪怕就是说比如说你这个充电口那个盖儿啊没关好，或者说是对，或者说这个微动开关坏了，这个其实都有可能会引起这个 EV 功能受限这个问题啊。因为它是一个大类，能引起这个问题的很多，比如说电池散热不好，或者说是这个电机啊或者电控的故障，包括高压系统一些故障，甚至于说一些通讯的故障，通讯类的故障。
2: 哦，通讯类也可以啊。
3: 对啊，
2: 也能影响。
3: 这个对，这些都会引起这个 EV 功能受限。所以说，如果出现了 EV 功能受限的问题，首先你要判断一下，就是具体是什么故障引起来的。
2: 对啊，你不能只看它仪表盘显示几个字 EV 功能受限，你就觉得这是不是一个重大安全故障？这是不对的，对，这是不对的， 好吧，
3: 有这个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原因会引起来这个，
2: 没错，好吧，所以你现在就是我刚才说的，你应该先去检查，先拿到病根，先拿到病因病理，然后依此才能来判断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维权标准，只能是这样，好吧。9967说，第一次赛，9967你前面问了个什么问题我已经不记得了，说第一次赛店只更换了软件，第二次更换水泵，第三次赛店跟厂家维修了39天了，现在还没有修好。你是刚才前面那个上汽大通 V80 吗？如果是 V80 的话，首先它是这样的啊，我刚才我已经说过了，如果你是啊 EV 受限是吧，啊不，这个事儿我不想再，这个事儿我不想再啰嗦了，我刚才说的非常明白了，你按我怎么说你怎么办，我刚才说的是你要去找 EV 功，你这个车 EV 功能受限的病理跟病因，而不是告诉我4S店做了什么，判断你这个车符合什么样的维权标准，不是看4S店做了什么，在你这个事儿上是看这个车是什么病，能懂我的意思吗？而且关于你说的4S店跟厂家维修了39天，是真维修了39天，还是搁置了39天，还是说已经有39天这个车没修好，它不一样，你得拿出39天的时间证据，好吗？我说的非常清楚了啊，我不再重复这个事儿了。如果你需要我们节目来帮助的话，打电话投诉排队啊。这个想试海蓝之谜又担心这装太贵啊，今天呢有一组小样七件套，很适合入手，里边有新版的精粹水30毫升2瓶，新款经典面霜7毫升2罐，还有防晒20毫升，眼霜5毫升，洁面30克各一支，从清洁补水面部眼周护理到日常防晒一套配齐，平时出差旅行带着都方便。官网呢5件套要大半个月工资，现在七件套广播专属价呢只要229元，还送礼盒礼袋，证明保证资质齐全，资质鉴定假一赔三，产品配有唯一的溯源码，支付宝啊微信扫码可查完整链路啊，现货速发，赠送月费险加7天无理由。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2就可以去抢购了，添加一下客服微信吧，可以再减30块钱。很多人觉得呢滋补只有秋冬才需要，其实夏天也是滋补的黄金时节，今天推荐一款真正的原生态好物，企鹅大连即食海参，正宗大连深海底波海参，全程无人工喂养无人工干预，深苗投入深海之后呢，就完全依靠大海的自然饵料生长，在低温深海里慢慢沉淀自然成熟，它是即食款啊，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1490元买5斤送1斤到手6斤，全程顺丰包邮，24小时急速发货，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海参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导播帮我准备一下后边一路电话好吧。这个小世界说，强烈建议这种广告换到别的节目，不行啊，他们就想放在我的节目，所以这个东西它不以你也不以我的建议为准的，你知道吗？我也不是没建议，你知道吗？啊，来，这德州张先生，德州张先生呢，他是第三个投诉了。德州张先生是在本周二的时候给我打了电话，是吧？他呢是在2024年的12月底买了一台 G18的这个陆尊。从德州雨城荣华赛店，2025年8月份呢，首先他第一次，2025年的8月份就出现这个后轮啃胎，就是就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个坑洼不平，这么一个状态。当他昨天说的，当然数据没有发给我啊，然后这个前天说的是数据当时就不正常，后来呢，2026年7月初的时候他已经出了质保了，比较严重了。现在他找到这个雨城这家赛店，赛店以他出质保为由。啊，然后就是不给他搞嘛，就是这么个事儿。后来呢，我们手上也没什么证据，反正就光听这个，因为赛店跟车主说我们无能为力了，你看看找找别的招去维权去吧，好吧。然后我们手上也没有掌握一些证据，所以我当天呢，因为时间有限，到最后了，我就把这个事儿啊直接通报给了这个上汽通用别克厂家啊。我们来看一下，昨天车主说别克一直没联系他，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这个情况啊。你好，张先生。
4: 你好。
2: 这个厂家联系你了吗？
4: 没有。
2: 有人联系你吗？
4: 没有。
2: 嗯，你怎么这个态度啊？你是
4: 这个他没有联系我。
2: 哦，他没联系你，你是对他呀？你怎么跟我说话是这个态度？
4: 没有。
2: 对啊，
4: 就挺简单的告诉你没有。
2: 你告诉我也告诉你也太简单了，也你也挺生硬的啊也啊。
4: 嗯，好嘞。
2: 来，有人说老师你的电话打不进去是因为现在线上有人，导播帮我连上汽通用别克厂家。好，在线等一等哈。关于这个 G18 这个后轮啃胎的这个问题，陈老师有了解吗？它是不是一个通病啊？
3: 接触的少。 也有，因为有好多好多的，不光是这耀邦，有好多好多 MPV。
2: 嗯，
3: 它的后轮因为本身车也长，而且是为了舒适度，它其实牺牲了一些悬挂的一些结构啊。然后时间长了以后呢，大多数都会出现就是轮胎吃胎的这个问题。
2: 嗯，
3: 好多好多，不光是这耀邦。
2: 嗯。这本田原来奥德赛、艾力绅啊，这个后轮它这个八字啊，它那个吃胎，这个是通病啊。我零几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刚做汽车节目，我就知道那个事儿怎么去解决，去改两根不等长的这个后轮拉杆，然后就能缓解。但是四 S 店做不了这个东西，是反正就得到这个外边，然后去做这个事儿啊。你看车主，我们都有朋友都说你啊，说你这口气带情绪啊，我想你的情绪不应该是给我们的吧？
4: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2: 开个玩笑啊，来导播联系一下。奉旨何安说，您在线稍等一下啊。这个奉旨何安说，22年的宋 Plus 带什么东西？带5G 的怎么样？22年宋，就你买个二手的一个宋 Plus 呗。你得看车况，这个不看牌子，你得看车况。价格肯定不贵了，肯定很便宜了，好吧？还有朋友问的是，杨哥买华境 S 还是买逸派008？如果你要说性价比的话，是华境 S 会更高一点。因为啊，买这种十来万车的这个车主啊，差个3-5千块钱都是一个挺敏感的这么一个存在。但是华境 S 是今年刚上市，逸派 M8 上市2年时间，换过一代了，所以我觉得看你，性价比一定是华境 S 会更高一些。好吗？一杯白开水，导播什么时候连好了？你跟我说啊。一杯白开水说：“杨老师，请问一下，福特锐界 L 混动版如何？这个车我是不推荐的啊。”陈老师，您是什么意见？如实说就。
3: 嗯，车其实能用，但是确实是配置也好，啥也好，都稍微差一点。
2: 嗯，
3: 这个相对来说，可能只能就是说稍微皮实一点，其他的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优点。
2: 它也不皮实了，它为啥不皮实？首先，底盘是 CD4 降级成 C2。就是原来的锐界 Plus 的底盘是很好的，有一些铝合金的一些配件，现在呢给你换成福克斯的这个底盘了，铝合金都没了，成本全缩减下来了，车还大还重，还全是铸铁的。第二一个，福特的8AT变速箱，你知道投诉有多多呀。所以第三一个，它那个混动啊，让你省不了多少油，它是个假混动。第四一个，你看了它那个一米的那个大连屏，你觉得这个不烂到一米是吧？一米左右，你觉得这个挺好了，那玩意儿投诉也挺多的。所以这个车就是能用，但是品质不高，好吧？切换季节开关说，第三代的元 Plus 顶配值得买吗？天神之眼 B 咋样啊？天神之眼 Plan B 呢，还不错，就是挤不进第一梯队，反正就是在这种十来万的车上已经够用了啊。你买这个顶配有点奢靡啊。
4: 对，
2: 张老师您给他个意见？
3: 我觉得没必要，就是这个车其实买着够用就行。
2: 嗯，中低配就够用了，但是它这个天神之眼的它这个支架就是能够满足够用，但是距离比如说小鹏的支架、华为的支架有较大差距，好吧，够用就行了。导播别克咱们还没打通啊，还没打通啊，哦，好吧好吧好吧，我们导播我们这个每次我来上节目的时候，我们都两位导播老师这个确实非常忙碌啊。你看随缘这位朋友说了，说这个陆尊能跑7万公里也问题不大，我们一般6万公里就更换一次。更换什么？更换后轮胎吗？说陆尊很少这种情况，胖头鱼会比较多，啃胎严重，跑不到7万。是车主吗？
4: 不是，
2: 不是，我在说这话的，我刚才在说这话的是不是亲车主是吧？来，上汽通用别克在了是吧？你好。你好，上汽通用别克厂家，你好。
5: 嗯，你好，这里是上汽通用客户支持。
2: 哎，
5: 是遇到什么问题了吗？
2: 你好，我是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节目主持人杨洋啊，你好，麻烦您我。

0: 正在招募。
1: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1: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来，我们回到这个今天最后一段的节目当中。咱们别克的客服同事，您有查到吗？我更正一下，是本周一，是7月20号，是吧？本周一，我给您给咱们厂家打了电话，有查到这条投诉信息吗？
3: 有看到您之前来电的情况。
2: 那之后呢？之后是跟进到哪一步了？我们有反馈吗？跟进到哪一步了？为什么车主说到现在为止3天了，他没有接到我来自我们厂家或者是哪家赛店的这个电话呢？
3: 的确是非常抱歉，给您带来的不便。那目前这边看到您之前来电之后，我们中原也一直在跟进处理您的问题啊。您
2: 跟丢了？跟丢了呀？车主没接到你们电话。我也没接到，跟丢了。
3: 对的，因为这边您来电之后，的确有我们负责人员也在跟进处理，您这边可能会一直没有给您回复，您也是客户这边也是比较着急，我也理解。那稍后呢，我这边也会再发一个加急推测一下进展。
2: 行，来这个车主啊，首先是这样的哈 ，G18 的车主是整个别克家族里是通用家族里最尊贵的车主。最尊贵的车主，凯迪拉克都比不了。我跟你讲啊，凯迪拉克都这个比不了 G18 陆尊啊。就是原来啊，这个厂家呢有什么升级啊，有什么换代体验，全可着 G18 的车主来，你知道吗？ G18 的车主什么车机升级是先享受。所以说呢，你这个厂家呀，咱们这位车主虽然他是车出了质保期了，但是由于据他反映，他在质保期之内一年的时候他出现过同样的问题，所以我在周一的时候我跟咱们厂家并没有把话说死，我说的是主要是两点，我这人记性很好的，我逻辑性强，我记性很好的，我说两点。第一点，关于这个啃胎这个事儿啊，由于里程大了，年头久了，也不好说是车的质量问题呀，还是我们的胎压，还是我们的路况，我们的驾驶习惯的问题，这个是不好讲。但是所以我就把球交给咱们厂家，我们厂家用技术手段，因为车主提到两点，第一年的时候，第二年的就是这个今年的时候，四轮定位的数据都不正常。它既然不正常的，你们肯定是有那个数据记录的，那你们厂家该动用点什么手段去查一下，可能是什么原因，你们最了解呀，对吧？如果是车主的原因，你跟我说一声，车主自认倒霉吧，你开的不好，你驾驶习惯不好，然后你也出了质保期了，我就会告诉他你只能自费。但是如果说数据不正常，或者说是因为车的确实是存在某一些问题，他即便是出了质保期了，这个事儿你们也得负责，但是不能不跟人家车主联系，在这个售后服务的，这个是两回事儿了。质量问题是质量的问题，是可能存在的质量问题，但你们售后的问题是售后服务意识的问题。连你们最尊贵的 G18 的车主，我们的别克以前不是这样的啊，现在日子难过了是吗？
3: 明白。
2: 那更不能这样啊，这个再给咱们一点时间，麻烦您今天帮我加急催促这个事儿。车主，今天是周四，明天周五再给咱们再留24小时，可以吗？跟人车主联系一下，提供点服务，想个招，接下来我们可以怎么来办，跟车主一起商量着把这个事儿给这个解决好，量好归一好，不就完事儿了吗？
3: 我会将您要求的回复时间反馈给我们负责人的。
2: 今天帮我加急，好吗？这个再不重视，咱下周咱就得上纲上线了啊！好好处理哈， 事儿也不是。

0: 很大，好吧？那车主，我们再稍微再等一等，好不好？
1: 可以。
0: 好，也谢谢客服人员，来，请导播对接一下，把车主的电话，我的办公电话，再这个给到，有方案了联系车主，也跟我说一声，好吧？谢谢啊，谢谢咱们这位客服同事啊，好嘞，再见。
1: 不客气，应该的。那我这边也会记录清楚，感谢您的来电。
0: 好嘞，好嘞，拜拜，拜拜，拜拜。嗯，好，车主电话也就挂掉吧。我们有网友说：“杨老师你好，你看别克车主什么口气，我听了都生气，撤了他的维权。”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我这人说话直啊，我有的时候也容易开一些玩笑。这个，所以我们再等一等，看他这个事儿。他这个事儿呢，确实因为时间久，里程多呀，也不能百分之百的，就是程老师，你觉得我们确实是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的就笃定的认为就是你车有问题。
1: 对，我觉得这个事儿，其实在这儿说句实话啊，我觉得这个事儿可能很难成功，因为好多好多的 MTV 啊，都有这个问题，包括这个也不是说单独点名谁啊，我的一个老客户，他开着一个广汽传祺 M 八，他基本上也就是6万公里左右，哎，后边轮胎就磨得差不多了，
0: 他是磨内圈是吧？
1: 对，磨内圈，好多好多，因为这个 MTV 它
0: 载重啊。
1: 哎，对，载重，而且车也长，而且还追求舒适度、舒适性，所以说它一定是要牺牲一些东西的。
0: 对，好吧，这个事儿我们就下周再看一下。蜘蛛侠说：“杨仔，你看那个极客车主出国自驾车，让厂家把车衣锁死了，怎么看这个问题？”对不起，这个事儿我不了解，我就感觉你们好像有些朋友天天在那不停的在那刷短视频，就是能够接触到各种新闻，你知道吗？我在有些事儿上确实会稍微滞后一点啊，这个事儿我实话讲我不了解啊，我了解一下，好吧？想试海蓝之谜，又担心正装太贵啊。这个今天这样啊，这个有一组小样七件套很适合入手，里边有新版的精粹水30毫升两瓶，两款经典面霜7毫升两罐，还有防晒20毫升、眼霜5毫升、洁面30克各一支。从清洁补水、面部眼周护理到日常防晒，一套配齐啊。这个官网5件套呢，平时得大半个月工资，挺贵的。现在七件套广播专属价只要229，还送礼盒礼袋，正品保证，资质齐全，直接的假 IP3，产品配有唯一的岁元码，支付宝、微信扫码可查完整链路，现货速发，赠送运费减价，七天物流退换。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2就可以抢购了。添加一下客服微信，可以再减30块钱。奔波在路上的女性朋友们，每天开着通勤，兼顾家庭工作，很少有时间好好护肤啊。暴晒以后呢，皮肤会又干又红，细纹越来越明显。今天推荐真正能稳住肤质的赫莱娜黑绷带面霜，50%高浓度玻色因渗入肌肤底层，舒缓修护配方，缓解夏季日晒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温和不刺激，每晚睡前薄薄一层，整夜持续滋养。山东交广商城美妆正品直供，省去中间商差价，官方旗舰店50毫升的价格呢是3930元，交广商城上新价仅需1199元就可以到手黑绷带面霜50毫升。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字化妆品3个字就可以下单了。所有商品都可以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靠谱，放心选购哦。艾米宠物会所问杨老师热线电话是多少，我可以跟你说一下，但是你今天别打了，因为我没时间了，我节目该结束了。我们热线电话呀，这个各位想找到我的话，有可能我们需要凑一下时间，我不知道我节目开始5点开始的时候您是在开车，我们有的朋友是在开车，还是说还没有下班，但是呢我确实我基本上在最后的5分钟左右，我就维权的电话我就不会再接了，因为我有很多的这个口播的啊，你会发现对吧，这种化妆品啊什么这样的东西，然后我还要听，我还要记，我还要算着时间，所以主持人这个行业它是一个一脑多用的这么一个行业。然后你如果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呢，我可以一个买车修车呀，我可以快速的给你来这个回答一下，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好吧？所以等我们下一周节目再播的时候呢，你可以早一点播的，好不好？也请理解，我们热线是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把这个号码存起来啊。知足常乐说：“杨哥你好，15万预算纯油家用 SUV 怎么选？公里数不高啊，要求省心耐用的，谢谢啊。”那简单来回答你这个问题，就是分两个阵营来看就好了。你可以有两种考虑一个问题的方式啊。第一种考虑是合资还是国产。第二种考虑方式，你是要中级车还是要紧凑级车？所谓中级车，个儿大一点的，我们简单粗暴你来理解吧，就个儿大一点了，排量有可能也会大一点了。紧凑级车就是空间小一点了，哎，排量都不大，是吧？1.5T、1.6T 的这种。所以 你有这种考虑问题的这个方式啊，我们可以推荐上几款吧啊，我因为我们有很多朋友确实还没有养成这种理性思考啊、逻辑性思考的这种习惯嘛，毕竟隔行如隔山，我们推荐几个，张老师。
1: 嗯，其实具体的车型有点多，
0: 确实比较多。
1: 对，在这个价位，如果说你想追求配置
0: 啊，紧凑型，他想要紧凑型啊，紧凑型你都其实不用花150,000的，是吧？
1: 对，那大众系列啊，
0: 大众系列的，你比如说谁是紧凑型？途岳、探戈，哎，就这样的小体格的，1.5T 的这种，完全没有问题。其实你公里数不高，你说它费油也费不了多少。其实从省心度上来讲，程老师的建议呢？
1: 嗯，其实这两个车我觉得还是挺适合的，因为你开的也不多嘛。嗯，而且这两个车其实因为底子都一样嘛，
0: 哎，
1: 然后保养啊维修的费用不高，
0: 不高，一次反正400来块钱差不多。
1: 对， 对，
0: 然后呢我个人会侧重于上汽大众的车，原因就是因为上汽大众的车呢它带给我的这个体验就是这个售后服务可能会比较好。而且呢你比如说原来经常有人问帕萨特跟迈腾该怎么去选啊，然后你就会发现一样的钱，就如果是差不多一样的钱，帕萨特的配置一定是高的，差不多的同等配置的那个类型，帕萨特的价格一定是便宜的，所以你可以去验证一下。我觉得这个途岳这个小车是可以的。如果你真喜欢的话，如果你是济南或者济南周边的朋友的话，你到那个银座商业大众去，因为这个月7月份是他们这个，首先他们老总是我们的粉丝，然后这个月还是他们的这个店庆，周年庆啊，他推出很多的这个特价车，你可以去看一下啊。然后呢？还有其他的问题，还有其他的这个车型，如果合资品牌的话，其实本田 CRV 那种车它也是紧凑级，这个车没有多大意思了，但是也能买，带个步吧，1.5T 配 CVT， 反正真没大意思了。合资品牌还可以买谁呢？韩国车，韩国车现在在国内销量低了，但是真不容易坏，谁呀？途胜 L 根本花不了150,000，买个 1.5T 的加 Mobis 8AT 的就完事儿了。这是相对来讲，什么其他的马自达呀、标致啊，就是那种车更冷门了啊，就往后稍一稍。性价比在这个价位最高的国产车，对吧？我们揣着150,000，实话实讲，你可以买到中级车，谁呀？吉利星越 L、奇瑞瑞虎8L， 你都能买得到。然后呢，你也能买到一些。虽然是紧凑级车，但是它蛮有腔调的车，比如谁？它很特别的车，领克。领克零一这车现在在路上，你已经不觉得它很特别了，因为2017年上市，那个时候你觉得它跟大青蛙似的，长得特别像 Porsche， 对吧？你觉得它挺特别，但现在见怪不怪了。但是那个车是一个很操控性很好，而且安全系数也比较高的车子，就这样，好吧？啊，今天节目咱们到这儿吧。有朋友最后华境 S 说问了3遍了，你问了多少遍我也得看到你的问题。华境 S 是可以买的，我前面已经回答过至少2遍了。华境 S 是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车，但是它的这个智驾不是，我通过我的试驾我发现它不是满血的 ADAS， 好吧？但是14到19万，这空间大，舒适性强，底盘软，配置做工好，已经是50+里造的现在来讲最好的一台车子了，好吧，跟华为也是有这个合作的啊。今天节目咱们到这儿了，再次感谢青岛府滨汽修的程阳程老师，咱们就下期节目再见。
1: 嗯，好嘞，谢谢老师，谢谢大家，拜拜。
0: 好嘞，拜拜。入门的电车带智驾用处大吗？入门的电车的智驾你不要期望太高，就是个 L2 好吗？节目以外的时间呢，各位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杨侃车我们的这个一些账号啊。这个明天节目我就不来了，所以各位呢有什么问题我们下周一咱们再见吧。各位去搜索一下杨侃车进行关注，有什么问题的话，尤其有问题要找我来进行汽车投诉的话，欢迎给我一条私信发过来您的这个需要啊。祝各位平安到家，晚餐愉快，我是杨洋。这个明天节目安排了这个重播的内容，各位，我们的节目就有一个好处，重播内容依然好听，不信你试试啊！祝您晚餐愉快，咱们回头见，拜拜。

0: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暑假旅行去哪里？
2: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1: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8日游正在招募。
2: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1: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2: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1: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2: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1: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2: 8月1号及8月15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1: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暑假旅行当然跟着山东交通广播啊，专属定制行程，主持人带队，好玩又省心，超经典的圣境寻踪探秘西藏之旅再度开启招募了。一次性打卡藏地精华美景，夜游布达拉宫，看灯火下金顶璀璨，感受白日少见的静谧神圣，深入雅鲁藏布大峡谷，仰望十人久不遇的南迦巴瓦雪峰，邂逅神山云海，穿梭神秘古老的秀巴古堡，沉醉碧水如镜的巴松措，探寻藏地人文印记，漫步大昭寺，触摸信仰底蕴，奔赴羊卓雍措，揽境圣湖秘境。飞机进藏更快适应高原气候，拒绝高反，全程入住精选供养酒店，升级特色餐鲁朗石锅鸡、藏式牦牛肉汤锅等享不停。8月10号出发，7天6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属价仅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跟着山东交通广播赴这场治愈心灵的雪域之约吧。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夏天用好面霜，交广商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3: 没有走上共和国的授衔台，他们是千百万先驱伟杰的代表，他们出色的军事业绩，卓越的军事智慧，惊人的战争勇气和非凡的人生品格却鲜为人知。让我们用心去感受这些没有军衔的将军们独特的世界，请听大型名人传记，没有军衔的将帅，编辑刘以亮，播讲王小南。
4: 圣地能人刘志丹，走最艰难的路，挑最重的担子，过最紧张的生活，这是刘志丹的志向和心愿，也是他一生的生动写照。为此，他下过大狱，中过叛徒的黑枪，负过重伤，几次差点丧生狼嘴和荒山，在党内斗争中也是三落三起，档案里满是警告等处分。如果不是毛泽东刀下救人，他可能冤死在自己人的手上。但是他从不灰心，从不气馁，从不停止前进的步伐，他硬是带领一群泥脚杆子在挫折和坎坷之中创建了陕甘宁根据地，为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奠基西北做出了巨大贡献。毛泽东称他是为党立下大功的人，党史上永远留着他闪光的名字。刘志丹出身在陕北宝安县一户农民家庭，在爷爷拉扯下长大的刘志丹对自己乡邻前辈为泥脚杆子打天下和愈挫愈奋百折不挠的精神十分敬佩，立志要为穷人做事，要做一番大事。他将自己的名字由景贵改为志丹，就是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寓意。1925年春，刘志丹在榆林中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宣誓完毕后，他的启蒙恩师魏野畴问他，为自己的信仰奋斗到底，这句话的含义你怎么理解？就我个人来说，奋斗到底是奋斗到死。刘志丹毫不含糊地说。从入党的这一天开始，刘志丹给自己定下三条人生准则。走最艰难的路，挑最重的担子，过最紧张的生活。当党组织号召进步青年报考黄埔军校时，他第一个报名。1925年秋，刘志丹毅然辍学，绕道山西，经京津乘船南下，到达广州，考入了黄埔军校第四期步科学习。由于水土不服，入校不久，他就染上了重病，昏迷了好几天。医生看他人事不省，以为他死了，没救了，送太平间吧。他的同乡央求道，再观察一天吧。医生怕疾病传染，说再观察一天可以，但不能放在宿舍里。刘志丹被送往到太平间观察，他命不该绝，硬是吊着一口气不断，在同乡的精心照料下康复了。 投入了军校紧张而充实的学习训练之中。1926年秋，冯玉祥在绥远成立了国民军联军，参加国民革命，要求中共选派干部到他的部队工作。党组织考虑到刘志丹是陕北人，熟悉西北民情，遂派他前往冯部任总部组织科长。冯玉祥没想到中共会派一个23岁的年轻人来帮助工作，心里不痛快，见面就出难题。我给你一个少将特使的名头，去收编马鸿逵。马鸿逵是刀客出身，是直系军阀吴佩孚手下的一名军长，生性残暴，杀人不眨眼。他的部队被宁夏一带的老百姓称之为狼军。为了表明对吴佩孚的忠心，马鸿逵已经连杀了好几批冯玉祥派来的劝降说客，这次又放出口风，刘志丹要是敢来，杀他祭旗。刘志丹听到风声，毅然前往。在途中，他碰巧遇见马家军一个连长，他就给那个连长分析形势。广东革命政府开始北伐，以攻克听四桥，进逼武昌城，吴佩孚的军队正节节败退。目前他的10万残部虽然困着西安，但大多是土匪流氓。我冯帅已开始西进，西安之围指日可解。到那时，你家马司令得罪了冯帅，恐怕连你们这些下级军官也无葬身之地了。那个连长边听边点头。刘志丹见火候差不多了，做出一副起身的样子，说：你去给马鸿逵报个信，把我刚才讲的话也说给他听听。你告诉他，就说我看他心存不善，回陕西给冯帅复命去了。马鸿逵听了连长的汇报，觉得有理。听说刘志丹要回陕西，马鸿逵急得直跺脚，发了一顿脾气后，他亲自赶往客栈迎接，设宴款待，表示愿意受编为国民军联军第四路军，盛情邀请刘志丹任该部党代表兼政治处长。刘志丹上任后大抓军政训练，很快让这支乌合之众的家族武装面貌一新。11月，这支部队轻装锐进，突围到西安的外围，和冯玉祥西进的兵团会合，一战成名，打垮了吴佩孚所辖的镇嵩军10万之众。镇嵩军司令刘振华率残部逃往了豫西。冯玉祥夸奖说：马将军进军神速，治军有方啊。马鸿逵佩服地指着刘志丹说：哪里哪里，那还是冯帅派来的刘志丹治军有方。冯玉祥看到昔日不服气的马匪刀客竟然温顺得像只兔子，不得不惊起刘志丹的本事。1927年春，冯玉祥又给刘志丹一个明显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代表，派他单枪匹马去豫西收编刘振华。刘振华为人圆滑，人称问题司令，他的口头禅是：这个嘛，还是个问题。刘振华想继续观察形势，不愿意接受改编，但又怕得罪冯玉祥，日后对自己不利，于是大耍滑头，仍然说些：革命嘛，是个问题，要革的啊；改编嘛，是个问题，要改的。他拿出重金送给刘志丹，请他在总司令面前说些好话，请求稍缓时日。你的意思我明白，是想当墙头草，哪边占上风就往哪边倒，这也不失为一种策略。可惜你运用的不是时候，你统帅10万镇嵩军时为什么不严守中立？现在你的部队已经所剩无几，哪有资格讲中立？冯帅来一个旅就能把你活捉，他会容你玩花招？你给我钱有什么用？冯帅的为人你不是不知道，他什么时候饶过人？刘志丹的几句话凉到了刘振华的心里，他知道刘志丹说的是实情，只好俯首听命。至此之后，陕甘一带军阀争相延请刘志丹，服他是能人。1927年6月，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反共，他珍惜刘志丹是个搞兵运的好手，想收为己用，派人做说服工作，提出只要刘志丹答应退出共产党就委以重任，否则翻脸无情。刘志丹毫不畏惧，掷下一句话：转告冯帅，要我投可以，要我退出共产党办不到。 冯玉祥不想把事做得太绝，于是采取礼送共产党人出境的办法，将刘志丹等20余名共产党员押送到河南武胜关，甩在湖北孝子店，听任等候在那里的唐生智部队来抓捕。刘志丹好容易才逃脱敌人的暗算，回到了陕北搞兵运。1931年春，刘志丹带领一部民团与军阀苏雨生合作，苏雨生仰慕刘志丹的威名，想收归己用，委任他为补充团团长。刘志丹采取借腹怀胎的办法，一面利用统战政策分化苏雨生的部队，一面搜集旧部，招收革命青年入伍，酝酿起义。起义计划被苏雨生发觉，他以开会为名诱捕刘志丹，关入了监狱。苏雨生亲自到监狱劝降，只要你回心转意，不信共产党，你要做官，我保你有高官做，你要住家，高楼大厦任你挑，这不比你整天钻山沟住那破窑洞要强得多吗？刘志丹闭目养神，根本不予理睬。苏雨生又说，你不是已经失败过多次了吗？明知闹不成气候，还犯那个倔劲儿干嘛？刘志丹反驳道，你说的不对，我只是暂时遇到了挫折，即使是失败，也是军事上，政治上我们没有失败，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你要是真的觉得我们失败了，那就杀了我吧，看你有没有这个胆子。有句话我要说在前面，我头天死，你第二天就亡。苏雨生还真把刘志丹给判了死刑，但他就是不敢动手砍刘志丹的头。又过了7天，经地方名流杜富成的营救，刘志丹获释出狱。1931年秋，谢子长、刘志丹利用关系打入暂编第13师，担任该师骑兵第二旅正副旅长。他们利用当地的风俗，与18位旧军官结拜兄弟。刘志丹亲笔写下《金兰谱》，我兄弟情投意合，结为金兰，在中国革命战线上共同奋斗，始终不渝。如有中途被蒙离叛者，天诛地灭。谁知仅过了几个月，该师师长陈贵章为吞并日益壮大的第二旅发动火拼，刘志丹和谢子长只得星夜出走。刘志丹和谢子长这对难兄难弟，虽然4年5败，自嘲为常败将军，但是陕甘宁三省军阀只要一听到他俩的名字就胆寒，像防鬼一样的唯恐刘谢钻入自己的兵营，因为他们知道刘志丹、谢子长是一对不死鸟，他们在哪个部队就有办法在那个部队闹红。屡战屡败的这对搭档也在抚摸自己流血的伤口，他们琢磨出一条教训，不能再走过去借腹生子的老路子，要自己竖杆子占山头。谢子长说，连土匪都可以占山为王，弄得军阀无可奈何，为什么我们自己不能揭竿为王？刘志丹从井冈山的斗争经验中得到启发，陕甘地区先后举行了70多次兵变，都失败了，根本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山为依托，搞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再困难我们也有个家。从此毛泽东便成为刘志丹心中的偶像，他四处寻找西北的井冈山。在中共将帅中，一生没有打过败仗的几乎没有，一些将领被誉为常胜将军，那是用来形容仗打得多。一般来讲，这些身经百战的传奇英雄都经历过困境、逆境，甚至是绝境，都有败走麦城的难堪的岁月。但是像刘志丹这样的在党内斗争中屡遭打击的并不多，像他那样三落三起，一次打击比一次打击大，一次复起比一次复起辉煌的人更不多见。第一次起落发生在1932年夏，那时刘志丹与谢子长选择耀县的赵津作为自己的井冈山，建立起陕甘红军游击队，拥有近1500多人枪。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恒派李艮来接任政委。李艮是个典型的白面书生，不懂军事，只知道执行省委的命令， 一来就批评刘燮等人执行上山路线和逃跑主义，具有浓郁的流寇意识和游击习气。他另外组织一个秘密党委，排斥刘志丹、谢子长、严红岩的领导。这年秋天，他强令红军离开根据地，去固守只有几户人家的武清园。刘志丹不同意脱离中心区，说这是砍掉腿脚再走路。谢子长也讽刺着说，你随便在地图上画几条杠杠，真要走一趟，不掉脑袋也要拄双拐。李艮不顾他们的反对，指挥部队连打三仗，三仗皆败，人员只剩下200来人，红军不得不分散到深山老林里去打游击。第二次起落是在1933年，半年后陕北红军就像滚雪球一样积少成多，边打仗边整训队伍，很快又发展到2000多人，改编为红26军。这时上级撤回李艮，派来级别更高的钦差大臣杜衡，他带着2个头衔，一个是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另一个是中共中央北方局特派员。按战士们的说法，杜衡比李艮笑容多，但下手狠。他到根据地不久，就召开各种会议，指责刘志丹、谢子长、严红岩等人犯了5项严重错误：游击主义、烧山主义、土匪主义、逃跑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宣布刘志丹、谢子长一律撤职。后来杜衡迫于多数指战员的呼声做出让步，决定开除谢子长的军籍，送上海受训，将刘志丹暂留部队以观后效。为了彻底清除刘燮的影响，他还做出一个土规定，红26军干部必须从班长和战士中选举，经政委任命而产生。这样一来，原来排异上的干部全部剥夺了领导权。不久他又提出部队不能总躲在山旮旯里，应该南下商洛，开辟新区。刘志丹尖刻地说，这种主张不过是寡妇梦见男人，空想，不切实，而且是有害的。以前李艮就主张过，结果是兵败人亡。杜衡气急败坏，粗暴地剥夺了他的发言权。新官上任，杜衡这三把火削去了陕北红军视为两头鹰的刘燮，打乱了部队的领导体制，抛弃了安身立命的根据地，其结果是红26军在开辟新区的行动中坠入了敌军的重围。刘志丹指挥部队分3路突围，最后都遭到了失败，他只得率上10几个人退入深山原始森林，绕山绕水地向赵津方向撤退。经过4个月的逃亡，刘志丹带着9支驳壳枪回到了根据地。当时根据地已被敌人烧成了一片废墟，许多人都心灰意冷，刘志丹不信邪，他说天不能老是阴雨，总有个放晴的时候。他召集旧部从头干起，很快又重建了红26军，在陕甘边恢复了赵津、南梁根据地。与此同时，谢子长也从上海回陕，在陕北一带建立了红27军。1935年10月，中共陕北特委派人请刘志丹到安定共商统一大计。安定县西北的灯盏湾是一个人迹罕至的大山沟，自从在第一次反围剿斗争中负伤后，谢子长转移到这里隐蔽养伤。当时的医疗条件落后，谢子长胸部中弹，一直得不到有效的治疗，又染上了肺炎，病情日趋恶化。更为不幸的是，陕北特委中北方局代表认为谢子长一贯右倾，处处刁难，不仅停止用药，还减少警卫人员，收缴武器装备。谢子长自知不久于人世，他渴望再见老搭档一面。1935年1月20号，大雪飘飘，山沟积雪齐腰身，寒风凛冽，呵气成冰。谢子长昏睡在炕上，迷糊当中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声音中透着酸楚和震惊，怎么病成这个样子？谢子长睁开眼，看见刘志丹站在他炕前，百感交集，一时激动，刚喊了一声志丹，便禁不住嚎啕大哭起来。刘志丹眼圈潮红，老谢 是陕北响当当的硬汉子，两人搭档以来九死一生，何曾流过眼泪。他轻声安慰着说，有话慢慢说，我就是专程来看你的。刘志丹细心地用手捻捻铺盖，棉被是又薄又小，翻翻屉子只有一包食盐和几粒普通的药丸，瞅瞅房屋内外只有一个警卫员，感到寒心。你的警卫呢？人家给撤了。谢子长摇摇头，示意不再说了。北方局代表炙手可热，他不愿老战友又陷进去。刘志丹不管这些，吩咐身边的人，特委现在没有人管老谢，我们军队来管，马上派一个警卫班来保护老谢，跑跑腿，买点东西。红一团不是刚打了胜仗吗？叫他们赶紧送一些好药来，另外还要请一个好中医，带两床被子和两套衬衣来。刘志丹当晚和谢子长就根据地

0: 以第二次反围剿斗争做了深入的交换意见。
1: 他们没有走上共和国的授衔台，他们是千百万先驱伟杰的代表，他们出色的军事业绩，卓越的军事智慧，惊人的战争勇气和非凡的人生品格却鲜为人知。让我们用心去感受这些没有军衔的将军们独特的世界。

0: 没有走上共和国的授衔台，他们是千百万先驱伟杰的代表，他们出色的军事业绩，卓越的军事智慧，惊人的战争勇气和非凡的人生品格却鲜为人知。让我们用心去感受这些没有军衔的将军们独特的世界。请听大型名人传记，没有军衔的将帅，编辑刘以亮，播讲王晓楠。
1: 2月5号，陕北特委和陕甘边特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统一两地党政军领导。在讨论西北军事委员会主席人选时发生了分歧，有的领导干部考虑到谢子长身负重伤不能履行职责，主张由刘志丹当主席。刘志丹坚决反对，老谢是我的老大哥，也是北方代表，派驻西北的军事特派员，应当选他为主席，我愿意做副手，即使他现在不能具体指挥，也可以就一些重大问题来请示他。他的话斩钉截铁，没有商量的余地，在场的干部都被他们的深厚友情所感动，同意他的建议。半个月后，谢子长病逝了，刘志丹继任军委主席，他指挥两地军民胜利粉碎了国民党第二次围剿，将陕甘边区扩大到30余县。这块黄沙漫漫的土地后来成为了中国共产党起死回生的风水宝地。无论是对手还是朋友，熟悉刘志丹的人都说他最大的特点就是心定神闲。套用一句古诗，叫做每逢大事有静气，行军打仗也好，隐蔽埋伏也好，发动群众也好，在刘志丹那里都是信手拈来，随手而解。而且越是危急，他越是从容镇定，胸有成竹。他向指战员传授经验时说，我遇事不慌，诀窍就在于我把咱陕北20个县的沟壑都装到了心里。有人不信，想考考他。有一回，刘志丹到清涧县检查工作，行至华安寺时，问粮食部长吴台亮，你知道附近的马家塔有多少人家，多少大窑，几口大锅？吴台亮答不上来，反问刘志丹，刘志丹一五一十地说出来，吴台亮找当地的百姓去核实，果然是半点不差。吴台亮以为刘志丹有准备，或者是碰巧蒙对了。又有一回，部队行军将经过邓家塔，吴台亮头一天派人叫来该村的贫农会会长，把多少户人家、多少人、多少窑、多少大锅细细地问了一遍，说我让你看一出好戏。他把刘志丹叫来，老刘啊，你知道邓家塔有多少人家、多少窑洞、多少大锅吗？刘志丹知道这是在出题，笑了笑，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本子瞧了瞧，说出了一串数字。这下把年过半百的贫农会会长吓了一跳，我的老天爷呀，这老刘咋比咱还知道根底呢？当时任42师政委的高刚不以为然，暗地对人说，老刘这是瞎用功，没啥用处。刘志丹听说后把大家召集起来，狠狠地训了他一顿，高大麻子，我告诉你有啥用处，每到一处

0: 了解人家有多少，青壮年有多少，就知道能征多少兵；了解窑洞有多少，就知道能住多少兵；了解大锅有多少，就知道能吃一顿需要多长时间，行军里程如何安排。不仅要知道这些，还要了解每处的地形，知道哪里有山可以避险，哪里有壑可以藏兵，哪里有坳可以设伏，你懂吗？高岗是个陕北的人物，他魄力大，点子多，能力强，但就是毛病不少，而且不把谁放在眼里。有人给他起个外号叫高老二，意思是说老天第一，他第二。其实高岗也怵人，他害怕刘志丹。陕北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军会师后，召开了著名的严家洼子联席会议，其中的主要议题就是清算高岗的错误。高岗因为临阵开溜和爱玩女人成为了批评的对象，他却毫不在乎，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眼望着天，翘起了二郎腿，不住地晃悠着身体，这下引发了众怒，参加会议的干部轮番上阵揭发他的问题。主持人要高岗回答问题，高岗撇撇嘴，牛气十足地反驳道：老子打仗多少年，装过几次熊包，哪一回不是提着七斤半干革命？人死屌朝天，打仗嘛，搞得赢就打，搞不赢就跑，这是军事常识，你们谁敢说战场上没有退过？至于女人嘛，就是那么回事，你情我愿就行了，我高岗没有强迫过谁，再说了，老子为革命舍得一身剐，他们慰劳一下有什么？大伙肺都气炸了，但镇不住他。刘志丹说话了：高岗同志，你把手放在胸口想一想，刚才说的是人话吗？刘志丹声音不大，但很严肃，掷地有声。高岗紧张起来：你什么时候学会翘二郎腿了？姿势还怪好看的。刘志丹目光像钉子一样钉在了高岗的腿上，高岗开始还倔强地晃悠着腿子，渐渐地感到不自在，越来越沉重，背上额头上渗出了汗珠，终于晃不动了，咚的一声落下地来。你给我站起来！刘志丹汗雷似的暴喝一声，高岗条件反射似的站了起来。红军干部一见这种情景，心里叫绝，乖乖，真是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啊。刘志丹抽着小烟袋锅子，语重心长地批评道：老高，都是老伙计了，怎么还不明事理呢？好几次打仗你都违反了军令，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样谁指挥得了啊？至于作风方面，你也该收敛收敛了。我们要求战士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你去拿群众的鸡子吃，战士能服你吗？你一到驻地就和女人黏糊，影响好吗？不要以为自己功劳大就可以特殊，这样下去你会跌跟头的。高岗脸上是红一阵白一阵，不敢抬头。会议决定撤销高岗的师政委职务，调到地方从事政府工作。这次会议以后，高岗果然收敛了许多。刘志丹死后，高岗成为陕北红军的代表，他谁的坏话都说过，唯独不敢说刘志丹一句坏话。有人说高岗一生只服三个人：毛泽东、刘志丹还有林彪。1935年9月，一支衣衫褴褛的部队沿着陕西与甘肃边界的群山艰难地向北跋涉，他们之中不断有人因饥饿而倒下，这支队伍就是从鄂豫皖突围长征的红二十五军。他们的领头人是被美国记者斯诺称之为中国罗宾汉的徐海东。红二十五军此行是奔着刘志丹和陕北苏区去的，他们已经是绝粮多日，再也支撑不下去了。9月9号，翻过永宁山进入保安县，红二十五军终于见到了前来迎接的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和军委主席刘锦范。徐海东见面时眼睛热泪，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可找到你们了。4天后，刘志丹赶到永平镇，带来大群牛羊、粮食、衣被和弹药，他与徐海东慕名已久，一见如故。那天刘志丹身着深蓝色的军服，腰束皮带，挂着手枪，瘦削的个子显得挺拔精神，很有风度。 早就听说你是黄埔军校生，喝过几大桶墨水啊。徐海东快人快语地说，我是个粗人，今后请你多包涵。刘志丹真挚地说，同志你客气啊，你们来了，陕北的革命力量就更壮大了，只是我们这里太穷。穷好啊，徐海东接过话，我以前可就是个穷窑工。两人抢着说话，有说不完的话。这天晚上，刘志丹把铺盖卷搬到了徐海东的炕上，畅谈一宿。两军会合后，合并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长兼参谋长。这一任命宣布后，引起当地战士的许多议论，扫榻相迎、主人变客人等怪话也就相继出现了。刘志丹立即给陕北指战员做了工作，天下红军都是一家人，我们好比是小弟弟，现在接来了大哥，将来还要接来更多的哥哥，兄弟们多了，小弟弟就不受欺负了，这难道不好吗？两军会合后，陕北根据地面临国民党第三次围剿，围绕作战目标，军团领导层发生了分歧，大部分人主张避实就虚，先打杂牌军，大家都围着地图前指指点点，唯有刘志丹坐在人群外，但他却像长了千里眼似的，能把地图上的城镇村庄和山川沟壑说得分毫不差。徐海东暗自佩服，人说老刘是活地图，名不虚传呐。徐海东很重视刘志丹的意见，老刘，你说这仗怎么打？刘志丹的构思与众不同，他主张设伏打强敌东北军，原因是东北军厌战，人地两生，就像一个强壮的瞎子，而且一旦给予东北军以重创，就能够取得全军的主动。徐海东又问，那设伏地点呢？刘志丹说，崂山。崂山就是延安守敌进攻苏区的必经之路。徐海东一锤定音，好，按老刘说的办。崂山是距离延安60多里路的一座山谷，一条公路像银色的带子蜿蜒于山谷之间，公路两旁密布着杂树、灌木和苍松翠柏。红十五军团7000多名战士带着3天的干粮埋伏在崂山的丛林中，一连2天过去了，延安方向连只兔子也没有过来。徐海东有些心焦，看看刘志丹，发现他仍旧是副气定神闲的样子，就按耐住性子再等下去。第3天，日上三竿的时候，手枪排侦察员赶来报告，来了来了，敌人排着4路纵队过来了。一听这个消息，刘志丹和徐海东两个表情迥异。刘志丹笑着开玩笑说，他们这是排队来参加追悼会。徐海东则气坏了，什么4路纵队？娘的，要的就是他们这股傲劲儿。不一会儿，装备精良的东北军第110师完全没有戒备地走进了伏击圈，遭到十五军团的袭击分割，转眼间就攒成蠕动的几段，3000多人全部被歼灭。崂山战役后，厄运突然降到了刘志丹身上。中共陕甘晋省委毫无根据地怀疑刘志丹同国民党部队有秘密勾结，是白匪军官，派人送信给徐海东，下令十五军团逮捕刘志丹。事有凑巧，刘志丹正有事儿到瓦窑堡，路上碰到了一个骑兵通讯员。这个通讯员并不知道急信的内容，又认识副军团长，便将信交给了他。刘志丹拆开信，上面写着，刘志丹有通敌之重大嫌疑，立即秘密逮捕，武装押到政治保卫局。刘志丹把急信交还给通讯员，你把这封信送到军团部去，就说我自己到瓦窑堡去了。刘志丹明知道情况对自己非常不利，甚至还有可能有性命之忧，但他问心无愧，毅然策马前行，直接来到政治保卫局。政治保卫局局长戴季英立即将他扣押，关入一个黑暗潮湿的窑洞内，接着又派人将刘志丹的妻子和5岁的女儿也抓进了劳改队。陕甘边区县以上的干部和红26军营以上的干部大批被抓。一些县城听说老刘被抓出现反水现象，苏区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关键时刻，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毛泽东挽救了刘志丹。毛泽东解放后常说，陕北救了中央，他是个重感情的人，一生都忘不了陕北苏区和刘志丹给精疲力尽的中央红军提供了一块落脚地。1935年9月19号，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和军团长林彪随红二师部队进驻哈达铺，在这里他们得到了一张国民党的山西日报，其中再有一条阎锡山的部队进攻陕北红军刘志丹的消息。聂荣臻说，赶紧派骑兵把报纸给毛泽东同志送去，陕北还有个根据地了。毛泽东接到报纸，马上召集团以上的干部会议，高兴地说，这真是一个天大的喜讯，陕北还有块根据地，我们现在就去找刘志丹。经过700余里的急行军，中央红军到达了吴起镇，进入了陕北苏区后，当地游击队负责人张明科和红26军骑兵团政委龚逢春愤懑不平地向中央反映肃反扩大化的情况，并说老刘老习随时都有可能被杀害。毛泽东发出刀下留人的指示，明令刘志丹等人的问题由中央直接审查。11月3号，中央常委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等人听取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和西北军委书记聂洪涛的汇报，察觉有问题。中央决定成立一个由董必武任组长的五人小组负责处理。五人小组很快就查清了问题，当月释放了刘志丹等人。毛泽东的威信在陕北苏区一下就树立了起来，人民称他为大救星。戴季英对释放刘志丹等人依然持反对态度，列举事例指证他们是反革命。周恩来严厉地指着戴季英的鼻子说，像刘志丹这样的反革命越多越好，像你这样的真革命没有最好。他代表中央宣布撤销戴季英等人的职务。为了把陕北军民特别是干部团结到党中央周围，刘志丹做了大量的工作。一方面，他撰写了三边事变的经验与教训的文章，总结肃反扩大化的教训，批评那些犯了错误的人不相信从土地革命中生长出来的红军，不相信从长期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干部，而表现了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与疯狂病。另一方面，他又挨个找过，另一方面，他又挨个找受过整的同志谈心。他经常讲的两句话是，党内历史问题不必性急，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会分清是非，做出正确结论的。过去的事都不要放在心上，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会解决好，要听从党中央分配到各自岗位上去努力工作。在他的影响下，陕北红军和中央红军团结得亲密无间。周恩来深有感触地不止一次地称赞刘志丹说，刘志丹同志对党忠贞不二，很谦虚，最守纪律，他是一个真正具有共产主义品质的共产党员。毛泽东很重视刘志丹的才干，分配他担任中央后方办事处副主任、红28军军长、瓦窑堡警备司令。1936年3月，刘志丹奉命率领红28军从嘉县以北出发，东渡黄河，进入晋西地区，横扫沿途国民党军队。4月上旬，红28军推进至山西临县白文镇，接到中央军委电报，为了配合红军进逼汾阳，威胁太原，并打通前方与陕北之联系，着令红28军即向离石以南黄河沿岸地区进击，并相继攻占中阳三交镇，牵制和调动敌人。三交镇是山西境内黄河的重要渡口，河对岸就是陕北根据地绥德县。该镇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阎锡山专门派一个加强团驻守，并在镇子里修筑了纵深防御工事。在动员大会上，刘志丹说，这次战斗与河东战斗的安危有关，每个共产党员要拿出最顽强的毅力来，狠狠地打击敌人，争取战斗的胜利。抵达三交镇后，刘志丹昼夜不眠，紧张地分析敌情，制定作战计划。看到他眼里布满血丝，军政委宋仁琼劝他休息一会儿。没事，我有个习惯，枪声一响，睡意全消。刘志丹仍然是埋头工作。4月14号， 战斗打响。中午，宋任穷从前线回到指挥所，说一团进攻时遇阻。刘志丹请宋政委掌握全面情况，自己亲自到一团阵地观察。在前沿，刘志丹伏在一个坎上，用望远镜冷静地观察敌我火力的配置，发现部队遇阻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及时摧毁制高点上的一个碉堡。晋军用一顶重机枪遏制住了前进的道路。刘志丹吩咐作战参谋，你去告诉一团团长，要他组织突击队去消灭那个机枪火力点，另外再派几个战斗组分路向敌人碉堡进攻。一团按照命令向碉堡发出了进攻。刘志丹先冷砍前面的灌木碍眼，便站到就近的高坡上观察战场形势。突然，碉堡内的重机关枪射来一梭子弹，全打在了刘志丹的胸口上。刘志丹当即昏迷，身边的同志紧急抢救。刘志丹苏醒过来，说了一句话，让宋政委指挥部队赶快消灭敌人。说完就停止了呼吸。刘志丹牺牲的那天正是他33岁的生日。噩耗传到东征军总部，毛泽东闻讯大惊。红军东征山西，虽然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但毛泽东那些日子始终是抑郁不乐，为刘志丹之死而叹息。机要秘书叶子龙经常听到毛泽东自言自语，多么骁勇善战的一位猛将啊，刘志丹可是为党立了大功的好同志啊。陕北群众听说老刘牺牲了，无不悲痛痛哭。他的家乡人民为了永久的纪念他，把保安县改称为志丹县。边区政府决定在县城城北一处高原上为刘志丹修建陵园。曾经当过刘志丹老师的周恩来写下一首短诗，表达了对学生的赞许。这首诗在党内广泛流传。上下5000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
1: 他们没有走上共和国的授衔台，他们是千百万先驱伟杰的代表，他们出色的军事业绩，卓越的军事智慧，惊人的战争勇气和非凡的人生品格却鲜为人知。让我们用心去感受这些没有军衔的将军们独特的世界。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打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商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暑假旅行当然跟着山东交通广播啊，专属定制行程，主持人带队，好玩又省心，超经典的圣境寻踪探秘西藏之旅再度开启招募了。一次性打卡藏地精华美景，夜游布达拉宫，看灯火下金顶璀璨，感受白日少见的静谧神圣，深入雅鲁藏布大峡谷，仰望十人久不遇的南迦巴瓦雪峰，邂逅神山云海，穿梭神秘古老的秀巴古堡，沉醉碧水如镜的巴松措，探寻藏地人文印记，漫步大昭寺，触摸信仰底蕴，奔赴羊卓雍措，揽境圣湖秘境。飞机进藏更快适应高原气候，拒绝高反，全程入住精选供养酒店，升级特色餐鲁朗石锅鸡、藏式牦牛肉汤锅等享不停。8月10号出发，7天6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属价仅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8月，跟着山东交通广播赴这场治愈心灵的雪域之约吧。
1: 夏天用好面霜，交广商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2: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3: 第68集。
4: 一处豪华的住宅，从外表上看像是某个富商大贾的豪宅，其实这是蒋介石在上海的秘密下榻处。客厅里，毛人凤进来给蒋介石敬礼，蒋介石摆摆手：“毛局长，你现在终于开始懂得政治了，全是总裁的教导。”一阵沉默之后，蒋介石发话了：“毛局长，你动动脑子啊，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们保密局去处理，但要做到万无一失。”
5: 总裁，您的意思是？
4: 毛人凤心领神会，但还是感到紧张。
5: 我没什么意思。
4: 蒋介石顿了顿，接着说道：“只想听听你的计划，你对那些民主党派的人是怎么安排的呀？”
5: 毛人凤小心翼翼地把自己制定的计划告诉蒋介石：“
4: 总裁，我们倒是列了一个名单，最顽固的排在最前面，如果不肯合作，我们只好采取制裁手段啊。不过呀，孙夫人和民主党派的那些精英排在第3梯队，属于可争取也可制裁之列啊。你是怎么考虑的呢？”“
5: 啊，我是这样想的。其一，孙夫人在国内外的威望啊都很高，被尊为国母，
4: 二则宋家的姐妹兄弟啊，据是党内大员，在下也不敢造次。如果蒋夫人能够和平解决此事，那就最圆满了。你考虑得很周全嘛，谁都不肯得罪啊，不敢。不过要做大事就不能怕得罪人，错失了时机再后悔可就晚了。名单呢，拿给我看看。毛人凤拿出一张名单交给蒋介石，蒋介石细细看过，不动声色地将宋庆龄的名字添到了前面。毛人凤终于得到了蒋介石的首肯，但自己却感到不寒而栗。离开蒋介石的住宅，毛人凤径直来到上海警察局。焦躁不安的毛人凤来回在毛森的办公室里走来走去。毛森皱了皱眉，叔叔，你在这儿转什么呀？啊，下一步究竟怎么办？总裁的意思是什么？您倒是说呀！啊，急死我了！你急什么？这一次的事情非同小可，失败了必死无疑，就算成功了，也不知道是福是祸。是不是总裁决定了对孙夫人下手啊？毛人凤瞪了毛森一眼，哎，你瞪我干什么呀？这事儿既然总裁已经下定了决心，我们只是奉命办事，你也别瞎操心啦。你懂什么呀？你以为这事儿容易吗？当年戴笠也办不成的事儿，你就有把握办成？怎么，戴笠也干过这件事儿，怎么没办成呢？当年戴笠得了总裁的密令之后，精心布置了三套方案。第一，设法派人打入内部，收买宋庆龄身边的人，待时机成熟便可动手。第二，实施美男计，收买宋庆龄最可信任的贴身保姆李姐。第三，在法租界采取蛮干的办法，以一辆后世的德国小汽车撞击宋清龄的坐车，制造一起偶然的交通事故，从而达到行刺的目的。但是三次行动都失败了。哎，奇怪了，难道宋清龄真的福大命大，逢凶化吉？我才不相信呢，我估计是戴笠这老狐狸故意这么做的。他要真想杀个人，还会办不成吗？哎，那你说这是为什么呢？
5: 为什么？这不明摆着的吗？刺杀国母的责任，谁承担得起呀？到头来，社会舆论压力太大，我们这些办事的人，还不都得成为替罪羊啊？就算老头子肯出来保我们，我们还不得被人骂死啊？以后怎么立足啊？
4: 那可是老头子已经下了命令，你不执行也会吃不了兜着走啊。
5: 哎呀，这卖命的是我们，挨骂的还是我们，干或者不干，这横竖都不是人呐。
4: 哎，那依我看，别想那么多，该干就干。
5: 现在共产党已经从三面把上海围了个严严实实，这里人心惶惶，早晚都守不住。宋庆龄目前住在法租界，但是法国人已经撤走了侨民和管治安的杨巡捕，法租界实际是在我们的手心里啊。现在共产党还未攻城，他又待在上海不肯走，我们何不趁此机会一面派人严密监视他，一面让人做好准备，等到解放军进攻上海，我们撤退的时候，一不做二不休，趁乱干掉宋庆龄，然后把责任全都推到共产党的身上，跟我们毫不相干呢。
4: 毛森狠狠地说道。
5: 听到这个计划，毛人凤都感到脊梁发凉，不禁说道：你小子到底不愧是被人称作毛骨森森呐、啊！无毒不丈夫嘛。毛森的眼睛里透出了一股阴森。毛人凤沉吟不语，但是看得出来他对这个计划很感兴趣，半晌说道：不过孙夫人非平常人，弄不好会引火上身，遭到众人唾骂，所以啊，一定要仔细筹划，不能出一点差错。您就放心吧，啊，你想想，共产党攻城的时候，肯定一片混乱，谁也顾不上谁。我们趁机干掉宋庆龄，对外可称孙夫人死于共军攻城的流弹。到那时，任凭共产党怎样辩解，都无济于事。毛人凤觉得这是既能除掉宋庆龄又能嫁祸于人的最佳办法，别无他法之下首肯了这个计划。
2: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5: 这一天，齐长鹏再次来到海荣理发店，与萧啸天交换意见。一见面，萧啸天就直奔主题：我发现这两天在宋宅附近民岗有所松懈，但是暗哨和流动哨却加强了许多。齐长鹏说：这不知道敌人又是在搞什么花招，我们必须抓紧时间了，我们现在要想办法接近孙夫人，把中央的信息传递给她，不能贸然上门呐、如果引起误会可能会耽误大事儿。那有没有别的办法呀？齐长鹏一脸焦急。萧啸天想了想：我注意到宋庆龄的秘书经常外出，有没有可能从他身上想办法呀？齐长鹏恍然：哦，对了，孙夫人的秘书是柳亚子先生的女儿柳无垢，这一点太有利了，我们可以通过柳无垢来传递信息。事不宜迟，我这就去和吴克坚同志碰碰头。萧啸天走到门边看了一眼，回头向齐长鹏示意安全。齐长鹏戴上帽子出去了。一个小时后，齐长鹏来到典当行，他把了解的情况告诉了吴克坚。吴克坚说：那好，你马上和柳无垢接触，设法委托他把中央的信息带给孙夫人，最好利用柳亚子这个关系让崔丽去跟柳无垢接触。也好，李克农已经考虑到这一点了，所以特意委托邓颖超带来了柳亚子亲笔书写的一个扇面，可以作为信物。那太好了，齐长鹏激动地说。我得到情报，民革上海临时工委王宝珍密谋组织暴动，反对国民党政府。可是这个计划被保密局知道了，王宝珍和孟世恒等人被捕，已经有三个民革的负责人被杀了。那保密局很可能借这次机会对更多的民主人士下手啊。是啊，这是我现在最担心的，我们要跟敌人抢时间了啊！还有一个重要的情报，保密局已经制定了刺杀宋庆龄的计划。齐长鹏一惊：是吗？ 蒋介石还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做出这样伤天害理的事情，狗急跳墙嘛。所以，我们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孙夫人。为了迎接这次姐妹团聚，宋庆龄特意购了一个6斤重的大月饼，宋子文也特意派人到昆明购买了2只象征团圆的神龟鱼，派人送来了。餐厅里甚是热闹。宋庆龄感慨地说，我们兄妹难得团聚，所以今天我们只叙天伦之情，莫谈国事。宋子文和宋美龄脸上一阵尴尬，宋美龄上前劝道，二姐，我们不谈国事，但我想你也知道现在是什么局势，我真的很为你的安全担心呢。上海随时会沦陷，你还是早一点离开这里吧。宋子文也附和道，是啊，我都安排好了，随时可以送你去台湾。我不去台湾，就留在上海。可是等共产党攻入上海，他们必定要要挟你去北平为他们的政治助威，到时候你没有自由，不得不违心地受他们挟制啊。宋美龄继续劝道。宋庆龄脸色一沉，不是说了不谈国事吗？大姐宋霭龄看气氛有些尴尬，连忙上前打圆场，对，今天就是来团圆的，不谈国事。宋美龄和宋子文也只好附和，脸上却掩饰不住失望。宋庆龄也知道这次兄妹欢聚恐怕也是今生最后一次了，不免黯然神伤。此时只有柳无垢知道宋庆龄的心绪。上海街道，阳光透过树叶的密层洒了下来，落在地上形成零零碎碎的影子。一辆轿车沿马路行驶而来，车里坐着齐长鹏和崔丽。齐长鹏一边观察着车窗外的情况，一边小声跟崔丽说，你找机会接近柳无垢，告知中共已经派遣邓颖超秘密来上海，希望能够拜访孙夫人。崔丽点点头，我记住了，要小心，找到合适的时机再开口，千万不能让人发现。我知道，措辞要简练，你们对话的时间不多，一定要把意思表达清楚。好，我事先都想好背下来。齐长鹏满意的点了点头，爱怜地看着他，声音也轻柔了一些，你第一次执行这样的任务，有困难吗？崔丽一笑，我在香港只被特务跟踪过，可从来没有跟踪过别人，还真的有点紧张。好，别担心，根据我们对柳无垢的了解，他应该会跟我们合作的，但愿一切都顺利。齐长鹏拿出柳亚子书写的那个扇面交给崔丽，这是柳亚子先生写的扇面，你先让柳无垢看这个扇面，取得他的信任。崔丽接过来，哦，有了这个，我开始有信心了。你放心，我会在后面保护你。那我就更有信心了。崔丽笑着说，你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这时柳无垢出现在他们的视线里，他的身后几个便衣特务尾巴一样的跟着。柳无垢知道后面有人跟踪，但是他却泰然自若，径直走自己的路。透过车前挡风玻璃，崔丽看着走过来的柳无垢，柳无垢身后有特务跟踪，怎么办？你不要管，只要跟着柳无垢就行了。你记清楚你的任务了吗？崔丽用力地点了点头。这时柳无垢从车边走过，齐长鹏小声说，你去吧，记住不要紧张。崔丽下车，不远不近地跟着柳无垢走去。 齐长鹏看见那几个特务也走了过来，等特务走出一段距离之后，他也下车尾随而去。街道两边的行人越来越多，渐渐的他们进入了繁华路段。柳无垢走在最前面，崔丽紧随其后，特务在其后，最后是齐长鹏。柳无垢信步走进了一家大型商场，崔丽也跟了进去，几个特务留在外面，一个特务跟了进去。柳无垢漫不经心地走着，选购了一些生活用品，崔丽想接近他，却找不到合适的时机。这时柳无垢停留在成衣柜台前，他向售货员要了一件外套，然后进了试衣间。崔丽见机会来了，观察了一下周围的情况，也向试衣间走去。那个特务在不远处监视着，齐长鹏在拐角处看着这一切。试衣间里，柳无垢正在换衣服，他一抬头从镜子里看见了进入试衣间的崔丽，显得有些惊慌。你是谁？要干什么？柳小姐。崔丽连忙掏出那把扇子展开，柳无垢认出自己父亲的笔迹，恢复镇定。你是谁啊？柳小姐你好，我受人之托向你传达一个口信儿。你是共产党？崔丽点点头。我想请柳小姐转告孙夫人，邓颖超大姐希望能够和她见一面。邓颖超？你说的是周恩来的夫人？是的，邓大姐已经到了上海，专程为孙夫人而来的。但是孙夫人现在好像并不太自由，为了避免麻烦，我们想请柳小姐先向孙夫人通报一声，安排一个合适的时机见面。崔丽说。柳无垢说，邓女士是孙夫人的老朋友，你放心，我一定尽力促成此事。两人在试衣间里说着话，那个特务一直盯着试衣间的门。半晌门开了，崔丽从试衣间走了出来，然后柳无垢也走了出来。齐长鹏知道崔丽完成了任务。那个特务好像发现了什么，他决定放弃跟踪柳无垢，去跟踪崔丽。崔丽浑然不觉，径直向商场外面走去，那个特务也紧跟上来。来到门口的时候，那个特务突然吹响哨子，外面接应的特务听到哨声一下冲了进来，几个人准备抓捕崔丽。这时候一直跟在特务身后的齐长鹏抡起一把椅子，将商场里的一个大的玻璃橱窗打破，商场内顿时一片混乱，人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惊慌失措，呼喊奔跑。齐长鹏趁乱拉着崔丽往紧急出口跑，特务正想追赶，但却被人流阻挡住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崔丽消失在视线里。怎么回事啊？崔丽被齐长鹏拉着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什么也别说，快跟我走。齐长鹏拉着崔丽跑出出口，拐进一条弄堂，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金、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69集，
2: 崔丽下车，不远不近地跟着柳无垢走去。齐长鹏看见那几个特务也走了过来，等特务走出一段距离之后，他也下车尾随而去。街道两边的行人越来越多，渐渐地他们进入了繁华路段，柳无垢走在最前面，崔丽紧随其后，特务在其后，最后是齐长鹏。柳无垢信步走进了一家大型商场，崔丽也跟了进去，几个特务留在外面，一个特务跟了进去。柳无垢漫不经心地走着，选购了一些生活用品，崔丽想接近他，却找不到合适的时机。这时柳无垢停留在成衣柜台前，他向售货员要了一件外套，然后进了试衣间。崔丽见机会来了，观察了一下周围的情况，也向试衣间走去。那个特务在不远处监视着，齐长鹏在拐角处看着这一切。试衣间里，柳无垢正在换衣服，他一抬头从镜子里看见了进入试衣间的崔丽，显得有些惊慌。你是谁？要干什么？柳小姐。崔丽连忙掏出那把扇子展开，柳无垢认出自己父亲的笔迹，恢复镇定。你是谁啊？柳小姐你好，我受人之托向你传达一个口信儿。你是共产党？崔丽点点头。我想请柳小姐转告孙夫人，邓颖超大姐希望能够和她见一面。邓颖超？你说的是周恩来的夫人？是的，邓大姐已经到了上海，专程为孙夫人而来的。但是孙夫人现在好像并不太自由，为了避免麻烦，我们想请柳小姐先向孙夫人通报一声，安排一个合适的时机见面。崔丽说。柳无垢说，邓女士是孙夫人的老朋友，你放心，我一定尽力促成此事。两人在试衣间里说着话，那个特务一直盯着试衣间的门。半晌门开了，崔丽从试衣间走了出来，然后柳无垢也走了出来。齐长鹏知道崔丽完成了任务。那个特务好像发现了什么，他决定放弃跟踪柳无垢，去跟踪崔丽。崔丽浑然不觉，径直向商场外面走去，那个特务也紧跟上来。来到门口的时候，那个特务突然吹响哨子，外面接应的特务听到哨声一下冲了进来，几个人准备抓捕崔丽。这时候一直跟在特务身后的齐长鹏抡起一把椅子，将商场里的一个大的玻璃橱窗打破，商场内顿时一片混乱，人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惊慌失措，呼喊奔跑。齐长鹏趁乱拉着崔丽往紧急出口跑，特务正想追赶，但却被人流阻挡住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崔丽消失在视线里。怎么回事啊？崔丽被齐长鹏拉着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什么也别说，快跟我走。齐长鹏拉着崔丽跑出出口，拐进一条弄堂， 一辆轿车适时地开过来，停在弄堂口。齐长鹏拉着崔丽跑到车边，拉开车门上车。轿车开走，齐长鹏扭头看看后面，发现已经安全了，才把刚才的事情告诉崔丽。特务没有跟踪柳无垢，盯上你了，而且准备动手抓你，
1: 是吗？特务想抓我，我都没有注意。
2: 崔丽一脸惊讶，你还缺乏斗争经验，只注意柳无垢了，没有看到自己身边的形势。
1: 那柳小姐会不会有危险呢？
2: 你放心吧，她是安全的，特务暂时还不敢对她下手。
1: 那就好。
2: 崔丽松了口气，还不错，你这次顺利地完成了任务。经过刚才这一波，听齐长鹏如此一说，崔丽不禁红了脸。另一边，柳无垢回到宋宅，向宋庆龄讲述今天发生的事情。宋庆龄听后不禁一愣，
1: 怎么，邓颖超已经抵达上海了吗？
2: 是的，柳无垢说，他专程从北平过来，想见见你。他是我的老朋友了，按理也该见一面，不过他来见我也不单是为了叙旧的。共产党的军队很快就要攻城了，邓女士此行一定是要向您表达共产党的意愿，估计是要请您去北平吧。宋庆龄沉默半晌，柳无垢说，
1: 夫人，恐怕您也要做出决断了。
2: 是啊，不久前毛泽东和周恩来通过华克之给我捎来了两封信，希望我能北上。我当时的答复是，此刻一动不如一静，这一次我该怎样答复他们呢？宋庆龄陷入了沉思。上海警察局内一片混乱，所有人都在准备撤离，毛森办公室里却一片安静。
3: 阿叔啊，福建能不能保得住啊？
2: 毛森最终打破沉默问道。
3: 你不要忘了，国军的精锐部队基本集结在福建，另外啊，福建背靠台湾，有台湾海峡的天然屏障，共军就是插上翅膀也不可逾越。
2: 是啊，实在不行，最后退路就是台湾。
3: 那对孙夫人的行动呢？
2: 毛森说，我已经安排好了，可是我一直觉得惶惶不安，总有什么不祥的预感呐。
3: 阿叔啊，你且放宽心好了，我们的计划天衣无缝，而且我派出的人呢，都是千里挑一的好手啊。
2: 毛人凤不再说话，低头沉思。这时，一个人急匆匆地跑进来，
4: 局长，总裁急电。
2: 毛人凤接过电报，看了之后脸色突变。
1: 毛森一愣，怎么了？
2: 毛人凤示意来人离开后才说，
4: 总裁要求暂时撤销对宋庆龄的刺杀行动，静候待令。
1: 毛森顿时瞪大了眼睛，嚷了起来，为什么取消啊？静候待令如此反复，
4: 哎呀，只怕以后不便行动了。
2: 毛人凤把手一挥，木然轻松地笑了，
4: 这是总裁的意思，你急什么？这也是在我的意料之中，我这几天提心吊胆，寝食难安，也就是为了这事儿。
2: 也罢，戴老板生前说得好，弄不好啊，谁去干都是在自找麻烦，何必趟这趟浑水呢？毛森抱怨道，
4: 嘿，也不知道总裁是怎么想的，反反复复，可惜了我精心炮制的计划，没机会实施了。
2: 毛人凤一笑，哎，
4: 所谓的静候待命能等到什么时候啊？
2: 什么都没有了，保密局的大班人马已经撤离到了广州，我们还能静候在上海吗？狗屁！
4: 那监狱里的那些人怎么处理啊？黄静武可是还在大牢呢。
5: 按老规矩办，不要留活口。
0: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2: 国内形势日渐严峻，转眼到了1949年4月下旬，国民党军长江防线被突破后，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以8个军、25个师、20万人据守上海市区，企图凭借坚固工事组织顽抗，掩护其战略撤退，并准备大肆破坏城市。上海为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和重要港口，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粟裕决定首先从两翼迂回前击吴淞口，断国民党海上退路，再向市区发起总攻。24日，第九兵团攻占浦东市区和虹桥徐家汇车站，第十兵团直插吴淞宝山。国民党军一面调兵增强粤浦防御，一面向吴淞收缩，准备从海上撤退。解放军各部队采取快速猛攻的动作，多路直插市区，至27日，上海全部被攻占。解放军一入上海市区，便在宋庆龄寓所外设岗巡逻，保卫宋庆龄的安全。寓所起居室里，宋庆龄在收听收音机，收音机正播报解放军入城的消息。柳无垢敲门进来：“夫人，邓颖超女士来了，请。”宋庆龄忙起身走向客厅。邓颖超在齐长鹏、崔丽的陪同下进得门来，一进门便打了招呼：“孙夫人，您好。”宋庆龄热情地迎上去，握住邓颖超的手：“周夫人，好久不见，我祝贺共产党的胜利，上海解放了，我很高兴。国民党的失败是我意料之中的。因为他敌视人民、反对人民、压迫人民，共产党取得胜利是必然的，因为他代表人民、爱护人民、为人民谋福利。”邓颖超笑着说：“孙夫人深明大义，以国家前途为重，我代表共产党向您表示感谢和尊敬。现在全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翻身了，整个民族有了光明的前途，我从心里感到高兴啊。孙夫人，您说的对，这是我们全国人民的胜利，是全民族的胜利。共产党愿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建设我们的国家。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在北京召开，中国人民政府也将正式建立。孙夫人， 德高望重，党中央毛主席恳切盼望您能北上共商建国大计呀。邓颖超说着，从包里取出一封信递给宋庆龄，这是毛主席给您的亲笔信。宋庆龄接过信打开，庆龄同志，思者全国人民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问候，专程欢迎先生北上。宋庆龄看罢，思考着，邓颖超充满期待地看着宋庆龄，沉默片刻，宋庆龄说，我在上海住习惯了，不想到别的地方去，蒋介石让我去台湾，我是不会去的，至于北平嘛，我想啊，我也不去了，谢谢你们的邀请。孙夫人，邓颖超还想说什么，柳无垢看出宋庆龄的意思，怕说得再多反而适得其反，赶忙出面打圆场。周夫人，您远道而来，可到上海转了转？上海的小吃很好啊，今天我让厨房给您做了几样，待会儿啊您尝尝。宋庆龄一笑，是啊，我们好久不见了，今天呢一定要好好叙叙旧。邓颖超见宋庆龄不愿再说下去，也不好勉强，笑了笑跟他寒暄起来。他明白宋庆龄地位特殊，牵一发而动全身，他要考虑各方面的因素，毕竟孙中山先生是国民党的领袖，要他与打败国民党的人合作是不容易的。可他对宋庆龄有信心，他相信他的胸怀和远见。一列北上的火车在华北平原疾驶，车厢里解放军们欢声笑语，一个解放军排长正在指挥战士们唱歌，我们的队伍像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齐长鹏站在车厢连接处，望着车厢外掠过的广袤的原野。崔丽走到齐长鹏身后，看着窗外的景致有感而发，我们就要到北平了，我已经嗅到了和平的空气，怎么我不敢相信呢，像是在做梦。齐长鹏回过头来看着崔丽，我也是像是在做梦，远离北平整整八年了，我还清楚地记得离开北平的那个夜晚，游击队的同志护送我穿越日军的防线，其中一个小战士中弹牺牲了，至今我还不知道他的名字。哎，回到北平你打算干点什么呢？保卫和平，我要跟你在一起。齐长鹏一笑，那要听从组织上的安排呀，我不要再穿旗袍，我就想穿上军装，只有生活在军队这个大家庭里，我才觉得心里有底。崔丽充满憧憬地说，军装，哎呀，我已经很久没穿军装了。齐长鹏有些怅然，嘿，你穿军装一定很帅气。齐长鹏一笑，呵呵，小崔啊，回到北京的工作也不轻松啊，你要有思想准备，只要跟你在一起我什么都不怕。崔丽轻轻地说。齐长鹏揽过崔丽的肩，重新把目光投向窗外的原野。另一节车厢里，乘客们大多都是平民百姓，乔装打扮的陈寒三混迹其中，他坐在角落的座位上，将帽子压得很低，装着打瞌睡。一名乘务员来查票，哎，查票了查票了啊， 请大家把票拿在手上。
1: 乘务员走到陈寒三跟前，同志，请出示您的车票。
2: 陈寒三假装惊醒，从兜里掏出火车票递上去。
1: 哦，
2: 到北平南京上的车。
1: 好，
2: 谢谢你啊，请你保管好你的车票。这时候萧啸天从旁边经过，陈寒三赶紧把帽檐拉得更低，又拉起领子，缩着脖子继续打瞌睡。萧啸天走到车厢连接处，看见齐长鹏和崔丽。
1: 老齐啊，我到处找你呢，刚才列车长跟我说接到北平的电报，要我们回到北平立刻去政协筹备处报道，接受新任务。
2: 齐长鹏放开揽着崔丽的手，我正在跟小崔说呢，接下来的工作是保卫新政协的顺利召开，并不比在香港的任务轻松啊。萧啸天说，是啊，只是换了一个位置，我们在明处，敌人在暗处，一切还要从头学起。
1: 老萧，你是南方人吧？
2: 崔丽问道。萧啸天说，我出生在广东，也在广东长大，家里人都被国民党杀害了，14岁参加湘江游击队，20岁就去了香港，一直从事地下工作。
1: 哈，看来你还是老革命嘛。
2: 萧啸天笑了笑，老革命。

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有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区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有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一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9: 加油城市超人。
10: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商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Starry Starry Night， Starry
2: Starry Night， 光影流转，且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1: Starry Starry Night，
2: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3: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3: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小说剧《暗算》。
4: 我跟你们说，现在县城里还有残余的特务，这是解放军从俘虏口中问出来的。据说还有一部电台，部队挨家挨户的盘查，至今也没有结果，情况还是很复杂的，我们不能麻痹大意啊。阿炳住院期间，你们一定要派专人看护啊，不能让什么人都进这屋。我也会和金鲁生说，让他从保卫处派几个人来。
5: 医院院长俯身面对阿炳，
6: 卢家炳同志，没事了，你放心吧，你安心休息几天，让伤口长长，很快你就可以上班了。
7: 可是我现在上班也没事可做。
6: 哎，怎么能没事呢？你啊，可以学一学盲文，听听广播。
5: 阿炳点点头，又认真地说，
7: 我现在有事可做，安同志说我现在还有一个任务是找对象。
5: 铁院长笑，
4: 对对对对，阿炳啊，你现在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找对象啊。这医院里可有不少的女医生女护士，一句话，有喜欢的就跟我说啊。
7: 我跟安同志说。
4: 好，你呀、啊、跟安同志说。
5: 谁知铁院长他们刚走，阿炳就迫不及待地告诉安在天，
7: 我喜欢林护士。
5: 安在天先是一惊，而后脸上露出了欣喜的神情。此时在医院的一条林荫小路上，林小芳正慢慢地走过来。她走路的样子很老实，不东张西望，不昂首阔步，而是尽量把自己收起来，怕打扰了谁似的。她是来接班的。交班的护士告诉她，
8: 病号只有陆家炳一个人。对了，那个领导交代了，要重点看护，谢绝探视。
9: 他没事吧？
8: 没事儿，体温量过了，正常。他问我好几次了，问你什么时候上班，你快去看看吧。
5: 林小芳从过道里走来，见阿炳病房的门口果然加了岗。阿炳半躺半坐在床上，胖子正在给他喂饭，安在天在一边削着苹果。
6: 哎，阿炳啊，你呀、要多吃一些水果。我跟你讲啊，这个水果里边呢有维生素，对长伤口有好处的。
5: 正在吃饭的阿炳忽然不吃了，神秘地告诉安在天，
10: 安同志，他来了。
5: 安在天一抬眼，见林小芳已经走了进来。林小芳空着手，完全是来看看的样子。阿炳和安在天心里因为有秘密，所以对他的到来都显得很不自然。安在天甚至下意识地站了起来。林小芳毫无察觉，她礼貌地点点头，见桌上堆着削下的苹果皮， 忙过来收拾。屋子里一下子变得没有了声音。安在天看到林小芳麻利地收拾起苹果皮，回身丢在门口的垃圾桶里，脸上始终挂着羞涩的笑容。安在天眨了一下眼睛，重新在阿炳身边坐下了。阿炳扯了扯他的衣服后襟，安在天若无其事地问道：
11: 你是林小芳同志吧？
5: 林小芳丢完苹果皮回来，轻声地回答：
9: 是。
11: 我认识你哥哥。
5: 林小芳没有说话，点了点头。
11: 你来医院多久了？
9: 3个月。
11: 还习惯吗？
9: 嗯，挺习惯的。
11: 昨天晚上是第一次手术吧？
9: 不是，已经好多次了。上次解放军打国民党残匪，我是救护队的。
5: 林小芳的语气开始松弛下来。
11: 昨天晚上呢，我看你紧张的手都在抖，我还以为你是第一次进手术室呢，害怕着。
9: 昨天晚上我是害怕。
11: 为什么啊？
5: 林小芳干脆地回答：
9: 陆家炳同志是我们的英雄，不一样的。
5: 正如阿炳能从树叶落下的声音中听见秋天来了，安在天从林小芳的这一句话中感觉到阿炳的爱情要来了。第二天下午，安在天专门把林小芳约了出来谈这件事。他曾经担心这又是一个很困难甚至很可能失败的谈话，可谁知林小芳的回答却令他吃惊。
9: 安副处长，您的意思我明白了，我同意。
5: 安在天惊愕的好半天没答上话来。
11: 李小芳同志，你可要想好啊，这不是一般的事儿，这是你的终身大事儿，你要再考虑考虑，可千万别随便就答应了啊。
9: 我不是随便答应的。
5: 林小芳的口气依旧很坚决。安在天再次提醒他：
11: 小芳同志啊，我不是代表组织来跟你谈的，我只代表我个人。
9: 这个我知道。
11: 对啊，所以啊，你不要有任何的思想负担。这阿炳呢，他确实是喜欢你，不过呢，他只是告诉了我，我跟领导呢也都没说。这主要是吧，我不想把这件私人的事情变成一次组织的行为。你应该了解，你有选择的自由，你可千万不要把它当做一个政治任务。
9: 如果我哥活着，他一定会支持我这么做的。嫁给一位英雄。
5: 林小芳说完，抬头看着安在天。
9: 听说他，陆家炳。
11: 你喊他阿炳就好了，大家都这么喊的。
9: 嗯，我们是外勤人员，不知道他阿炳是因为什么当了英雄。听说他为我们国家发明了保家卫国的秘密武器，是不是这样的？我能问吗？
11: 你问倒是可以问，但是呢，我没有办法告诉你。
9: 那他肯定是我们701的英雄吧？
5: 林小芳的眼里露出些许的疑问。
11: 没错，而且是大英雄。
5: 安在天肯定地回答。
9: 只要是我们701的英雄，我就愿意嫁给他。不管他是瞎子还是傻子，他的缺陷正是我要嫁他的理由。我一定会照顾好他的。
5: 林小芳的眼里露出惊异的神情。安在天沉思了起来，林小芳却反过来做安在天的工作了。
9: 真的， 安副处长，我愿意嫁给他。你去跟阿炳说，只要他愿意，我就等着他来娶我了。
5: 林小芳的声音里充满了纯真。安在天点点头，不再说什么。西面，晚霞即将落尽，浮云被烧得像火一样。病房里，阿炳惊愕地望着安在天。
12: 林晓峰他愿意嫁给你。
5: 安在天重复了一句。阿炳的耳朵动了一下，他还是有些不相信。
12: 是真的，林晓峰啊，绝对愿意嫁给你。
5: 安在天又重复了一句。阿炳半信半疑。
7: 谁愿意嫁给一个瞎子？在我们乌镇，只有瞎子才愿意嫁给瞎子，可两个瞎子在一起不是更瞎了吗？这是真的？
12: 是真的。
7: 真的？
12: 是真的。
5: 阿炳一把抓住安在天的手，又慢慢的松开了。
7: 那他是不是长得很难看？
13: 林小芳不难看呢，带得出门的。
5: 安在天肯定的回答。阿炳还是有些不相信，又抓住了胖子的手。
7: 胖子，安同志说的是不是真的？
14: 是真的，真的是真的，安同志说的都是真的。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2: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剧暗算。
3: 阿炳突然叫了一声
4: 妈，
3: 随后捂住脸大哭了起来。
4: 妈，我有媳妇儿了，阿炳给您娶来媳妇儿了。妈，
3: 阿炳娶妻的事情终于如愿以偿，院长和几个护士把林小芳敲锣打鼓地从医院里送了出来。安在天像家长一样候在七号院的门口，和上门贺喜的每个来客握手。在由会客室改成的婚礼现场，阿炳端正地坐在一张长条椅上，双手恭恭敬敬地放在腿上。铁院长又一次做了证婚人，他显得乐不可支。李秘书和杨红英送给新郎一支钢笔，一个日记本，丁仪送了一个背面，小琴扭扭捏捏地跟在他的后面，金鲁生送的是一对新做的木耳塞，王斌送了一个写着双喜的脸盆，陈科长握着阿炳的手，老李轻轻拍了拍林小芳的肩膀，胖子的爸爸送上枣、花生和桂圆，阿炳又在表演着听人的游戏。婚礼办得既简朴又欢快，人们闹得很晚才纷纷离开。入夜，众人将新郎新娘拥入洞房，大家慢慢散去。胖子替安在天站在七号院的门口，挨个向人鞠躬告别。这几乎是一场没有悬念的爱情。也许一个英雄和一个英雄妹妹之间本来就已经具备了相爱的缘分，这也是一场没有过程的爱情。仅仅半个月，阿炳和林小芳就在七号院举行了隆重的婚礼。这天晚上，安在天像一个终于嫁了女儿的母亲，高兴地喝醉了。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酩酊大醉。此时，阿炳和林小芳都端坐在床沿上，阿炳显得扭捏、被动、紧张，甚至有些畏惧，而林小芳却在不时地偷眼看他，往他身边一点一点地挪。林小芳试探地用手碰了一下阿炳的手，阿炳毫无反应，林小芳只好起身，自己散开了头发，脱去外衣，然后又回到阿炳的身边。阿炳僵硬着身体，一动也不动，也不理他。林小芳一使劲把阿炳搬到了床上，阿炳却憋着身子躲闪着林小芳。林小芳无奈了，开始替阿炳脱衣服，她看见了挂在阿炳脖子上的两个护身符。
5: 哎，阿炳，这是谁送你的？
4: 我妈。
3: 林小芳端详着阿炳脖子上的东西，那是一个纽扣，还有一块玉。
4: 是铜纽扣，是我爸军装上的铜纽扣，纽扣是我爸，玉是我妈。
3: 林小芳望着阿炳脖子上的东西，脸上带着娇嗔。
5: 阿炳，你脖子上有两样东西，送我一个好不好？你娶我就应该送给我一个定情物，把这个玉给我好不好？
4: 不好。
3: 阿炳躲开了他。
4: 我爸和我妈从来都没有在一起，现在他们在一起了，不能再分开了。
3: 林小芳愣了一下，仍然笑着装出非要不可的样子。
5: 怎么不好？我就要嘛。这结了婚啊，我们两个人就成一个人了，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都是我的，连人都这样，更别说是东西了。
3: 林小芳说着又伸手去抓，阿炳急了，
4: 不行，这个不行。
3: 见阿炳有些急，林小芳笑了。
5: 好了好了，不行就算了。阿炳，不早了，我们睡觉吧。
4: 啊，睡。
3: 阿炳说着往一旁挪了挪，林小芳羞怯地看着他。
5: 那睡觉还不脱衣服啊？
3: 阿炳突然说话了。
4: 那你睡哪儿？
5: 我就睡在你的床上呀。
4: 你为什么要睡在我的床上？我从来都是一个人睡的。
5: 我们结婚了，以后啊就要睡在一张床上了。
4: 那
5: 阿炳，我和你说，我们是夫妻，就要同枕共眠的。
4: 好的，安同志说了，要我听你的，我们同枕共眠吧。
3: 阿炳说完，自己躺下了。林小芳高兴地起身，拉灭了灯。月亮隐在了云彩里。谁知天刚蒙蒙亮，阿炳就跌跌撞撞地出来，去敲安在天房间的门。里面无人应答，阿炳急了，再敲。胖子衣衫不整地从自己房间里跑了出来。
6: 阿炳，才刚结婚你就起这么早？
4: 安同志呢？
6: 安同志搬回去住了。
4: 为什么？
6: 因为你结婚了。
4: 我结婚了，安同志就不跟我住了？我要安同志回来住，我要去上班。
3: 胖子刚一迟疑，阿炳就喊了起来。
4: 我要车。
6: 我马上打电话去要。
4: 我要吉普车。
6: 好好，我这就去。
3: 胖子说着慌慌张张地走了。林小芳起来，见阿炳已经不在，赶紧穿好衣服从新房里跑出来，却看见阿炳和胖子正往门口走去。
7: 哎，阿炳，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4: 我。
3: 阿炳局促地望着他。
6: 嫂子，阿炳要去上班。
3: 林小芳被胖子的一声嫂子叫了个大红脸。
5: 他这么早就去上班了？
6: 他要上班。
5: 那吃早饭了没有？
3: 胖子为难地看着林小芳。
6: 他说不吃。
5: 不吃早饭怎么行？我这就给你们烧饭去。
3: 林小芳说着就要去做饭，阿炳却催促胖子。胖子赶紧上去扶着他。林小芳的脸上现出了失望的神情。
5: 那中午回来吗？
4: 回来的。
3: 出了门，阿炳便偷偷地笑了。胖子问他
6: 笑什么。
3: 阿炳忍不住吐露了秘密。
4: 我不是去上班。
6: 那你要车干嘛？
4: 车来了吗？
3: 胖子往旁边一看，已经停了一辆吉普车。
6: 来了，阿炳，你这是想去哪儿啊？
4: 我会跟司机说的。
3: 胖子把阿炳扶上了车。阿炳对司机说：“
4: 送我去县城。”
3: 胖子和司机都大吃一惊。
6: 我去找安同志，跟他说一声。
3: 阿炳根本听不进去，忽然发了脾气：“
4: 安同志说了，你们要听我的，我是英雄，大英雄，你们都要听我的。你们不听我的，你们是坏人。胖子，你是坏人，我不要你了。你们都是坏人，我不要你们了。我要告诉安同志，你们都是坏人。”
3: 说着，他气呼呼地往车下跳，不料一下子摔倒在地。胖子赶忙上前扶他，被阿炳打了一拐杖。
4: 我不要你了，我要去告诉安同志，你是坏人，我不要你了。
3: 胖子顾不上疼，忙上前扶他，结果又狠狠地挨了一下。胖子没辙了，赶紧哄着阿炳。
6: 阿炳，好好，我们走，我们走。到了门口，门卫不放行，可不能怨我们。
3: 大门口，吉普车开了过来，门卫示意停车，车停了下来。阿炳火气仍然很大，一扬拐杖对门卫大喊：“
4: 放我们走！我是七零幺的英雄，我要去县城买东西，不放我走，你就是坏人！我要告诉金同志，把你撤了。”
3: 门卫一时没反应过来，愣在了那里。阿炳说完，一戳司机的后背：“
4: 走了，走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暗算》。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4: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5: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6: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3: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7: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小说剧《暗算》。
8: 大门口，吉普车开了过来，门卫示意停车，车停了下来。阿炳火气仍然很大，一扬拐杖对门卫大喊：“
9: 放我们走！我是701的英雄，我要去县城买东西。”不放我走，你就是坏人！我要告诉金同志，把你撤了。
8: 门卫一时没反应过来，愣在了那里。阿炳说完，一戳司机的后背：“
9: 走了，走了。”
8: 胖子没有想到让阿炳这么一吓唬，车还真的开出来了。阿炳开始平静下来。
9: 男人娶女人都送定情物，我去县城是要给小芳买定情物。
4: 你想买什么？
8: 胖子问他。
9: 我要买一块玉，两块，给安同志也买一块。
8: 阿炳说完，着急地听着车外的动静。街上，执勤的解放军列队从县城街上走过。吉普车停在一家临街的店铺门口，胖子扶着阿炳下来。不远处，有人在指着阿炳，小声嘀咕着：“
9: 有玉卖吗？”“
10: 我这儿啊，不卖那么贵的东西。”“
11: 老板，哪家有卖的？”“
10: 哦，城边上有一家，解放前是做玉器生意的。”现在有没有？哎呀，这可就说不好了。
8: 听店主说完，胖子扶着阿炳转身走了。店主好奇地一直看着阿炳上了车。街对面是金鲁生以前常去理发的那家小理发店。吉普车的声音吸引了老哈，他跑着出来看热闹。渐渐的，他的脸上现出了思索的表情，他转身进了屋。小理发店的一角，一个负责监视老哈的人看见了，快步地跟了进去。进店之后，他倒吸了一口凉气，原来店内竟然还有个后门。老哈因为离开得太匆忙， 还没来得及把门关上，木门在风中发出渗人的声响。从里面往外看，后门出去就是河边，沿着河边有条弯曲的路通向远方。此时吉普车正行驶在街上，透过车窗可以看到墙上有解放军贴的公告，被捕获的国民党残匪小头目的头像也赫然出现在上面。车上司机生气地责问坐在副驾驶座上的老哈：
12: 哎，怎么还没到？
13: 到了，快到了。你们这些年轻人呢，就是心急，这心急呀，吃不了热豆腐，才刚走几步路啊，就想到了。
14: 哎，你刚才不是说不远吗？县城本来就这么巴掌大的地方，前面马上就要出城了，你到底要带我们去哪儿啊？你认识不认识那个玉器店啊？
8: 老哈回过头来，依然一脸的笑容。
13: 小伙子，你这话说的不讲分寸的，我可是好心要帮你们的忙，你好像还把我当坏人一样。不要急了，前面就到了。
12: 前面哪儿啊？
13: 就前面。
8: 老哈说着把两只手都伸进了裤袋。
14: 你说明白点，前面哪个店啊？
13: 你们这样疑神疑鬼的，把我当什么人了？这真是好心当成了驴肝肺呀。前面呢就是前面，马上就到了。
14: 我们不要你带路了，你下车去吧。
8: 老哈突然露出凶狠的模样。
13: 我要不下呢？
8: 阿炳似乎听到了危险的气息，他突然反应过来，一下子畏缩地抱住胖子，指着老哈：
15: 胖子，他是坏人。
8: 说时迟那时快，老哈的双手已经从裤袋里掏出两把枪来，一把对准了阿炳，一把对准了司机。
13: 别动，给老子往前开。
8: 吉普车向前开去，路面上留下了吉普车开过的车辙，不过车辙轻微，不注意很难被人发现。几分钟后，闻讯赶来的金鲁生跳下车，仔细地分辨着路上的车辙，又反身上了车，命令司机
12: 顺着这个车辙走。
8: 安在天望着金鲁生：
16: 不会有错吧？
12: 不会。
8: 金鲁生肯定地回答。此时吉普车已经行驶在城外的公路上，老哈的双枪分别抵着司机和阿炳。阿炳浑身打着哆嗦，死死地抱住胖子。车子拐上了一条小路，往山里开去。不远处一座寺院隐隐地显露出来，这是一座早已败落的寺院，几乎没了香火，也没有僧侣，有的只是穿着僧侣服的特务。事实上，这里是特务实施天网行动的总部。随着一声低吼，几个特务把阿炳等三人押了进来，其中一人转身顶上了门。
15: 放开，你们放开，你们是坏人，坏人。
8: 老哈不耐烦地一挥手， 特务们便将三个人一起按倒在地，堵了嘴，还被捆了个五花大绑。
13: 胖子留下，瞎子和司机带到后边去。
8: 随着老哈一声令下，胖子被推进厢房，阿炳和司机则被拖着继续跟老哈往里走。高个特务追上老哈。
17: 组长，你这是干什么呀？
13: 干什么？你不都看见了？
17: 这也太危险了，万一共军追来，不就把我们的大本营都暴露了吗？
8: 老哈冷笑了。
13: 我现在就希望他们追来，还怕他们不来呢。
8: 寺院的后院有座殿堂，老哈回身拍拍阿炳的肩。
13: 瞎子，听说你是鬼投胎，是个神人，价值连城啊。好，我是有心摘花没摘着，无心插这个柳，柳到了我家门口。我盼星星盼月亮一样等你啊，你终于来了。好，来了就好，来了就是客，给我进去吧。
8: 说完，老哈一把将阿炳推进了殿堂。特务端上了茶，老哈坐在石凳上，慢条斯理地品着茶，对高个子特务说：
13: 你觉得我疯了是不是？告诉你，疯的还在后头，这才刚刚开始。
8: 高个特务看着老哈，还是一头雾水。老哈喝了一口茶，
13: 喝完茶就收了，都收了，准备走，逃命，
17: 逃命，不干了，这天网行动还没结束呢。

0: 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0: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剧《暗算》。
2: 高个特务疑问地望着老汉，
3: 完了，早完了，逃命去吧，都什么时候了，还天网地网的，你以为靠我们几个人几杆枪就能成大事，那才叫纸猫念经纸屁吹灯。我反正不干了，你要想活命就赶紧收拾走。
4: 那怎么走啊？
2: 老哈又喝了一口茶，没有回答。一个特务把胖子拎到老哈跟前，胖子已经吓得瑟瑟发抖。老哈看着他笑了，
3: 怎么吓得尿裤子了？
2: 胖子的裤腿果然是湿的。
3: 你要想活命很容易，我马上放你走，你走了也不要再回来了，但你必须把我的话一字不差的带给你们领导，带给解放军，告诉他们，如果还想要这个瞎子，就先给老子办好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准备好一辆吉普车，要新的，加满油。第二件事儿呢，去把这个人接了。看好，这是照片，背后有他的姓名、年龄和职务，千万别弄错了人。他现在就关在县城监狱，接了他，再把车开到这里来换瞎子。听清楚了没有？
2: 胖子的嘴被堵住了，他想说什么却说不出来。老哈一把扯下堵在胖子嘴上的毛巾，
3: 想救

0: 的特务头目。
1: 告诉他，我只给一个半小时的时间，12点钟之前必须把人和车给我送到门口来，否则瞎子就没命。滚！
0: 胖子被老哈放了出来，他撒腿就跑，不料出寺庙门的时候被绊了一跤，他翻身爬起来继续跑了出去。厢房里，高个特务正在收拾一些联络图和资料。
1: 要这些玩意儿干什么？
0: 老哈翻出地图、匕首和指南针的。
1: 跟你说了，是逃命，又不是转移。收拾些值钱的和有用的东西，路上逃命用得上，把这些带上。
2: 组长，共军能够答应我们的条件吗？
1: 如果不能，我们就破釜沉舟。
2: 这我们到底要干什么呀？
1: 我要拿瞎子换你们两条命。
2: 我们？我和谁呀？
1: 我儿子。老子有三个儿子，死了两个，还有一个在共军的监狱里，老子要救他，老子不能断了后。老子今天豁出去了，车一来你就跟我儿子一块儿走。
2: 这样行吗？
1: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拼了老命帮你们逃，至于能不能逃成，就看你们的造化了。现在瞎子在我手上，这瞎子是他们的宝贝，也是我跟他们玩命的底牌呀。我已经想好了，人来了你带上武器、干粮和钱，这些东西能带多少就带多少，越多越好，反正有车。
0: 高个特务不甘心地说：
2: 组长，我们都可以走的。
1: 都走？那等于谁也走不了。他们没那么傻，不会同意我们带着瞎子走。你不给人家盼头，人家就不会给你盼头。到时你们走，我留在这儿跟瞎子绑在一起，看他们还敢耍滑头。
0: 高个特务一下子跪在了地下。
2: 组长，那往后你怎么办啊？
1: 不成功变成人，我就算给党国尽忠了。起来起来，别这个熊样，我只有拖住他们，你们才有可能逃出去。我缠住他们两个小时，等你们的车开进大阴山，就算逃成了。
2: 那边还有咱们的部队吗？
1: 大部队是没有了，唉，总还有些小部队吧。那里地形复杂，我儿子熟，只要一进山呢，你们就天高任鸟飞了。告诉我儿子，让他妈的娶门亲，生个崽儿，我不想无后。
0: 老哈说着，指着眼前开阔的山谷。
1: 他们要派车跟踪，我们这边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谅他们也不敢。没有车，光人是追不上你们的，就怕事先有埋伏。但是，我只给了他们一个半小时。

0: 等胖子下山赶到县城，即使是打电话至少也要半个小时，然后只剩下一个小时，这么短的时间要把部队从那边拉过来，还要去前边埋伏，几乎是不可能了。
1: 组长，你可真高明啊。
2: 高个特务钦佩地望着老哈。
0: 高明个屁，唉，到头来还不是英雄气短，四面楚歌，这失事的凤凰不如鸡呀、啊！白白让我和两个儿子前赴后继，杀身成人，为国捐躯，无非是他妈的为了一个虚的信仰和主义。
2: 老哈说完，一声长叹：“
0: 唉。”
2: 残缺不堪的门神大睁着恶狠狠的眼睛，殿堂的门紧闭着，门缝里的几道细光像刀片一样的切了进来。阿炳和司机被捆在一个大香炉脚下，两个人都在极力挣扎着，但无济于事。香案上有电台，还散放着几支枪，外面传来杂乱而急促的脚步声。阿炳侧耳在听，声音越来越近，越来越大，以致他被震得呲牙咧嘴。突然，光亮像曝光一样骤然降临。特务们一个个进门来，拿了枪就走，有人还不小心踩着了他们俩，气得恶狠狠地踢了他们一脚。特务们提着枪纷纷往门口跑去。此时金鲁生、安在天和几个解放军正在路边分析情况，一辆摩托车开过来，胖子跳了下来。胖子一脸是血，衣不遮体的，他一头扑进安在天的怀里，哭了起来：“
3: 安同志，安同志，阿炳，阿炳呢？阿炳呢？安同志！”
2: 金鲁生看着胖子带回来的照片，沉思着：“
4: 这个人有点面熟啊。”你见过这人吗？
2: 说着把照片递给了他身边的一位解放军军官。军官接过来看了看，不假思索地回答：“
5: 哦，是张义安，就是刚被我们歼灭的那股国民党残留部队的副官，公告上有他，所以啊，你觉得面熟。”
6: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暗算》。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经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且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这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且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2: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3: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他的敌人称他是中共最危险的人物之一，他的赞赏者则称他是一个情报天才。是他让胡宗南、白崇禧的机要秘书、国民政府国防部作战厅长成了共产党员。是他把敌人刚刚拟定的绝密资料几乎同时摆在我军指挥员的桌子上。长篇连播，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李克农，真实讲述李克农只身虎穴与狼共舞的传奇一生。第29集。
1: 李克农很重视做团结广西国民党民主派人士的工作。和李克农关系密切的主要有李济深。李济深1885年生于广西苍梧，国民党左派元老，曾经当选为国民党一大中央委员。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的时候，他曾经参与发动415广州大屠杀，但是他和蒋介石长期有矛盾，曾经在南京被蒋介石软禁过。1933年11月，他又联合蔡廷锴等人发动反蒋的福建事变。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他响应中共一致抗日的号召，反对国民党的反共卖国政策。蒋介石迫于形势，1940年6月调他来广西任军委会桂林行营办公厅主任，他是桂系的扶植者、恩人和朋友。李任仁1885年生于广西临桂，早年参加中国同盟会，曾经任广西省教育厅厅长。抗战开始后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是救国会会员，曾经是白崇禧的老师，这时候任广西临时参议会议长。陈绍先1885年生于江苏靖江，留学日本的时候加入中国同盟会，追随孙中山进行反清民主革命，后来曾进行反对蒋介石的活动，在上海遭到蒋介石逮捕，西安事变之后被释放。抗战爆发之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工作，这时候任广西绥靖公署顾问，和李宗仁有密切关系。陈此生1900年生于广西桂县，1920年毕业于复旦大学，1933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这之后在香港参加组织抗日救国会区总部，当时在广西进行抗日爱国活动，是文教界进步人士，接近共产党。1981年病逝之后还被追认为中共党员。这些人在桂系中有比较高的威望和广泛的影响，通过他们做桂系首领和上层人物的工作比较有利。李克农在桂林期间和他们保持着经常的接触和联系。李克农首先向他们分别通报了毛泽东论持久战的主要论点，他们了解了抗日战争的长期性，也看到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前景，增强了坚持抗日战争的信心，使他们积极支持在广西开展的抗日民族救亡运动和抗日文化运动。他们有的时候还利用合法身份和公开社团关系跟共产党合作，保护在桂林的共产党人的安全。李克农常去广西建设研究会，这个研究会是李宗仁、白崇禧在抗战初期创建的机构，他们两个人还分别兼任这个研究会的正副会长。李克农主要是利用这一广西官方机构的公开活动，和李任仁、陈绍先、陈此生等广西国民党民主派人士 保持经常联系，还可以和广西各界人士联系，扩大统战工作。研究会表面上着眼于研究广西地方建设，是一个学术研究机构，实际上是一个政治活动机构，逐渐成为桂系首领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的智囊团，以及广西联系各方面政治势力的纽带。李任仁、陈少先、黄同求是研究会的常务委员，李济深来桂林之后被聘为名誉会长。在李宗仁、白崇禧的授意下，研究会吸收了大批省内外进步文化人、专家、学者为研究员，比如陈此生、张志让、杨东纯等人。李任仁、陈少先、陈此生等人所代表的抗日民主派在研究会里日益活跃，组织了一些团结抗日活动，李克农积极支持，经常去参加研究会的聚会活动。李任仁和李克农的交往比较多，有的时候还以研究会实际负责人的身份在研究会的八桂厅宴请李克农。李克农还是情况和这些人单独联系，比如李克农指定国际新闻社记者孟秋江和陈此生定期联系，每星期六晚上到陈此生家里谈当前形势，特别是日本侵略者的情况，还有汪伪政权的动态情况。李克农还广泛联系在广西的进步群众团体，通过这些团体团结一大批爱国民主人士，不断提高他们坚持抗战的认识。比如救国会就是一个进步组织，成立于上海，后来迁到重庆，在桂林也有活动。救国会在桂林的聚会活动是采取聚餐的方式，经常在桂林的天然酒楼举行。李克农有的时候去参加聚会，既增进友谊又讨论问题。有一次他还利用聚餐会的机会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李克农又支持和领导胡玉芝发起读书会活动，团结更多的文化人。他们每周活动一次，交谈读书心得，讨论国际国内形势，还分工为报刊写文章宣传抗日。李克农巧妙地开展了广西妇女界、宗教界的统战工作。广西的妇女团体原来以广西上层妇女为主，在李克农的鼓励下，李宗仁的夫人郭德洁在1939年7月1号成立了广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妇女工作委员会，联合广西各界的进步妇女，一些女共产党员参加了这个委员会，有的还担任了组长，协助郭德洁工作，开展了有利于团结抗战的活动。李克农通过从上海转移到桂林的汉口基督教女青年会战时服务团，实际上这是共产党领导的，来推动桂林基督教青年会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广西回教救国协会由白崇禧担任名誉会长，是白崇禧控制广西回民的一个组织。李克农只是担任白崇禧机要秘书的秘密共产党员谢和庚，借负责这个会实际工作之便，指导广西回民进行抗日救国活动。这个协会在广西组织回民青年参加抗战，组织回民救护队，成立回民收容所，救济难民，还出版抗日报刊《正义》，搞得有声有色。李克农在广西青年群众中开展统战工作也很有成绩，甚至深入到广西三青团内部。 李克农在广西青年中组织读书会和联谊活动，吸引广西三青团成员参加。在一次郊游中，一些广西的三青团员声明，我们和重庆的三青团不是一回事，我们也是要求进步，坚持抗战到底的。1939年9月，德军侵占波兰的时候，苏联出兵波兰东部引起了人们的关注。1939年9月1号，德国法西斯军队开始大举入侵波兰，17号包围了波兰首都华沙。波兰政府于16号离开华沙，流亡国外。9月17号凌晨，苏联两个方面军约60万人进入波兰东部、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地区。当天，苏联政府向波兰驻苏大使递交了一份声明，提出出兵的理由。一是波兰国家和政府已经不复存在，波兰局势已经对苏联构成威胁。二是苏联应该保护波兰境内的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同胞。此后一段时间里，在重庆的三青团中央跟着国民党大嚷大叫，又一次瓜分波兰，苏联也是侵略者。但是广西三青团讨论国际形势的时候表现截然不同，他们普遍认为苏联出兵是自卫，既可以保卫他的西部边境安全，也可以保护波兰东部人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李克农》，

0: 1939年2月，李克农派办事处的李涛到三青团广西支部举办的桂林青年干训班讲游击战术，受到学员们的广泛欢迎。李克农间接地秘密派遣青年共产党员打进广西三青团、广西学生军，从中积极地发挥作用，争取他们团结抗战。李克农利用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发展了一大批进步势力，为统战工作做出了杰出贡献。1938年冬，广西当局为培养地方基层骨干，筹办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校长是广西省主席黄旭初，但是缺少得力的教育长，李任人就推荐刚从武汉撤退到桂林来的著名教育家杨东纯担任。李任人和杨东纯都是救国会会员，也是多年好友，黄旭初欣然同意。杨东纯早在1932年和1933年期间曾经担任广西师专校长，办校很有成绩，在广西青年中有很高的威望。黄旭初知道这些情况，就要借助杨东纯的崇高威望和办学经验，为桂系培养地方青年干部，以发展桂系势力。杨东纯在大革命期间就参加了共产党，去日本之后失掉组织联系，后来回国之后又恢复党籍，成为秘密的共产党员，但是公开身份是救国会民主人士，以便于开展工作。杨东纯来到桂林之后，原来准备去延安的，这时候发生了黄旭初要聘请他为广西地方干校教育长的新情况，就立即向李克农汇报。李克农认为这是发展与桂系统一战线关系，在广西发展进步势力的好机会，应该抓住，就同意杨东纯在桂林办地方建设干部学校，并请示中共中央获得批准。李克农还指示杨东纯，桂系是以抗日为名办这个干校的，为了学校能够真正的培养抗日骨干，不要马上应聘，要提出先决条件，以免受国民党中央的干扰和破坏。于是杨东纯在接受聘请之前，向黄旭初提出办干校的三个条件。一是干校的人事安排由他向校长负责，不受省人事部门的牵制，同时说他平时接触的人各方面都有，希望黄不要听信外界谗言，发生不必要的误解。二是为了简化行政手续，适应战时工作，凡干校的训练计划、课程设置以及训练方法都由教育长负责向校长报告，经校长批准执行，免去报送省教育厅的审批环节。三是行政院有规定，凡省市高级干部都要到重庆中央训练团受训，他因为身体欠佳，行动迟钝，请准予免训。这些条件黄旭初都同意了，杨东纯才接受干校教育长的职务。杨东纯把干校办成延安抗大式的学校，校址设在桂林东郊的天圣山。干校领导一面组织教学队伍，一面登报招生，职工们采取因陋就简、就地取材的办法，盖了一片简易平房，建设速度很快，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学校办成，于1939年初开学。 杨冬纯特地向路过桂林住在八路军办事处的教育家徐特立请教，吸取延安抗大的教学方法。李克农又选派了十多名共产党员到干校去担任教学任务。杨冬纯在干校的工作受李克农的直接领导，方式是秘密的，不打电话，不通信。李克农不来干校，不到杨冬纯的家，杨冬纯也不去八路军办事处。需要直接会面的时候，通过事先安排，在某一饭馆吃饭或者某处河边碰头，李克农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杨冬纯汇报重要问题。大多数情况下，杨冬纯通过调到干校工作的共产党员周刚明向李克农请示汇报工作，这样别人一直不知道杨冬纯和八路军办事处的联系，也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既保证了他在国统区的安全，也保证了干校得到李克农及时的有力领导。在干校最初的一段时间里，有些共产党员和进步教职工看到表面的和平气氛，又看到干校教材内容进步，训练方法革新，图书资料室里进步书籍多，还没有发现反革命破坏活动，就思想麻痹，公开拿着新华日报夹着联共部党史到处走，随地谈。李克农了解到这种情况，就及时要杨冬纯和干校共产党支部分头找这些人做思想工作，这种现象很快就停止了。后来干校内有国民党特务和托派分子进行破坏训练、破坏抗战的活动，李克农告诉杨冬纯不要使用特务和托派的词来指责他们，可以通过团结教育思想进步的学员起来向他们的反革命言行做正面的批判斗争，使他们陷于孤立，打下他们的反动气焰。杨冬纯就对混进来的三个国民党特务采取行政手段，把他们辞退了，对学员中几个托派分子并没有做处理，把他们留在干校里当反面教员。干校又请叶剑英做政治报告，学员们弄清了速胜论和亡国论的错误思想，树立了抗战必胜的信心。校内一些破坏训练、破坏抗战的言论没有市场了。干校在杨冬纯主持下，到1940年底共办了三期培训班，培养了4000多名抗日骨干。干校校风民主进步，驰名大后方，曾经有北有抗大，南有地干之赞誉。李克农还通过共产党员在广西的一些中学里发展进步势力，甚至在广西一所有名的贵族学校里也有一部分学生思想进步，要求抗日。这些进步势力的发展对于广西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李克农在1939年4月致电中共中央南方局，汇报办事处在桂林统战工作执行情况，明确指出，为着巩固统战与提高抗战胜利的信心，必须注意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联系的策略。这显示了李克农在广西开展统战工作的创造性，既保证了当时统战工作的蓬勃开展，又预防了以后国民党破坏统一战线的反共阴谋。
1: 李克农1899年出生于安徽潮县，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李克农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外交家，我党我军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者和组织者。1929年，李克农受党派遣，与钱壮飞、胡底一起打进国民党特务首脑机关，任特别党小组组长。 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敌人企图利用顾顺章将我党中央在上海的机关一网打尽。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李克农得到钱壮飞派人送来的情报，设法报告了党中央，为保卫党中央和地下党组织的安全做出了卓越贡献。1935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李克农受命作为我党代表深入东北军开展联络工作，与张学良将军举行了秘密会谈，与东北军达成口头协定，并建立了电台联系。抗战胜利后，李克农领导情报部门为中央及时揭穿蒋介石提出重庆谈判的和谈骗局提供了重要依据。新中国成立后，李克农历任原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和原中央军委总情报部部长、外交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62年病逝。

他的敌人称他是中共最危险的人物之一，他的赞赏者则称他是一个情报天才。是他让胡宗南、白崇禧的机要秘书、国民政府国防部作战厅长成了共产党员。是他把敌人刚刚拟定的绝密资料几乎同时摆在我军指挥员的桌子上。长篇连播，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李克农，真实讲述李克农只身虎穴与狼共舞的传奇一生。第30集。

李克农在桂林两年多的时间里，利用当时当地的有利条件，积极领导抗日救亡文化和宣传工作，使桂林的文化宣传活动空前活跃，桂林因而被誉为文化城，不仅在国民党统治区，就是在国内外都有着广泛的影响。李克农很有魄力，又很注意策略，根据国统区桂林的特点，抓住时机在文化界放手发展，范围广而深，形式多而好，形成了文化热潮。李克农很注意在新闻界建立抗日宣传阵地，争取《救亡日报》在桂林复刊是重要的一步。《救亡日报》原来是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机关报，这个协会是813上海抗战前成立的，由共产党领导，以上海左翼文化革命工作者为中心的文化界抗日救亡的统一战线组织。《救亡日报》创刊的时候，郭沫若是社长，夏衍是总编辑，国共两党合作都派人参加编辑和经营。不久上海沦陷，《救亡日报》被迫停刊。1938年元旦在广州复刊，日军飞机不断地到广州轰炸，代表国民党方面的编辑主任汪复全也是上海复旦大学的教授，他去了香港不再回来，共产党工作人员留在报社坚持采访编辑和出版发行工作，一直到广州沦陷，这张报纸又被迫停刊。报馆工作人员在1938年10月底从广州撤退，11月上旬到桂林做复刊筹备工作，李克农积极支持，他认为报纸复刊首先要争取合法，让广西当局放心。根据李克农的意见和安排，夏衍先请刘仲荣陪他去拜访了李任仁，然后再由李任仁和他一起对广西省省长黄旭初做了礼节性的拜访。夏衍对黄旭初坦率地表示，我们赞赏和拥护广西当局的团结抗日的立场，也请广西当局对《救亡日报》予以支持。黄旭初表示同意。后来周恩来、郭沫若、李克农在桂林见李宗仁、白崇禧的时候，也谈到了《救亡日报》即将在桂林复刊，希望得到他们的协助。李宗仁、白崇禧表示欢迎，还答应补助一笔经费作为开办费，这样《救亡日报》在桂林有了公开合法的地位。报社工作人员到达桂林的时候已经有十多人，赤手空拳而又人地生疏，他们要在物价飞涨的情况下办一张报纸，经费成了首要问题。八路军办事处不可能提供经费，那出路何在呢？李克农和夏衍商量了两天，决定要自力更生，不向国民党和桂系伸手。夏衍立刻经广州湾赴香港，通过廖承志从海外华侨捐赠的经费中拨给了1500块港币，李克农又从办事处的仓库中拨给了230令白报纸，郭沫若12月路过桂林的时候也拨了一小笔款子和几十令白报纸给报社。这样《救亡日报》于1939年1月10号在桂林又复刊了。李克农
代表中共南方局指导报纸的工作，有关报社的重大事情由夏衍负责向他汇报请示，他有的时候也到报社来找夏衍。救亡日报是一张四开小型报纸，要在桂林已有的几家大报之间立足，必须制定正确的办报方针，整顿和改革版面，还要加强发行管理工作。李克农和夏衍商量之后认为，为了在国统区立足，对付国民党的阻挠和破坏，救亡日报必须保持文化界统一战线的标志，但是必须要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和特点，要敢于全面地反映人民抗日救国的呼声。根据这一方针，救亡日报及时宣传共产党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治主张，宣传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战略思想，揭露在汉奸汪精卫叛国之后，蒋介石反动政权对日妥协以及日寇诱降的阴谋，报道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抗战、英勇打击敌人的战绩，介绍陕甘宁边区及各民主抗日根据地实现政治民主、人民群众英勇参加抗日的情况。这些宣传鼓舞了广西以至西南大后方广大人民坚持持久战、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信心。夏衍亲自抓报纸的版面改革，首先是改变这张报纸在广西和广州出版的时候那种既不像杂志又不像报纸的形式，要根据办报的基本规律办事，突出国内外重要新闻，少登长文章，不发空议论，

0: 3月10号的《救亡日报》上发表评论，对第三届国民参政会的希望。评论提出，加紧民族团结统一力量，抗战建国，呼吁废止书报原稿审查决议案的实施及请求明令通缉民族叛逆汪精卫。报纸还有国内政情、地方社会消息和文化岗位，有时候还出音乐、戏剧、美术方面的专刊，并刊登文化界知名人士的特稿和本报小资料。报纸文风也做了一些改革，力求做到通俗易懂。这样，《救亡日报》的发行量从不到2000份增加到3000份、5000份，销路扩大到湖南、广西、广东、四川乃至香港和南洋一带，营业收入有了盈余，增设了印刷厂。李克农不断地为报纸充实业务人员，又先后把富有经营管理经验的翁从六和张尔华调来担任报社的经理，他们用有限的经费保证了报纸印刷、发行和同仁们的基本生活。由于《救亡日报》保持着公开合法地位，设在桂林太平路12号的报馆，自然的就成为了各地进步文艺工作者的通讯联络、碰头和临时落脚的地方。报社实行原始共产主义，外地来人没有地方住，就在客厅里睡地板，碰上吃饭的时间一起吃大锅饭。这些文艺工作者给《救亡日报》写文章，有的时候还帮助跑跑腿，也一律不给报酬。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1941年春，这家报纸被封的时候，大家都没有矛盾。事隔若干年之后，大家也觉得这一时期的工作和心情都十分痛快。周恩来决定，夏衍在做好《救亡日报》宣传工作的时候，也要做统战工作。在李克农的直接领导下，夏衍以《救亡日报》总编辑的身份开展统战工作，也非常出色。
1: 20世纪的中国历史，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翻天覆地、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历史。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党涌现了一大批叱咤风云的伟大人物，在党的隐蔽斗争战线上，他造就了灿若群星的卓越人物和无名英雄。长篇联播，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李克农，讲述中共隐蔽战线的杰出代表李克农的传奇奋斗历程。欢迎继续收听。

当时的桂林在文化方面有两个不归桂系管辖的机构，一是中央社广西分社，社长陈纯粹，二是新闻检查所，所长姓周，他们都是由国民党特务 CC 系统控制的，对救亡日报负有监视任务。在报纸方面，除了桂系的广西日报、中立的大公报之外，还有国民政府军委会直属的以反共著名的扫荡报。新闻检查所周所长是个两面派，表面上对夏衍表示友好认同乡，实际上对救亡日报稿件审查很严，夏衍就采取革命的两手来对付他，一方面维持表面的友好，另一方面对他们无理删改稿件进行必要的斗争。

0: 夏衍和中央社的陈纯粹相处得很好。陈纯粹保证对《救亡日报》和对《广西日报》《大公报》《扫荡报》一视同仁，《救亡日报》同《广西日报》之间维持着友好关系。《大公报》的主持人王文斌是一位爱国民主人士，对夏衍诚恳坦率，有的时候还谈一些重庆的内幕消息。甚至《扫荡报》的总编辑钟其森也和夏衍保持着友好关系。他有一次对夏衍说：“您不要把我和重庆的《扫荡报》联系起来，在桂林，我们两家的处境差不多，都是寄人篱下。加上现在是抗日时期，我不会在我报纸版面上发表不利于团结的言论。”夏衍就继续对他做工作，使他言行基本上保持一致。争取《新华日报》在桂林发行，是李克农在桂林新闻界建立抗日宣传阵地的另一个步骤。这时候，《新华日报》已经从武汉转到重庆，它是共产党的机关报。这张报纸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报道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情况，以激发国统区广大人民抗日爱国的热情。1938年12月，新华日报社在桂林桂西路35号设立了分馆，开始发行桂林版。可是国民党当局视《新华日报》为眼中钉、肉中刺。国民政府内政部在1939年1月20号下令停止发行《新华日报》桂林版。为此，《新华日报》桂林分馆负责人张尔华到八路军办事处请示李克农该怎么办。李克农果断地说：“内政部的勒令只刊登在《广西日报》上，他们没有直接给我们来文，我们可以置之不理。”李克农解释说：“桂系和蒋介石有矛盾，不一定积极支持这个勒令，我们可以利用这个矛盾。现在桂系当局没有通知我们停发，我们就可以在桂林继续发行。”国民党特务机构又以各种卑劣手段暗中破坏《新华日报》在桂林的发行工作。新闻检查所借口新闻检查而诸多流难，他们查无所获，就把邮寄的《新华日报》堆在一起，泼上水，踏来踏去，使邮件上收件地址看不清，投不成。邮局还把外寄的报纸积压、拖延或颠倒日期顺序之后才分批邮送，使读者收到报纸的时候很迟，还残缺不全。有的时候他们把报纸邮件用水浸泡之后才寄出，造成自己模糊不清。他们有的时候大量收购零售的《新华日报》，更为恶劣的是，他们通过邮局检查搜集《新华日报》订阅者的姓名、地址，以便对所谓赤化分子进行迫害。为此，李克农和《新华日报》桂林分馆负责人一起研究了对策。一方面，分馆负责人找邮局和有关方面进行正面交涉，对他们恶劣行为提出抗议，他们支吾其词，不敢承认。另一方面，改变投送《新华日报》的方法，比如采取化整为零的邮寄方法，以零寄整付邮资改为零付邮资分散邮发地段，计算好各邮箱取件时间和顺序，分别按时提前邮寄。在方式上，有时采取伪装，用国民党中央日报、扫荡报或总裁言论之类的书刊做封包，把新华日报夹在其中，有时候换上别家报纸的报头寄出，报纸还卷成不同形状， 长的、短的、圆的、扁的来投寄，有些使用各种各样规格的信封来邮寄，不容易被识破。还要为读者保密，一般说订阅新华日报的读者是不用真名的。有一次新出版的新华日报刊登了毛泽东一篇重要文章《论新阶段》，李克农指示桂林分馆把这一期的报纸增印数千份，并让办事处全体人员出动上街去卖报。报纸很快卖出去了，李克农还让办事处收集广西各方面重要人物的地址，把专门打印出来的这篇文章装在信封里邮寄给他们。1939年1月间，李克农还决定在桂林举行一次新华日报义卖活动，设立义卖站26个，动员了办事处和救亡团体人员，以及教员、学生和读者多人参加义卖。白崇禧以100块钱买报纸一份，黄旭初、郭德杰等广西省高级官员和知名人士都以高价购报，桂林各阶层人士也积极买报，搞得热火朝天。李克农这样大张旗鼓地推销新华日报，有利于这张报纸在桂林公开合法的立足，又扩大了宣传。就这样，新华日报桂林版继续翻印发行，直到1940年6月才停止。在李克农的领导下，一批进步刊物陆续在桂林办起来。李克农对这些杂志的工作积极支持，又能出新点子帮助他们解决难题。比如说青年周刊月刊和工作与学习漫画与慕课月刊的出版。1939年蒋宗鲁等几位在北平、上海、南京、武汉等地搞过青年学生工作的共产党员到达了桂林，认为在桂林开展青年工作的客观条件是很好的，但是必须有个比较固定的阵地，就提出出版一个定期的青年刊物，便于公开活动。李克农同意这个意见，并赞扬他们的积极性，同时提出我党历来是重视青年学生的，我们要和国民党争夺青年，但是在广西这种特殊而复杂的政治背景下，我们的做法必须十分慎重。在刊物筹备过程中，蒋宗鲁提出商德新华日报桂林分馆经理同意由报馆为刊物代印代发自负盈亏。李克农指出，这个方案虽然有把握，但是从当前的政治情况来看，这个方案不妥。李克农提出，如果能够请民主人士熊子明开办的桂林科学书店和印刷厂代为印刷发行最好，这样不仅在经济上有保证，而且在政治上可以得到掩护。为此，李克农亲自向熊子民提出后一个方案。熊子民表示同意，当即指定科学书店负责人和月刊负责人商定。青年生活月刊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于1940年春创刊了。不久，桂林政治形势逐渐恶化，几家进步报刊被迫停止发行，但是青年生活由于有科学书店的掩护，一直出版到1944年日寇逼近广西的时候才停刊，这显示了李克农在筹备月刊时候的远见卓识。
1: 长篇联播，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李克农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打

0: 他的敌人称他是中共最危险的人物之一，他的赞赏者则称他是一个情报天才。是他让胡宗南、白崇禧的机要秘书、国民政府国防部作战厅长成了共产党员。是他把敌人刚刚拟定的绝密资料几乎同时摆在我军指挥员的桌子上。长篇连播，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李克农，真实讲述李克农只身虎穴与狼共舞的传奇一生。第31集，
1: 青年生活月刊1940年春创刊了。不久，桂林政治形势逐渐恶化，几家进步报刊被迫停止发行。但是青年生活由于有科学书店的掩护，一直出版到1944年日寇逼近广西的时候才停刊。这显示了李克农在筹备月刊的时候的远见卓识。李克农先后指派办事处的沈毅然、龙潜，经常和蒋宗鲁联系，及时解决月刊的各种问题。月刊的内容丰富有特点，即刊登有关抗战形势及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的分析文章和短论，也刊登一些政治、经济、历史、地理、科学等知识性文稿以及文艺随笔。有关青年切身问题，比如就业、学习、人生观、恋爱观等等，每期都有。月刊受到越来越多的青年的欢迎，有些地方青年们组织的读书会把青年生活列为主要读物，使不少青年走上抗战和革命的道路。青年生活的发行量逐渐上升，开始两三千份，最高的时候达到一万几千份，不仅在广西青年中很有影响，而且远销湖南、江西、广东、贵州、云南等省，成为在西南各省销量比较多、影响比较大的进步青年读物之一。工作与学习、漫画与木刻月刊是一种合二为一的奇特杂志，是李克农的创造。开始在桂林的生活教育社决定办一个杂志《生活与学习》，后来桂林漫画木刻界有意出版《漫画与木刻》的刊物，两家经费又都不足，怎么办呢？他们请示了李克农。李克农考虑以后说，两家可以联合起来办，由新知书店印刷发行。刊名怎么定？内容怎么办？李克农出主意说，可用正反两个封面分别标明两个刊名，一边封面刊印工作与学习，另一边封面刊印漫画与木刻，刊物穿插编排文字与图画。这样办在通常情况下不大容易协调一致，可是这两家都抱着坚持抗战的共同愿望和宣传方针，不仅没有发生什么困难，还越来越广泛地团结了更多的作家和漫画木刻工作者。由于这个刊物常常针对读者关心的重要问题发表文章，图文并茂，通俗易懂，比较受群众欢迎。月刊创刊的时候，周恩来在重庆做了敌我政略与战略的报告，引起轰动。李克农就把这个报告的要点特地提供给月刊。月刊在第一期第三页后半段用附记方式发表，也引起了广泛注意。这些进步报刊很快就压倒了国民党的报刊。李克农还在桂林领导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抗战戏剧活动，形成桂林文化又一个大特色。 这时候许多进步剧团陆续撤退到桂林，他们是由爱国青年或少年组成的文艺团体，李克农对他们倍加爱护，派专人分别联系，帮助他们进一步扩大剧团，开展以戏剧音乐为主的各项文化活动。在李克农的领导和关怀下，其中的新安旅行团工作得很出色，他们演出了吴晓邦导演的大型舞剧《虎爷》，以及其他一些小型话剧、活爆剧，利用防空的空隙，在七星岩石洞中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取得了很大的宣传效果。新安旅行团，也就是新旅，是在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救亡团体，成员都是少年儿童，以江苏淮安县新安小学学生为骨干。新旅在1938年冬到达桂林，没有经费，团员们生活很困难，李克农就请求周恩来同意，在1939年初设法由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三厅拨给全团45人编制的津贴费，这既解决了团员们的温饱问题，又解决了新旅的合法性问题。新旅还把一个人的钱供两个人用，以发展和壮大团体组织，全团过着军事共产主义式的供给制生活，十分愉快。李克农还派他的秘书龙潜具体指导新旅的工作。李克农指导新旅联络桂林七个少年儿童团体，统一了全市规模的少年儿童活动。李克农根据他们的特点，请专家学者为他们做学术报告，比如请国际新闻社的张铁生讲国际形势，请青年记者学会的范长江分析战局，请语言学家周道甫上语言文化基础课，请广西音乐家吴百超讲乐理、声乐、教指挥等，都受到热烈欢迎。新旅常和桂林的儿童团体举办联合演出，对表演的节目是互通有无，互相学习。有秧歌舞打倒日本升平舞，有活爆剧放下你的鞭子卖梨膏糖等。李克农还向他们提供新节目、新剧目，比如相声《全面抗战》，以及李克农自编的活爆剧。著名的舞蹈家吴晓邦到广西之后，李克农请他到新旅教舞蹈，吴老师每个星期三次到新鲁，都是步行，来回要走30里路，他耐心地教孩子们舞蹈，为他们的舞蹈活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不计任何报酬，和孩子们一起喝菜粥、吃芋头饭。吴老师为新旅的孩子们排节目，比如《春的消息》《虎爷》等，使他们从集体舞的水平上提高了一大步。虎爷是四幕大型舞剧，反映团结抗日的故事，由吴晓邦编导，刘世新作曲，1940年10月在桂林国民大戏院公演。这是中国第一个舞剧，演出盛况空前，轰动了桂林城。新旅的社会影响不断扩大，国民党老想压垮他。李克农很关心团员们的安全，既支持他们的斗争，又指导他们注意策略。1939年4月的一天，新旅总干事徐志冠带着两个小团员张静茂、任干到办事处来汇报工作。李克农在办事处的卧室兼办公室里热情地接待了他们。李克农有力地和他们握手，和蔼地询问两位小团员的姓名，听他们汇报在湘西工作的时候遭到国民党迫害的情况。 1938年深秋，上级共产党组织要求新旅派人协助湖南儿童保育院护送200多名难童从长沙撤退到石门，团里就派了任干、张静茂、徐婉华三人组成一个工作组承担这个任务。他们护送难童到石门以后，就发生了长沙大火惨案，他们应院方的要求又把难童转移到大庸。难童保育院住在大庸城南天门山下的大悲庵内，冬天严寒，大雪纷飞，难童们只有一件棉背心御寒，伙食极差，缺盐少油，营养不良，许多孩子病了，无医无药，眼看着两个孩子相继死去，院方还无动于衷。
0: 20世纪的中国历史，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翻天覆地、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历史。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党涌现了一大批叱咤风云的伟大人物。在党的隐蔽斗争战线上，他造就了灿若群星的卓越人物和无名英雄。长篇联播，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李克农，讲述中共隐蔽战线的杰出代表李克农的传奇奋斗历程。欢迎继续收听。

心理工作组就出面和院方交涉，提出改善难童生活、为病童治病等要求。院方不理，工作组就发动年岁大的难童推出代表，一起向院长说理请愿。院长大怒，说工作组三人是共产党，并且把他们软禁起来，不让回心旅。院长是一个专横的女人，父亲是国民党中央监察院的委员，丈夫是湘西地区的督察专员，当地县长也让她三分，她还和山里的土匪头子有联系。工作组三人冷静思考，决定去县政府和院方展开合法斗争。最后难童每个人终于拿到20多元法币，做了套棉衣来御寒。1939年春节前，工作组三个人突破院方软禁，离开大庸，几经周折找到桂林的新旅。任干和张静茂抢着向李克农倾诉院长种种恶行，并详细讲述他们在困境中的斗争情况，还情绪激昂地准备写文章揭露。李克农听得很专心很仔细，时而惊异，时而愤怒，时而显露笑容，对他们在亲人面前陈述一切的心情和内容完全理解。李克农对他们的机智斗争十分赞扬，勉励他们以后继续努力。而后李克农像是随便地问一问，你们是不是知道中国难童保育院的院长是谁啊？任干抢着回答，我们知道，总院长是宋美龄，我们正打算找他告状，为湘西难童请命呢。李克农说，宋美龄很重视他的这个头衔，还亲自到难童保育院去探视过难童，报纸都发了新闻，登了大幅照片。如果你们写文章登在报纸上，说他手下难童保育院是如何的黑暗，那里的难童生活是如何的悲惨，有些人会不会认为这是公开出他的丑，拆他的台呢？李克农还讲解了当前的抗日形势，说有些人正在搞分裂，想投降，我们就是要加强团结，反对投降。任干、张静茂完全被说服了，改变了原先的打算。李克农亲切的谈话驱散了他们因为受了挫折委屈而绕在心头的怨愤，使他们明白了抗日的形势和潜在的危机，其他的事先搁在一边，要努力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参加抗战，反对投降分裂，把抗战进行到底。1940年元旦，李克农安排新旅20多个小团员到李济深家里演出，李济深特别喜爱这些孩子，这既做了李济深的统战工作，又取得了桂系当局对新旅的进一步支持。

李克农还领导和组织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演戏宣传。1939年1月，办事处全体人员听了关于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所做的政治报告的传达，精神为之振奋。李克农立即指示办事处组织一个宣传队到街头讲演演戏，把毛主席思想迅速传开。李克农还亲自编写了一个坚持到底绝不妥协的活报剧，剧中主要人物有三个，一个是悲观论者，一个是肃圣论者，再一个是共产党人。李克农还担任导演，虽然其他工作很忙，但是每次排戏他都到得很早。演戏队讲演组一出办事处大门便齐声高歌，市民们扶老携幼走上街头，从四面八方奔来。活报剧的演出取得了预定的效果，人们斥责悲观论者，也嘲笑肃圣论者，只有坚持持久战的共产党人受到群众拥护。李克农编导了一个活报剧《反左右倾》，讲的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左右倾错误，在办事处演出的时候很受欢迎，大家在娱乐中受到教育。李克农还写了日寇暴行的独幕报剧，剧情是反映当时日寇飞机对我国进行狂轰滥炸，搞得人们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情景。剧中成年人由办事处人员扮演，剧中孤儿由房东家的小儿子扮演。在街头演出的时候十分逼真，遭受日本飞机不断轰炸的桂林群众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他们心情激愤，跟着高呼口号，坚决抗战到底，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桂林的抗日文化颇为繁荣，这是李克农代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进步的文化活动，和国民党中央推行的反动的倒退的文化活动进行斗争所取得的成就。

0: 在桂林，李克农还肩负着为八路军和新四军抢运军需物资，以及在南方几省建立和整顿共产党组织的重任。1939年，日本侵略军在中国战场上继续进攻，正面战场上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分别坚持在华北、江南的敌后战场上开展游击战争，英勇抗击装备优良的日军，但是武器不足，弹药奇缺，军需特少，八路军缺乏汽车、汽油等，新四军连冬天盖的被毯也没有，亟待补充。国民党又处心积虑地想消灭这两支坚决抗日的部队，蓄意克扣、刁难。国民政府军政部竟然命令停发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所有军需用品，不发一枪一弹。八路军、新四军的处境特别艰难。中共中央来电，要办事处运用各种方式，通过各种关系，把能够弄到的军用品弄到手，抢运到有关地区。李克农立即召集办事处有关人员研究部署这一紧急任务。这时候，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控制着我国沿海和内陆很多城市，国际交通运输线只有从越南海防入口经镇南关进入广西这条通道，桂林成为抗日大后方的一个重要交通枢纽。为八路军、新四军筹运军需物资，就是办事处一项重要任务。李克农在建立办事处的时候，就专门设立了交通运输科，并在桂林郊区陆墨村设有转运站。李克农在部署运输任务的时候指出，我党我军在大后方人民心中以及国民党下层人员中有很高的威望，这是克服困难、完成任务的积极因素。虽然国民党多方限制，但是只要我们充分运用统一战线的法宝，中央给我们的任务是能够完成的。1939年春，八路军向国民政府申请补充弹药，国民政府置之不理，经再三交涉，仅批给15吨可装子弹的火药，还要八路军自己派车到贵州黄平县山区军火库去取。李克农就派办事处交通科的吴宗汉、陈子秋先到湖南长溪县一个中央军汽车团交涉，要到7辆卡车，然后吴宗汉、陈子秋押车到黄平军火库起运。在山区公路上往返1000多公里，先运到八路军的贵阳交通站，再辗转运到延安，交给八路军兵工厂制造枪弹。1939年5月，中共中央命令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派人到越南去，把一大批军需物资接运到延安。
1: 长篇联播，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李克农

0: 的敌人称他是中共最危险的人物之一，他的赞赏者则称他是一个情报天才。是他让胡宗南、白崇禧的机要秘书、国民政府国防部作战厅长成了共产党员。是他把敌人刚刚拟定的绝密资料几乎同时摆在我军指挥员的桌子上。长篇连播，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李克农，真实讲述李克农只身虎穴与狼共舞的传奇一生。第32集。
1: 1935年5月，中共中央命令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派人到越南去，把一大批军需物资接运到延安。这是繁重而艰险的一次运输任务。这批物资量大，有500多桶汽油和华侨捐赠的10部汽车，有为延安广播电台提供的全套设备，有通讯器材以及医疗器械和各种药品等，而且物资运输难。这一路，山多，沟深，渡口多，河流多，桥梁少，所经地区语言不通，国民党又重重设卡，日本飞机还每天在广西公路线上空盘旋轰炸，既困难又危险。李克农把这项任务交给办事处的运输科长邱南章、龙飞虎，会计科科长殷成珍和6位押运副官，要求他们想方设法，一定要赶在日寇可能切断这条唯一可行的国际通道之前完成这项抢运任务。参加这次运输任务的还有20多位司机，他们大部分是为支援祖国抗战而回国的华侨司机，他们就以华侨捐赠的10辆运输汽车，通过国民党后方机关的关系弄来牌照，分城设站，往返接运，昼夜行驶。时值盛夏，气候炎热，加上过度疲劳，许多人生了病。他们在广西平祥住了几天之后，病稍微好一点，就继续开车前进。车队打着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的旗号，还有通行护照，但是国民党宪兵所设的许多关卡检查站竟百般刁难，有的时候还要扣车。邱南章等就出面交涉，说这是接运华侨捐献的救济物资，责问他们为什么阻挠。他们既凶恶又愚蠢，查不出违禁物品，只好放行。有一次在南宁附近的公路上，车队遭到日机轰炸扫射，车上有几桶汽油被打漏了，幸而没人受伤，车子也没有起火，车队顽强地继续前进。他们历时4个多月，行程数万里，从越南铜登海防，经广西河池、贵阳、重庆、西安，最后胜利到达延安。后来延安的广播电台安装起来了，广播了共产党坚持抗日的主张，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小电台通讯联络也多起来了，为抗战、为战斗提供了方便。国民党知道了追究他们下面设在运输线上各种检查关卡的责任，但是为时已晚了。

0: 1939年秋，李克农了解到国民党柳州军需仓库运到大批军毯，就派办事处的龙潜和李忠柏到柳州去交涉，为新四军领军毯。开始仓库人员不承认有军毯，龙潜、李忠柏就和他们交朋友谈心，获知确有军毯，但是国民政府军政部已经下过密令，不准发给八路军和新四军使用。龙潜又多方交涉争取，终于从这个仓库里领到20000条美制军用毯，50条军毯一大包，共400包，运到桂林的时候，国民党军需司却不准开车，要把毛毯运到他们的仓库去。龙潜立即回办事处报告情况，李克农笑着说，不用急，统战法宝现在要同武装力量结合起来运用了。他一面派办事处警卫人员武装把守汽车不准移动，一面到军需司去交涉，通过由下而上的统战工作，经过2天的婉转交涉，终于把军毯运到新四军去。1939年冬，日寇逼近越南海防河内，镇南关通道有可能被阻断。李克农筹划如何处理海外侨胞捐赠的一笔款项，考虑这个时候在海外购买物资难以运来，最好把这笔款子通过银行从香港设法汇到桂林。这时候正值秘密共产党员施震由福建调到桂林交通银行工作，李克农就把这项任务交给他，并派办事处总务科长陆权协助联系。摄政想办法把廖承志、连贯等从香港募捐筹集的款项汇入上海交通银行，然后利用桂林交通银行和上海交通银行的业务往来关系沟通了汇款渠道，办事处再派人到银行取汇款。另外，李克农还派邱南章到临桂二塘的国民党军需库领取一批电讯器材和几吨重的铅丝，运给八路军、新四军做通讯和架电话线路用。李克农还派殷成珍到广东的肇庆购运汽油，当时汽油很难买到，殷成珍通过梧州专员公署一位官员的关系，从香港、广州买到小桶汽油几百桶。为了防备日军检查，殷成珍和商人们商量，把许多汽油桶捆绑在一起，固定在船底，沉入水中，从敌占区偷运出来，在肇庆交货。殷成珍等用了2个多月的时间，把这批汽油从肇庆经梧州、柳州、重庆运到延安。当时延安有一个汽车队，新华广播电台也需要用汽油发电，都是用办事处运去的汽油。在李克农的直接指挥下，办事处先后转运的物资大约有100余辆车次，有力地支援了抗战。随着运送物资的汽车，办事处还接待和护送过往人员800多人次到延安，许多是进步青年、爱国华侨，他们有的到抗大、女大、陕北公学，有的上前线，还有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开会的、调动的，在国统区待不下去回延安的等等。为了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办事处帮助他们改名换姓，伪装运输人员，或用其他身份把他们安全送到目的地。李克农在建立桂林办事处的时候，作为中共中央南方局派出机构的负责人，联络和掩护中国南方几省的党的工作， 工作的核心是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和整顿。共产党既然主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什么还特别注意建立和发展共产党组织？是不是像某些人所说，统战主张因而是阴谋，是假的？不是的，面对日寇的大举侵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拯救中国、解放中华民族唯一正确的路线。因此，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抗日是出于至诚的，不是暂时的、敷衍的，更不是阴谋。而国民党却抗日不坚决，还有对日本妥协投降的倾向。共产党只有在政治上、组织上保持独立性并继续发展，才能制约国民党的妥协投降倾向，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组织的活动方式是秘密工作的方式。有人说，共产党已经是合法政党，可以不必进行秘密活动。这如果不是别有用心，就是天真幼稚。
1: 20世纪的中国历史，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翻天覆地、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历史。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党涌现了一大批叱咤风云的伟大人物。在党的隐蔽斗争战线上，他造就了灿若群星的卓越人物和无名英雄。长篇联播，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李克农，讲述中共隐蔽战线的杰出代表李克农的传奇奋斗历程。欢迎继续收听。

共产党组织在沦陷区进行抗日救亡工作，日寇视为眼中钉，能够公开活动吗？就是在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也是特务横行，共产党的组织及其活动不处于秘密状态，能行吗？为了联系南方各省和香港海外共产党组织的秘密工作，李克农把建立地下电讯网当作一项重要任务。他以前就很注意建立电台工作。李克农在桂林建立的电台，成为中共在南方的中心电台。为了安全，桂林设有公开的和秘密的两套电台。联络的对象有延安中共中央、重庆南方局、八路军前敌指挥部、新四军军部、广东韶关八路军通讯处、贵阳八路军通讯处、海南岛琼崖纵队、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广西省工委、湖南省委、江西省委、香港、东南亚、南洋一带的共产党地下组织。李克农从桂林办事处先后派出许多报务人员到湖南、江西、广东省委、中共南委、琼崖纵队及香港等处建秘密电台，还装备了一批电台设备供秘密电台使用。李克农和南方几省共产党组织的联系，除了通过电台，另一个方法是通过秘密交通员。他选配了几位精干的交通员，经常来往于香港、重庆、华东、华南各地，传递党内文件和情报。他们当年的交通线是桂林、梧州、台山到澳门、香港，香港到汕头、潮安、丰顺、兴宁、韶关、衡阳、桂林，桂林到镇南关、河内、海防、香港等。桂林是这几条路线中的中转站，例如把上海、香港共产党组织汇报给中央南方局的机密件带到桂林，然后由桂林办事处送南方局和延安中共中央，又把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带到香港，并转上海共产党市委。桂林城北临川县八里街设了一个秘密交通站，对外是仓库，王凯当站长。办事处的石磊，现名曹英，是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干部，他们来协助李克农做共产党的秘密工作，都不住在办事处办公楼里，住在一般的民房里。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特殊环境里，李克农把办事处的公开活动和共产党的秘密工作结合得很巧妙，既推动了工作，又保证了安全。李克农很注意加强沦陷区的共产党地下工作。1939年冬，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汪精卫又公开叛国，打算在日军占领区建立傀儡政府，被称为孤岛的上海，抗日救亡工作更加困难和复杂。李克农就从救亡日报社、国际新闻社调翁从六等五位得力干部到上海去加强那里共产党的地下工作。对国统区内共产党组织的工作，李克农坚决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办，执行隐蔽精干的政策。他整顿了南方几省的共产党组织，建立了短小精干的领导机关。在广西，共产党组织工作的做法基本上也是如此，只是更慎重，工作放在下层，不忙发展党员。在广西的许多团体和地方，为了推动工作，李克农重视保证共产党的领导。在办事处的直接领导下，桂林地区的许多团体建立了共产党支部，
或共产党小组，在柳州、宜山、全县、临川等地也有共产党的活动据点。1939年6月，李克农特地把撤退到桂林的战地服务团的共产党员唐勋派到国际新闻社工作。唐勋有点胆怯，说我过去没有干过新闻工作。李克农解释说，不是要你去写文章，你先把支部建立起来。李克农向他说明中共中央提出的总的抗日政治方针以后，让他和办事处的龙潜保持联系，有事也可以来找我。

0: 在桂林的某些团体中建立了两个共产党支部，一是外来党员支部，受办事处直接领导，一个是地方党员支部，受广西省委领导。两个党支部不准发生横的联系，李克农对这方面有严格规定。后来共产党地方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外来共产党员支部没有受牵连，表明了李克农的预见性。还有特别秘密的共产党员则和李克农个别联系，不参加其所在单位的共产党基层组织活动。这些是广西各界的知名人士，比如像国际新闻社负责人胡玉芝、范长江，广西地方建设干校教务长杨东纯，工商界重要人士张云桥，广西绥靖公署政治部任职的侯殿，三青团广西支团部任职的周可传，第四战区司令部任职的左洪涛，文化界的陈汉生、江君臣、孟超等。为了他们的安全和工作需要，李克农对这项纪律也规定得很严格。大约在1940年，中共广西省工委书记苏曼和中共南方局失掉联络，在桂林找到侯殿，让他向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反映。侯殿和苏曼在日本东京的时候是同学，又同在一个共产党支部，是相互了解的，所以就答应了苏曼的要求去找李克农。李克农却狠狠地批评了他，说他不该管。侯殿认识到自己违反了党的秘密工作的纪律，确实不妥。侯殿是在1939年9月由李克农派遣到桂系重要部门工作的。李克农根据他的实际情况，要他凭借留日同学的关系打进桂系，接近核心。李克农告诉他，可以以开明面目出现，但是不要红。侯殿开始在广西绥靖公署政治部任中校科员的时候，公署政治部主任程思远说做科员的都要参加国民党。侯殿请示李克农，李克农回答可以参加。后来广西省政府属下的所有政治工作人员，包括民团干校的，都要参加集训，受训的时候宣布一律要重新参加国民党。黄旭初、李宗仁是介绍人。侯殿参加了集训，也就算参加了国民党。李克农听了这个情况的汇报以后就说，集体参加国民党那更好。李克农还指定办事处的林奇英和他单独联系，叫他不要来办事处了，来多了不好。侯殿在广西国民党阵营里注意做什么像什么，他当县长到桂林开县长会议的时候就打麻将，平时他是不打的。在近10年的时间里，侯殿在广西的地下工作很有成绩，真实身份也没有暴露，国民党特务的内部报告也只称他为开明县长。侯殿认为这是由于李克农掌握我的身份掌握得好。周可传是1939年夏由李克农派遣打入新成立的广西三青团的。周可传利用和三青团广西支团部书记程思远相识的关系，担任三青团广西支团部组训组组长之职，负责人事工作。周可传在李克农和石磊的直接领导下，利用桂系势力和蒋介石的矛盾做了大量的工作，使三青团广西支团及全省各市县20个分团的实权都掌握在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手中，从支团到各分团，基本骨干大都是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 在广西各市县蓬勃开展抗日救国的宣传工作。
1: 长天联播，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李克农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杨开慧在韶山冲家门外的莲塘旁边发现了探头探脑的陈三儿，盘问了好一番才把这位穿西装的年轻人带进门。陈三儿在油灯底下看见了毛泽东，也看见了福顺大叔。
1: 我爸爸已经把谷子托运到银田镇了，两大船连夜运的，我们全家人明天都要逃到银田镇去，是我妻子一定要叫我来报信的，他说他家祖祖辈辈也是英格兰农民。
2: 陈三少爷，求你告诉你老婆，我福顺再不骂他女帝国主义了，我向他赔礼了。
3: 陈三少爷，谢谢你的报信，我看明天一早乡民就会采取行动的，你父亲不关心农民的肚子，你与你父亲不一样，你是关心农民肚子的。一切关心农民肚子的城里人，农民肚子里都会永远记住他的，包括记住你，也包括记住我。
0: 毛泽东的话陈三儿觉得很受用，他想这位毛先生实在是位人物，将来在中国必大有出息，所以当他第二天在银田镇看见毛先生指挥200余个农民将银田米行团团围住时，他心里充满了激动和敬意。米行后面的空地上堆成小山般的稻谷麻袋，尽现于农民的锄头与扁担之中，脸色黝黑的农民们耸动锄头，也耸动声带，气势如大海之潮。
4: 开山枪票，农民也是人呐！
0: 在这样排山倒海的气势面前，几个团丁是根本无济于事的。陈继生看到了这一点，所以陈继生只有自己豁出去了。稻谷是他的性命，他不能不做殊死斗争。于是他张开双臂，声嘶力竭地护在成堆的麻袋前面，一副意欲殉死之状。
5: 敢抢！光天化日，你们敢抢！这里的谷子都姓陈，是我陈继生的谷子，我陈继生今天拼了，我死也死在这里了。
4: 你们若是把我爸爸逼死了，你们逃脱不了人命干系。
0: 毛泽东使劲分开人群，走到陈继生面前。陈继生发红的眼睛突地亮了起来。
5: 我知道你毛泽东暴民抢粮，就是你在捣鬼啊，你就是当年编湘江评论的，你煽动暴民，你什么湘江啊，啊，一江祸水。
3: 陈老先生此言差矣，他们是农民，不是暴民，他们想跳谷，不是想抢粮。我毛泽东也并未上梁山，不是第109将，打劫的事我是不做的。
5: 那你不做强盗又做什么？
0: 毛泽东转过脸吩咐说，
3: 把米仓里那杆秤取来。
0: 一杆黑杆子大秤立马抬来了，秤杆有小孩的胳膊那么粗。毛泽东扶扶秤杆，又掂掂硕大的秤砣。
3: 我毛泽东今天什么也不想做，只想看看你陈老先生是怎么把秤杆子的，是怎么把谷子平价卖给农民的。陈老先生，你想想，哪户农家没有老婆孩子，他们一家一家都断了炊，眼看就要饿死了，哪个知书达理的人能见死不救？我就想看看陈继生老爷今天能不能寄生救人。
5: 你这不就是强盗吗？
3: 陈老先生，强盗是拿刀不拿秤的。
6: 平价跳
4: 谷，
6: 还有
4: 财
6: 救
4: 人。
0: 毛泽东进逼一步，
3: 陈老先生接秤吧。
0: 陈继生后退一步，站在陈三后面的玛利亚忽然举手：“
6: 三，我要给爸爸讲一句话。”“
1: 爸爸，玛利亚有一句话要说。”
0: 玛利亚手指秤砣：“
6: 爸爸，这叫什么？”
0: 陈继生瞪圆眼睛不说话：“
2: 这叫秤砣，称秤用的。”“
6: 爸爸，为什么你们中国的秤砣像一颗人心？我想你们祖先造出这种秤来，就是希望你们用秤的时候凭一颗心。”“
3: 说得好，这话说得好。”
0: 陈三突然跪在父亲面前：“
4: 我跪下了，爸爸，我求你挑骨了。爸爸，玛利亚，你也来跪下。”“
6: 不，我不跪。我虽然不是中国人，我也讲究脸面。”“
2: 哎呀，说得好，说得好。”
0: 陈继生突然之间疯了一样，手舞足蹈，泼天大喊：“
5: 哎呦，好了，那我跪下好不好啊？我给你们大家跪下好不好啊？我陈继生今天下跪了，我屈服了。来人呐，开仓平跳，我豁出去了。”
0: 米行四周顿时沸腾，铁锄与扁担举满半空：“
7: 开仓了，平跳了，胜利了。”
0: 陈继生就是在这种欢呼声中瘫软下去。半个月之后，他抖抖地下了病榻，当桌摆开笔墨，挥毫书写函件，满脸的愤懑之情。他直接向省长告状，他不能不告，农民翻天，事情很严重。事情确实很严重。在毛泽东成功地组织了银田镇的平跳斗争之后，韶山永义亭、瓦子坪、如意亭等地在1925年8月都开展了平跳斗争，且均获胜利。湖南韶山地区的农民运动明显地动摇了当地的统治秩序，而土豪劣绅向湖南军阀赵恒惕的紧急呼救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二儿子探头进屋，把陈继生吓了一跳：“
5: 哎呀，小三子没跟进来吧？”“
4: 没有，怎么了，爸爸？”“
5: 我写信请求赵省长派兵抓毛泽东，这等大事能让小三子瞄着吗？啊，该死的小三子，还有他的洋老婆，这都是家贼。”
0: 告状信奏了效，省长赵恒惕对各地爆发的平跳斗争本来就恼火至极，一发现有人举报赵氏头目，马上就摔了令箭。据福顺大叔带到毛泽东家里的消息说，赵恒惕是这样拍桌子的：“
2: 电令湘潭县团防局速往韶山逮捕共产党首要分子毛泽东，就地正法。”
0: 福顺大叔还带来一顶青布轿子，催促毛泽东立即上轿离开韶山。“
2: 就地正法太危险了。”“
8: 书还是要带上吧。”“
6: 别带了，带什么呀？若遇路上盘查，不是不打自招吗？”“
8: 还是带几本吧。”“
2: 毛先生，省长密电是怎么写的？”“
8: 你不是说了吗，立即逮捕毛泽东，就地正法。”“
2: 那还磨蹭个啥，树芽子、水根，马上抬走毛先生。”
0: 两分钟后，钻进轿子的毛泽东忽悠掀帘，笑嘻嘻地钻了出来：“
8: 路上遇着盘查，我应当是谁？”“
1: 东家。”“
9: 掌柜。”“
2: 跟你们说过是郎中，毛先生衣服上都有补丁，能是东家吗？”“
6: 润之，你看一身上下也没一件好衣服。”
8: 就是郎中吧。郎中好，郎中好，一个穷郎中，不骄不奢，一遍人间，志气的很嘛。记住了，我是郎中。
9: 记住了。
0: 毛泽东掀帘进轿，又回头问，
8: 暗应暗清呢？
6: 都睡着了。
8: 待我亲亲他们，我们到了长沙就来接你们。
6: 你倒是快一点啊。
0: 性急的杨开慧不由分说把毛泽东推进了轿子。轿子在八月的村道上走得飞快，路上缺风，太阳大，这种天气下抬轿不能停，一收步满脸通红的抬轿人顿时就会浑身湿淋淋，如同水里钻出来一样。毛泽东在轿内也热，他把轿帘卷高了，才仿佛感觉到有些微风。发白的土路在太阳的炙烤下，远远望去好像有水汽蒸腾，晃晃悠悠的。毛泽东在晃晃悠悠中一路思考，思考着这几个月之中在这块土地上发生的所有事情。他没有想到湘潭团防局的十几个兵丁正在前方两里地的地方摇摇晃晃地走着，直奔韶山而来。他只思索着中国革命的动力问题，思索着韶山的农民、湖南的农民和全国的农民。他想，中国农民如汪洋大海，中国的情况与俄国的情况大不一样。在那个工人众多的国家，产业工人拿起枪走上街头就可以解决问题。在中国，相当大的革命原动力存在于乡村，若是全国的锄头都举在半空了，则中国的风云立马就能搅成另外一个模样。关键的问题可能就是启发、教育和组织农民，因此需要培训一批善于发动农民运动的行家里手。他在这么考虑的时候，那个患着哮喘的湘潭团防局的汤排长也已把十几个兵丁带到离他500米的地方了。这是一个危险的距离，思考着中国农民的毛泽东其实还根本不知道这一危险。汤排长哑着嗓音骂人，他的心情不好并不在于这些天的哮喘，而是他的部下那种蔫不拉几的德行。十几个兵丁横挎着枪走得像小脚女人一样歪歪扭扭。
10: 还不提点气儿，要蔫儿也蔫儿在窑子里，别蔫儿在今天。若是跑了毛泽东，老子怎么叫差？老子干脆把你们一个个淹了。
0: 骂过三巡之后，走在最前头的一个士兵手搭凉棚
11: 报告排长，来了一顶轿子。
12: 空轿满轿啊？
11: 满轿里头有人。
12: 男人女人呢？
11: 遮着帘看不见。
0: 待轿子吭哧吭哧抬进，汤排长便看见了两个呼呼直喘的年轻轿夫，轿夫的破背心都叫汗湿透了。汤排长心中起疑，
12: 喂，抬抬的什么人呢？
13: 回长官话，郎中。
0: 汤排长从腰间拔出一柄短枪。
12: 郎中不是新娘子，干啥闷着脸不吹风，不怕闷死？
13: 回长官话，郎中说这个月的风是邪风，不能吹。
12: 这倒是啊，风有正风邪风，我爹的嘴当年就是给邪风吹歪的。我看这郎中神，我从小最敬的就是郎中。
0: 轿子吱吱扭扭地擦过队伍，一刻不停地走了。汤排长瞧着轿子走远，忽然又想起了什么，直着脖子大喝一声，
12: 站住！
0: 嗓子太哑，喊不响。汤排长踢了一个士兵。
12: 你喊！站住！给我站住！
0: 轿子不走了。
12: 停下！
0: 轿子稳稳地停下，轿夫身上的汗水也顿时如瀑布一样流了下来。汤排长摇摇摆摆地走了过去，兵丁们呼啦啦一起围了个半圈，两个轿夫一时都显出了紧张。流淌不停的汗水里已有一半是冷汗，青布轿子则纹丝不动，如死了一样。
12: 既是郎中，我就要看看郎中了。我这喉咙啊，拉风箱足足拉了8个年头，灌的汤药少说也有300帖，外加2炉香灰。今儿天上掉下个郎中，八成是观音娘娘看不过眼，哎，特意给我汤某人送来的。哎呀，卷起帘儿，看病了，郎中。
0: 两个轿工吓得面面相觑。
12: 怎么不掀帘儿啊？
0: 两个轿工于是更显局促，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恰在此时，便有浑厚的声音自轿帘内传出：
3: 病家若要看病，便将手伸进来。
0: 汤排长闻声一愣，忽然跌足：
12: 哎呀，碰到好郎中了！
14: 怎么，排长？
12: 哎呦呦呦呦，你要知道啊，好菩萨从来都是闭脸闭眼的。
3: 贫医虽无刀归圣药，也无上池神水，但于今云游8载，却也视病无数，自有手到病除之功，尽收枯木回春之效。
0: 汤排长听得双眼滚圆。
14: 娘的，排长，这郎中的牛吹得比踩猪尿泡还响，拉他出来看看是什么脸面。
12: 有门了。
14: 怎么
12: 有门了？有门了。我这辈子碰上的18个郎中，没一个像他这样敢说满话的。你们要知道，好和尚念的都是大经。
3: 将手伸进来。
0: 汤排长伸出右手，想想不妥。
12: 左手还是右手啊？
3: 将那只不拿枪的手伸进来。
0: 汤排长立时抽回右手。
12: 郎中先生，为什么要伸左手？
3: 拿枪之手杀气太重。
12: 哎呀，对。对呀，真菩萨都是大慈大悲的。
0: 他的左手如蛇一样悄悄移动，小心翼翼地伸进轿帘儿，
3: 这才像人手。
12: 搭上了。
14: 搭脉？
12: 自然是搭脉呀。
14: 搭的对头不对头？
12: 对头。对头。5指搓药，3指搭脉。郎中先生用的正是3指。
14: 排长，弟兄们总以为……
12: 你想胡说什么？你他娘的还疑心人家？一正要转，去吧，走，杀死！
3: 你这病家痼疾在喉，用药不灵。
12: 喂！ 为什么用药不灵？
8: 其人薄颈者，是为人上人。人上之人，高高在上，既身高于上，必难接地气。接不上地气，服药如何能灵？
12: 那服香灰灵不灵啊？
8: 因你非佛门弟子，所以口服香灰也难以灵验。
12: 我老母初一十五都吃素。
8: 那是度他自己，不是度你。
12: 那郎中先生，那我喝什么汤药呢？
8: 你要积善，善行便是天下好药。当初十八罗汉在修成罗汉果之前，至少有八个是犯哮喘病的。
12: 是吗？
0: 两位教工互相看一眼，心里都发笑。
8: 行善可成正果，无药便是有药，听见没有？
12: 听见。
8: 退守。
12: 哎，
8: 起轿。
0: 两位教工定了心，毛巾一搭，立马抬起了轿子，甩开脚板。
12: 敬礼。娘的，听见没有？都给我敬礼。
0: 众兵丁一齐敬礼。汤排长一边走回他的队伍里去，一边感叹：
12: 哎呀，活菩萨呀，阿弥陀佛呀，真的是好多了。
15: 排长真的不喘气了？
12: 果然不喘了。快走，娘的，还不快走，人若是跑了，老子找你们算账。
0: 两天之后，毛泽东安然避入长沙城韶山之老宅。由于杨开会及时凑了点钱，打点了一下垂头丧气的汤排长及其兵丁们，也避免了一次查抄。年轻的毛泽东有好几次逢凶化吉，这次算一回。当然，比起两年后他被保安团逮捕，拎着自己的两只鞋子在死亡之路上走，这只是小菜一碟了。毛泽东步出亭阁，遥望远山近水，长沙郊外，湘江之中的橘子洲，历来是迎江眺望的好去处。四下里十分安静，秋山秋水之间，唯几声鸟雀啾啾。毛泽东这么迎风眺望的时候，便有一番热热的感慨涌上心头。这份感慨是他即将去广州出席国民党二大，并就任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之前的一个礼拜生出的。这一天，他早上向中共湘区委员会报告了韶山地区农民运动的状况，一番话讲得热气腾腾，下午便来到了橘子洲头，再次拜会湘江。他先是游了一会儿水，然后便来了施行。在他预感到两党合作将要推动中国革命的新一轮高潮之时，便不能不抒发一下胸中豪情。他吟的是词，词名《沁园春·长沙》。他此刻迎着江面上湿润的风，吟得抑扬顿挫：
8: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
3: 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辽阔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14: 好，
3: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道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14: 好，好词，好词啊！峰回路转而又直泻无余，好词啊！书生策马，畅快淋漓。
0: 毛泽东回身，见是一个草帽罩头、破衣缠身的精瘦老头依亭而坐，一根稀稀拉拉的细辫子戳出。

0: 了草帽，如一条小蛇一样盘在草帽的尖顶子上。
1: 请问先生是谁？
2: 久不闻如此慷慨之词了，好词，好词啊！
1: 请问先生是谁？
0: 辫子老头摘下草帽，又搓起三根指甲很长的手指，将细细的灰白辫子捏住，轻巧地向后一甩。
2: 老朽虽不才，形如废履，当年也曾是三榜状元，经过殿试的。
0: 见毛泽东露出好奇之色，辫子老头更为得意了。
2: 天下者早已不是我辈的天下了，老朽我原本是应该一头投在江里的。中国为什么有那么多江？中国之江河就是为治世仁人留着的。屈原大夫不就投了汨罗江吗？我为什么不死？看来上苍是要我再见到一个奇人。今日果不其然，让我见着你了。能吟如此奇词之人，还不是奇人吗？照我来看，能唱出粪土二字之人，就已了然全部人间历史了。
1: 对，我的心境你懂一半了。
2: 不瞒先生说，自老夫中了状元之后，也曾蒙圣恩封为监考官，官阶至从二品。上苍既让我做监考官，总要让我见几个真秀才吧。果不其然，今日见了你，见了你也不枉苍天一番心意了。
1: 那你为什么不问问我姓甚名谁呢？
2: 老夫不但不问先生贵姓，也不问先生贵庚。
1: 这又为什么？
2: 苍天已知，何必老夫追问？
1: 哈哈哈哈哈！你也是个奇人，起码你头上这根辫子就奇。你这根辫子，说明你不懂政治，不明现实，不知百姓，不晓寒暑。其实呀，你并不明白粪土当年万户侯之淫。
2: 懂是懂的，先生，寒暑彻骨，何人不明？只是情感难以割舍罢了。
0: 亭阁之外忽然匆匆走来一个人，来人是何叔衡，一见毛泽东两眼就亮。
3: 润之，总算找到你了，估计你在江中之州，果然没错。
0: 何叔衡挥动手中的一本小册子，
3: 快看，天下又出奇人了。
1: 奇人是谁？
3: 真是岂有此理。
1: 谁呀？
3: 你读读这篇奇文啊，就知道奇人是谁了。
1: 戴季陶。
0: 何叔衡带给毛泽东看的正是戴季陶刚刚出版的小册子，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在五卅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卓有成效的领导作用，不能不使国民党新老右派大为震惊。戴季陶以三民主义忠实信徒自居，公开谴责中共，反对国共合作。他的观点与理论 一直在全国形成了颇有影响的戴季陶主义。
1: 山雨欲来风满楼，
0: 何书恒也同时注意到了乞丐模样的辫子老头，仔细一端详，
3: 哎，这不是我远房三叔公吗？哎，润之，这个老东西一肚子坏水，他就是张敬尧当年的头号门客，是吗？张敬尧若有十个坏点子，起码有八个是他出的。我以为他早就投江了，谁知还活着。
0: 辫子老头一手遮脸，自显示无地自容之状。
3: 何胡子，你就别苛求这根辫子了。怎么，知粪土者必知天下。
0: 何书恒还是不明白。
1: 他对我说，他已知晓了粪土当年万户侯的道理，此人虽当年作恶，但如今竟已明了事理，你也就别再苛求，让他走吧。
0: 辫子老头重新戴上草帽，掩面做哭状，凄惶而走。毛泽东盯着他的背影。
1: 在中国，这一类人是没有什么市场了，他们的货明眼人一看就知是破烂，少有人问津。可是戴季陶叫卖的东西还是很有人要买的。你是说山雨肯定要来？中国共产党人现在比任何时候都要提个心眼儿啊，既要盯着北面的军阀，又要防着身边的同盟者。
0: 他有一个强烈的预感，两党合作的车轮要面临一个大大的坎儿了。孙中山辞世之后，许多国民党人物的发言便轻松多了，原来顾忌着不敢说的话，现在都可以一吐为快了。国民党的右翼自不消说，一闻戴季陶之罗便手舞足蹈起来，而像沈玄庐这样一向以红色著称的人物也按照新的节拍跳起舞来。沈玄庐今天手中的道具是一袋萝卜干，他知道国民党全党响应戴季陶主义者甚众，戴季陶言之凿凿，其损及中共之言论他觉得非常动听，于是他再三恭请，把中央委员戴季陶请来萧山崖前村他的老家，同时邀请的有浙江省40余名国民党代表。他的打算是以新近成立的国民党萧山县党部的名义，邀集全省各地党部代表汇集他的家中，举行国民党崖前会议，使浙江的国民党员一齐集合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旗帜之下。这面旗的图案则是戴季陶新绘的。沈玄庐带着这袋子萝卜干出现在客厅里，各位委员见沈玄庐到了，一齐起立。
3: 来，坐下坐下。
0: 在请戴季陶坐于圆桌上首之后，沈玄庐便开始说话，一边说一边举起手中纸袋。
3: 开会之前，先请诸位代表尝尝我家乡的特产，看，萧山萝卜干，来，一人取一根。
0: 众人均乐，纷纷伸出手指取萝卜干品尝。
3: 有滋味吗？
0: 来自浙南的代表称赞。
4: 有味儿，纯欲柔韧，口舌生香，有味儿，有味儿啊。
0: 沈玄庐问戴季陶。
3: 也很有滋味。诸位，萝卜这东西就一个字儿，
1: 切，啊，你怎么烧都没味儿。可是，萝卜一旦晒干，其味更咸，既香又醇，赛过野参。所以说，所有学问都在一个晒字里。我看孙先生的三民主义，先前就是萝卜，怎么嚼都没味儿。现在给这位戴季陶先生一晒，两晒，三晒，晒好了，就晒出真味道来了。
0: 戴季陶闻言抿嘴而笑，觉得沈玄庐此人还是相当有趣。
1: 本人热烈拥护戴季陶先生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共产党连我的儿媳妇都要抢，连我的孙女都要偷，还能做什么真朋友？
5: 今日之萝卜干没有白嚼，本人提议以国民党浙江临时省党部的名义立即发表一份拥护戴季陶先生的宣言。
1: 你老兄的这个提议也是一晒，好啊，我们此次衙前会议就凭你老兄一句的建议晒成一根萝卜干了。
0: 陈独秀约张国焘与瞿秋白到上海四马路上的春来面馆吃面，由于辣油的缘故，三人都吃得脸上冒汗。
6: 干脆共产党员一起退出国民党，
0: 陈独秀在闷热的小包间里这样说，他心里始终存在着对两党党内合作的某种根深蒂固的怀疑。爪哇是爪哇，中华是中华，何必马林来强扭瓜呢？
6: 国焘，当初你也是不赞成的，后来怎么又赞成了呢？原因在我，是我强扭了你的瓜。
0: 提起两年前的事儿，张国焘只笑笑，他一直认为国民党不是一个好党，后来陈独秀牛头一转，他也只好跟着摇牛尾巴了。陈独秀见两人只管吃面不吱声，便从自己的一双筷子中抽出一根，又伸手从张国焘手里拔出一根筷子，再从瞿秋白手里也拔出一根。
6: 何必用两根筷子呢？依我看，一根就够了。你们看，一根筷子照样吃面。
0: 他低头吃了几口，张国焘学样也用一根筷子扒了几口。
7: 老实说，用一根筷子扒比两根筷子挑着吃还快。
0: 陈独秀与他相视而笑，在某些方面张国焘率直的性情很合陈独秀的胃口。陈庚向邓颖超大步奔过来，其实他还没跳下小汽车就看见了候在寓所大门口的这位姑娘。陈庚是周恩来的副官，黄埔军校一期毕业，年方22，办事特别干练。
8: 哎呀，你就是邓颖超同志吧？我叫陈庚，是周主任的副官。哎呀，周主任太忙了，叫我来码头接你，可是我没找到你啊，我猜你就会到这儿来。
9: 没关系没关系，他忙，革命工作总是大事儿。
8: 先进屋休息一下。
9: 我想。
8: 你有什么想法尽管跟我说。
9: 我想马上见他，马上，越快越好。
8: 那也好，我这就带你去，他这会儿啊在总工会谈工作呢。
0: 邓颖超冷静地想，不管怎么样，风也好雨也好，见面再说，不能不见面，而且得马上见面。当然他又想，周恩来或许真的是忙得无法分身呢。半个钟头之后，他就在一间大房子的门口看见了他。周恩来身着军装， 剑眉大眼，一脸英气，他的模样跟他无数次的想象一样，无甚出入。这间大房间看来是一个会议室，在广东省总工会的楼房里面，门口贴着省港罢工委员会字样。他看见一批人围着一张大桌子在商量工作，许多人进进出出，因此褪了漆的地板老是在震颤，整个房间的气氛类似于那种战斗开始时的前沿指挥部。他看见邓中夏、陈延年、苏兆征在紧张地向周恩来叙述着什么，当然邓颖超那个时候还叫不上这些人的名字，这些人对他而言全是陌生人。他只站在门口盯着周恩来看，他看见他正在埋头写着什么字，他希望他在这个时候能抬起脸来看见他。
10: 进去吧。
9: 嗯，我就站在这里，他会看见我的。
0: 于是陈庚就走过去了，他看见陈庚俯身向他的主任悄声汇报了几句，然后他就看见周恩来抬起了他的双眼，他们对视，邓颖超有一阵轻微的战栗，但是他的心很快就平静下来，他从对视的目光中霎时间发现了很多，又像是什么也没发现。对视就是对视，一对昔日战友的对视，天津的白刺刀和巴黎的白鸽子同时从他们的视线之间无声地掠过。周恩来站起来，挺拔的个子，邓颖超盯视着他，但现在这只是单方面的视线，视线中断了，他是多么希望他朝他走过来，将视线重新接上，他希望他的步子很快。周恩来的步子确实很快，但是他消失了，他与陈延年、苏兆征分别说了几句话，一个转身便从会议室的另一扇门里消失了。邓颖超笑了笑，他没有在脸上笑，而是在心里笑，他在心里对自己笑了一笑，因为他有这样准备了多时的心情，所以他在面对陈庚充满歉意的解释之时，表情是轻松的。
8: 周主任实在太忙，他要同陈延年委员长赶去广东区委开会。
9: 我知道，你也去忙吧，待会儿我雇辆车自己回去。
8: 不不，我送你回去，你先坐一会儿，我马上送你。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非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0: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谙国学中医之道，对中医的理解深刻到位，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能够将高深的中医理论讲得非常容易理解，受到无数学员朋友的热烈欢迎。如果您在健康中遇到难题，可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来。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为大家做今天的知识讲解和分享。盛老师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依然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体质养生文化，那么从中大家总结学习这些实用的养生方法及中医知识，通过这些知识和方法，我们来打造属于自己的健康之道，让我们自己在养生防病治病之路上啊，咱们不走冤枉路，不花冤枉钱，不上当，不受骗。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今天呢，我们就关于体质的重要性依然跟大家去来聊。我们很多人啊喜欢养生，有很多养生品保健品，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自己能够更健康更长寿。但这种做法管用吗？不见得很管用，因为方向不对，方法不对啊，方向不对努力白费，方法一对事半功倍，方向方法都不对，它怎么可能有效果？要想健康又长寿，我们得有个好的体质，就是健康的基础。体质是我们生命赖以生存的根，脏腑赖以生存的本，是环境，是基础。所以说呢，我们想健康想长寿，首先咱们得有个好体质啊，得去呵护调理体质，这是我这些天跟大家讲到的。那么除此之外，我又告诉大家了，说是不是说我们不想长寿的人，我们也不想多活多少年啊，不用关注体质就可以了，就没事 啊，我们的生命啊就是正常往前前行呢，不是这样的。不是说我不长寿我就能正常的享有生命。说这个人身体体质差，体质绕，你看一看他多病多灾，我们回头看看，就是说经常这个生病生灾的人啊，你看看他们家庭只正是这个顶梁柱，或者这个家里的两个人，夫妻两口子一定都是这种体质极度偏颇虚弱的人，只有这种类型身体体质的人，那么才会说多病多灾。大家记住中医有这么一句话，你们听好了，叫正气足邪不可干也。这个正气指的就是充足的阳气，也就阳刚之气，明白吗？阳刚之气男性有女性也有，只是女性天生比男性就弱，但是很多男性现在阳气阳刚之气不足了，越来越阴柔了，知道吧？你看阳气很重，阳气非常重要，正气当中就包括这个阳气，当然不全指阳气，还有旺盛的神气，这个精气神，神气，神气十足，神气旺盛啊！你看你的精神旺不旺盛，神气，还有饱满的元气。如果说充足的阳气是指你这个身体热量非常旺盛，说这个人没等靠近你就感觉他身上迎面扑来这种火热劲儿，像小火炉一样，那么这个饱满的元气是什么呢？饱满的元气就身上特别有劲儿，气吞山河。关羽这样的类型的人气吞山河，是不是？这就元气十足，非常有力量，这个叫元气。神气就是这个人精神饱满，印堂发亮，眼睛冒亮光，炯炯有神，因为眼睛是神出窍的地方。这个山气啊，山气就是正气，说一气化三清，三股清气就是正气，这个一气就是正气，化三清化了三股的清气，这个清气一个是阳气，一个是神气，一个是元气，听明白了吗？以后你们务必把这个锅补足，阳气不足叫阳虚体质，元气不足叫气虚体质，体质绕，那神气不足呢叫三宝亏虚。说天有三宝啊，日月星，人有三宝精气神，地有三宝水火风，那么人的三宝就精气神，这个元神啊，心神啊，啊，这个神是驾驭这个身体的，就说这个是开这个船的，说身体是在生命长河当中如同这个船舶，那么谁在驾驭这个船呢？心神元神啊，这是我们生命的核心啊，生命的核心也是借助身体这个载体才能存活的，如果没有身体了，那成什么了呢？中医讲成幽灵了，那不可存在了啊。那如果说没有元神只有身体，那叫什么？叫实体，只有形神合合才叫生命。所以说呀，这个人呀，一是要有充足的精神情志，二就是有强悍的体质体魄。如果说你正气不足了，大家想想，就是你的精神虚弱，体质差，这个期间就会受外在邪淫的侵袭。这个邪不可干，邪是什么？邪淫邪气，干是侵袭侵入的意思。正气足，邪不可干，就说你这个精神和体质比较强悍，外邪外淫是不可能侵袭你身体的，不可能在你身体当中存在的，因为你有充足的阳气，它是进不来的啊。这个邪淫，邪是什么？就外在非身体当中的，不论你的寒气还是贼风还是邪淫啊，你都不可以进入身体。如果说你元气不足，大家记住啊，元神元气不强，就怕受邪气， 一受邪气，神受了邪淫啊，我们的元神心神受了邪淫，这个人的思想行为会变得怪异，这人说话办事思想行为是非常怪异，跟我们正常人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明白吧？那么身体受到了邪淫，就体脂肉受到邪淫，这个人就容易多病多灾，病情就多，灾难就容易找上自己。所以说呀，你看越是体质绕的人，家里有那么一个两个体质绕的人，你且看去吧，这个家庭你怎么过都过不起来，而且各种的病啊灾啊怪事全都找上自己，全都找来了。在以前节目当中我给大家这个讲过太上感应篇，我不知道有多少学员朋友知道了，这是几年前的事了，大家去看一看太上感应篇心经，哎，我都建议大家经常背经常看的，包括无极大师的新药方，是吧？太上感应篇你看开篇章怎么说，就这个祸和福它是没有门的啊，并不是说这个门打开了它就来了，全靠什么？全靠人自己招来的啊，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就人自己感召来的，什么人感召什么事儿。还有这里面又讲了积功累德，慈心于物，忠孝有地，正己化人啊，金孤续寡，敬老怀忧。然后呢，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纵邪远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贤可依。这句话什么意思？你看这里讲的纵孝有地啊，积功累德呀，慈心于物啊，正己化人呢，这个正己是什么意思？正己化人什么意思？就改变自己。刚才不讲了，正气足，邪不可干，先把自己的磁场正气改了，当你自己改了的时候，所有都改了，你的人内心正，思想正啊，行为正的时候，记住就正气了。这个正气的人一定是心胸坦荡，一定是什么人呢？有德行的人，积功累德。你看忠孝有地，忠是尽忠职守，尽孝有地，兄弟姐妹和睦，是不是？哎，就是这样的人啊，所谓的是善人呢，就人皆敬之，天道佑之，老天都保佑，福禄就随之，纵邪就远之，就逃避远避你，那个神灵就会守卫你护卫你，是吧？这个神灵指的是什么呢？不就你的神气，你的元气吗？是吧？他就守护你。所以大家记住啊，一定先改变自己，你的心、你的思想、你的正知正念建立起来了，你的元气就来了，你的元气、你的元神、你的元阳充足了，你的体质改变了，那你们家里就改变了，你家磁场就改变了，你感召的一切都改变了，是吧？这就相当于冬天的阳光出来了，大地的雪就融化了，阳光一旦出现就驱走了一片黑暗，迎来的都是光明。那么如果说我们身体体质绕体质差，要精神没精神，要体质没体质，那么这就如冬天的太阳日落西山，最终我们会被黑暗所吞噬，最后留下的都是黑暗与寒冷。可见呀，这个体质对一个人这一生多么重要，它不单单是长寿，而是关系到您是否有一个正常的人生，关系到您的人生是否多病多灾多难。因此啊，呵护体质，关爱健康，要从我做起。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关于体质偏颇的危害就为大家讲解到这儿，我们接下来还是稍作休息，把更多的时间交给这些朋友。
0: 感谢盛老师的辛苦讲解。各位听众朋友，每一种偏颇体质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体质虚弱就容易受六邪入侵，引发一系列病理生理变化，身体会出现相应的症状，进而促进疾病的发生。如果您目前正在遭受因自己的体质偏颇而引发的多种疾病，望您把握走向健康的良机。健康指导热线您一定要记好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下面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非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的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收音机前的您也许正被各种疾病所困扰，急需摆脱病痛的煎熬，切记不可以病急乱投医和盲目治疗，这样不仅仅会上当受骗，浪费了您的血汗，更会使病情恶化复杂。任何疾病的康复治疗都需要先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方能对症用药消除疾病，所以了解体质，掌握症状才是康复疾病的重点。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与盛老师一对一沟通，盛老师都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
3: 你好，欢迎你，我是盛老师，久等了。
4: 好，尊敬的盛老师。
3: 您客气。你好。
4: 我84周岁了。
3: 84岁。
4: 满身都是病
3: 啊，一体
4: 本来都想放弃的
3: 啊，
4: 但是呢，我这个企业退休的工资虽然不高，但是对于我们残疾人家庭来讲，还是一笔固定的收入，
3: 对，
4: 所以我还挣扎着，争取啊，再多活一点年月。
3: 对了，
4: 所以这样子打搅你呀。浪费你的珍贵的时间啊。
3: 不用客气。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是福建省福州市。
3: 福州的。你今天参与节目想叫盛老师帮你解决哪些健康的问题？你有什么这个难题你就说，身体不舒服有问题咋能解决啊？80岁呢，说大不大，说小呢也不小了，只要咱们治疗得当，调理得当，再活个10年8年没问题。
4: 不会想那么多。
3: 没问题，说说您情况我听听。
4: 我原来的老病，什么骨折了、骨裂了、冠心病了、胃肠不好了，这些都不讲，这些老毛病都不讲了哈。那就新的毛病，这几年新的毛病。从头上讲起哈。
3: 好。
4: 第一个就是头这个丁结了、囊肿的这个问题。
3: 头怎么的？
4: 头上啊，头顶上，那个头发漩涡的旁边， 有一颗囊肿
3: 啊，头顶有囊肿是吧？
4: 大概是指节，手指节这么大。
3: 手指节那么大，手指大小哈。
4: 手指节这么大，不是很，不是很厚，但是手摸可以摸到，里面是软软的，那身上，小腿下面，身上其他地方还有，等一下我顺序讲下去哈，额头上。右边的眉心下面，这里有一个钉，我自己把它叫做钉，因为它比较硬啊，摸进去硬硬的，
3: 有个硬疙瘩。
4: 那这个钉呢？
3: 有个硬疙瘩，
4: 很小，很小，只比这个芝麻大一点吧，比两三颗两颗芝麻那么大吧，这里一颗，还有这个左边耳朵。这个太阳穴下面也有一个，也是这么大，两三个芝麻这么大。脸上，这个右边脸颊，这个嘴巴旁边，这个一片，小小的这个，结节，小小的结节，现在已经退的差不多了，因为我有吃一些活血化瘀的中药。慢慢的小腿下面呢，两腿的外侧。这个颗粒状的下面呢，就是软软的，这个好像囊肿一样，但是它很薄，我想可能也是囊肿。去年，冬春季的时候会渗水呀，这个小腿也会渗水，都渗到脚面上，脚面也是这样麻麻点点的啊，袜子不能穿，鞋子不能穿，棉鞋都不能穿，躲在被窝里面猫冬嘛。这个很讨厌啊，晚上不能睡觉啊，很痒啊。我别人教我说买那个青草油拿去摸，而且晚上还要吃一粒或者一粒半两粒的舒罗安定，这样还摸的这个青草油，才能勉强睡，少只能睡一个钟头，十点左右睡，睡到十二点多一点就醒了，醒了以后就不能再睡。严重的影响睡眠，这个问题啊很困扰。还有呢，就是心脏啊，心脏原来是十多年前，这个彩超检查，是冠心病，当时是西医看的，吃了一段时间的西药，感到那个不太适应我，很难受，就没吃了，有时候平躺着也会咳嗽。还有呢，左边的脸颊，靠心脏这边左边脸颊会麻，会麻，没有木，但是会麻。右边的手指也会麻，不知道是肩周炎啊，还是这个心脏毛病。这个是讲到心脏这个麻痹的问题哈。还有讲第三个问题，讲眼睛，很早以前。眼睛就不好，就近视，也没有怎么管它。最近一两年啊，视力急剧的下降。那有的人就建议我说，老年人都有白内障啊，你快去检查一下。白内障去掉了，眼睛也会好一点。不只有白内障，07、08年这个都十几年了。07、08年左眼和右眼眼底出血，那时候有去住院。这是确诊的眼底出血，07年左边眼睛眼底出血看不见了，08年是右边眼底出血，还好是一边一边的来，还能够看见啊。眼底出血住院以后呢，住院本来医生叫我做激光手术，我不想做，我没有做，只是保守治疗，就出那么一次，因为以后我都没有看电视，没有看书报。很注意这个保护眼睛，那我想最近两三年急剧的下降，可能还不止有眼底出血，还有其他毛病，也没去检查，也不管它，反正没有瞎，就是能够看见，在房间里面能看见大的物件，能够看见走路就可以了，但是大的物件啊，小的物件啊，就在这个床头柜上的要对比的颜色看得比较明显，如果白色的碗里面 钻了开水，我就不知道里面有没有开水。有时候倒水都倒歪了，倒得满桌子满地都是。反正就是眼睛的毛病。眼睛的毛病恐怕也不容易治好。记忆力也急剧下降，去年6月6号又跌了2跤，摔了2跤。2017年那个是股骨粗轮下骨折，医生要我手术，我也没手术。去年6月又摔一跤，这一次可能没有跌断，是肋骨，胸前的肋骨碰的砸了，碰到那个洗手槽旁边那个尖尖角上面，很痛，头不能动，手不能动，身也不能翻啊，也躺了几个月。因为这样子生活不能自理啊，市医保啊还来跟我做家庭居家养老服务，他一周来一次，给我洗头洗澡洗衬衣裤。还有呢，他这个他不是西医，他培训的时候就是西医培训，不是中医培训，他不知道穴位，他只是哪里痛按哪里，给你按按一下，每周来一次，现在情况就是这样。最近大小便也不正常，好像不好拉。大便呢它没有干燥，不是干燥的，只是啊，不知道大便在哪里，没有便意，它这可能是气不足吧，气阴两虚吧，是不是可能气不足推动不下来。为什么我这样想呢？因为拉出来的大便不干啊，有时候成型，有时候不成型，没有拉稀。
3: 是这样哈，你呢？
4: 好的。
3: 你所有的问题呀、你所有的问题不单单是这个气阴两虚的问题。你所有的问题其实都是什么呢？都是你身体太绕了，你体质老了，体质老化了，叫体质老化，也叫身体退化，身体衰老了。明白了吗？
4: 是的。
3: 就像一个大树，这个大树几十年上百年时间太长了。它已经开始枯萎了。明白吗？
4: 明白。
3: 它开始枯萎了。就拿你头顶来说，头顶有囊肿，眉心额头眉心有疙瘩，对吧？包括你腿上肩膀上，对不对？都是有疙瘩。这些所有的问题都出现在哪？都是出现在第一个，你气不足血不足，同时体现你身体的整体血液循环也不好，不单单的是阳虚阴虚精血虚，你同时也是循环代谢不好了，明白了吗？血脉不通了，血脉通话，你不会说出现脸发麻发木，手发麻发木，知道吗？是不是？如果说身体的血液循环好，你就不会肾水发痒了。
4: 就是肾，知道。
3: 身上腿为什么会肾水呀？就像这个肌肉已经一滩死肉了，没有血液循环了。是不是它就开始肾水？肾积液，我们叫肾积液。如果说你的血液循环非常好，血脉非常通透，气血非常足，就不会这样了。明白吗？
4: 明白。
3: 包括你的大小便是身体衰退衰老太狠了才会这样，整体的体质下降了。你80岁的身体体质，你不像年轻20-30岁40-50岁的体质身体了。
4: 是的。
3: 所以说你不要盯在哪个脏腑，你不要盯在哪个器官啊，我盯在头上，我盯在脸上，我盯在肩周上，我盯在小便上，我盯在眼睛上，你所有的身体的器官都在下降，都在逐步的出现问题，明白吗？
4: 是的。
3: 所以说你不要盯在这个器官那个疾病，不要盯，你要盯就盯什么呢？盯身体体质。你要想改善调理，你就调理身体体质，你要想抓就抓哪呢？抓你的身体整体。你把你身体整体给抓起来了，你整个身体的素质提升了，那么你所有脏腑所有的组织所有的器官都在年轻化健康化了。
4: 对对对，
3: 这叫整体观。
4: 都想放弃了。哎呀，
3: 哎，不用放弃，80岁年龄不大，你看人90多岁的上百岁的人不还很健康还活动呢，又是割草又是做饭的又是自理的，对不对？
4: 是的，
3: 还是咱们身体太绕了，衰退的太狠了。现在七十岁还有返聘工作的呢，七十来岁刚退休还返聘回去了，对不对？八十岁年龄大吗？只是比人大个十岁八岁大吗？你看八十岁，
4: 对，
3: 跟我们班的班的八十岁的人健康健健康康有的是，公园跳舞唱歌的有的是，对不对？
4: 是的。
3: 只是咱们的身体不如人家健朗，咱们的体质不如人家硬朗。是身体的问题，不是哪个器官的事儿，明白吗？
4: 明白。
3: 你说你要治器官，哪个器官都不健康。
4: 对，
3: 哪个器官都不硬朗，你包括你这个骨折，打个喷嚏能骨折，是不是？转个身能骨折，翻个身能骨折。骨折为什么疏松呢？还不是你的精肾精不足了吗？骨骼就变脆了呀。
4: 是的，
3: 是不是？你不是补钙就能补进去的，我就给你拉一火车皮，你这个
4: 我钙也吃的很多都没用，
3: 对，也不管用，只会更严重的便秘，甚至血钙过高，对身体有伤害。你要说补钙都管用，你这个骨折一吃钙片就管用，我所有的这个患者骨质疏松骨折的人，我都免费送钙。
4: 吃了一段时间没用，我
3: 就
4: 不敢吃了。
3: 你相信你骨骼里面都没有骨髓去营养这个骨骼，这个骨质能硬朗吗？
4: 是的。
3: 骨头要想好不好，看里面的骨髓充不充盈，对不对？骨髓要想多，首先得看什么呢？首先得看你肾精足不足，是不是？这个精血不就属于阴吗？你阴也不虚，阳也虚，气也虚，血脉又不通，这不是体质下降了吗？体质绕了吗？
4: 对呀。
3: 你身体体质好了，你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呀。
4: 对。
3: 你身体体质好了，你骨骼就硬朗了，就不容易疏松了呀。
4: 对。
3: 你体质好了，你的视力就提升了。你的体质好了，你的脸、你的手、你的肩膀都年轻了，不麻不木了。你要从整体抓啊，你不能盯在哪个器官哪个病上，你要盯在哪个器官哪个病，你得吃100种、1000种药。
4: 好的，你看怎么处理。
3: 你说我说的对不对？是不是这个理儿？
4: 是的，你说的很对。
3: 你就整体抓，你就调理身体体质，一个外强体质，内调什么？内部精气神，内在的精气神足，情志畅，心态好，外在的体质矫健硬朗，这个人就是健康长寿不生病的人。
4: 是的。
3: 我告诉你，你怎么办？你的一个身体慢慢就不要，另外一个这个精气神慢慢就滋养。
4: 那这个很好啊，我也不要媳妇给我熬药，他也没办法给我熬药。
3: 你不用熬，半个月到一个月你就出效果。
4: 这样啊。
3: 对，然后呢，你平时要干嘛呢？适当的捏揉身体的捏，身体经常捏，经常揉啊。
4: 好。
3: 经常捏，经常揉，没事握成空拳，轻轻敲打全身。
4: 好的。
3: 行。
4: 恭喜感谢。
3: 我就期待你好消息，咱们用一个月去见证疗效啊。
4: 是很高兴的告诉你啊。
3: 然后给我回馈你治疗的结果，好不好？也把你治疗的结果分享给咱们所有的听众。
4: 两个月后给你再打电话。
3: 一个月之后。
4: 好的。
3: 行吧。
4: 好的。
3: 好了，就这样，期待你身体康复
4: 啊，
3: 祝你健康长寿，就这样，再见。
4: 哎呀，救命恩人啊。
3: 再见。
0: 再见，这位朋友。以人为本是治疗疾病的核心，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标本兼治，治养结合是走向健康的重要路径。如果您对专属您的健康方案有疑惑，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寻求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5: 你好，老师，你好。
3: 你好，欢迎您。
5: 好嘞，我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3: 好，你说说我听听，盛老师帮你分析分析，给你制定健康方案，好吧？
5: 好嘞，就是症状还多，还咋不知道咋治疗了？肝胆不好，有胆息肉，还有这个胆结石、肝囊肿、肝还有钙化、脂肪肝。我还有血压高。后背右侧下边好疼。小便还勤。胃要是如果感冒的话嘞，要是吃这个带皮的这个药，都得胃疼。不吃这个胃带皮的这个药还好点。有时你个脱发脱的还狠。这个有厉害了吧，就是说都有点做酸水，不厉害了吧，都哪都没事。
3: 什么做酸水什么意思？
5: 那就是一大个了，就是有酸粉那味。
3: 啊，胃反酸哈。
5: 啊，胃反酸那样的症状，胆固醇有点高，那个血糖6.3了。
3: 嗯。
5: 还有静脉曲张。
3: 嗯。
5: 要站一天，这俩小腿都有点，还有点发肿。
3: 嗯。
5: 就那个指甲盖上净竖纹。
3: 嗯。
5: 大拇指指头就有一个，有带药牙的，其余不带药牙。
3: 嗯嗯。
5: 想着啥时候治疗治疗，先治哪一样？你说这。
3: 嗯嗯，先治什么哈？先治胆结石啊。你胆结石再不治，它越积越多，越积越多，胆里面就装满了结石，最后这个胆汁出不来，胆汁出不来，肝就憋坏了啊。
5: 嗯，
3: 胆结石是你肝胆代谢不好了，肝胆代谢，比如说肝气不舒，不开心不快乐，或者气不足，思想负担大，压力大，元气亏，都会不开心不快乐，肝气肝胆就会淤结，胆汁排不出来啊，这是其一。其二，肝气不舒，肝的生发力生发不够，肝主生发嘛，它的肝气生发不够，肝气不足，肝气亏虚的时候生发不起来，也会出现这样。这人就是乏力没劲儿，就气虚体质啊，也会这样。
5: 对，就是好疲劳。
3: 对，他也会这样。所以说呀，你呢，一个是肝气不舒啊，肝气郁结，另外呢就是元气亏虚啊，生发力不够。这个胆结石我们要化。肝囊肿呢是什么原因呢？就是代谢不好了，亏气。脂肪肝、血压高，就说明亏气导致的痰浊痰湿过重，也是气虚，也是气虚，还加上湿气重，胆固醇高，脂肪肝是一个原因。你要脂肪肝好了，你的血压就不高了，你的胆固醇就不高了，你的肝囊肿就没有了。知道啊，你包括为什么小腿站时间长了发肿，
5: 嗯，
3: 这些都是一个原因。小便频，小腿浮肿，胆固醇高，脂肪肝，血压高，这个病情是一个原因。治疗好一个，其他的都好啊。治疗好一个，
5: 有点钙化，我查了一个体液，老师
3: 钙化那没问题，钙化不用管了，钙化就说明已经恢复过来了，原先的肝有损伤。比如说肝有炎症或者肝遭到了破坏，它钙化呢就说明已经淤合了，形成了钙化点儿。
5: 嗯，叫人家看你，人家都说西医看到胆得切走、嗯、
3: 啊，西医它就是切呀。
5: 嗯，这个舌头上有齿痕也10多年了。
3: 舌头有齿痕跟你这个小腿发胀啊，跟你这个胆固醇高啊，跟这个肝囊肿啊，是一个原因，都是
5: 这是一个系统。
3: 对，都是一个系统，包括你这个指甲呀，没有月牙呀，啊，都是一个原因。说白了，都是严重的元气亏，一个是严重的痰湿。你把气痰湿解决了，你这个病情就好一大半了，所有的问题通通都消除了。
5: 嗯，那用了没多久，用了有半个月了才。
3: 刚半个月，是不是啊？啊，
5: 嗯，
3: 慢慢越用越好，你把它用上，用一段时间就可以了哈。然后呢，你这块再用点茶饮，结合点茶饮。
5: 茶饮啥治疗？
3: 茶饮自己买点这个黄芪呀、啊，
5: 那个
3: 治黄芪、治党参喝一喝。
5: 我想喝点，你那我想给你熬好的那中药，我想叫你给我兑的那效果好不呢？
3: 啊，你自己熬也行啊。我这块呢给你方法，然后呢你担心药品的质量，你可找专家老师这边抓药也可以。
5: 嗯嗯，好。
3: 嗯，行，你身体按照我的指导很快就好起来，啊。我期待你好消息、
5: 嗯、
3: 好不好、啊、
5: 嗯
3: 啊，咱们这次沟通，咱们争取下个月再沟通一下，看看你的调理治疗结果。我要考察你的什么呢？你运没运动，锻没锻炼、
5: 嗯、
3: 你要跟盛老师考察，盛老师的是什么指导，你按照你按照我指导的收获得怎么样，是吧？你看看盛老师给你指导的管不管用、
5: 嗯、
3: 是吧？咱互相考察行吧。
5: 嗯嗯，
3: 行啊，就聊这些好吧。嗯
5: 嗯嗯，好嘞。
3: 嗯，好好，再
5: 见。
3: 嗯，
0: 再见啊，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获得平和健康的体质，拥有不一样的健康人生。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精彩广告之后，节目继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非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内经最早指出，人之生也，有柔有刚，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体质先天有异，调养后天有别，阐述了人体体质的差异，并总结论证出变体实证、辨证施治的中医理论体系。中医传统理论将人体分为平和、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九种体质。平和体质是健康的，平和即平正和谐，寓意整体内在的一种平衡。其余八种体质皆为偏颇，偏颇即不正，不正将百病丛生。了解自己属于哪种体质，根据体质探本寻源，有针对性的给予改善和调理，是治病养生的基础。这种病症思想是千年中医智慧的结晶，即体质平和是健康之本，体质偏颇是百病之源。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万事如意，吉祥安康。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对自己或家人的健康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李老师一对一指导。下面让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6: 哎，是山老师吗？
3: 啊，你好，我是老师。你好，欢迎您。
6: 哎，山老师好，山老师好，
3: 你好。哪里的朋友？
6: 山老师。
3: 啊，
6: 我江苏盐城的。
3: 啊，怎么称呼您？
6: 我姓朱。
3: 啊，
6: 朱。
3: 老朋友了吗？
6: 朱的在朱。
3: 啊啊，朱先生。
6: 老朋友，老朋友。
3: 啊，
6: 山老师，我这个舌体胖大有齿痕
3: 啊，
6: 那个大臂不成形占马桶，
3: 嗯，
6: 跟那个肝上有囊肿。
3: 你这样，你慢点说。
6: 还那个，
3: 你今年多大年纪？
6: 啊、
3: 嗯，
6: 我有62了，
3: 62岁了啊。怎么了身体、啊？
6: 我这个舌体胖大，嗯、
3: 舌体胖大，大便不成形，
6: 大臂，有还占马桶，
3: 粘马桶，
6: 对，肝上有囊肿。
3: 你就明显的痰湿体质吗？体质痰湿啊，整个身体都是痰湿的，所以你舌体胖大，大便不成形，然后呢，粘马桶，囊肿，这有囊肿，那有囊肿的，肝囊肿啊，肾囊肿的，
6: 20岁就这样了，三十多年了。
3: 啊，体质偏颇不分你多大，有的人出生之后体质就不好啊。
6: 张老师，那个我19年的时候用您开了个14方子，那个那大臂这个也不占马桶，那个也成型了，很正常。然后呢，那个好了30个月吧，到了夏天我喝了点啤酒，然后就反掉了，然后再也没好过。
3: 你看看，那个方法没再用一用，是不是啊？
6: 方法当时好嘞。前面不是一个女的张老师吗？她说好了就好了呗，说不要用了呗。
3: 那你也没调理体质。
6: 哦。
3: 还有什么情况？你给我说说身体现在的状态啊。
6: 哦，手脚怕冷呗，
3: 手脚
6: 怕
3: 冷。
6: 还有那个，还有肾主动脉扩张。
3: 肾是吧？肾主动脉，
6: 对，
3: 扩张，还有什么情况？
6: 我干活累的时候腰会疼，
3: 干活累了腰疼，
6: 有时候被子盖多了也会出点虚汗，
3: 那
6: 老师你给我开点方子呗。
3: 啊，是这样，开方之前我首先告诉你啊，在用药调理过程当中对你有个要求。啊，你不管你62、72、82，你给我抽出一天，给我抽出45分钟到一个小时，给我锻炼跑步去。
6: 哦，我这个腿，那个左腿左下肢，基本上失去了运动的能力，跑步跑不起来嘞。
3: 一个是躺在床上空蹬自行车，
6: 我左腿，我小时候三岁呢得了一个小儿麻痹，然后终身留下后遗症。
7: 啊，小孩麻痹是吧？那么你不能坐，那你一个是屈膝抱腿，你必须在床上屈膝抱腿，能做吗？练习。
6: 哦，那都那这个能做，这个能做。
7: 屈膝抱腿，臀部垫上被褥，腿抬起来朝空中蹬，能吗？
6: 蹬不了，蹬不了，
7: 一点都蹬不了。
6: 左右腿都不行。
7: 那么严重，一点硬都吃不了吗？
6: 吃不了，吃不了。
7: 啊，蹬能蹬吗？
6: 蹬能蹬，蹬能蹬，能蹬，再站起来能。
7: 啊，站起来能站吗？
6: 站起来要扶着东西了，我左腿已经没有用了，右腿也不怎么样。
7: 我告诉你啊，这条腿你务必锻炼，你越不锻炼，衰退的越快，萎缩的越快。
6: 我这个，我三岁的时候的，快60年了。
7: 只要这条腿还在，
6: 哦，
7: 只要这条腿在，哦，没有坏死，你就锻炼，就有康复的可能性，明白吗？
6: 哦哦。明白明白明白明白。
7: 这就好比说给你关在深山老林，你自己不说话，你几年之后你就不会说了，不会发音了。
6: 哦
7: 啊，然后呢慢慢练习，慢慢张嘴，慢慢学会发音，慢慢一点点又能拾起来。
6: 哦，明白明白。
7: 本性本能，本性本能，
6: 哦，
7: 不要认为老师我多少年前就这样，哦，我还有机会吗？是不是就不行了？不是这样的。
6: 哦，
7: 你这条腿在你整个健康当中至关重要，你必须练。屈膝抱腿，屈膝抱腿必须练。
6: 啊，哦，好的好的。
7: 除了屈膝抱腿之外，
6: 这个，
7: 你听我讲，除了屈膝抱腿之外，在床上或者是在一个单独的这个屋子里练习这个哑铃。
6: 好好，
7: 就练习，你一定要练习。你只有练习，你才能让你身体的血液循环、气的运行启动起来。
6: 好，
7: 啊，不然你身体运行特别难，特别慢。
6: 哦。明白明白明白明白
7: 明白了吧，这是我对你的要求啊。
6: 哦，好，
7: 就是运动锻炼。
6: 我记住了
7: 啊，运动锻炼。
6: 沈老师，
7: 嗯，你说，
6: 沈老师，我还有那个，还头上有点油腻腻的，跟脸上。
7: 嗯嗯，这是我接下来教你的啊。
6: 哦，
7: 嗯，少熬夜，别熬夜。
6: 哦，明白明白。
7: 你越熬夜越这样。
6: 哦，好。
7: 早睡，然后少思虑，少思虑，你的心里不要有压力，你必须把什么事都想开。让自己的身心轻松，身心轻松，听明白了吗？
6: 听明白，听明白。

0: 听他老师的。
1: 这个人要想健康，首先是心理要健康，有个好心情，有个好心态，然后再说有个好身体。你心态心理都不健康了，都不好了，你能不生病吗？特别是思虑，总操心，有压力，就压力重重，压力特别大，不能让自己轻松，内心不能轻松的人，这个人一定会脾虚，一定会湿气重。
0: 哦，明白明白明白。
1: 减轻心理压力，能把这几个事儿做好，你其实你身体调理起来非常容易。还有一个事儿，
0: 怪吧怪
1: 啊，还有一个事儿要告诉你的，就是生活不能过重。
0: 哦，明白明白明白。
1: 因为它可以透支你的身体，耗血也耗气也耗阳也耗神。
0: 哦，明白明白。
1: 适当的生活，增进感情。
0: 哦，明白。
1: 啊，
0: 明白。
1: 但是过度了就会透支身体。
0: 哦，明白明白。
1: 啊，你身体这个挺绕，挺绕的，湿气重，气虚，啊。
0: 哦。
1: 至于说你接下来怎么办啊？除了调理体质，就是茶饮。这个茶饮啊，炒白术，治党参，治党参，茯苓，啊，茯苓，姜厚朴。
0: 老师，这个我记不下来。
1: 啊，记不下来是吧？啊，
0: 哎，
1: 那给你发过去吧。嗯，然后呢，不能这个吃凉的，少喝这个啤酒，你可以喝点果酒，可以喝点白酒。
0: 对对对对，三老师，我一受的凉，这个大便就更重了，那个吃的冷的东西。
1: 所以说我告诉你，别喝啤酒，少吃凉的。这啤酒寒凉，特别夏天喝点凉啤，你身体体质本身就要，你还这么燥，你能受得了吗？
0: 嗯，
1: 是吧？啊，你就喝点什么呢？喝点白酒，或者喝点果酒啊，喝点果酒啊。嗯，
0: 要不要热一下呀？
1: 白酒最好温一下。少喝，少喝是药，多喝是毒啊！小酌怡情嘛，啊，多饮伤身。
0: 懂了，懂了，懂了，懂了。
1: 行啊啊，那这样茶饮我叫咱们专家老师给你发过去，好，发过去完了你就按照我说的用茶饮就行了啊。
0: 感谢马老师，三老师。
1: 哎，不客气，希望你早日康复。
0: 谢谢老师，感谢感谢。
1: 再有不明白的再来电话啊。
0: 感恩三老师。
1: 不客气啊，您客气了啊，就这样啊，再见。
0: 嗯。
2: 再见，这位朋友。既然已经找准调理偏颇体质的方向，那就采取专属您的健康方案，结合对路的方法，对症的药品，及时进行治疗调养，以人为本，从根源入手，才能直达病灶，早日回归美好生活。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沈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您。
3: 我听你的教歌，觉得你是好名一件事。
1: 您客气了，您不用客气。您只要是在健康当中遇到什么问题困惑，您就说就行了。盛老师能帮你排除病痛的，一定竭尽全力。
3: 我也是个视力残疾人。
1: 啊，残疾人。
3: 我是头晕、头黄、头疼。
1: 啊，头晕、头疼、头重，是不是啊？
3: 视力光感吧。
1: 视力怎么的？
3: 光感。
1: 啊，视力只能有光感了，看不见了是吧？
3: 在背部寒凉。
1: 哪里寒凉？
3: 脊背。
1: 脊
3: 背部。
1: 背部，后背，脊背哈。嗯。
3: 哎，对对对。
1: 后背凉。
3: 背部寒凉，口干。口苦。恶心。
1: 恶心。
3: 呕吐。
1: 手
3: 有无名指搁这个小拇指一直睡觉之前也是麻木，
1: 小拇指发麻是不是？
3: 胃上也不好。
1: 胃肠不好怎么的呢？
3: 腰部有点疼痛感。
1: 那你说你胃不好，你胃怎么不好啊？
3: 慢性胃炎嘛。
1: 有什么症状吗？
3: 恶心。
1: 就恶心哈。好。
3: 恶心呕吐的。这一个下肢又患有静脉血栓。
1: 下肢有血栓。
3: 身体也不太好吧？
1: 肾脏不好。肾好不好你不用说，我分析啊，你只是把你的问题说出来就行了。
3: 膝盖乏力啊。
1: 膝腿乏力就是腰腿乏力是不是？
3: 不是，膝盖。
1: 气短乏力没劲儿哈。
3: 对，
1: 是这样哈。从你这个身体，从你的病情上啊，你这几年也没少吃药，没少用药。另外呢，尽量不要去治疗你的视力啊。我

0: 脂绕，跟免疫力没关系，体脂的问题。免疫力低不就是你体脂不好吗？咱们老百姓话说，这个身体体脂太弱了，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呢，你需要的是调理改善体脂，啊，改善体脂。咱们说，你首先说，老师我头晕头重，是吧？头晕头重说明你这个阳气不足，精血不足，脑供血差，所以头晕头才重，啊。你再说你乏力，这不阳气不足，元气不足吗？元气，乏力。没劲儿，气短啊，一活动呢大汗淋漓，气喘吁吁的，这都是元气不足的人，亏气的人，亏气的人腿软腰酸没劲儿啊，一活动呢气喘吁吁，然后吃东西呢多了呢就容易这个爱气打嗝犯酸啊，容易流口水，容易流口水，舌体胖大啊，
1: 对对对，舌头胖大，
0: 舌体胖大。对，这都是气虚体质所导致的，还有个阳虚啊。除了气虚之外，你还有阳虚，阳就火力劲儿，火力劲儿，阳气不够，畏寒怕冷，手脚冰凉，不禁动，吃点凉的受不了啊。腿也凉，腰也凉，是身体后背哪都发凉，啊，都发凉。所以说呢，你是不禁动，容易得寒。阳虚气虚的人，那这样的人，我告诉你，他这个血瘀就不远了。血瘀就不远了，遇寒则凝啊，血液需要气的带动啊，所以说气为血之帅。那么你这个阳不足气不足，你就容易得淤血体质，就容易得血栓啊。你看，所以说呢，你下肢啊就有血栓，你不单有血栓啊，你还容易出现什么呢？以后容易出现脑梗、心梗、腔隙性梗阻啊，腔隙性梗阻。为什么呢？你血液不愿流动，所以说梗阻找你的可能性非常大。那这种疾病怎么办呢？不要跟着疾病跑，不要去啊，我去治疗我的头气，我治疗我的腰气啊，你不要乱调，你调你的整体，你把身体调理过来，你身体好了，你病情就少了，就好了，知道吗？你身体不好，你治病没有用，你治不过来。
1: 对
0: 啊，你这个病治好一个产生一个，治好一个产生一个，甚至你这个病还没等治完呢，人不行了，人倒下了。
1: 对，
0: 所以说你应该调理的是体质，在调理体质上呢，在你这个疾病的康复治疗上呢，有一个药非常适合你，而且用的会非常好，你可以去选择用它去。为什么叫你选择这个药呢？它是专门调理八大体质的药，就是你体质绕的、阳不足的、气不足的、血瘀的、痰湿的啊，它调理特别好。它能把你个体质的偏颇不足给你调理过来，哎，能强化你的体质，让你身体恢复过来。而且它是一个大处方，60多味的一个药材的大处方，是地地道道大处方，像这样的药凤毛麟角，你找都找不到。这个药非常好，都是名贵药材，所以说很快能把你这个身体体质调理过来，你去用它简单省事儿啊。在这块呢，像你这个视力，我就不建议你用汤剂汤药了。为什么呢？因为汤剂汤药你还得煎煮，你视力本身就不好，你煎不了。
1: 那个草原我卧铺的剪线上来写，你给我开一个。
0: 开也可以啊，你愿意用呢，我这块给你个小药粉，到时候自己用的小药粉。好不好？
1: 再见。
0: 行，期待你早日康复。不客气，就这样，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记住，健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而是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之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那如何科学正确的调养体质，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寻求正确的健康方案。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了，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以下是广告时间。
3: 非处方药岐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打

0: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商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起床吃饭听广播，
3: 上班上学乐呵呵。
2: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3: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2: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3: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2: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3: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2: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3: 现

0: 北京时间7:03，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亚欣。
0: 不知不觉到了周末啊，今天我觉得来打卡的朋友会比平时多一些，
1: 也开心一些，
0: 心情也更好一些，
1: 真好、
0: 天气也不错。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程天气呢是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鲁南和鲁中地区呢局部将会有暴雨，提醒各位一定用出门之前呢先看看天气变化，这个雨呢来的可能也挺快。你别看现在呢是晴空万里，过一会儿呢可能就乌云密布了，再过一会儿可能哗啦哗啦就开始下了啊。当然这个雨可能下的也挺快啊，所以大家呢随时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带好雨具啊。
1: 是的，那今天的最高温聚焦在淄博北部潍坊和鲁西北地区是33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最高温依旧是只有27度左右，其他地区的最高温是30度左右。明天啊会比今天要热个大概5度左右啊。明天的最高温是聚焦在菏泽、淄博北部、潍坊北部和鲁西北地区，33度左右，其他地区的最高温30度左右。明天也是鲁中、鲁南和半岛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暴雨。
0: 好，关注完天气之后呢，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看看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啊。欢迎老顽童来了，说两位主持人好，持续打卡747天。德州凌晨今天天气有点阴了，道路是一路畅通的。
1: 是沙发送给我们的老顽童，然后我就是我老师说，周五早上好，在周村打卡第369天，天啊今天有点阴，早晨气温适宜，说大家外出带好雨具，上班路上注意安全，出行一路畅通。
0: 欢迎知足常乐说，雷哥亚欣周五快乐，在雨城打卡608天，今天天气多云，昨天晚上下了一场雨，道路呢有点湿滑，咱们的车友们开车在路上注意安全，祝大家周末快乐。
1: 是，包括我们的三勇老师还有很多的友友，欢迎各位在保障安全和方便的前提下来打卡，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卡满100天进入节目的专属群聊。
2: 金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在山东听世界，新鲜资讯尽在掌握，一路畅通。
0: 一起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这几年呢，部分行业降价减配劣质再降价的恶性循环，引发了消费者的广泛关注。劣质低价的问题呢，成为了内卷式竞争典型表现的同时，也成为损害消费者权益、扰乱市场秩序的突发问题。为了切实守护咱们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推动市场回归良性有序竞争，山东省消费者协会特别呢是致发了倡议，请大家坚决抵制劣质低价，切实推动行业品质升级，共同维护公平消费环境。
1: 广大消费者要树立科学理性的消费理念，不要陷入片面追求超低的价格而忽视产品质量安全的消费误区，清醒的来辨识劣质低价背后它的质量隐患、安全风险和售后的漏洞，自觉抵制三无产品、劣质商品和各类低价消费陷阱。我们可以主动来学习消费维权的知识，来提升风险辨别的能力，购物时啊留存交易的一个记录。那么一旦啊发现商家存在价格欺诈、以次充好、假冒伪劣等行为，就可以拨打12345政务服务热线，或者是12315的一个市场监管局的热线啊，有关的消费纠纷可以向属地消费者协会申请调解。
0: 这几天呢，很多朋友的邻居群里边啊都收到了一些通知或者是照片啊，我们小区的邻居群里边就已经是发送了。什么照片呢？就是咱们有关的部门联合展开的一个电动自行车的管理和安全的一个检查。检查情况怎么样呢？很多小区呢都存在各种隐患啊。大家如果是看到邻居群里边有这样的一些通知啊或者照片的，该整改的整改，抓紧时间啊，因为跟每个人的这个安全呢都是密切相关的。
1: 是的，因为山东省各级消防救援机构联合属地住建、市场监管、城市管理等部门，就是组织开展了电动自行车安全管理及畅通消防通道的夜查行动。
0: 这次行动呢是以高层住宅小区、老旧小区以及自建房三合一场所、沿街的门头还有夜间经营使用场所等重点，紧盯着非线充电、进楼入户、违规停放还有消防控制室没有人值班等突出问题，严查擅自改装电动自行车原厂电器配件、拆改限速、 更换大容量的蓄电池等违法违规行为，同步呢纠治锁闭安全出口、堵塞疏散通道、违规占用消防车道以及登高操作场地等隐患，切实压紧消防安全责任，消除群众身边的风险。
1: 是，我们除了关注电动自行车的安全，再来看一看食品安全。济南在全国率先探索无糖食外卖食安共治，食品安全自查要求浓缩成一页清单，外卖商家每天逐项检查，线上打卡看有没有符合这个食品安全的要求，先自查，然后市场监管部门呢会跟进核查，规范经营的商家还能获得平台专属标签，咱们消费者点外卖的时候一看心里就有了底。
0: 近日在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指导下，济南市市场监管局、济南高新区的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美团召开了无糖食商家食安共治洽通会，那么启动建设无糖食外卖食安示范聚集区，那么在全国呢率先探索政企联动的无糖食商家食品安全共治模式。
1: 是的，没有这个糖食的小店啊，更应该要注重自身的食品安全。约100家商家在沟通会的现场签署了食品安全承诺书，承诺内容呢包括食材来源可追溯、从业人员持有效的健康证明、加工环境符合卫生要求等等。相关的承诺书呢还将在平台专题页面长期展示，接受消费者和社会的监督。
0: 咱们再到青岛去看一看。据统计，7月22号，青岛机场今年出入境旅客的吞吐量已经是突破了200万，那么较2025年呢是提前了23天。截止到7月21号，青岛机场今年出入境的旅客量在全国机场当中啊位居第10位，增速呢达到了13%，而且呢在排名前10的机场当中啊位居第3位。
1: 是的，那在国内国际互转的方面，7月1号开通了全国首例集群式跨航司跨境通程中转业务，首批贯通莫斯科经青岛至宁波、伦敦经青岛至杭州的线路啊，咱们的青岛机场实现了一次购票、一次直机、行李直挂，国内国际互转的旅客量同比增长15%。
0: 稍后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山泉雨后更干净吗？青岛疾控回应说，看似非常清澈，暗藏饮水隐患。
1: 也会关注全国57个海水浴场大考，烟台四处全优。
0: 今天的应急之声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吃夹生的这个豆角3天瘦了8斤，医生说了千万不要跟风啊，有中毒的风险。
1: 是的，那在我们的道路交通安全整治类，我们也会来关注同一地点两车同时遮挡号牌，违法人竟然是母女。
0: 这一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除了分享周五早上起来上班路上的好心情以外，也欢迎大家呢成为我们的路况信息员，来说一说各个城市各条路的通行情况。
2: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唉，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又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呀，外边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啊。哎，来个20度。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家里这两天老停水，还是酒店的水洗起来痛快呀。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呼吸，拥抱绿色生活。Super Idol 的

0: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1: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2: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4: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4: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4: 留下人
2: 蒜蓉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0: 吃吃吃，别停啊！
5: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 那打包吧。
0: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2: 唉，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6: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7: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8: 暑假旅行当然跟着山东交通广播啊，专属定制行程，主持人带队，好玩又省心，超经典的圣境寻踪探秘西藏之旅再度开启招募了。一次性打卡藏地精华美景，夜游布达拉宫，看灯火下金顶璀璨，感受白日少见的静谧神圣，深入雅鲁藏布大峡谷，仰望十人久不遇的南迦巴瓦雪峰，邂逅神山云海，穿梭神秘古老的秀巴古堡，沉醉碧水如镜的巴松措，探寻藏地人文印记，漫步大昭寺，触摸信仰底蕴，奔赴羊卓雍措，揽进圣湖秘境。飞机进藏更快适应高原气候，拒绝高反，全程入住精选供养酒店，升级特色餐鲁朗石锅鸡、藏式牦牛肉汤锅等享不停。8月10号出发，7天6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属价仅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8月，跟着山东交通广播赴这场治愈心灵的雪域之约吧。
9: 起床吃饭听广播，
10: 上班上学乐呵呵，
9: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10: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9: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10: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9: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10: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9: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6: 现在出发。
11: 欢迎回来，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12: 各位周五快乐，我是亚欣。
11: 欢迎影子打卡，打卡第84天，说大家好啊，不好意思，休假中打卡不及时。哎呦，休假了哈、啊，真幸福。
12: 嗯，
11: 但是偶尔早起啊，也会听你们的节目的，谢谢影子。
12: 哎呀，这心系我们呀，哎、呀
11: 这休假都听节目。
12: 哎呀，你看这、我们的影子，还有我们的这个光和老师说，周五早上好，东营西城天气阴，有轻雾，上班路上注意安全。说预报啊，东营有雨，出门带好雨具，持续打卡626天。
11: 欢迎周村的朋友在周村打卡1239天，说雨后的周村呢、啊，空气特别清新啊。雨后的济南也是啊，
12: 是
11: 今天早上起来空气特别好。正在听节目，但是还没有起床的朋友，赶紧起来活动活动，打开窗户，呼吸一下雨后的这个清新的空气啊、
12: 哎，
11: 开启美好的一天。
12: 是的，
11: 这个朋友说了，他早上起来挺清新，但中午头又很闷热，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啊。美好的一天从听山东交通广播开始了。
12: 那、你看，谢谢。然后我们的刘三勇老师说打卡，又来播报路况了，说济南二环东北向南这会儿行驶适中，说大家注意礼让，安全驾驶不能忘、说祝大家开心每一天。
11: 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不管你是一个新听众还是一个老朋友，我们都希望在微信平台能够看到您的名字，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7: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11: 一场雨过后呢，很多市民都会带着水桶啊，前往山间来接取石缝里流出来的山泉水。那说到这儿呢，虽然咱们没去接过啊，但是很多朋友，你像济南的很多朋友也会去接这个泉水、啊。
12: 对。
11: 普遍认为呢，这个雨水冲刷过之后呢，这个泉水的水质呢将会变得更加的清洁甘甜。那实际上是这样吗？暴雨过后的山泉呢，这看起来是非常的清澈透亮啊，实际上呢它是隐藏着很多的安全隐患，并非安全饮用水。青岛市疾控中心的专家柴然就这个事儿呢就做出了一个专业科普，大家一定要认真听啊。
12: 是的，他提醒我们的市民切勿盲目的饮用雨后的山泉水，因为暴雨天气呢会大幅加剧山泉的污染风险。雨水强力冲刷山体的表面，会将各类的污染物裹挟并且带入渗水系统。那山间的野生动物啊，放养的牲畜啊，它的粪便当中也含有大量的大肠杆菌等等一些有害的微生物，而枯枝落叶腐烂的动植物残骸在潮湿环境中也会滋生大量的细菌，都会随着雨水渗入到山泉之中。同时呢，雨水冲刷产生的泥沙颗粒啊，不仅会让水质变得浑浊，还会包裹病菌，大幅增加水质净化杀菌的难度。
11: 嗯，疾控专家提醒说呢，天然山泉水不等于安全的水源，水质呢看起来非常清澈口感甘甜，也不代表水质呢就是达标的。没有经过专业机构检测的合格的山泉水，坚决呢不建议作为生活饮用水来饮用，更不能长期的习惯性的去饮用。市民日常饮水呢应该选择正规的市政自来水，坚守科学的饮水习惯，守护自身饮水安全和身体健康。
12: 是，看完泉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11: 海水。
12: 海水啊，全国57个海水浴场大考，烟台四处全优。最近生态环境部官网发布2026年部分沿海城市海水浴场水质概况第6期，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对全国28座城市共57个海水浴场开展水质采样监测。权威监测数据显示，本次烟台参与抽检的4处海水浴场全部获评最高水质等级优，水环境质量在全国沿海浴场中表现非常突出。
11: 哎，这次获评优质水质的四处浴场呢，就在烟台的各个地方，烟台市区啊、开发区啊、木坪啊、海洋啊，这个水呢都是非常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的去这个游泳啊、洗海澡啊，都是可以放心去玩的啊，带着小朋友。因为每当到了这个暑假的时候，海边啊，就很多人就会形容就像下饺子一样，哎呀，这个人太多了啊。
12: 是，
11: 大家一方面呢是玩的尽兴，再一个呢还是要注意安全啊。
12: 没错，说到安全，我们的食品安全稍后也会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应急之声。
11: 哎，今天的应急之声呢，将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这个吃夹生的这个豆角啊，3天瘦了8斤，很多的网友就说，哎呀，快说说这个豆角几分熟啊，这7分熟还是8分熟能容易有减肥的效果。医生就说了啊，千万不要跟风，跟风的话呢它有中毒的风险。
12: 没错啊，说到我们的中毒的风险是因为什么呢啊，咱们的首都医科大学稍后为大家来进行科普。
11: 没错，国内方面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商务部的消息，我国每卖出10辆新车呢就有6辆以上是新能源。
12: 手机又涨价了啊，手机的涨价甚至会超过1000元。
11: 这一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除了分享早上起来上班路上的好心情以外，我们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成为我们的路况信息员，来说一说各个城市各条路的通行情况。
7: 说天下事，聊身边事，关注出行事，新的一天从一路畅通开始。
11: 今天的好物推荐呢为大家带来了赫莲娜黑绷带啊，如果是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您的这个皮肤呢现在是又干又红，或者是这个细纹啊脸上越来越明显，您得用用赫莲娜黑绷带了。
12: 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它是一款面霜，质地会浓厚啊，在这么厚的质地下，我们的皮肤可以有效的挡住那些风沙的侵蚀以及紫外线的照射。与此同时呢，赫莲娜的黑绷带它是兼顾修护保湿以及淡纹的效果的啊。说到它里面的成分，因为所有的护肤功效都是要靠它里面的成分发挥效果，它添加了50%高浓度的玻色因。玻色因呢是一组原料组合，能干嘛呢？让您的皮肤皮下组织变多啊，脸就看起来蓬蓬的弹弹的，油皮混油皮干皮都能放心的使用。
11: 交通广播的商城呢美妆正品直供，省去了中间商赚差价，爱美永远不会迟。一瓶黑绷带面霜修护紧致保湿，一步到位，留住细腻紧致你的好状态啊！大家知道，哎呀，这个状态好了，那钱没少花啊！
12: 哎呀，
11: 官方旗舰店确实一小瓶50毫升， 要3930块钱，
12: 三个月就用没了，
11: 谁买谁心疼啊。
12: 是，
11: 今天我们交广商城的这个价格让您能够省大几千啊，今天呢我们是1199，就不到1200块钱就能买到一瓶黑绷带面霜50毫升的啊，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行动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三个字化妆品就能下单了。
12: 是的，我们的所有的商品包括黑绷带面霜都是可以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靠谱，放心选购。如果您真的想要体验黑绷带说的有那么神奇吗，体验一下它的效果，那么就来我们这儿买正品1199元的黑绷带面霜50毫升正装。
11: 嗯，有需要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啊！我们再说一下购买方式。
12: 嗯，
11: 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啊，好多朋友还发黑绷带，那是买不着的啊，就发三个字化妆品，赶紧下单。
9: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Let's go。
7: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9: 威海、烟台 FM94.4，
7: 临沂 FM104.5，
9: 青岛 FM105.4，
7: 聊城 FM100.9，
9: 淄博、潍坊 FM106，
7: 日照 FM105.2，
9: 菏泽 FM106.6，
7: 龙口 FM96.6，
9: 诸城 FM103.1，
7: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

0: 暑假旅行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1: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1: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

0: 北京时间7:32，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1: 各位早安，我是亚星。
0: 欢迎大力皮踹、
1: 啊、又来啦，
0: 来了来了。昨天不好意思啊，昨天看成皮裤了啊。说打卡第二天，雷哥啊，还有亚星，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力皮踹。
1: 是坚持的特别好，希望明天还能看到你啊。不过明天是周六，还是希望大家好好休息。
0: 嗯，
1: 完美老师说现在是像雾像雨又像风。
0: 哎，有首歌就这么唱的啊。
1: 对啊，这个说唱，他说济南下雨。雨了吗？
0: 下了，昨天晚上下了。
1: 嗯嗯，
0: 现在晴了。
1: 哎，对、啊，
0: 一会儿下不下不好说。
1: 是因为今天、明天咱们的鲁
0: 预报的是有雨哈、
1: 啊。对，鲁南明天呢，包括半岛地区都是有这个暴雨的一个状态，
0: 对，雷阵雨啊。
1: 对对对、局部有暴雨，希望大家这两天做好防雨的工作，
0: 特别注意一下啊。还有一位朋友是打卡第五天，哎呀，满周了，这是啊。
1: 嗯，
0: 祝两位主持人天天开心。
1: 哎呀，
0: 谢谢这位朋友啊，感谢大家，不管是新听众还是老朋友，我们都希望在微信平台呢能够看到你的名字。我知道好多朋友呢其实听节目已经听了很长时间了，我们经常会收到一些听众朋友发来信息说啊，雷哥其实听你们的节目已经十好几年了啊、听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从来没有互动过呢，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你一直听一直不互动呢？
1: 你看，
0: 也欢迎大家啊能够解开我们的这个未解之谜
1: 啊、
0: 也请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签到打卡，除了分享周五早上起来您的好心情以外呢，也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路况信息员。
1: 是，
0: 你可以来说说哪个城市，你是在哪个城市啊，这个每天上下班走的路现在堵不堵、也或者说呢咱们到了周末了啊，周六周日带着孩子上哪去玩啊，正值暑假哪个地方好玩啊，你可以把你最近去过的好玩的地方啊，哪个地方好吃啊，你都可以来分享一下。我觉得呢就作为一个这样的一个分享平台啊，大家有什么好事儿啊，
1: 对、
0: 好心情啊，都可以来分享啊。
1: 是的，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分享您的好心情，看到的路况，或者来打卡，打卡满100天进入节目专属群聊。
2: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齐鲁上空最受小朋友喜欢的新闻资讯类节目。
0: 好，今天的应急之声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的一个男士发了视频啊，他说自己前两天呢吃了没有煮熟的豆角，就是咱们山东人非常熟悉的豆
1: 蕨
0: 子，
1: 哎，
0: 吃了这个没有熟的这个豆角之后就中毒了，3天瘦了8斤。他本来呢是想提醒各位吃豆角呢一定要把它给煮熟了，结果呢很多朋友的很多网友的这个关注点呢不在于豆角熟不熟，而在于瘦了8斤
1: 啊。
0: 好多的网友给他留言说，哎，大哥大哥，你说说你这个豆角是煮了几成熟啊，哎，我们也想看看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减肥效果呀、还有人甚至是跟风尝试。
1: 嗯，那么吃夹生豆角真的能减肥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李亚茹进行了科普，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3: 近日网上流传的一种解酒减肥法，靠豆角中毒掉秤，减肥不成反倒伤身。
4: 豆角当中含有两种毒素，一个是皂苷，另外一个是植物红细胞凝集素。像皂苷主要存在于豆皮当中，它会刺激咱们的胃肠道黏膜，来引发一剧烈的恶心、呕吐、腹痛啊、腹泻这种急性的胃肠道症状。像植物红细胞凝集素呢，导致咱们全身出现一个缺氧的状态，盲目的遵从网上的一些方法，比如说它可以引起这个呕吐呀、腹泻呀，导致短时间内的体重的大量的掉秤，减掉的绝对不是脂肪，而是大量的水分还有电解质，包括像钠、钾、氯等，会出现一个严重的脱水状态，低钠血症、低钾血症，可能会出现乏力啊、心律失常这种状态。那严重的低钾血症呢，甚至会导致心脏骤停猝死的。一旦我们机体恢复的一个正常饮食之后，体重呢会快速的反弹，所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减重呢是不会持久的，而且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很大的损伤。
0: 看来呢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是非常有科普方面的知识的，好多朋友在平台上就发了信息了，说那是脱水了，还有一个朋友说大哥是脱水了，那是过两天又涨回来了这个啊。除了咱们啊在平时饮食当中啊要特别注意安全以外呢，还要提醒各位，还要把你的这个钱袋子呢也得捂紧了啊。济南经侦呢提醒您，投资理财需谨慎，高息保本是陷阱，非法集资是火坑，请您呢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发现犯罪及时拨打110，济南公安在您身边。
2: 珍爱生命，关注安全，学习应急安全科普知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关注山东应急管理微信公众号。
0: 好，进入到今天的道路交通安全百日整治，我们来看一个这样的案例，真的是让人哭笑不得。近日呢，济南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莱芜区大队指挥中心开展日常的视频巡检，在山财大街联合北桥路段路北发现两辆停放的机动车都存在遮挡号牌的交通违法行为，随即呢就指派民警到现场进行核查处置。
1: 是，民警抵达现场后核实发现两辆车辆的违法方式一致，就是用口罩遮挡住机动车号牌的部分区域，刻意的规避交通电子监控抓牌。
0: 经过民警的现场核实，两名车主他认识，不单单认识还很熟，俩人是母女关系。
1: 嘿，
0: 俩人都说家里边有事儿啊，就临时把车停在路边了。你看违停的车主大多数的理由都是临时有事儿，谁还没个事儿啊、那你并不是你这个车辆乱停乱放的理由啊。
1: 是的，
0: 是不是他俩呢都知道这个路段呢属于违停抓拍区域，为了躲避违法抓拍，母女俩呢就想了一个好办法啊，这个好呢加引号了，就是从车里边拿出一个口罩来，哎，就把这个号牌呢给遮挡上了。
1: 是，民警呢现场对母女二人开展交通安全警示教育，明确告知遮挡机动车号牌属于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并依法对两名驾驶人分别作出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的处罚。
0: 就是以后大家千万不要干这么蠢的事儿了啊！稍后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消息。油价将在7月31号24时将有大的调整。
1: 还会来关注北京各大市属公园迎来机器人同事，72台机器人陆续上岗。
0: 想把行李箱放在下铺的底部引发了争吵，12306进行了回应。
1: 也会来在你知道吗科普板块来关注小龙虾加啤酒，夏日夜宵天花板也是胃肠高危套餐。
0: 这一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来签到打卡，分享一下周五早上起来上班路上的好心情。
5: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0: 每天爱你多一点，吃点儿海参真不错哈、很多人呢都希望在这个夏天呢能够进行一个温补，因为夏天容易上火，补的还不能太厉害。
1: 是的，
0: 补过了之后真不行。这个海参呢就是温补不上火，滋补不油腻。家里边如果这个海参呢快吃完了的朋友，抓紧时间趁着有活动啊，可以多囤一点。
1: 对，我们为大家准备的是齐和品牌来自大连长海县产地，工艺是即食的海参。品牌是齐和，产地呢是大连长海县，那里啊都是来自深海底波。这是一种养殖方式，并不是人工投喂的，也不是速成养殖的。这意味着我们既能享受那片海域海水的凉度，同时呢也能够用这个科学的养殖方式让海参长得很慢，营养积蓄得很足。那么重点来了，海中人参海参它有什么营养呢？一头海参啊50%以上都是优质蛋白，所以说您如果想追求高蛋白好蛋白，那么海参您真的可以补起来。我们也为您准备的是即食款，开袋就能吃，特别的方便。
0: 早晨起来配个粥啊，或者是日常凉拌呐、炖汤啊，加上一根，非常简单也非常美味。好海参呐、怎么吃都好吃啊！趁着有活动啊，大家可以多买一点。原价呢是399一斤，现在呢买一斤也是批发价啊，299块钱。当然了，买的越多呢，价格越合适。买5斤的朋友最合适了，买5斤我们送1斤，您收到手呢一共是整整6斤海参，而且呢这个海参的个头还挺大。也就是说你们家冰箱小了的话呢，这6斤海参您都够呛能盛得上啊，所以说把家里边这个冷冻的这个仓储的这个空间呢，你稍微的整理整理，收到海参之后啊，才能把它给塞进去啊。6斤海参真不老少，才只需要1495。
1: 一头海参啊，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个头都不小，因为都是竹林壮年参。一斤呢，我们也不要399，只要299元。一斤是8到10头或10到12头的选择。那您考虑一下，如果说您到手6斤的话，确实就是60-70头的样子了啊。当然，无论买一斤尝鲜还是买多，咱们实现海参自由，我们都是全程顺丰包邮，24小时急速发货。最重要的是保证是正宗的产地，优良的工艺以及低价的一个价格啊！来到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在对话框里面打上“海参”两个字，您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0: 是的，这样的参刺非常的紧实，肉质非常肥厚，内筋非常饱满，满满的优质胶质和微量元素的海参，谁不想要呢啊？大家抓紧时间关注 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两个字海参，抓紧下单了。

0: 刀锋路况。
1: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高速集团。截止目前，因车流量大 ，G35 济广高速的 K37 公里处济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因施工 ，S16 融为高速的房子站融城方向入口、潍坊方向出口临时关闭。朱里、石埠、明村、田庄、莱西、平度西、平度东、云山五贝站双向出入口临时关闭。冯各庄站潍坊方向入口临时关闭，出口分流潍坊方向车辆。S31泰新高速的化马湾新泰西、新泰南站泰安方向出口临时关闭，请大家提前规划好行车路线，注意行车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的实时通行情况。
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的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1: 各位早安，我是雅欣。
0: 欢迎赞哥说，雷哥和美女主持你们好，还有一路畅通的听众朋友，大家周五快乐。赞哥来打卡了。孟子故里邹城现在正在下雨，大家出行要注意安全，准备开心过周末了啊。这个好久不见赞哥。
1: 对哈，我好像就是个100多天内哈
0: 就没见过他，
1: 这是第二回见他吧。
0: 到底咋回事呢，赞哥？
1: 赞哥啊，这个也欢迎您今天来啊。
0: 啊，进了铁杆粉丝群就不来了呢。
1: 这个人家有事忙，对吧？看到我们这位朋友说上班打卡
0: 第一天，欢迎
1: 我们的新朋友。他说孩子最后一天上课，他开心了，我不开心。
0: 他开心了啊
1: 啊！相对的，
0: 哦，就上完课了，最后一天上课
1: 啊，对，
0: 哦，明白了。
1: 孩子放假了，他不得带吗？
0: 家长都懂啊，这个孩子一放假。就这个神兽一回家，确实是这个家里边就乱套了，就是，
1: 对，
0: 不过也是这个乱套并幸福着啊。
1: 对，
0: 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也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不管你是一个新听众还是一个老朋友，就像刚才有一个第一次打卡的朋友，你看我跟亚欣这个反应比较强烈啊，
1: 就是，开心啊，
0: 我们看到一个新朋友得多激动 啊，我们节目多久没来新朋友了，
1: 又来一位房心飞老师。
0: 房心飞，欢迎欢迎啊，
1: 欢迎
0: 啊，对，我们终于又来新朋友了啊。欢迎各位找到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除了分享早上起来上班路上的好心情以外，也请大家成为我们的路况信息员。
2: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0: 好，咱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昨天下午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了发布会，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商务工作及运行情况。商务部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在发布会上表示，六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的零售渗透率达62.8%，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有6辆以上是新能源。
1: 7月31号20:40，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来调整。本次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到今天已经进行了5个工作日啊。那今天啊，受到国际油价继续大涨的影响，目前呢，我们预计上调的油价是每吨640元。就预期涨幅而言呢，汽柴油价格将会重新大涨，每升4.9到每升5.8。
0: 最近想买手机的朋友，请你稍微等一等，最近这个手机价格呢，开始普遍上涨了啊。近期呢，受到全球的存储芯片、半导体元器件成本上涨的影响，国内智能手机市场出现了新一轮的价格调整。那么当前呢，正好是暑期的消费旺季，
1: 是
0: 深圳的各大手机门店的客流呢显著上升，因为很多的这个考上大学的，是不是，可能这个父母给他准备的就是什么上大学3件套，什么手机、笔记本、这个 iPad 之类的啊，可能贵也得买啊。
1: 那么记者从各大线下手机卖场走访发现，主流厂商旗下的多款新机及在售的机型啊，价格都上调了，涨幅我们说了，每部平均是300元至1000元不等。那部分高端机型，一部手机啊，涨幅甚至突破了1000元啊。品牌门店呢，正依托以旧换新、国家补贴等政策，降低大家的购机门槛。
0: 哎，说完了手机之后呢，咱们再来说机器人儿。日前呢，北京市属公务员迎来一批特殊的新同事啊。记者从北京市公务员管理中心了解到，北京市属公务员机器人应用推广项目已经是全面启动了，首批72台机器人陆续在14家市属公务员投入使用，标志着北京市市属公务员已经迈入了机器人加园林的智慧管理新阶段。
1: 是在北京这批上岗的机器人当中啊，既有默默守护园区环境的清洁卫士，也有能够开展智能巡查、文明劝导的智能巡查员。各类机器人在围绕着清洁清扫、智慧巡检、问询导览、水面救援、绿化养护、生态监测6大业务场景全方位发力。
0: 前两天呢，有一个网友发了一段视频，引发了众网友的议论啊。在火车的卧铺区域，两名旅客呢，因为在下铺的下方放行李问题发生了争吵。那么起因呢，很简单，就是一位女士啊， 想把他的大箱子放在下铺的床下边，但是下铺的旅客呢不同意，说下铺以及下铺以下的位置都是俺的，俺买车票了。那这名网友发布的视频呢，就引发了大家对购买下铺的旅客是否可以独享下铺下方空间的讨论。
1: 是12306客服人员明确回复说，目前并没有购买下铺票的旅客可以独享这个铺面下方空间的相关规定。其他旅客也可以把自己的行李放置在这个卧铺的下方，如果出现问题可以找列车员进行协调。
0: 对，没多大点事儿啊。出门在外啊，大家都不容易，互相的谦让一下。你说你这个下铺空间那么大，人家上铺的朋友放个箱子怎么了，是吧？避免出现这样的一个矛盾啊纠纷。你看你要如果是出去旅游的话，这一路上你可能都挺郁闷的啊，
1: 糟心啊。
0: 哎，请大家还是互相的体谅一下啊。进入到今天的长知识的板块，你知道吗？

0: 主任医师李永进提醒，小龙虾搭配冰啤酒是典型的肠胃高危套餐，享受美味的同时要注意规避健康的陷阱。
1: 是，这大家都知道呢，小龙虾生活的环境啊，它的这个鳃部啊、内脏啊都集中在虾头部位，所以说大家吃小龙虾的话呢，尽量的不要去嘬那个虾头哈。
0: 对，
1: 因为里边呢有很多什么肺吸虫啊、各种各样的菌啊什么的啊，如果是您在这个烹煮的过程当中啊时间不足，没有把它完全杀灭的话呢，你吃了之后就容易引发急性肠胃道感染。所以说呢，大家吃小龙虾的话，一个是不要嘬虾头，再一个呢就是一定把它给炒熟了啊。
0: 是，再者是尽量不要搭配冰镇的啤酒啊，因为冰镇啤酒会进一步削弱人体消化道防御能力，酒精抑制胃酸的分泌，加快肠道的蠕动，而低温呢又会降低这个消化酶的活性。
1: 嗯，
0: 多重作用下，少量的病原体也会引发我们的胃部明显不适。医生就总结了说，小龙虾本身存在微生物感染风险，冰啤酒相当于降低了你胃肠道的防御屏障，两者叠加，那么腹泻的这个概率就会显著上升。
1: 没错，少吃点小龙虾，少喝点冰镇啤酒，多出去玩一玩啊。如果是大家最近呢有旅游的计划，但是没有想好去哪儿的朋友，我们给大家推荐四条线路，哎呦，五条线路，朋友们啊，分别是西藏、云南、欧洲、新疆还有尼泊尔，大家呢随便一条那就是经典线路啊。
0: 是，咱们先说啊，无数人心中的梦想之地就是西藏。为大家安排的行程是8月10号到16号，7天6晚，价格是6999元。我们永远是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永远是一价全含，没有任何二次收费，是真纯玩零购物，而且20人爆满疾风团。咱们去西藏啊，首先是入住拉萨4星级的供养酒店，到了林芝甚至会升级到5星级，让您在这个睡眠质量上得到充分的保障，来适应高原啊。
1: 是，
0: 而且我们不走寻常路，专门安排了夜游布达拉宫，看这个灯火璀璨下的雪域明珠，那跟白天看完全是不一样的震撼。
1: 哎，更加的震撼啊。如果是新疆呢，如果是这个西藏呢，你已经去过了，那么可以跟着我们一块去云南看一看啊。这次咱们云南呢是卢力乡线路，8月18号出发。这条线路最大的亮点呢就是躺游。什么叫躺游呢？给大家专门准备了2+1布局的陆地头等舱大巴，这种大巴呢谁坐过谁知道啊，非常的舒服。半躺着135度，你想吧，就跟躺着差不多了啊。是那种皮质的座椅，凉凉快快的，然后还能躺着看外边的风景，真的是非常不错啊。坐久了之后呢也不累，大家呢可以来到泸沽湖坐这个猪槽船，然后呢到香格里拉的独克宗古城啊，6天的时间呢把云南的柔情啊、豪迈啊完美的结合，关键是这个性价比超级高啊。暑期档咱们能有不到5000块钱的价格，
0: 哎呀，
1: 6天的时间，玩的也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上哪儿去找这样的价格去啊？
0: 真的，
1: 4999，性价比拉满。
0: 是，刚才的两个行程，一个是8月10号到16号的西藏是6999元一人，那么云南呢是8月18号到23号是6天5晚，价格是4999元，性价比特别高。那如果说您想去国外看看、啊，
1: 想去欧洲，
0: 对，比如说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我们为您安排12天的4国深度游。一价全含，咱们会到卢浮宫、凡尔赛宫，还包含了雪朗峰的缆车和塞纳河的游船，而且真的是北京直飞，让您不用啊这个在路上特别奔波。在泸沽湖在这个卢浮宫，我们还会听专业的讲解啊，让咱们的小朋友到了一个地方也能学到一个地方当地的一个历史背景啊。在因特拉肯还会看阿尔卑斯山的雪。总之，欧洲的正确打开方式，如果您想要来打开它，就跟着我们9月22号出发吧。
1: 另外呢，我们8月份呢还有新疆的伊犁以及尼泊尔的线路，大家呢如果是想跟着我们一块出去玩的话呢，两种方式啊，一种呢是关注公众号发送旅游两个字查看详细的行程，再一种呢就是直接报名啊。报名电话大家记住了，是156-0640-1011。再来说一下啊，156-0640-1011是微信同号的，欢迎大家跟着交通广播听见世界，看见美好。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暑假旅行当然跟着山东交通广播啊，专属定制行程，主持人带队，好玩又省心，超经典的圣境寻踪探秘西藏之旅再度开启招募了。一次性打卡藏地精华美景，夜游布达拉宫，看灯火下金顶璀璨，感受白日少见的静谧神圣，深入雅鲁藏布大峡谷，仰望十人久不遇的南迦巴瓦雪峰，邂逅神山云海，穿梭神秘古老的秀巴古堡，沉醉碧水如镜的巴松措，探寻藏地人文印记，漫步大昭寺，触摸信仰底蕴，奔赴羊卓雍措，揽境圣湖秘境。飞机进藏更快适应高原气候，拒绝高反，全程入住精选供养酒店，升级特色餐鲁朗石锅鸡、藏式牦牛肉汤锅等享不停。8月10号出发，7天6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属价仅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跟着山东交通广播赴这场治愈心灵的雪域之约吧。
5: 哎，你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6: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7: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8: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6: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9: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10: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11: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2: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1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4: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3: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8点到9点是交广帮忙的环节了，帮助大家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难题。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急事儿、难事儿，有什么需要交广来帮忙的，大家呢千万别客气，不要等待，马上拨打直播间的2部热线。其实我们特别欢迎大家来打热线。